0: 灭门之仇不报，沈云枉为人子，未免牵连诸位，唯有不辞而别。待大仇得报，再来报答救命之恩。沈云，
1: 喂，什么？不辞而别了？
2: 他肯定去找日本人报仇了。
1: 你和王卫马上去找他，一定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否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0: 我也没瞒呀，你，
1: 老爷，老爷，
2: 整个上海都找遍了，
3: 还是没有找到小姐。
4: 你们怎么这么笨呢？接着找去。
2: 是是。
4: 行了，
5: 老爷，
4: 一到我脑袋都大。
5: 老爷，
2: 李家少爷已经出门了，怎么办？
4: 怎么办？接着找，整个上海滩都给我找。
2: 是。
4: 对了，李家来人之后，别说小姐逃婚的事儿。
2: 明白。

0: 你找谁？
1: 请问，吴楚林在家吗？
2: 楚林正在准备结婚，
3: 你找他什么事？
1: 他在准备婚礼。
2: 是啊。
3: 哎，你到底是谁？你找楚林什么事啊？哎。

0: 主力正在准备结婚，找他什么事？
1: 他在准备婚礼。
2: 要不你跟我到里边去坐一会儿吧。
1: 算了，名不正言不顺的，等我回来求婚的时候再进去。

0: 沈云肯定会去刺杀石井，我们密切注视石井的行动，一定可以找到沈云。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

0: 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

0: 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

0: 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

0: 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6: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7: 他的这种作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5: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8: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9: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10: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11: 吃完饭立刻要刷。
12: 哦。
11: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12: 啊。

0: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真的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1: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0: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沈云肯定会去刺杀石井，我们密切注视石井的行动，一定可以找到沈云。
1: 哎呀，会长，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啊。
2: 托您的鸿福，一切安然无恙。钱老板贵人事多，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坐。
1: 瞎忙了。
3: 无事不登三宝殿，确实有些事情想跟您商量。
2: 说吧。
3: 最近日本人在上海很猖獗，到处杀人放火，而且扔炸弹。我的工厂也给炸了，并且扣了我很多物资。
2: 这小日本子真够猖獗的。
3: 会让您十多面广，日本人也会给几分面子。我想麻烦您跟日本人说一说，让他们从我的仓库里撤出去。
2: 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3: 那我就先谢谢您。嗨，
4: 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
5: 玲玲回来了。
6: 玲玲，丁玲玲总算回来了，都把你爹急坏了。老爷，玲玲回来了，来。

0: 林林，你总算回来了，我的宝贝闺女，你都让爹担心死了。沈云死了，
1: 如你所愿，我永远都见不到他了，我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这下你满意了吧？
2: 林林，我先躺下，
3: 躺下，
2: 好好歇着，闺女啊。

0: 会长，令仙金他没事了吧？小女也许是旅途劳累了，钱老板，真是抱歉，最近家里的烦事太多了，让您见笑了。您客气，请。
1: 刚才令千金提到那个沈云，是咱们家亲戚，
0: 不是。那是小女在日本留学时候认识的，她是天津的名门大户，是矿。

0: 沈清风的儿子，哦，他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还海誓山盟的，可是，一回到天津就翻脸不认账了，和我女儿断了关系，弄得我女儿伤心透了。
1: 那也许是这个沈云遇到了什么难处，有什么话不便。
0: 你认识沈云？不认识，我只是想到了自己的遭遇，随便说说罢了。这个沈云，他死了倒好了，也让我女儿断了念想。你说，就凭我女儿，在这大上海，找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啊？

0: 老板，为什么没把沈云没死的消息告诉吴会长？
1: 沈爷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万一走了的风声，恐怕又招来杀身之祸。况且吴老板也不同意这门婚事，何必把吴老板再牵扯进来？沈家灭门的事还不搞吗？记住。
2: 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明白。沈云，你不要死，沈云。
3: 玲玲，你醒了，你到底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们说好吗？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沈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明天这个机会，他一定不会错过。
1: 明天这种场合，警卫一定很森严。沈云单枪匹马过去，无疑是羊入虎口。
2: 就算是死，他都会过去。一定要在他动手之前找到他。
1: 好，谁成想啊，沈家遇到了这么大的难。
3: 短短十几天，一家人全没了，真够可怜的。
4: 我早就说过，沈云他不来见我，一定是事出有因的。可是你就是不相信你，你还错怪他，还逼着我嫁给别人。
5: 丽丽，爸爸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啊。
1: 事情已经发生了，
2: 坚强点啊。
1: 沈云死了，我的心也死了。以后我不会再喜欢上任何人。你们让我干嘛？
2: 丽丽，
1: 不要！丽丽，丽丽，丽丽，你不能这样！你千万不能这样！
2: 丽丽，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6: 你是爸爸的命，你是爸的一切，你不能让我这白发人送你这黑发人吧，孩子。
7: 站住！干什么呢？
8: 吃饭啊！
7: 不行，这里已经包场了，快走。

0: 这沈云一直没有出现。今天石井在这里请客吃饭，他一定会出现的。 晶晶还好吗？
1: 挺好，等着我回家给她做饭呢。

0: 谢谢。
1: 沈云，
2: 我说过，我会回来要你的命。
1: 别乱了，外面可都是……我没有别的意思，有话好商量。
2: 杀我家人的还有谁？
1: 有朱胜。
2: 朱胜是谁？
1: 朱胜中田，关东军司令部安排他在天津收集情报。
2: 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已经被调往上海了，在朝日公馆。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3: 先生，我们来。

0: 蠢货，一群蠢货！原本死掉的人突然出现在日本人的面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你知不知道？
1: 站长，见过他的日本人都已经死了。
0: 死了又能怎么样呢？原本是安排你和王维去上海潜伏，他现在死了。 你让我这几天上哪再去给你弄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和你假扮夫妻呢？

0: 宋站长，沈云正式向您申请加入中央组织科。
1: 沈云呐，我不敢用你啊，在你的心中，家仇大于国恨，让你做情报员会坏了组织的事儿呢。
0: 所以沈云恳请您给沈云一个月的时间为家人报仇。一个月之后，无论家仇是否能报。
1: 我都会正式加入中央组织科，以大局为重。
2: 沈云，在报仇和保全自身完成任务之间，我优先选择的是后者。家仇为轻，国事为大，能做到吗？
0: 能。
1: 好，
2: 欢迎加入中央组织科。

0: 兰秘书，你先去上海，身份是巡捕房的法医。沈云，你和兰秘书一同到上海，但是一个月之后到巡捕房报到，身份是巡捕。另外呢，沈云这个名字就不要用了，以免被日本人认出来。就用你在军校的名字，华明翰。
1: 明白。
0: 切记。
1: 你们必须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扎进上海，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你们的真实身份。一旦党国需要，随时启动。明白。镇长，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0: 说。
1: 王伟的女儿晶晶，我想收养她，带她去上海。
0: 你理解的。
1: 既然是假扮夫妻，带上一个孩子，也属于情理之中。
2: 我没有意见。好，我同意。王伟，我在这里答应你，我一定会把晶晶抚养长大的。晶晶。 你爸爸走之前。

0: 把你托付给了我和这位叔叔。以后啊，我们就是你的新爸爸和新妈妈了。
1: 爸爸为什么要给我找新爸爸和新妈妈？
2: 静静啊，我叫花门汉，你叫我老华就可以。从今天开始，老华是你的新爸爸，但是老华不是要代替你的爸爸，老华只是替他保护你，这样你才能幸福，爸爸才能安心。
0: 静静，只有你幸福快乐，你爸爸他才走得安心。你可以让他安心地走吗？
1: 静静不哭。
0: 好孩子，

0: 真假。
1: 就在这儿分开吧。
2: 自己多保重。
1: 嗯，一个月之后，我准时去找你。嗯，
2: 晶晶，
3: 嗯，
2: 快跟爸爸说再见。
1: 嗯。
3: 哇，八音盒，好漂亮。
1: 晶晶啊。老话跟你做个约定，在这一个月里头，你要听妈妈的话，然后下次咱们见面的时候，老话还给你带礼物，好吗？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盖章。
2: 好了，晶晶，我们走了。
5: 兰亭叔吧，
6: 对，我就是。
5: 我是唐英飞，来接你的。
6: 你好。
5: 来，给我吧。
0: 好，你慢点啊。
6: 谢谢。
5: 请进吧。你看看。还要再添置些什么东西吗？
6: 这里已经很好了，真的不需要了。谢谢唐探长。
5: 别这么客气，以后咱们都是同事了。那我先回去了。
6: 啊，静静，快跟唐叔叔说再见。
3: 谢谢唐叔叔，唐叔叔再见。
5: 静静真乖。好，我先走了。
6: 啊，那我就不送你了。
5: 哎，
6: 慢走啊。晶晶啊，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新家了，看看喜不喜欢。
3: 喜欢。
6: 去吧。
7: 沈阳，你能回来就好啊。
1: 建叔，劳烦您在天津的时候奔波受累了。还有，沈云这个名字已经不能用了，我现在叫华明翰。
7: 华明翰也好。明翰，杀你全家的凶手

0: 找到没有？
1: 是三个日本人，有两个已经死在了天津，还剩下一个现在在上海朝日公馆，叫朱胜。
0: 你打算怎么办？
1: 自己来。
0: 啊，这是阿生，我最信任的人，他陪你一块去。
1: 不必了，钱叔，这件事情太危险，就让我自己来吧。
2: 明爱兄弟，我这条命是老板捡回来的，沈老先生跟老板又是过命的兄弟，我理所应当替他报仇。你刚来上海，人生地不熟，有我在也还有个罩你。怎么瞧不起我？
1: 多谢了。
0: 你现在找到落脚的地方没有？
1: 暂时还没有。
0: 那就住在这儿，这儿就是你的家。
3: 兰亭书，1927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医学专科学校。不错，不错。我们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
4: 谢处长谬赞。
3: 不用谦虚。哦，对了，你的先生华明汉不是也调到我们巡捕房来做探员了吗？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4: 哦，他在天津有个案子没有办完，要晚两天才能过来。
3: 哦，兰小姐这么年轻，居然有10岁的孩子，16岁就生孩子，实在是太年轻了。
4: 我们乡下结婚的比较早，14、15岁生孩子也是正常的。
3: 16岁还是个孩子，华明汉，太不像话了！我见了面，一定得好好说说他，一定得说说他。
4: 其实人挺好的。
3: 不对啊，你1927年毕业，也就是说你1923年就入学了，那年你们的孩子刚刚满周岁，你们是怎么照顾他的？
4: 是我先生，我上课的时候是他帮我带的孩子。
3: 哦，这么看来他还是蛮负责任的吧。现在好了，你们夫妻两人都在我们租界共事，以后好好工作。
4: 是，我们一定不辜负处长的期望。
3: 下去工作吧。

0: 喂，
1: 报告处长，这个日本人已经把周怀华死的消息发出去了。
0: 马上通知
1: 林丹，
0: 终止一切行动，
1: 只怕来不及了。

0: 伤害。你是个不
1: 夜。你会怎么出去啊？再往前面逛逛。
2: 小姐，这边请。

0: 20.
1: 您是周小姐吗？您是？
2: 我是竹上阁下的人，竹上阁下，请您上楼一叙。
1: 走吧。
2: 请。

0: 周小姐，我等您很长时间了，您总算来了。朱尚阁下，这人这么多，恐怕不方便交易吧？只有在公共场所，我觉得才是我们见面和交易最好的地点。您说不是吗？
1: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顾忌的了。钱带来了吗？
0: 在车上，不过我要先看看货。
1: 咱们可是说好的，一手钱一手货。
0: 这没有问题，只要你货真，你出再高的价钱，我都会给你的。
1: 好，那我就先把情报给你。嗯。

0: 这是干什么？
1: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霍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即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2: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9，打个电话送到家。
3: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
4: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5: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6: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

0: 下的佛药药材益生元西梅香味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9。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

0: 满十盒送三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的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0: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1: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
1: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

0: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三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
1: 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果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五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 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 没有便秘、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2: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变发生，徐分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舒利堂乳酪杆菌。
1: 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
0: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2: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
1: 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脊背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 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打个电话送到家。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的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
0: 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

0: 静置放这儿四五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三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五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三五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止止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

0: 定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日常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
1: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13: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14: 他的这种作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5: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15: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16: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17: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18: 吃完饭立刻要刷
19: 哦，
18: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19: 啊，
18: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5: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18: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5: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20: 2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

0: 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轻松啊。
1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好，那我就先把情报给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你们日本人就是这么对待朋友的吗？
1: 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不愧是例行社出来的特工啊。
0: 你说什么？特工？看来阁下是不相信我呀。
1: 演技一流，训练有素。你包里根本

0: 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只有一把要杀我的枪，是吧？
1: 我这里面确实有把枪，那是我防身用的。情报可是我换钱准备远走高飞的，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把它写下来？当然是记在这儿。把枪放下，否则你什么情报都别想得到。
0: 周小姐，不要演戏了，你不是真正的周海花，周海花已经死了，我说的对吧？
1: 既然你不相信我，看来我们也没什么可谈的。
0: 周小姐，我不是三岁小孩，我们知道南京方面早把真正的周海花做掉了，你是个冒牌，所以你脑子里根本没有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要愿意演这出戏的话，我可以陪您去演，不过我们得换个地方好吗？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周围埋伏了很多人，待会儿再动手。
0: 清楚。

0: かか、巡察が来ました。
1: 撤退だ、早く。
2: 大华舞厅给我包围起来。

0: 姑娘，你要买书吗？本店新到了茶花女。我不要茶花女，请问有基督山伯爵吗？
1: 不好意思，暂时缺货。
0: 那请问从哪里可以买得到？我有本旧的，
1: 如果不嫌弃，我可以借给你。
0: 多谢。
1: 你跟我来。

0: 请。
1: 老胡，
2: 上海欢迎你。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张，我们上海站的老同志了，工作经验非常丰富。老张，这位是寿菊同志，原天津站的。
1: 老张同志，幸会。
3: 幸会。你们先谈，我到楼下盯着。
2: 好。叫你过来呢，是组织上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有一批浪人组织也秘密潜伏到了上海。之前在东北寻衅滋事的也是这帮人。
4: 那组织上的意思是？
2: 组织上还没有给你们下达命令，因为你们刚到上海，处于安全考虑，暂时先通知一下你们。浩明翰一直在找杀害他父母的那些日本人，我怕他们万一碰上，所以先让他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4: 那那批浪人他们有什么特点吗？
2: 一共16个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特殊的标记，目前知道的线索就这么多。
4: 好，我会让华明翰留意的。
2: 好。另外，组织上觉得华明翰这个人爱憎分明，有勇有谋，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组织上的意思看能不能把他争取过来。
4: 据我了解，他加入中央组织科是为了报恩，至于他对国共两党的具体看法我还不是很了解，所以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2: 行，这件事情以后再说。
5: 艾德，
6: 閣下、門番の死体が見つかりました。
5: どこだ？
6: 林です。巡査が介入して死因調査をしており、これが写真です。
5: 艾德。
7: 閣下。
5: 何事だ。
7: 運転手の織田が殺されました。
5: な、
7: 今日の朝、偏僻な小道の中で織田の死体を見つけ、巡査の人が調査に介入しました。これが現場写真です。巡査は死亡時刻が昨日夕方と推定しました。
5: 昨日夕方。
8: 昨日の夕方。
5: 沈云が大法舞厅に現れる前だ。行け。
7: はい。
5: お前はどう思う？
6: 犯人が誰でも目的は閣下です。
5: 沈雲がまだ死んでいないと私の勘が告げている。
9: 奴は生きている。

0: 你好，请问喝点什么？
1: 来杯一样的，谢谢。
0: 好的，请稍等。
1: 最近在巡捕房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比在天津啊轻松多了。
1: 晶晶呢？她怎么样？
2: 嗯，挺好的，她的适应能力很强，关键是跟我越来越熟悉了。
1: 没有人怀疑过晶晶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0: 先生，您的咖啡请慢用。
1: 谢谢。
2: 赵处长倒是提起过，不过都被我搪塞过去了。
1: 那就好。哦，对了，有了这个，才显得咱俩之间的关系更加逼真。毕竟，这么多年的老夫老妻，连个戒指都没有，太说不过去了。你可以先戴着，等到大家习惯了，再摘也来得及。

0: 哦，对了，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儿？
1: 老洪让我告诉你，要留一个日本浪人组织，他们总共16个人，身上会带有樱花纹身，还有编号。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之前他们在东北寻衅滋事，目前潜伏到了上海，恐怕背后会有什么大的阴谋。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楚林，
2: 你这两天气色好多了。 看来终于走出那段阴影了。
3: 是啊，人死不能复生，我不能一直活在那个阴影下面，不然的话，神鹰在天上也是不会安心的。
2: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丹丹，这段时间真的好谢谢你啊，一直陪在我身边。
3: 你要是这么客气的话，我可就不高兴了啊。
2: 是是是，我不说了，那你今天好好陪我去逛街吧，走。

0: 谢谢你啊，请我吃这么多好吃的。
1: 生日礼物下次给你补上。
2: 生日礼物就算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帮我们明觉日报多写两篇好稿子吧。
1: 写稿子我怎么可能会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学医的。
2: 谦虚吧，你在女校的时候文章写得那么好，又是早稻田的校报记者，没问题的。
0: 不过话说回来，我真的特别恨日本人。
3: 那边日本人又在闹事了，走，赶紧把咱的东西收拾一下，走走走，快点。
4: 你要去当记者？啊？

0: 还要发表反日言论。没错，我要以笔为武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1: 不准确。
2: 为什么？难道我们现在的形势您还不知道吗？要是再没有人站出来的话，那整个上海就要被日本人给抢走了。
0: 那日本人在大上海嚣张着呢，连法国人都怕他们，别人遇着这事躲还来不及呢，你还蹬着鼻子往上赶。 爸爸，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跟您一样，遇到麻烦就躲，所以日本人他才会越来越嚣张。我要当记者，就是为了要唤醒你们这些人的反抗意识。
2: 一个女孩子家，你就该安分守己，不该管的就不要管，老老实实当你的医生去。
0: 医生，医生只能治疗人的身体，根本医治不了人的精神。
3: 中国人最虚弱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
0: 喝了，几年墨水就以为自己登天了。枪打的都是猪头鸟，那可是掉脑袋的。
3: 爸爸，我跟你说，他们现在
0: 别说了，我偏要说。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就算是要掉脑袋，我也必须要说。 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您一样不敢出头，那到最后大家都会死，我们就成了亡国奴了。
2: 你给我闭嘴！
0: 难道我说错了吗？别人也就算了，就是咱们家的工厂天天都有日本人来捣乱，您呢？您却忍气吞声，连报警都不敢，您简直就是个懦夫！
2: 跪下！
0: 老爷。

0: 我们能动手打自己的女儿，却不能有一点血性去对抗日本人。
1: 琳琳，
0: 琳琳，
1: 别管她。

0: 哎呀，吃午饭了，等你半天了，人呢？
1: 出走了，父亲大人亲戚，女儿不能接受父亲之理念，情非得已之下，只好离家出走，舍小家成大义。女儿业已成人，请父亲勿怪，望父亲保重身体，不孝女处灵起伤。
2: 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3: 来人，去找琳琳，到各大报社。

0: 去找，实在找不着的话，就登寻人启事。
1: 是。以后啊，这间屋子就是你的啦。虽然没办法跟你家的豪宅比，大小姐不会嫌弃吧？
2: 瞧你说的，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这里干净整洁，应有尽有，我很满意。 你啊，能来跟我一起住，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终于有个人可以陪我说话了。是呀，伯父伯母去世以后，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觉得很冷清啊？哎呀，不像某些人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巴不得跟父母一起住呢。你倒好，天天想着逃离你老爸。
2: 也不知道我爸爸现在怎么样了，他一定很生我的气吧。放心吧，天底下哪有哪个父母真的生孩子的气的？等过两天吴伯父气消了，你去给他赔个不是，他一定会原谅你的。大家先停一下，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
3: 我今天呢，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吴楚林记者，掌声！
4: 大家好，我叫吴楚林，初来乍到，还望以后大家多多关照。
5: 楚林你好，
3: 你好，
5: 我叫大东，是报社的摄影师，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记者。
4: 能不能矜持点？
3: 见着姑娘你就把持不住。
5: 楚林。 我可等了你好久了，哎，给你提个醒啊，这个人从今天到以后少理他，没正形。
4: 天明，
5: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天明，是咱们这个小组的组长，我代表所有人欢迎你的加入。
2: 谢谢。
5: 我们的反日阵营里又注入了新的血液，可是我们要再接再厉，去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拿起武器来，争取早日。
6: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7: 对，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8: 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史称“128事变”，战事岌岌可危。
6: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楚林、刘丹、天明，你们都过来看看，十九路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大衣短裤。
8: 你们看看来，太过分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将士们呢？
9: 你没有所不知，十九路军并不是中央军的嫡系，所以历来都被中央政府克扣军饷，据说军饷也超过500万元。这么多！
8: 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却吃不穿不暖，更别提武器不足、弹药缺乏。就这样。
10: 怎么能打得过日本人？
11: 就是，
12: 我决定发文，在报纸上呼吁中央政府尽快给十九路军提供补给。
13: 来不及的，
12: 中央政府效率低下，等他的补给到了，上海恐怕已经沦陷了。
13: 那怎么办？
14: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如今，上海已经到了危机存亡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呼吁所有的老百姓，让大家为十九路军捐款捐物。我相信。
15: 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楚林说得好，我同意。我也同意。那就这么决定了。楚林，你来负责检验章，刘丹、白板、大东去联系印刷厂，我们要让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人民成为将士们的后盾。好，好，好。
16: 各个，连部です。
17: 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0: すぐに風林火山に通達を出せ。即日行動開始だ。
1: はい。

0: 隊長、任務ですか。
1: 上からだ。部隊は森林食料、工場を破壊する。今晩行動だ。
2: はい。
3: 诸位，前方的战事日渐明朗，我们再拖一个月，日本人就会被拖垮，所以拜托各位了。
4: 好啊，蒋会长，你带头出资，劳心劳力，如今国难当头，我们焉能坐视不理呢？
5: 我说老钱，你现在是十九路军的财神爷了，以后啊，别叫你钱老板了，就叫你财神爷吧。啊！
3: 好，只要能把日本人撵出去，叫我什么我都答应。
6: 啊！明海，
7: 对，
3: 这运输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7: 放心吧，财神爷。
3: 诸位，失陪啊。

0: 这是怎么搞的？我们也不知道。按照您的吩咐，仓库里面的所有火源都清除了呀。
1: 是啊，老板，火是从仓库里面着起来的，怀疑是电线短路引起的。
0: 这是什么？这是军粮啊！哎呀，告诉你们小心点，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
1: 这粮食烧没了，前方的将士们吃什么？啊！

0: 这是一个三相插座，美国人几年前发明的，它本身自带地线保护功能，就是为了防止漏电引火引起火灾。如果说仓库着火，真的是因为插座导致的，那我们是撞大运。那还能有什么引起火灾的？你们看一眼你们交警，如果说火是从我这块开始的话，那插座周围所有的粮食应该烧得一干二净。可现在恰巧相反。
1: 你们脚下门口那附近的粮食烧的是一干二净，这边却还有很多剩余的残渣。
2: 你的意思是说，这火是从门外往里着的？
3: 门口没有任何火源啊，我们一直都很小心的。
1: 那你的意思？
2: 我相信，我们自己的工人开门，不会把你把火弄坏吧？
4: いいぞ。よくやった。さすがは風林火山我ら日本の精鋭たち。一夜で国民党19陸軍の補給地点を破壊した。補給地点がなく、食料がなく、空腹の状態でどれぐらい持つかな。
5: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上海の入試も近いでしょう。
4: そして、二つ目の伝令だ。風林火山は継続しろ。
5: は。あ、そうだ、閣下。
6: 天津的看过国旗来表明，大哥，看过国旗后啊，你熟悉的理，沈云的消息啊，我可以吗？
7: 沈云，
6: 您的意思是说，那些出现事故的工厂，全都是为十九路军提供物资的？那我之前的猜测应该没错，事故是人为的，而且专门冲给十九路军提供补给的那些工厂下手，
7: 会是什么人干的？
6: 一定是日本人，这帮王八蛋正面战场打不过，就从背后下黑手。钱叔，能不能把那份名单给我看看？发生事故的工厂次序和这份名单上的次序完全吻合，这足以说明。
5: 这份名单写的，
6: 是啊，我们这些老板太大意了，没拿这个当秘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所有的物资赶紧转移。
5: 物资太多了，转移这些物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6: 要不然，咱们来个守株待兔。按照这份名单上的顺序，下一个可能会被袭击的。 应该就是贝副长。

0: 找到没有？整个上海滩的宝钗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小姐的消息。再去找，
1: 整个上海滩都给我找。
2: 喂，你好。哎，
3: 你好，十九路军的车被人烧了。
2: 什么？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不好了，大家快过来，大家快过来，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有热心市民打来电话，说给前线运送补给的车翻掉了，车毁人亡，车上所有的补给品全被大火烧光了。
3: 事故原因查出来了吗？
2: 这还用查吗？ 肯定又是日本人干的，没错，出事的工厂

0: 都是给十九路军送补给的。再这么继续下去，上海很快就会沦陷，
1: 成第二个东北。
0: 哎，你们大家都不要泄气啊！越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越要团结起来，用我们手中的笔，来发出最正义的呼声。

0: 开枪！
1: 人我留着有用。

0: 我说，咱不是要查幕后主使吗？怎么把他给杀了？
1: 需要的消息已经得到了。
0: 嗯？
2: 走。
1: 如果说他们这次任务失败，用这个叉子表示的话，那旁边那个没有被擦干净的圆圈，就应该是上次他们任务成功的代号。哎，你去看看，他身上还有什么其他线索没有？

0: 老红让我告诉你，要留一个日本浪人组织，他们总共16个人，身上会带有樱花纹身，还有编号。
1: 哎，你马上回去看一下那几具尸体，身上是不是有同样的眼睛？
2: 明白。

0: 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

0: 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

0: 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

0: 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麦通康。麦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麦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3: 深蓝泰发命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麦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麦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4: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13: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14: 他的这种多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2: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15: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16: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0: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2: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3: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1: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4: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什么的。
5: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6: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7: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8: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9: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0: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1: 罚款是13万2000元。
1: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2: 社会沾光都是自家人，
7: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9: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13: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14: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1: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15: 吃完饭立刻要刷
16: 哦。
15: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16: 啊，
15: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1: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15: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东恒补水了。
1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7: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閣下、異常なしです。風体輪体はすでに任務完了しました。新しい伝令を送り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守備軍の補給線を立てれば、おそらく5日も持たない。皇軍が勝つ。
0: はい、閣下。この4つの部隊は旅団にも劣りません。
1: だが気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成功間近の時こそ気をつけるんだ。郵便は必ずバレてはいけない。
0: はっ。
2: 怎么样？
3: 我跟踪那辆车，那辆车进了一个郊外的大院，那儿守卫森严，估计就是日本人的老巢。
2: 那三具尸体查了吗？
3: 查过了，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樱花纹身，还有一行日本字儿。
2: 我出去一趟。
3: 嗯？
4: 等等，
5: 万事要小心。
2: 一赔钱数吧。
6: 喂，我是兰亭叔，哪位？
7: 是我。
8: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有事，我会跟你联系的。
7: 你之前说的那个跟樱花有关的事情，有眉目了。
8: 好，我马上安排。
2: 孟大哥，你前几天提醒我注意的那批日本浪人，我最近碰上了。
4: 他们在哪儿？
2: 最近破坏抗日物资的就是这批日本浪人。据我所掌握的情报来看，他们应该和你说的16个人数字吻合，而且分为4个小队，分别为风、
4: 林、火、
2: 山。
4: 风、林、火、山，这代表着日本人的信仰。能够以这4个字命名的特务组织，那一定是一支精英队伍。如果这样的一支队伍潜伏在我们的后方，肯定会对我们前方的19路军构成威胁，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除掉他们。
2: 我是这么准备的，所以需要洪大哥你帮我。
4: 说说看。
2: 这4个小队分别用4个信箱和上级保持联系，他们这么做可以把危险系数减到最低。一支队伍万一被发现之后，其他队伍不至于所有小队暴露，但他们这么做就给了咱们机会。我们歼灭一支小队之后，其他的小队也并不知情，所以我们可以一一歼灭。
9: 不错，这既可以各个击破，又不会打草惊蛇。
2: 我之前打开的那个绿色信箱里面装的应该是林芝小队的任务，他们在明天中午要去袭击一辆运往前线的盘尼西林的车。
4: 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0: 任務成功したんじゃないのか。
1: 閣下、確かです。箱には丸がありました。
0: 確かか。箱に異常はないのか。
1: ありません。

0: 如果这批军火要是落在日本人手上，此消彼长之下，恐怕我们十九路军的处境会更加艰辛了。
1: 放心吧，洪大哥，这批东西落不到日本人手上，我一定把它抢回来。
2: 喂。

0: 오시.
1: 告诉我，姬玉的人在哪儿？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是谁？

老张！

0: 对不起，都怪我，因为我才中了圈套，是我害了洪大哥和老张。
1: 不能怪你，怪我来吧。这笔血债，我要记在他们头上。
2: 这事谁都不怪，要怪就怪那帮王八蛋。
3: 这帮小日本要是不来咱们中国，咱们能死那么多人吗？

れだけいて、おめおめと逃がしたのか、この役立たずども。お前を罰して何になるんだ。いえ、どう逃げたんだ。

我答应过的事情，我一定做到了。

0: 金靖，
1: 妈妈，
0: 妈妈回来了。
2: 妈妈，你怎么才回来呀？我都想你了。
0: 金靖啊，对不起啊，妈妈巡捕房工作比较忙，所以回来晚了。看，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1: 哇，小笼包，谢谢妈妈。
0: 来，坐那儿吃。好香啊！
2: 妈妈，你赶快去洗手，我带你一起吃。
0: 妈妈已经吃过了，快趁热吃了。嗯。晶晶啊，
1: 嗯，
0: 妈妈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1: 嗯，那你赶快去休息吧。
0: 嗯。

0: 如果，
1: 当然，我是说如果我要跟老张遭遇什么不测的话，你就跟苦竹联系，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0: 饭。
1: 我记得风之小队的信箱在浦东，林之小队的信箱在南市，
2: 火之队的信箱在
0: 闸北。
1: 闸北，发现什么特点了没有？
2: 这三个区域完全不挨着。
1: 为什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放在一个区域里头更方便联络。我只能理解为，这么设置的话，一支小队暴露，不至于全军覆没。也就是说，剩下的那支信箱不在法租界，就应该在公共租界。
0: 两个租界那么大，那不等于大海捞针吗？
1: 有一个很有趣的线索，风之小队的信箱颜色我记得是白色的，林之小队的信箱是绿色的，
3: 火之小队的信箱是红色的。
1: 按照这个逻辑来讲，那山之小队的信箱不是黄色，就应该是褐色的。
0: 那这样就会大大的缩小我们排查的范围。
1: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线索，每一个信箱上面都有之前画过圆圈或叉子的痕迹。
0: 马上多派些人去查。

0: 怎么样？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日本人老巢附近蹲守，连个鬼影都没见出来。
0: 看起来这帮日本人王八吃剩夺铁了心了，就是不想暴露山之小队的位置。
1: 看来守株待兔这招不。

0: 找了这么久，小姐也没找着。我养活你们有什么用？
1: 老爷，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小姐。
2: 给你时间，给你们多长时间了？找。
3: 别信那么大的路了啊！
1: 谁？
4: 爸爸，是我。
1: 在哪儿呢？
4: 琳琳，
1: 你在哪儿呢？你赶紧回家呀！
4: 哎呀！
1: 你让爸爸担心死了。
5: 爸，对不起，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主要是想跟您说一下，您能不能为十九路军捐献一些物资？
6: 如今前线正是吃紧，中国军队需要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呢。哎呀，
1: 琳琳，这个捐献物资这事儿太大了，爸爸不能仓促行事啊。
6: 要不这样吧。
5: 等你回来，等你回到家，咱们再商量，行不行？爸，你不会是不愿意捐款吧？
1: 哎呀，闺女，这些事都是男人该干的事。你一个女孩子家，你说找个好婆家，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比啥都强。
5: 上海危在旦夕，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谈何平平安安呀？爸爸，我现在。
1: 就求求您了，好不好？您也应该出一份力气呀，不应该这么袖手旁观呢。闺女啊，这个真要是捐献了物资，那爸爸就等于和日本人对着干了。
6: 你没看那报纸上天天都在报道吗？都说这个日本人烧毁工厂，
1: 那都是日本人为了打击报复那些个捐助者呢。
5: 爸要是真捐了物资，那要传出去，那不是引火烧身吗？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不然又得吵起来了。我先挂了，回头再打给你。
7: 怎么了？怎么了？
1: 撂了！
5: 哎呀，老爷，你怎么又把他说走了呢？
8: 是我说的嘛，你看，愣着干什么呀？找去！
9: 是。

0: 找到了，是个皇子信箱，在公共租界。
1: 带我去。
2: 走，等等，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0: 树林，你换个角度想想，也许伯父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才不捐款的，你别太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啊。
1: 我爸是商会的会长，我本来还想他能号召更多的商人去支援抗日，谁知道他自己就畏畏缩缩，瞻前顾后的，还怎么号召别人？
0: 所以啊，我们报社的存在十分重要，虽然我们不能控制每个人的想法，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笔耕不辍，就能号召更多的人，带领更多的人，对不对？
1: 嗯，也是哈，与其在这儿毫无作用的抱怨，还不如行动起来，多写几篇稿子呢。你说的太对了。
0: 嗯，说不定伯父看到你的文章会改变想法呢，对不对？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

0: 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
0: 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 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
0: 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 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1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4: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

0: 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1: 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筹备工作。2026年第一批天津好人揭晓，50人获评。
6: 民新工程24供水改造扩面10年以上设备纳入提升范围。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了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筹备工作。
7: 经商务部批准，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5月28日到31日在天津共同主办。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前身为世界智能大会和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两个展会于2024年合并更名为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由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轮流举办，以成功举办2届。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举办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活动。 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一是把握未来新趋势，共享智能愿景。本届博览会谋定全球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最前沿，全方位展示智能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层次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生态构建。博览会聚焦“具身智能”这一年度热点，开幕式上将汇聚全球行业领袖与顶尖专家学者。 围绕具身智能、自动驾驶等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深刻探讨 AI 与经济、社会等融合共生；二是拓展合作新领域，汇聚八方力量。本届博览会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全球合作共享，强化区域协同联动，促进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三是展示新成果，搭建未来场景。 本届博览会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以 AI 家为核心导向，集中展示最前沿、最硬核、最具体验感的智能科技成果；四是激发赛事新活力，引领创新风潮。本届博览会坚持展会赛加智能体验四位一体模式，更加突出以赛事促应用，带动成果现实落地。在赛事设置方面， 除了已连续举办多届的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国际智能体育大会等经典赛事外，今年首度引入智能科技黑客松大赛等全新赛事，不断拓展智能应用的落地场景。五是继续发展新动能，实现以会兴业。我们坚持办会是为了办事，推动资源对接、项目签约与产业落地，切实让参会企业和省市收获实效。
8: 硅片是芯片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天津中环领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硅片纯度不断提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助力中国芯自主造，也成功摘得今年的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今年，一汽丰田新款
9: BZ3纯电轿车在建量产，续航提升、能耗降低的背后，源自一颗中国芯，新一代国产功率半导体芯片。 芯片上布设着数以万计的微型开关，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提供设备所需要的电能。

0: 而大直径功率半导体硅片就是制作芯片的原材料，产品来自天津企业中环领先。
1: 我手里拿的是一张八英寸的芯片，这款芯片的原材料我们从纯度上实现了11:9这样的一个纯度，达到了国际的一个领先水平。
0: 芯片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像在光伏发电领域，制作芯片的原材料纯度要达到8:9，高铁列车所需的芯片纯度要到9:9，而如今11:9的超高纯度硅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等更多高端制造行业。此前几十年，由于纯度达不到要求，这项技术一直被海外垄断，进口价格高。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作为国内在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中环领先牵头与浙江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合作联合攻关，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识别微米级的结构缺陷。同时，中环领先还与位于浙江的半导体生产设备龙头企业京盛机电联合开发出制造装备，实现了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国产化替代，把硅片纯度、平整度、均匀性做到了全球领先水平。目前，八英寸功率半导体材料已在天津智能工厂实现稳定规模化量产，这个月出货量就将达到10万片。与此同时，企业技术持续升级，还完成了12英寸功率半导体硅片从无到有的关键突破，能够用于智能电网等更多高端前沿领域。凭借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应用，企业也摘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昨天下午，2026年天津市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交流分享活动在北辰区清光镇韩家树公园举行。今年首批50名天津好人正式公布，市文明办为他们集体颁发证书。
3: 聚焦基层一线平凡岗位，天津好人评选自2008年启动，每年评选出2批，共计100人。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天津好人榜单，涵盖助人为乐、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等多个类型，50名市民光荣上榜。现场入选的天津好人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感人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氏点翠修复与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静，14年间坚持非遗加工艺，建立了3个非遗工艺工坊，帮助40多名残障人士就业创业，组织非遗市集筹款50多万，全部用于困难家庭。
4: 我一直都在坚持，也有很多人呢，在得到了帮助之后，他们以后也成了志愿的种子，再去把他们的善意播撒给其他人，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3: 刘吉生20余年制作了2500余米的党史简报，开展红色宣讲480余场，用初心传递党的声音。
5: 退休以后呢，我也那简报，把简报对孩子们讲这红色故事，让他们呢继承，一个是发展，一个让他们好好学习，振兴现在的生活，
6: 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们也希望能像他们一样，争做文明有礼的天津人，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在今年首批天津好人榜单中，还有纵身跃入河水勇救小伙的七旬老人王耀华，轮椅上的花艺师曹丽娥，20多年照料瘫痪兄长的韩淑林等。
7: 为他们颁发证书和荣誉牌，也是营造这种德者受尊、德者有誉的社会氛围。
2: 最近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有不少居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可以灵活上岗的新工作，而这些岗位都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新需求。
0: 2024年，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重点企业，来自北京的感恩科技在生态城设立分公司，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业务。最近，企业和京东、高德等公司合作，要对收集上来的位置等信息进行数据标注和校对，主要靠人工来完成，用工缺口比较大，需要招人。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有23个社区，70%都是新天津人。生态城社工部走访发现，不少人刚搬来，又需要找份零工过渡一下。社区中还有一些宝妈，在带孩子的同时也想找份兼职。而感恩科技的数据标注业务上手并不难，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做。抓住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岗位需求新机会，生态城社工部主动对接感恩科技，用空间换服务。在汇丰社区拿出一处闲置公建做试点，给感恩科技做办公场地，企业则优先为居民提供培训和岗位。
8: 数据标注的业务现在是供不应求的，以生态城的第3社区作为试点进行一个推广，后续呢，我们能提供将近1000个岗位左右。
0: 同时考虑到居民的情况，公司实行弹性工时，

0: 月底计件结算工资。经过培训，这周开始第一批30名员工正式上岗，
1: 一分钟就能到我工作的地方，然后特别方便，时间特别自由，对顾家呀，还有就是照顾孩子呀，什么都不耽误。
2: 下一步呢，我们也整合区内的资源，也提供更多的岗位，比如说我们有护理专业的培训，养老专业的培训，也有家政直播培训，为区内有需求的居民提供这种平台和资源。
3: 天津图书馆视障读者服务区完成升级换新，正式开放。与书同行，书香无界，融合共读主题活动同步开展，为视障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4: 升级后的视障读者服务区位于天津图书馆一楼独立区域，靠近入口，空间开阔，区域内铺设了连贯的盲道，从入口延伸至各功能区域，书架与座位之间间距充足。
5: 原来的那视障区呢，它是跟其他的读者是在共享了一个阅读空间，但是呢，它就会形成一个互相干扰，所以我们新打造的这个视障读者服务区呢，它更加的独立，然后空间更加的开阔，来确保我们的视障读者可以安心的行走，然后还有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取阅我们的书籍。
4: 文献资源方面，新增盲文图书、大字图书和明盲文对照绘本2000多册，覆盖文学、历史、医学、法律等22大类，包括现行盲文和通用盲文2种版本。此外，还有金派文化图书以及相声、评剧等有声读物。盲用设备也进行了升级，配备电脑读屏软件，可以将纸质图书转化为有声读物。优化服务，视障读者单次借阅权限从每人1册提升至5册。未来，馆内还将定期举办读书分享、口述电影等活动。
6: 通过我们天津图书馆这块文化阵地，那么能够呢为我们有阅读需求的视力障碍朋友提供更多的无障碍资源，让大家能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能够平等融合共享，融入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
4: 天津图书馆与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联合举办了与书同行，书香无界，融合共读主题活动。
7: 孩子来说，那走出校园融入社会，在这儿他的感悟知识的习得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能够体会到咱们国家社会方方面面对他们这份爱。
3: 今年本市20项民心工程要对全市226处运行超10年的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更新，目前改造进度已过半。
4: 河北区河滨花园小区有10栋楼，其中8栋为30多层的高层建筑，依赖二次供水。小区入住15年了，由于二次供水设施设备老化，经常会出现故障。
8: 经常去外边找人维修，维修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4: 像这类二次供水问题，多年来都被纳入到了市民新工程中。今年特别对使用年限做出了提升，将标准从使用20年以上的设备降低为10年。河滨花园就被纳入到其中。为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施工部门会提前告知居民施工时段，通过搭建临时供水设施、分区域分段施工、错峰作业等方式，保障改造期间居民正常用水。目前，河滨花园正在更换2600米二次供水管道，同步更换泵房设备。
9: 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呢，泵房做了临时供水设施，然后在新管线铺设完毕之后呢，统一进行水源切换。施工过程中呢，不影响居民用水。
4: 今年本市计划对滨海新区、河西区、河北区、蓟州区共226处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138处。改造后设施将移交专业部门管护，减少故障停水，保障水质水压稳定。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全部完成。
3: 老旧小区建设年代较早，没有规划停车位，居民停车困难。而南开区水上公园街道巧借场地，让居民停车难有所缓解。
0: 南开区水上公园街道新苑公寓社区下辖9个自然小区，其中像红一里、福红里建成超过50年，当初没有配套建停车位，现在居民几乎家家有机动车，车辆乱停的现象严重。据统计，2个小区居民机动车总数超200辆，可实际空间加起来最多就能停80多辆车。不过，红一里和福红里中间有家华润万家超市，有120个车位。于是，街道找企业商量，能否将车位共享给居民使用。
10: 通过协调周边的停车资源，错峰共享，有效缓解了新苑公寓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0: 全体居民商议，先登记后抓阄，决定哪些车能停进小区，哪些车停到共享车位。同时，华润超市也开展了调研，门店人流最大的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而居民一般都是晚上下班之后才会将车停进来，这样影响不大。于是超市答应在工作日每晚6点至次日早8点时段，部分车位向居民开放，每月收取停车费80元。
11: 现在每月80块钱，合在每天呢才几块钱。旁边有侧门，我们就直接能回到家回家。
12: 20个车位做试验，磨合期过期，我们会在这后面的100个车位里，会分不同的时间段，再一步一步进行开放。
0: 眼下，街道正在跟停车企业协商，每月100元左右的价格包月停车，平时停车问题暂时能缓解了。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老人，这些车怎么停呢？水上公园街道琢磨，旁边有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单位周末休息，30个职工车位也能借来共享给居民用，
13: 不存在什么难处。我们也主要配合社区嘛，来落实这种共建共治。
14: 听他们的共建单位里面，我要在父母家吃完饭啊什么的就比较踏实。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总体来看，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另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呢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呢将于明天开始发售。老年旅客可从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呢，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不优惠。铁路12306会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说到出行，五一过后，随着出行高峰逐步回落，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有的甚至打骨折。
15: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41%。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将持续走低，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当前至6月初淡季，北京至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至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均有300元低价裸票在售。北京至海口机票价低至370元，上海出发飞往广州、海口、三亚单程300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而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打骨折，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单程票价。例如，北京至韩国济州岛机票价格仅1000元出头，广州飞往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泰国曼谷、清迈最低价格均为1200到1300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机票代理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 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八

0: 每公里上行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五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1: 昨天 A 股四大指数集体收涨，主要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既有新质生产力政策发力、核心赛道景气度提升的内在支撑，也离不开增量资金持续涌入的推动。与2015年更多依赖商业模式创新和杠杆资金驱动不同，当前行情背后有产业景气度的支撑，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新能源产业链仍有结构性亮点。好，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今晨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晴热天气将会继续逗留我市，白天风力是在3到4级，阵风6级，夜间减弱到2级上下。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4到22度之间，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甚至会超过35度，而东部的滨海新区和宁河白天的气温会偏低一些。预计明天天气形势没有明显的变化，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33度附近，紫外线等级强，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防晒。16到17号天空云量增多，16号夜间可能会有降雨过程出现，气温会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最高气温是在28到25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五月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这两天网络上呢有传言说，这么早就迎来高温天气，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史上最热夏天。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2: 网传将出现的史上最热夏天，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例如我国的北方地区或者更加具体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40%。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客观定量描述是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的，而主观感受可以有很多。当极化的主观感受传播开来，那原本的客观信息自身的准确性也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的模糊甚至缺失。
3: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旧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34到22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7到19度。天津济州晴间多云，31到19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32到19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33到20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35到23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8到18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36到22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35到23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31到21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33到21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2到19度。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新卫视，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1: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2: 他的这种作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0: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3: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4: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5: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6: 吃完饭立刻要刷
7: 哦，
6: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7: 啊，
6: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0: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6: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除了四具尸体烧焦了，其他能挂上面的都挂上面了，
14: 就是让这帮狗日的都看见，别以为众狗都怕他们。
13: 这下有好戏瞧了，
14: 走吧。

0: 采访。
1: 小姐，
0: 请问这些日本人和最近的工厂事故案有关联吗？我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这件事情。
2: 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是是。
4: 下午3点钟，在曼妙咖啡等我。
0: 大东，大东，快来！你赶紧回去把这些照片洗出来，我有事情要去做。
5: 哎，楚林，楚林，你去哪儿？

0: 这批浪人组织也秘密潜伏到了上海，一共16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特殊的标记。
1: 蓝医生，蓝医生，啊，什么事儿？赵处长叫你过去一趟。好，我马上过去。
2: 进来。处长找我。何大人在。来晚也来得正好。尸检方面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有。美玉祭尸体的脖子右侧有樱花纹身和编号，樱花纹身的图案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编号很有规律。这12个人应该是属于同一个组织。
3: 樱花纹身。
4: 看来死者的确应该是日本人。在巡捕房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么恶劣的凶杀案，而且死的还都是日本人，
3: 要不好就是一场外交风暴。要不是日本人现在忙于和十九路军作战，无暇顾及，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请处长放心，我和蓝法医会通力合作，将凶手。
4: 尽快绳之以法。是，请处长放心。我现在要的不是破案，而是要脱身。现在的中日关系这么紧张，这个案子一定要严格保密。万一泄露出去，让那些小报记者胡说八道，到时候再滋生出什么排日情绪来，事态就不好控制了。
5: 属下明白。
4: 下去工作吧，唐队长。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今天您会接受我的采访，真的是好感谢。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好的。但是开始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一定要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讲是我透露给你的消息。
5: 这个，请唐队长一定放心，这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业素养，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提到您的。好，这我就
4: 放心了。您的咖啡，谢谢，请慢用。唐队长，是谁做的这些事情？有眉目了吗？目前还没有线索。
5: 记者，你不希望凶手被捕归案吗？当然，他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是我们中国人的大英雄。唐队长，我希望我这么讲您不要介意。
4: 那份声讨日本人的血书，让人看了是热血沸腾啊！如果我不是职责在身。 我真想跟这个血腥的汉子交个朋友。
5: 对了，唐队长，您对日本人有什么看法呢？
4: 日本人在中国无恶不作，每个中国人都非常愤恨，但是大多数人都敢怒敢言，敢言不敢做。我希望通过你们《民觉日报》之笔，把这个无名英雄的血腥之举宣扬出去，激励更多的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0: 哎，你们说这位英雄是男英雄还是女英雄？
1: 我觉得是女的。
2: 说不定是一个很美的女特务。
3: 不可能。
4: 十二个队。
1: 我回来了。
3: 哎，楚林。
1: 哎，楚林，
4: 你可回来了。我们的担心死了。
1: 终于回来了。
5: 你现在才回来，肯定挖到什么大消息了。
1: 据可靠消息啊，这十二个日本人是一个名叫“风林火山”的浪人组织。所以我怀疑。
3: 这段时间，十九路军补给点被破坏，很有可能也是这些人干的。那这么说，上海滩会员甲没有去战场上，但是却解救了战场上无数士兵的性命，真是大英雄。
1: 楚林，你的内幕消息里有这位英雄的线索吗？
3: 何必一定要知道英雄是谁呢？不管是男是女。
6: 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
3: 这都不重要。它的意义不在于它是谁，而在于它代表着一种精神。对，一种反抗精神。
6: 没错，我们只要知道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就够了。
3: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持续关注他，我要在我们的报纸上连载他的事迹。这个想法太好了。 现在上海啊，正需要这样子的人来鼓舞人心。大家想一想，我们叫他什么好呢？
7: 名号？
3: 这是叫什么呀？说这个想不起来，口不好。
1: 对敌冷酷如冰，杀敌锐利如风，
3: 冰封。啊，对，我们就叫他冰封，好不好？冰。

同胞们，兄弟姐妹们，不要再沉默，不要再退让，鼓起勇气，拿起武器，像冰封一样英勇杀敌，保家卫国吧。

0: 洪大哥，老张，那十几个日本人全让我们弄死了，高兴了吧？
1: 我们呢，还把那尸体全都给挂城楼顶上了，小日本都快疯了。
0: 就是可惜让那个幕后主使跑了，不过你们放心，用不了几天我让他下去陪你们。看，都上报了，他们还说办这件事情的人是英雄。哪儿那么容易做英雄啊？你们才是英雄。

0: 我前面等你。你来了，来看看洪大哥。你去吧。
1: 哦，对了，最近上海滩出现了一个叫冰封的人，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听说了，最近都是他的传闻。 说什么？他在杀日本人。他是个好人。是什么人无所谓，总之跟咱们一样嘛，都在跟日本人作对。我先走了。
0: 最近巡捕房正在大力搜索冰封。

0: 风林火山的幕后指使没了消息，
1: 初夏也没了踪影，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只要他们不离开上海，早晚可以找到。我想去个地方，你先回家。
1: 那不行，我得跟你一块儿去。自己当心点。
3: 钱老板，这是刚到的当年的西湖龙井，尝尝怎么样？
4: 一直听说会长家有好茶，我这是第一次喝呀。
5: 老爷，
4: 好茶。
3: 钱老板无事不登三宝殿，恐怕来了不光是品茶吧。
4: 我是想向会长汇报一下上海当下的局势。
3: 局势？钱老板应该知道吴某从来不过问政治啊。
4: 可是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想会长不会不闻不问吧。
3: 钱老板有话直说吧。
4: 前段时间小弟我和其他的同仁为前方的将士募集了一批物资，可是没想到被日本间谍给烧光了一半，现在战局很紧，我们再去募集恐怕困难重重，所以想请会长亲自出马。
3: 钱某的爱国之心令吴某深感敬佩，只是此事困难诸多，再容吴某考虑考虑。
4: 会长，您多考虑一天，前方的将士就成百上千的牺牲了。
3: 不是我不肯，是我不想招惹那帮日本人。本人呢，年事已高了，膝下只有独女。我们一家人呢，只想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不想再招惹什么是非了。
4: 会长，东三省已经沦陷，上海也危在旦夕，一旦上海沦陷，你还能保得住自己吗？前方的将士在浴血奋战，你我还在这喝茶。

0: ここだ。行くぞ。
1: 刚刚是等一下。
2: 谁呀？来了。你们是谁呀？你们找谁呀？哎，你们不能进去。老爷，他们失踪。
3: 是谁让你们进来的？
4: 我们是来给钱老板送请柬。
5: 你们是什么人？
0: 钱茂之，三途河边有人等着你呢。
6: 老板。

0: 刘满，怎么样了吗？刘满，
1: 叔，怎么样？
2: 吴叔叔，送他们去医院。

0: 你快给他我吧，我都两天没吃饭了，太爷，给点钱吧，太爷。哎，有人吗？有人吗？
1: 嚷嚷什么？
0: 哎，太爷，外面有人让我找你。
1: 谁啊？啊。

在这儿。

0: 我是该叫你冰封啊，还是该叫你沈云呢？沈先生，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不是我不懂得待客之道，是你沈先生的名声确实太大了，我不能不防啊。沈先生，能不能让我们平心静气的好好谈谈？眼下的形势，我想沈先生你一定看得很清楚。其实沈先生，我一直很欣赏你，我认为你是一个人才。像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不跟我合作，非常可惜。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联手的话，我想我们一定能干出惊天伟地的事业。你的子孙们几十年以后也一定会因为你今天跟我的合作而感到骄傲。
1: 跟你合作为了一份光度，你杀了我全家的。
0: 沈先生，你是一个聪明人，我相信你不会跟你父亲一样那么固执。固矿土对于我们日本帝国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你今天肯跟我合作把它交出来，你对我们以前做的所有一切我可以既往不咎，一笔勾销。
1: 一笔勾销。我不干！

0: 去医院。
1: 你说什么？
0: 钱叔中枪了，去医院。

0: 没有活动的痕迹，也没有财物遗失，目的很明确，就是来杀人的。也没有多余的弹孔，枪枪命中要害。看来凶手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1: 这个吴大英平时挺保守的，怎么会跟日本人搞到一块去？
0: 看来已经超出我们能够承受的能力范围了。你相不相信？
2: 上头会选择息事宁人。来，带走。
3: 是。
4: 谁？
5: 你们谁是吴大英的家属？啊，
3: 我是。
5: 很抱歉，那位女伤者没有抢救过来，已经去世了。吴大英身上中了两枪，我们现在暂时是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是他的伤势太重，恐怕支撑不了太久了。
3: 谢谢。哎，哎呀，你可醒了！明安，你赶紧回家一下，在我卧室旁边的抽屉下面有一根百年的老参，说不定能派上用场。快去！
2: 我知道了。
3: 老板，喝口水。阿成啊，你去给吴小姐打个电话，让她来看看她吧。记住了，吴小姐的事儿不能让明翰知道。
2: 明白。

0: 喂，你好，《明镜日报》，请问找谁？哎，楚林，你电话。
1: 啊，来了。
0: 喂，你好，我是吴楚林。什么？在哪家医院？吴大英在哪个房间？
2: 她在那边的重症监护室里面。
0: 啊，谢谢。

0: 爸，爸爸，玲玲来看您了，爸爸，玲玲来看您了。
1: 玲玲，
0: 爸，
1: 闺女，你可回到爸爸身边。
0: 爸，是谁把您害成这样的？
1: 是日本人。
0: 又是日本人，他们为什么对您下如此毒手？难道是因为我吗？
1: 不是，和你没关系。明明，爸爸可能不行了。
0: 爸，爸，你要振作，你不可以胡思乱想。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来医治您，您一定会没事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把您治好的。
1: 这一辈子，
0: 爸爸，
1: 能有你这么孝顺的女儿，死而无憾了。
0: 不，不，爸爸，玲玲不孝，我知道玲玲不孝，我不应该惹您生气，不应该离家出走。爸，爸，玲玲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离开您了。爸爸，你快好起来，我们一起回家好吗？爸，
1: 你没错，是爸爸错。明哲保身，只可保一时，不可保一世。
0: 爸，你别说了，别说了，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你知道吗？
1: 你说的对。面对压迫，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
2: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1: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你说的多好。爸爸，爸爸不再反对你当记者了。
0: 不，爸爸，爸，只要你好起来，你说什么我都依着你，我再也不和您吵架了，爸爸，爸爸。
1: 琳琳，爸爸名下的那两个工厂，你把它别卖了，把所有的钱款都交给十九路军。爸爸在临死之前，也要为这个国家出点力。
0: 爸，
1: 爸爸也不枉身为中国人一朝。
0: 你放心，我一定帮您做到。
3: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霍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即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4: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 做到一天一变，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打个电话送到家。
5: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
6: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7: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8: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
3: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4: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变的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止止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3: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4: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3: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4: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3: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

0: 电话抢定，郑重承诺，事事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大开纳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
1: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组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
1: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0: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
1: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遍，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毛，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毛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变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
0: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元。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0: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

0: 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1: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三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五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
0: 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9: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10: 他的这种多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8: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11: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12: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13: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

0: 藏不了。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2: 吃完饭立刻要刷
0: 哦。
2: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0: 啊，
2: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真的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1: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2: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轻松啊。
1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婆在临死之前，也要为这个国家出点力。
1: 你放心，我一定帮您做到。

保全之下，你可以放心了。从今往后，我会继续以笔为武器，揭露日本人的罪行，号召更多的中国人加入抗日。我相信，总有一天，侵略者一定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爸爸，您就安息吧。

0: 钱叔，我之前和楚灵的事情您早就知道了。
1: 你从天津假死逃出来，命悬一线，所以你的假死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楚灵。如果你们之间产生什么误会，要怪你就怪我吧。
0: 我知道您为什么这么做，楚灵知道我的事情越少，对于他来说就越安全。
1: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跟楚林之间看来是缘分未尽，将来应该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吧。
0: 自从回国以后，我们都背负上了国仇家恨，也再都不是那个小孩子的样子了，怎么回到过去？况且我注定要过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子，跟他的瓜葛越少越好。最重要的是他也已经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下半生，也是我希望看到的。

0: 大小姐，我把爸爸留下的工厂卖了，除了捐献给前线将士，就只剩下这些了。你拿去给大家分了吧，用这些钱去做点小买卖，也算是有条活路。
1: 大小姐是要赶我们走吗？我已经不是什么大小姐了，这栋房子。
0: 我已经把它卖掉了，吴家再也不能为你们遮风挡雨了。
1: 大小姐，我们都是吴家的人，我们誓死效忠大小姐。我已经决定了，我有我的路要走。你们也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0: 这些钱我们不能要，大小姐比我们更需要这些钱。
1: 你们大家跟随了我爸爸这么多年，真的是很不容易。只有把你们安置好了。
0: 能安心，拿着，拿着吧。
1: 那您以后打算怎么办？
0: 做我该做的事情，走我该走的路。总之，我是绝对不会让我爸爸白死的。
1: 大小姐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召唤我们。
0: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0: 你们大家多保重。
1: 大小姐，
2: 大小姐。
1: 大小姐。

0: 竹上，他回日本了，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还在骗？我没有骗你，他真的回日本了。告诉我，竹上。
1: 他说很快回来，但是没有说确切时间，
2: 就这些。竹上这混蛋竟然回国了，
3: 他在中国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他死10000次都不够多。
0: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杀一个竹上远远不够的。
2: 什么意思啊？不杀了？
0: 杀。所有侵略中国的日本人都得杀，但是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日本人在侵略我。 他们一天不归楚中国，这样的悲剧就会不停的上演。哎，我在想，咱们成立个小组织，就用冰封这个名号，杀日本人怎么样？冰封。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过来。
4: 我看我们这个小组就叫华兴社，好不好？振兴中华，叫什么都可以，但是我担心的是钱叔你的身体。
5: 年纪是大了点儿，不过后勤保障工作我还是会做好的嘛。买点枪炮，跟日本人干。嗯，别忘了，我有钱。
4: 对了，这个酒吧以后就是你们这个小组的联络点，也就是华兴社的联络点，好吧？
6: 谢谢财神。
4: 好。

0: 谁啊？
1: 是我。
2: 妈妈去开门了。来啦，进来吧。
1: 怎么？不认识老爸了，静静。
3: 青青是不是
1: 长个了？
4: 不要摸人家脑袋，会变笨的。
2: 青青，怎么说话呢？快叫爸爸。嗯。
4: 他不是爸爸，他是老话。
1: 对，老话。老话当时答应过你，再来的时候啊，要给你带礼物。喏。
4: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万花筒。
2: 哎，你们玩，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嗯。
3: 这小万花筒，这么看的时候啊，也会不一样。你看，转转转转转转。

0: 晶晶刚睡觉，如果我去睡客厅的话，我怕。
1: 不知道，如果被晶晶看到的话，咱们假扮夫妻的事情就留下，毕竟孩子还小，不用说错嘴。
0: 啊，谢谢。
1: 床我已经铺好了，你去床上睡。
2: 我受训的时候睡过比这更加艰苦的条件，这不算什么。来，
1: 怎么说睡沙发也应该是男人的事情，别跟我装了。
0: 好。

0: 哦，对了，宋站长那边又给我们交代什么任务吗？
1: 他让我督促你按时到巡捕房报到，做好潜伏工作是我们目前的任务。
0: 我明天一早一定准时去巡捕房报到。
1: 你的筹报的怎么样了？ 晚安。

0: 晚安。
1: 胆子也太大了。

0: 今天我放你一马，因为我还不是巡捕。不过过了今天之后，别再让我碰见你。哎呀，跑了！你说我怎么放？贼呢？赶快，贼呢？
1: 我不是贼。
2: 人啊，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
0: 我们巡捕房当差，好好工作，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1: 谢谢赵处长。
0: 进来。好，来的正好。我来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位是刚刚到我们巡捕房的华明汉探员，这位是唐雄飞唐探长，他可是办案高手，经验丰富，以后你要向他多多学习。
3: 唐探长，以后请多多关照，
1: 互相学习吧。
0: 这位是冯兆岩冯探长，兆岩兄啊，
4: 我可是把华明汉交到你的手上，以后他就是你的徒弟，你就是他的师父。
3: 师父，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只管说。
5: 行，凡是我知道的，我全交给你。
3: 谢谢师父。
0: 好，大家其乐一堂。
6: 求求你帮我找找我的孩子，求求你们帮我找找我的孩子。
7: 不要哭，不要哭啊！哭不解决问题的。什么时候丢的？在哪里？
8: 警官，是这样，就在刚才，我们的孩子在外滩被人偷走了，你赶紧派人找一找吧。
7: 外滩，
9: 江探长，发命令了没？
7: 这样，东西先放在这里啊，
10: 我们先备着案。
6: 警官，你要帮我找到我的孩子，这么多人都睡在这儿干什么？出警了，帮我找孩子呀！你们
11: 坐好了，冷静一点好不好？
3: 师父，这夫妻俩。我好像在今天上午来报道的路上见过。
12: 老婆，
3: 我应该知道他们两个的孩子是在哪儿丢的。
8: 那你自己去查呀。
3: 谢谢师父。
11: 我告诉你，上海滩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如果我天天找孩子，其他事情要不要做了？再说了，丢孩子又不是你一家人，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了。这，
7: 李副探长，有什么吩咐啊？

0: 兄弟们在前方浴血奋战，家眷却在后方被人无辜绑架，你这不是让兄弟们寒心吗？
1: 李副参谋长放心啊，我已经组织巡捕房最精锐的警力，有我，还有方探长、江探长亲自带队，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啊！
2: 是是。

0: 什么药？
1: 没猜错的话是治哮喘病的，而且还是日本药。
0: 你们家有吗？
1: 我们家没有。
0: 那在哪儿可以买呢？
1: 这个全上海只有霞飞路上有两家，而且还是西药店，你去那边看看吧。
0: 行。徐牧吗？有这个药吗？
2: 有。
0: 有什么时候买过？
2: 因为这个药是新药，买的人不是很多。哦，不过有个人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性买过几瓶。
0: 这个长什么样？
2: 当时他戴着礼帽，个子很高。
3: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他还说离这住得近，买这方便。
0: 离这儿住得近，这个近。
4: 啊，有没有看见一个万豪？
5: 没有，没有。
6: 爸爸，看妈妈在。我啦，我啦。
4: 爸爸，爸爸，妈妈找到你了。
7: 爸爸，
4: 你谁
7: 找到你了？
4: 救救我！干什么呢？把孩子给我！把孩子，小孩子！爸爸，给我，给我！
7: 哎呀，给你们了，给你们好多，给我的宝宝一个，给你们救救救救！是啊，哎呀，
4: 你不要吧，不成本。
8: 出什么事情了？
7: 我的宝宝丢了，我的宝宝丢了。
8: 太太，你别哭了，你再这么哭下去也无济于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给找回来。
7: 我们已经报官了，可是巡捕房那边一点线索都没有。
8: 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你刚刚说孩子是在外滩丢的是吗？那里人流比较大，应该会有目击者。这样吧，你刊登一个寻人启事，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9: 寻人启事，现在会不会太晚？
8: 没有问题，我是《民爵日报》的记者，你的版面我马上找人去安排，我们明天就刊登。
9: 谢谢您，
7: 谢谢您。
10: 老李又买酒去了。
11: 老板，来碗面。
10: 回到那
12: 边，马上来。
13: 重金寻人，八个月男婴手腕上戴着铃铛，于前日上午在外滩丢失。好家伙，这么大方！八个月大的男婴，红色衣服。

0: 你真的见到我的宝宝了？不确定，因为我也没有看清长什么样。那现在人在哪？
1: 这个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敢肯定，就在贵州路那一带。你确定？我确定。那我们现在就去找。
2: 对，赶紧去找。
1: 现在就去找。
0: 这个。
3: 你拿着这个，我不能要。你拿着，我真的不能要。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
4: 市场之后，我再给你加10000元。恨むなら家族を恨め。君みたいなお利口じゃないからな。
3: よしよし。進展状況はどうだ？
5: 聞いてください。順調です。よし、ならば知らせを待つとしようじゃないか。
6: 买烟了，买烟了，买烟了，买烟了，先生，哎，先生，买烟了，买烟了啊，买烟了。小哥，你是一直在这卖烟吗？
7: 对呀，我一直在这卖。
8: 那，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然后戴个礼帽、怀里抱个孩子的男人？
9: 没见过。
8: 先生，先生，烟烟，先生，
9: 走，就在前面，就在前面看见的他。我上次就在这儿，就在附近看见的婴儿，你确定吗？
8: 确定。
9: 好，走，走，我们去找。
8: 你有没有看到这么高的一个男人，戴着礼帽，抱着一个孩子？
9: 没有，有吗？<笑>

0: 哎，我跟您打听个事儿，
1: 说吧。您最近见没见过一个戴着个礼帽、行为举止比较奇怪的？哦，有啊，昨天还见过的。他在我店里定制的马甲是昨天来取走的。这个人有一点怪，
0: 哪怪？
1: 一个单身男人却买了一大包小孩子服装。
0: 这个人住哪？您知道吗？
1: 就在前面那个巷子。
0: 那个巷子？
1: 哎，就在前面。
2: 是啊，哎，这还有一家。家里有人吗？没人啊。有人吗？
3: 有人吗？
2: 小宝的，小宝。

0: 喂，哪一位？
1: 喂，我找一下冯兆岩探长，我是他徒弟。
0: 新来的是吧？冯探长不在，我是江探长，有什么事跟我讲好了。
1: 江探长，是这样，婴儿案有线索了，我现在就在凶手驻地附近。
2: 这里是维州路63栋。
0: 什么？我马上带人过去。哎，你千万不要动啊！
2: 记住了，不可以大声进声，明白吗？

是小宝的，小宝的，小宝，小宝，小宝，小宝，小宝。

0: 哎，你们一队人去这边，
1: 是。
0: 该人去那边查，其他人跟我走，你也跟我走。

Enough!最近又有新鲜事来了，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大连普通女孩的身上，她一个月的工资竟然比她父母一整年的工资

0: 开始流行，他因为偶然一次上传了自己的一顿晚餐视频，点击率竟然高达100多万次。因为能吃，小迪成了网络红人。高收入的背后却是健康的代价，越来越胖的身体让他无法继续支撑下去。
1: 你看我这体型也能看得出，后来长大我做这个直播，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我，每天几乎我的直播间都有100多万人来看我直播。虽然就是我也明白他们是把我的这种吃播当做一种娱乐去消遣，没有谁会真正关注我的健康，关注我内心是怎么想的。我每次在播完之后吃那么多东西，我心里边也挺难受的，而且我的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你像我这么胖的人，系个鞋带我都弯不下去腰，爬个楼梯累半天上呼下气，就连挤地铁胖成一个球就感觉自己无处容身那种。不要再成为那样的一个胖子，我想有一个新的改变。所以这次我其实内心已经暗自下了决心，我有个目标，一定要减重100斤。
0: 在人们娱乐他的大胃的同时，又有谁在关心着他的健康呢？又有哪些人在关心他能否减重成功呢？
2: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今天啊，为大家请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
3: 有多重？
2: 这个重量级真的不是虚指啊，他真的是重量级嘉宾。因为他只靠吃饭，他能惊倒在场人所有人的下巴，信不信？
3: 首先各位想象一下，他能吃掉4桶方便面，
2: 4桶
3: 再加5个带半拉身子的鸡腿，哇，
2: 天哪。
3: 告诉各位，2份盖饭，而且这些只是开胃小菜，拜托，
2: 还有
3: 2个12寸的披萨，
2: 12寸披萨，太夸张了吧？这不敢相信的，
3: 大家相信吗？
2: 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但我觉得还是眼见为实，
3: 没错。
2: 今天有请我们真正的重量级嘉宾，
3: 小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迪。
2: 刚刚看视频，你一次能吃那么多？
4: 对啊，那就是我正常饭量。我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一定要就是重新改变自己。
2: 你怎么证明的决心啊？
4: 就是为了要证明我的决心，我带来了我的 VCR， 大家请看。
2: 好，
4: 大家好，我是小迪。今天呢是2018年的3月3号，再过100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特别希望我今年的生日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不再是过去那个胖子了。我要重新蜕变，变得更加漂亮、苗条、做一个崭新的小迪。
5: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
0: 画面上的这位是小迪的父亲，他是一个生物老师。别看他现在很瘦，他原先可是一个能吃的大胖子。作为父亲，他对女儿的肥胖非常痛心，于是下定决心帮助女儿减肥，并利用生物科学知识自制了一种刮油水，首先让自己瘦了下来。
5: 我在自己的身上试用了我自己亲自配的配方刮油水，效果特别的好。
4: 我就是用了我爸爸给我的减肥方法，然后我瘦下来的。
1: 今天是2018年的3月7号，我每天都喝3杯爸爸亲自调制的野菜刮油汤，可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爸爸跟我说，从明天开始每天喝10杯，看看情况。
5: 一天来10杯行吗？你相信爸爸？
1: 我试试呗。
4: 今天是2018年4月3号，正好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感觉我肚子小了一点，腰围呢也从原来的29减到了27，明显感觉瘦了。就像我爸爸说的，加倍原理，刚开始可能没有效果的，但是一定要坚持喝，到最后效果肯定会加倍的。现在呢，我每天的量是10杯，爸爸说从明天开始增加到1天12杯，看看效果吧。
6: 能，
4: 我好期待呀。
6: 没问题。
4: 今天是2018年5月3号，又过去了一个月。最近我心情特别好，因为什么原因就不用多说了，肯定也是因为我的身材啦。
6: 我瘦好多啊。
5: 瘦了好多。
4: 我现在全身都瘦了，从197斤减到了138斤，肚子这儿小了太多太多了，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今天是2018年5月12号，我们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减重的速度慢下来了，这10天我1斤都没有掉。我真的希望我生日这一天能实现减重100斤的愿望。
1: 还有40斤。

0: 我要加油了。
1: 哇，太惊人了。说个泼冷水的话，看视频的时候好像还差个三四十斤吧，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月了，今天到了这个最后一天了，你这个穿的我也看不出来到底瘦没瘦下来，是实的是虚的呀。
2: 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让我们全场共同倒数，三二一。哇，
1: 哇，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啊，一点都没瘦错。这些赘肉就拿走吧。这也太瘦了吧，看这身材。哇，
2: 哇，
1: 这个比肚子还惊艳，
2: 眼睛都变大了。
0: 是我，确实是我，
1: 但真的不敢相信。
2: 现在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体重了吗？
0: 我觉得已经是达到我自己当时设定的那个目标了啊，因为我现在已经99斤了。哇，
2: 两位数。
0: 对，早上起来的话，如果空腹的话，就可能更瘦一点。哇。因为就是你知道减肥这个过程它很困难，
1: 肯定啊。
0: 然后我就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嗯，对，
2: 让我们掌声欢迎小迪的爸爸。
1: 谢谢小迪爸爸。
2: 哎呦，老丈人你可来了。爸爸好。
3: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嗯，
2: 哎呀，看这中气十足的，现在应该身体骨很精神啊。
3: 还行。
2: 您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3: 我是205斤。
2: 哇，205斤。现在呢？
3: 我现在是150斤，
2: 你看瘦了5斤啊！您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自己瘦了，女儿也瘦了。
3: 我非常骄傲。哎呦，
4: 你好，
2: 欢迎小迪的妈妈。哎呀，阿姨，你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4: 160斤。
2: 160，现在呢？
4: 现在是120斤。哇，哎
2: 呦，40斤没有
0: 了。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真的，
2: 对呀、阿姨，你现在120保持住，很好、啊。
1: 是，胖的时候一起胖，现在一起苗条。
3: 我们家号称是大胖子家庭，现在我们家是苗条家庭。对、
2: 到底靠什么减的呀？
3: 我自制的刮油汤。哇，
2: 刮油汤
1: 这个名自制的，
3: 对。对，
1: 叔叔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3: 是一名生物老师。哎，
2: 难怪啊、
3: 这个刮油汤啊，是我想送给我女儿的生日礼物。
2: 哎，有心了啊！
3: 他非常的坚强，我为他点赞，同时呢，
0: 谢谢，
3: 也为我自己点赞啊！我完成了一个自己都想不到能完成的任务，
2: 太伟大了！
0: 谢谢爸爸。
2: 但其实现在我们心里还是有个疑惑，这个刮油汤里面有什么成分可以把我们的脂肪都通通甩掉？
1: 是，
3: 这个成分组合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哎，生物学啊。叫做加倍法，
2: 加倍法，
3: 也就是说，您刚开始一天喝3杯，可能1斤都没有减掉，但是到了第6天，你会发现，一下子就减掉了6斤。
2: 第6天，
3: 这就是生物耐受性的一个加倍原理。哇，不是不减，是时候未到。哎呦，到了时候，
2: 体会说了，
3: 效果就会自然的加倍。
0: 对，
3: 所以呀、你一个是要坚持1个月，尤其到了最后。减的速度越快，
0: 对，
3: 我是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拥有健康美丽的身材。我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女儿。
2: 就是
3: 我做的值了。如果您还因为肥胖所苦恼，我建议你大胆的尝试我的刮油汤。没有谁比我的女儿的肥更难减了，她成功了，我们全家都受益了。
2: 就是
3: 我相信在您的身上也一定会有效。
5: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2: 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也经常看吃播，
1: 是，
2: 所以相信小迪瘦了之后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的
1: 粉丝，肯定
2: 粉丝们也都有故事。
1: 首先我们先看一段 VCR。
2: 好，哎呀，
6: 哇，大家好，我是小雨，别看我胖，

0: 我是一个爱美的胖子。当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1: 不对比没伤害啊。
0: 因为胖，年龄越大，男朋友越难找。看朋友一对一对的看电影、逛街，而我却越来越孤单。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买衣服，因为看上的衣服穿不上，能套上的又不喜欢。当然，我的胖也有一个优势，
1: 全是男同事，
0: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水桶都是我换的，男同事都觉得理所当然了。这次我真的是励志减肥，我要在我最好的年纪找到心目中完美的他。
1: 让我们有请小雨上场。哇哇，这哇
2: 也太性感了吧。对，
3: 哎，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多余的肉，
1: 是
3: 是不是？
4: 但其实我之前很胖的，我之前是196斤。
1: 我们已经看到了。
5: 对啊，
4: 我是小迪的粉丝，他说他爸爸研究了一个刮油汤啊，然后我就一直吃吃吃，我也没有难受什么的。大概过了3个半月左右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哇，
5: 这个变化太大了，
3: 瞧着得意的啊。
6: 那现在变化这么大，瘦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4: 感觉自己的脸小了啊。对，因为我胳膊以前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就一个手掌啊，我现在你们看我就半个手掌，
6: 现在是一个手拴回来。
4: 对，然后我以前的裤子全部都穿不了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每天上秤，有时候掉1斤、啊、有时候掉2斤。哦，
1: 来看一下每天都会见到的体重秤现在是多少，
6: 看看今天的是。哇，
1: 100斤，
6: 不到100斤啊，
1: 现在已经不到100斤了。天哪，
4: 那你我又瘦了，
6: 变化太大了。
4: 我不光是完成目标，我是超额完成。哇啊，
1: 2尺2尺。
3: 对啊，
6: 瘦了1尺。哎，
3: 而且你的这个腰现在很紧实，就线条全部都有了。你说男朋友在你身后抱的时候，抱的不再是一坨赘肉，
6: 以前抱不住。
3: 对啊，
6: 现在能收回来。
4: 以前都没有男朋友。
3: 现在呢？现在呢？
4: 现在我很自信啊，我也不会愁没有男生追我了。
3: 就反正我慢慢挑呗，是不是？
1: 让我们一起欢送小雨，好不好？
6: 谢谢，
1: 谢谢。
7: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不光女性同胞对自己的身材有要求，男同胞也千万不能胖啊。
3: 没错，
1: 今天呢也有一位男同胞，我们先通过一段 VCR 了解他一下，
3: 来看一下。
8: 我是小然，因为从小得了过敏性的哮喘，打了很多的激素，所以我变得很胖，现在的我有200斤。我真的很想减肥，但是因为哮喘所以不能运动，而且我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快毕业了，我比较迷茫，但看到小迪蜕变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像小迪那样子瘦下来。
1: 让我们一起有请小然，有请，
3: 欢迎小然。哇
8: 哇，你好小然。哇哇，
5: 大变身。
3: 对，这真的还挺结实的，
5: 是啊，完全不一样了。
3: 那你最胖的时候胖到多少？
8: 胖到200多斤。
3: 200多斤。
8: 我是小迪的一个粉丝，我当时看他直播啊，他当时推荐了一款刮油汤。哦，对，我看了特别有效果。哇，
3: 3个月70斤。
8: 对，
3: 一下就把你从小到大的那个麻烦就减掉了，
8: 而且不用运动就能减肥。哇，
3: 太适合你了，
5: 太适合你了，
3: 量身打造简直是啊。
5: 对，
3: 来3、2、1。哇，这不到140，
5: 140斤不到。
3: 对，
5: 而且没有运动。哎，
3: 对啊，你哇完全不运动。各位
1: 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腰围有多少。2尺4不到。哇，
3: 天哪。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看一下，他的腹部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减肥之后那种多余的那种皮，
5: 没错，
3: 很松。所以电视机前各位，如果你跟小然一样先天性肥胖，

0: 或者是药物性肥胖、顽固性肥胖，真的，如果不运动的话，挂油汤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对不对？
1: 如果说你不想运动还想减肥，那就是挂油汤了。
2: 哇，说得太好了，
0: 就是挂油汤了。
2: 对，
0: 懒人的福星，谢谢小然，谢谢。
3: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哎，
4: 我是萌萌，生完孩子以后我的体重从120斤直接飙到180斤，产假结束以后我的腰围已经长到了27。
0: 哎呦，这老公也嫌弃，
4: 肚子尤其大，以前的衣服全都穿不下了。
0: 这同事不行，
4: 看到同事惊讶的眼神，我心里真的不好受，所以我一定要减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吧。
0: 今天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蜕变呢？我们也把他请到了现场，有请我们故事片中的女主角萌萌姐，有请。
5: 欢迎萌萌姐。
6: 大家好。
2: 哇，这才是真正蜕变。完全变成女神了，都是这么胖出来。
4: 其实我没生孩子之前体重还可以，大概120斤嘛。然后生完孩子之后，突然一下子就发胖了，180多斤，就是视频里大家看到的这个，差一点到了200斤。
0: 就最胖的时候是180多斤。
4: 对对，特别难减。
0: 现在呢？
4: 现在115斤。哎呀，我也没想到会比生孩子之前还要瘦。
2: 快70斤。
4: 对。哇。
0: 3个月70斤，
2: 天哪！
0: 因为刚刚生完孩子，因为身体应该是比较虚弱的状态，是不是？
4: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挂油汤会不会让你心慌啊、口渴啊这种？
4: 不会，一点都没有，
0: 完全没有。
4: 对，完全没有。就是生完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吃过其他的减肥药，都会有你说的这种。
0: 对，
4: 心跳特别快呀，想喝水呀。但是这个挂油汤呢，没有任何的，就是心跳加速呀、口渴呀，
0: 就不会让你不舒服。
4: 对对对，没有这些，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里边都是蔬菜呀什么的，
0: 所以我觉得
4: 对对对，宝妈应该放心。各位宝妈们啊，大家不用担心。虽然说呢，我们生完孩子之后会发胖，但是我们有这个挂油汤啊，不用怕什么，可以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而且呢也不用运动。给自己2个月、3个月的时间，我能减下来，大家也一定可以的。
0: 可以的，
2: 可以。
0: 好，谢谢萌萌姐。
3: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0: 今天与你分享独家的减肥秘诀，正在减肥还没有成功，每天找不到减肥的方法，或者减肥后反弹的话，今天告诉各位，每天喝一杯从此不长膘。
3: 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7: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

0: 技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2: 深蓝肽发面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底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0: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3: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2: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3: 他的这种作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1: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4: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5: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6: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7: 吃完饭立刻要刷哦，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啊，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1: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7: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别动！
1: 快去救孩子！
0: 这人都是你杀的？哎，
1: 不是我。

0: 我不是凶手，
1: 你看什么？
0: 我真的不是凶手。
1: 孩子呢？
0: 孩子被凶手抱走了。
1: 什么？
0: 我真的不是凶手。
1: 这什么东西？啊！谋财害命，人赃俱获，你还想抵赖？
0: 我真的没有杀人。
1: 来人呐！
0: 真的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
1: 来人呐！把他给我带走。
2: 是。
0: 我真的不是凶手。我真的不是。
1: 来，保护好先生。
3: 是。
4: 江探长。
1: 江探长。江探长，
4: 我刚看过现场了，这个案子有很多的疑点，凶手应该不是这个女孩。
1: 年轻人，就不要再装什么神探，好不好？啊，尸体就在楼上，
5: 血在他身上，凶器也在，所有的证据链条都是完整的，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啊？
4: 可是，
1: 我知道，你就是太紧张了。是吧，
4: 江探长，我刚才看过楼上，这个现场应该有第四个人存在，而这个凶手就应该是第四个人。
5: 什么？第四个人？你看见了吗？
1: 我们是来晚了一步，让这两夫妻被杀掉了。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凶手就是刚刚的那个人。等回去一拷问，啥都知道了。
5: 苏队。江探长，
0: 这怎么了？死人了！
4: 那个人去哪儿了？
6: 带着孩子跑了。
4: 跑了。

0: 哎，等一下，受了这么重的伤，我现在得去医务室。啊？那啊什么？犯人就不是人吗？有什么问题我带着吧。
1: 这咋整？我哪知道啊？哎，冷淡！
2: 阿明汉把人带到医务室了？
1: 什么？脑子有病啊！
3: 江大长，
4: 江大长，同学回来了。
3: 什么事？
4: 周市长也是找你。
3: 你们两个，去医务室门口所在。
5: 是。
3: 听说，他受伤了。
6: 扶他坐那儿。

0: 我们的父母没能救下，哎，是我们的失职。哎，李副参谋长，凶手现在已经抓到了，我们正在抓紧审问。你放心，一有下落马上告诉你。
1: 我不管你们说什么，赶紧把孩子给我找回来，不然的话，我不能保证发生什么事情。
2: 谢谢你，你就是那个人贩子啊！哼，他们说的是人贩。我问你，你射中了那个人一箭还是两箭？一箭。听说，帮我化验一下这个箭头上的血迹，我需要第四个人在场证明。
3: 本来怎么还在这里啊？啊，这个人不是凶手，不是凶手也是同伙。海伦，子干什么？本来在这儿。
4: 是。
3: 等等，我说了，他不是凶手。
4: 哎呀呀，
3: 这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啊？啊？
4: 哎，
3: 来坐。
4: 是。
3: 走。
5: 我告诉你，你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服从上级。
3: 执行命令，晓得吗？过气难事。我仔细检查过现场，那个凶手肯定是借刀杀人，陷害了小红。而且我肯定，那个凶手当时跟我擦肩而过，他身后背着，一定就是那个婴儿。只不过，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5: 照你的意思，你是怀疑抓错人了？我不是怀疑，我肯定他们抓错人了。那你说，这些个金银首饰怎么解释？他不好好待在小红身上，却洒落一地，难不成凶手在逃跑之前一一的把他们摘下，陷害他？
3: 我问过小红，这些首饰。 是那两夫妇在家里的时候硬塞到小红兜里的。师傅，你相信我。
5: 你看啊。

0: 我特别想相信你，但你知道吗？这一切已经足以证明那个小孩就是凶手了。
1: 那这样，师父，你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这个案子给你查得水落石出。
0: 时间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案子太大，上峰催得紧，两条人命啊，而且都不是寻常百姓。
1: 我知道，小红是个小人物，不算什么。
2: 可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
0: 命是一样的命，可是命运它就是不一样啊。
3: 西村君呐，东西我已经找人看过了。说是北宋汴京的官窑，哎，我是个外行，也说不上来哪里好。
4: 这件宝贝釉质均润莹亮，而且是牛毛纹色，大纹片，
5: 光泽也十分温润，的确是真品。
4: 张署长，您出个价吧。
3: 哎，还谈什么价钱？俗话说得好，香车配美女，
5: 宝剑赠英雄啊。西村阁下是阁中行家，
3: 这宝贝再好也得主人知道它的价值，不是？
4: 赵处长真是明眼人啊，有朝一日大日本帝国一定会重用你的。
5: 可是你误会了，我说的价格
4: 是让你把你们抓到的跟婴儿有关的嫌疑人尽快处决的酬劳。
3: 哎，西村君啊，被杀的可是第五军副总参谋长的儿子和儿媳妇啊。
5: 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棘手啊。
4: 如果大日本帝国占领了上海，
5: 你说这位参谋长还有什么用？
4: 赵处长，上海这个地方就快变天了，梁军
5: 要择木而栖。
3: 明白，明白。

0: 杨探长吧，婴儿案的那个嫌疑犯，我让您马上提审。无论如何，都要让他签字画押。这个案子，我要快速解决掉。
1: 请慢用。
2: 好，谢谢。
1: 这次战役中，上海后方稳定，人人捐款捐物，你们民爵日报可是功不可没。《唐队长》，您过奖了。 这要说到保一方平安，你们巡捕房才是真正的居功至伟啊！
2: 好了，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说说吧，你到底要向我了解什么情况？
1: 果然是探长，什么都瞒不过您。那我就直说了。先前李伟夫妇孩子失踪一案，姚娜娜女士曾经在我们民爵日报里面刊登过寻人启事，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2: 他们竟然遇害了，我很想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凶手已经抓到了，是谁？
2: 是一个叫小红的，没想到她年轻轻的能做出这种穷凶极恶的事情。
1: 小红，不可能是她呀！
3: 为什么这么说？喂，你好，民爵日报。
1: 是吴记者，我是李太太。是我，我是吴楚林。请问孩子找到了吗？没有，不过我是来谢谢你的，谢谢你的帮忙。我们才有线索。刚才有个叫小红的姑娘提供了线索，我们现在就去跟她找。谢谢你啊。
4: 不用客气，李太太。最重要的是把孩子找到，你们赶紧过去吧。
1: 小红既然为李伟夫妇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那她一定不是凶手。

0: 如果他想要谋财害命，他更应该选择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下手。这个道理连我这个外行都懂啊。
1: 你提供的消息非常重要，我得马上去向上级汇报。我先走了。
2: 无稽之谈。
3: 我看就是那个小报记者要有意制造事端，惹起混乱。
1: 这个案子的确是有些疑点。
3: 有什么疑点？人证物证俱全，凶手就是那个小红。
1: 处长，人命关天，是不是再查一查？
3: 查什么查？这个案子我已经交给江探长去处理了，你们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出去吧。
4: 是。
5: 唐队长，刚才你在里边说的我都听见了，能不能告诉我那个记者是谁？
6: 消息是没错，至于那个记者是谁，出于保护证人的原则，这我不能告诉你。

0: 行了，我先忙去了啊。
1: 哎。对不起，没能帮上你。
2: 其实你们知道我不是凶手，只是需要我这个替罪羊，是吧？
1: 我一定会找到那个凶手的。
2: 算了，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要杀要剐随便吧，只是拜托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婴儿。婴儿是无辜的。
1: 你就不怕死吗？
2: 怕，但我更怕的是被冤枉。你是好人，谢谢你。
1: 你家人知道你在这儿吗？用不用我去告诉他们？
2: 我和我妹妹小白相依为命。如果我死了，帮我带个话给他。
1: 我会帮你离开这里的。
3: 怎么样了？
4: 还能怎么样？真凶根本逮不着，抓了个小红做替罪羊，也是个可怜的人。
3: 你师父冯兆言怎么说？
4: 我师父信我，但他帮不上我。
3: 那你想怎么样？行。
5: 站长，又有什么任务？
6: 上海巡捕房的赵处长勾结日本人，要尽快将他铲除。
5: 直接暗杀是吗？
6: 是的，上海局势动荡，如果让民众知道政府有这样的败类，对民心将造成极大的打击。
5: 明白。
6: 小心。
5: 是。

1: 死了没有？只是晕过去了，还有口气。最好现在别死，要死，两天后死在李副参谋长的面前。
2: 您说的对。
1: 你们两个把他送去医务室。
3: 是。
4: 哎，轻一点，轻一点啊！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看看这是。
5: 哎，
4: 愣着干什么？去路北咖啡啊！
3: 是。都是你管辖下的刁民干的好事啊！开着车就在街上横冲直撞。哎呀，
4: 你有没有看到是什么车？记没记好牌子？你告诉我，我马上去抓人。
3: 这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这顾奶奶的命早就没有了。
1: 莱伊桑，夫人不要紧吧？
3: 哎呦，你是流这么多的血！
4: 能没有事吗？哎，
3: 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找车呀！
1: 哦，我这就去啊！
3: 哎，等等，这人谁呀？这人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支枪的？哎呦，这
1: 是个人贩子，杀人不眨眼。我告诉你啊，李参谋长的全家，全是他杀掉的。
3: 哎呦，军方的人都敢杀呀？哎呀，看不出来哎。
1: 哎呀，这世道到底是怎么了呀？这是，哎呀，就像这种小瘪三，害人精小测了，我们要把他抓起来，通通枪毙掉。三三，只要有他们在啊，肯定就没好日子过。哎，轻点，轻点啊！哎，轻点。你慢慢包扎啊，我去。哦，夫人，我一下就回来啊。
3: 好好好。
1: 赵处长，夫人的身体现在已经没什么大事了，我已经派最好的医生给他看过了。
6: 哎，等一下就派车送他回家啊！
1: 好了，算了算了，还是我亲自去接吧。哎，这种事情怎么好落架您呢？我派车送回去好了。
6: 你们做事情我不放心，还是我自己去吧。
1: 哎，走。
6: 哎，一只马老虎，一条滑泥鳅，什么东西？

0: 你先休息一下，我再给您配点药啊。
1: 好，好，好，医生啊，我这伤口几天才能好啊？哎呀，我这可是刚做好的头发呀，很贵的嘞。

0: 干什么了你？对不起啊，唐团长。什么对不起？我一时走神了，我是故意的。
1: 我跟你吵，跟你吵什么？擦什么擦？这句话怎么吵了？
0: 老唐，老唐，息怒啊！干什么呢？两个人？啊？
1: 身为警务人员，不就是一杯咖啡的小事吗？吵什么呀？有什么好吵的？ 对不起啊，唐团长。真是的，
0: 你说说。 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老唐？不是我说你，一件衣服还为了一杯区区的咖啡，两个人吵起来了，有意思吗？
1: 确实赖我，我没注意到。
0: 哎，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

0: 你伤没事吧？我最近比较忙，也顾不上你了。你要是出去，就跟小冯说。
1: 叫什么叫？叫什么叫？叫什么叫？夫人，怎么是你啊？
2: 来来来来，没穿衣服，别盖上！
1: 来意思，哎，你怎么样啊？哎呀，怎么回事？
2: 你出来这干嘛呀？还不去追？
1: 啊？

0: 谢谢你，只有你见过凶手的样子，我需要你来帮我找到婴儿。赵处长和他的司机都是被一枪毙命的。从子弹来判断，凶手使用的是加拿大手枪。除此之外，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显然，这是一个周密的计划。
1: 前脚坏人小红刚刚逃走，后脚。 赵处长就出这档子事儿了，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这个案子嘛，还是要查的。不过目前的当务之急呢，是要马上能够找到一个主持大局的人啊。我倒是觉得，这事儿不归我们管，这上峰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安排。咱们呢，等消息。
2: 老爷，你知道我孙子什么事儿？我来是来恳请您放过小红。您孙子的事情，小红是被冤枉的，凶手另有其人。走。怎么称呼啊？
0: 巡捕房探员华明汉。你怎么知道小红是被冤枉的？我仔细搜查过现场，并且找到了除了您的儿子、儿媳。
2: 小红以外第四个人存在的证据，而且我相信，就是这第四个人抓走了你的孙子。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不会错。那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儿。
0: 李参谋长，您说，
2: 把我的孙子给我找回来。
0: 为什么是我？
2: 因为只有你认为小红是冤枉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 其实这件事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
0: 您，
2: 一个星期以前，我收到一封来信。
3: 老爷，刚刚有人送来一封信。
4: 谁送来的？
3: 不认识。他把信交给我，说是他在外面等您。

0: 以您的身份，我相信这幅图您早就了然于胸了吧？
1: 那当然。好，你放心，这个作战计划关系到千万将士的生命，关系到国家的荣辱。我李某人虽然不才，但是你可以尽管放心，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当外国贼。可是，日本人见义勇又不成，居然杀了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儿媳妇。 他们现在把我李家唯一的孙子都给绑了去，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你说，喂，
2: 李参谋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是谁？
3: 你应该可以猜到，
2: 孩子在我手上。
4: 见面。
1: 你说吧，时间地点。
2: 不必了，
1: 请你把作战计划发到我方前线电台。收到之后，我自然会把孩子还回去的。不可能！我没有见到我孙子之前，我什么也不会教。
2: 李参谋长，难道想绝后？
1: 我警告你小子，你已经杀了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儿媳妇，你要敢动我的孙子一根毫毛！
2: 我就把你掘地三尺，挫骨扬灰。明天中午之前，如果我收不到，
1: 李参谋长知道后果。他说什么？
2: 明天中午之前，一定要得到那份计划书。
1: 明天中午，那就只有一天的时间。 无论如何要把我的孙子找到，你开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信上的内容是什么？
1: 信上的内容，让我交出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的联合作战计划，被我拒绝了。
0: 指向性如此的明确，就是针对当前的战事，肯定是日本人在捣鬼。
2: 李参谋长，

0: 我给你打听个人，大概有这么高，戴个礼帽，穿风衣的男人。
1: 没有没有。
0: 那抱孩子有吗？怀里面抱着个孩子，男人。
1: 没有。

0: 干什么？
1: 对不起，认错人了。小红，分开找，你去那边，有什么事情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0: 怎么样？我找遍了附近的旅馆、饭店、住宿房，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们是不是找错了？
1: 找遍所有地方都没有。

0: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

0: 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 游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6: 每天一袋益肠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益肠通只要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0: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8: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
7: 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6: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 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这

0: 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17: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18: 他的这种作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13: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19: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20: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21: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1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22: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23: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13: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24: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什么的。
25: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26: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27: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28: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29: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30: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31: 罚款是13万2000元。
1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32: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33: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34: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35: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34: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13: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36: 吃完饭立刻要刷
37: 哦。
36: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37: 啊，
36: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13: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36: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13: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3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8: 这不可能，
3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0: 2天了都不头油，
41: 公主当然不会油。
4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42: 超能力觉醒了。
40: 不是心飘柔，
41: 2天了还蓬蓬的，
4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3: 补水了，
44: 快速补充电解质，
43: 冬虫补水了。
45: 痛痛痛，
46: 啦啦啦，
47: 急急急，快快快，
48: 喂喂
0: 位，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那个人一定是在这儿打的电话，只能说附近还有我们没找到的地方。
1: 前面还有个废弃工厂。

0: 明翰君，原来你就是冰方。你的手法还是那么卑鄙，细存我。或许我看到那个药瓶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是你。
1: 我们两个人在学校的竞争，今天可以画一个句号了。把枪扔过来。
2: 怎么？不愿意？
0: 我哪敢不愿意？
1: 转过身去。

0: 我妹妹小白，你没事的，你没事的，
1: 还记得起来。

你的女人缘还是这么好，我就不明白，楚林小姐到底喜欢你什么。 整个上海都会知道，冰峰死了。再见。

0: 华灿呀，这绑架我孙子的人找到了没有？是一个日本特务，他把您的孙子藏在了一个废弃的工厂里。当时情况危急，我不得已才杀了他。
1: 杀了他！这些个日本人，卑鄙无耻，无所不用其极。
0: 哎呀，这回呀，要不是你们的帮助啊，我真是险些酿下大错。
1: 我只是觉得，小红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她是无辜的。为了救您的孙子，她去。
0: 小红这件事儿，我也是过意不去，总觉得对不起你们。这样，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尽管开口。
1: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这个国家。 李副参谋长，现在国难当头，我恳请您能够率部坚持到底。
0: 你放心，我李某人一定抗战到底。
1: 谢谢。哦，对了，还有这件事情想麻烦您。
0: 请讲。
1: 如果巡捕房问起这件事情的话，希望您什么都不要说。
0: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
2: 华探长，华探长，我说你是，你就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会联系你的。
1: 这探长的衣服，他和警员的就是不一样啊！
2: 我穿上这身啊，您别说，还真有点不太适应。哎，师傅，您怎么来了？
1: 瞧你，你都探长了，还一个劲儿的师傅师傅的叫着。
2: 那哪行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真的？
2: 必须的，我哪敢骗您？
1: 这话我爱听。这样，你呢，现在都独当一面了。按照我们的规矩啊，你是不是也应该带带徒弟什么的了？
2: 这带徒弟这事儿，师傅，要不您继续，就别让我带了。
1: 那哪成啊？进来吧。
3: 宁丹前来报道。
4: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3: 没见过啊。
1: 宁丹呢，刚刚毕业，我这就把她交给你了。
3: 师傅，以后让您多费心了。
1: 宁丹，好好的跟你师傅学点正经啊。
3: 哎，
1: 我走了。
2: 师傅慢走。哎，
3: 师傅，我今天第一天上班，给我安排点任务呗。
2: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我也是第一天当师傅。
5: 这样吧，你呢，把这儿收拾收拾，伺候伺候你师傅我。
2: 我呢，去伺候伺候我师傅。
3: 啊！
4: 当年舞厅那件事情，看得出来你身手挺好的。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在这儿千万不要表现出来。所有与日本人为敌的都是我朋友，继续保持和蔼。
3: 是师傅。
6: 照片上的男子身份已经被确认，他叫西村武，是日本特务。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绑架婴儿和威胁李副参谋的就是这个人。
7: 那杀害李伟夫妇的凶手是不是他？
6: 据几个目击者讲，常看到他带一个婴儿出现在这一带，而且案发现场还发现了很多婴儿的用品，看来是有预谋的。虽然现在指纹和血型都没有鉴定出来，我相信杀害李伟夫妇的就是这个人。
7: 我就说小红她肯定不是凶手，那现在小红她人呢？
6: 这个人就是小红。
7: 什么？这怎么回事？
6: 他被捕以后一直在喊冤，后来不知道怎么就逃走了。看来他是去找凶手。据现场勘查，是西村武把他杀了。
7: 不管怎样，总算是水落石出了，这样也可以告慰李伟夫妇的在天之灵了。
6: 可是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现场是发生了枪战，而且西村武是被枪打死的，小红用的是弩。据李副参谋长讲，婴儿是被放在家门口的，那么那个人还没有出现呢。
7: 所以现场可能还有一个人，是他帮助小红打死了西村武，然后又把婴儿送还给李副参谋长，从而阻止了作战计划的外泄。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这个人的线索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啊。
8: 行侠仗义，为国为民，却又深藏身与名。冰封。

0: 又是民爵日报，
1: 看见没有？又是曙光。哎，我说这个人动作够快的，啊，

0: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军民奋起反抗。11月12日，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则开始了长达4年多的孤岛时期。
1: 黄明鹤，我马上过来。
2: 死者的年龄在20岁左右，你看他的颈部有一道很明显的疤痕，这应该是致命伤。他的手臂多处有淤青，而且他的手部完全是手指形状的淤青。他的旗袍呢很廉价，多处被撕扯，尤其是他的鞋跟儿。你看，已经完全脱落了。他死前应该极力的挣扎过，而且跟人发生搏斗的时候，他的指甲缝里磕下对方的一块皮肤。这案子是江探长接的吧？估计啊，他又收了不少钱。
1: 就算他不收钱，日本人他也得罪不起。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能怎么办？服从安排，执行枪决。

0: 哎，又来了！这不是听你讲故事了吗？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说话，这人都快死了，就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谁要是杀了那个日本人？
1: 替彤彤报仇，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的。下辈子的事儿就算了，说点这辈子的。
0: 你给我滚！我不喜欢你。
1: 哎，把你手里那个东西给我看看。
0: 你说的是这个？
1: 少跟我这装洋蒜，我都观察你好几天了。

0: 这么好的手艺，怎么不逃出去了？
1: 要是逃出去，就说明我认罪了，向日本人低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0: 那是分分钟的事情，花团长。请问您是？我是巡捕房的。 想在东条少爷家再调查一下那个女孩意外死亡的案件，您里边请。花团长请。贵府的陈设还真是讲究啊。
1: 东条家一直是名门望族，老夫能为他们家服务，实在是荣幸。哦。
0: 那您方不方便带我去案发现场看一下？
1: 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怎么还在调查呢？今天晚上就要执行枪决了，我们再做最后一次核查。是这样，请您跟我来。
2: 这个，团长。

0: 这儿就是当时东条少爷给他倒茶的地方。
1: 是的，探长。那天少爷和那位姑娘正在屋里说话呢，外边有人敲门，我就去前去开门，只见一个凶汉手里拿把刀，我拦都拦不住啊，他就冲到少爷房间里，把那姑娘残忍地给杀害了。我们家少爷为了救那姑娘险些受了伤，

0: 今天晚上就毙了那个小子，这样的话，东条少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那就拜托您了，您慢走啊。

0: 华探长，请留步。
1: 华探长，我们家少爷说了，凡是巡捕房来的人，都有重赏，这个您收好。
2: 放心吧，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的。
0: 哎，拜托了。

手气不错呀，哟，眼熟啊！应该说，我长了一张赢钱的脸。哼，刚才那位朋友输了你不少钱吧？我觉得这些钱应该是我的。我已经来这玩3天了，没有一分钱是从我口袋里流出去的。又来一个不怕输的。 想玩，我随时奉陪。这是10000，我全献。

你还有什么能输给我的吗？有点意思。这玉扳指价值连城，如果输了，一起给你；如果你输了，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有种的中国人，可惜了，马上就要死到我的手下了。

0: 慢着，省得你说我作弊。何官，你来开。
1: 风水轮流转，对不起，我赢。是啊，都是我的。诸位，今晚这位先生请大家喝最贵的酒。
0: 请大家随意吧，啊！哟，你叫什么呀？我叫蒋品。蒋品，蒋品。小妞儿，今天听爷的，桌上这些钱都是你的，爷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没问题。露丝，你的。谢谢。
2: 也没准换个人的话，就说点什么了。

0: 今天还是跟我吧。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1: 好啊，我喜欢强者。
2: 李克松，李克松。

0: 怎么相处这么一会儿时间就难舍难分了？
1: 哪有啊，您今天才是我的贵客呢。哎，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巷子，平时没什么人走，要不我们上那儿去？
0: 真好，真懂事儿，知道爷好这口。朝小巷子看。
2: 师傅，你没事吧？
3: 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2: 放心吧，都妥了。

0: 这场戏演得不错吧？高明的设计。
1: 我帮你擦擦汗吧，你怎么满脸的汗呀？
2: 啊，有吗？
1: 哎，你们老大怎么晕了呀？
2: 多年不见了，看来你果然不是当年在上海滩那个横冲直撞的傻小子了。你知道吗？你今天的赌金其实是我让仆人给你送去的。哼，结果呢？你拿着我给你的钱，到这儿来跟东条赌博。今天你跟你的兄弟们玩得很高兴是吧？其实你还不知道，在你们玩得最高兴的时候，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后事了。 这位小姐长得很漂亮，但是太可惜了，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你要跟她一起上黄泉路啊！你果然长进了，变聪明了。
3: 我没想到，你回了日本之后，这么长时间才回来，你知道吗？

我在东条家看到你的时候，心里没有一点仇恨，相反的是兴奋，一种按耐不住的兴奋。

0: 我只要不让你察觉，你就始终不会离我太远。我要做的就是不打草惊蛇，让你始终都以为我的行动全都在你的掌控之下。他是我徒弟，不像你说的他出现的时机不对，恰恰他出现在最好的时候，因为他的出现就证明了你所安排的那些人都已经被干掉了。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我是不是落枕啊？嗯，
2: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3: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3: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0: 嗯，
1: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0: 嗯，
1: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
1: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0: 嗯，
1: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0: 嗯，
1: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0: 嗯，
1: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1: 嗯，
0: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1: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1: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1: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嗯，

0: 任重选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1: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1: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1: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啊？哎呀，
1: 等等，九种，
0: 这么多，
1: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1: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不就送医院了，不就没事了吗？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1: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0: 3条。
1: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 你又找四

0: 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不
0: 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实实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实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4: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3: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5: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3: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

0: 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3: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4: 他的这种多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0: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5: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6: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7: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8: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9: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0: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10: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11: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2: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3: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4: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5: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6: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7: 罚款是13万2000元。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8: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13: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19: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20: 这两股声啊，终于拧成一股声了，
21: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0: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22: 吃完饭立刻要刷哦。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啊，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0: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22: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2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3: 这不可能，
2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5: 朋特饮
26: 2天了都不头油，
27: 公主当然不会油。
2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8: 超能力觉醒了。
26: 不是心飘柔，
27: 2天了还蓬蓬的，
2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0: 喂肠胃宁，
2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3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3: 9.9？
3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3: 9.9？
3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他是我徒弟，他出现在最好的时候，因为他的出现就证明了你所安排的那些人都已经被干掉了，我才可以和你有机会单独处理你我之间的事情。
1: 今天鹿死谁手？

0: 探长，这是……
1: 没事，不小心摔了个跟头，小伤。
0: 那得小心点儿。

0: 哎，我烟斗放在里面。
1: 哎，我去帮你拿。
0: 哎，还有火柴，
1: 我去拿。

0: 怎么了？
1: 啊，烟斗没拿。
2: 火柴。
1: 快，团长，你给烟斗。
2: 火柴，
3: 谢了。

犯人王阿福因袭击驻上海日本侨民被判处死刑，现已验明正身，即刻执行枪决，寻捕房。

0: 我没死吧？
1: 你觉得呢？
2: 这位是财神，我不知道在他心里我算是什么，但在我心里头，他就是我父亲。旁边那位是宁丹，我们巡捕房的警花，也是我徒弟。阿成，双臂有力，打家第一。小白，自己评价自己是整个租界最漂亮的女人。好了，所有的人我都给你介绍过了，有什么感谢的话赶紧说，说完你就可以走了。
3: 走？我还得跟着你们一起干日本人呢。
4: 我们这儿可是赔钱的买卖。
5: 那我们这是打什么地方啊？说留下就留下。
6: 我们从来不会勉强任何人。
7: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3: 我不后悔，跟着你们一起干，活得有骨气。
1: 你们觉得呢？

0: 9分报纸。
1: 谢谢叔叔。
2: 好啊好啊。
0: 哎，专注杀日本人六年，这曙光连续报道你六年，挺有缘分的。
3: 哼，华兴社又不是我一个人的，跟你也挺有缘分的。
0: 没写我呀。

0: 有灯，大东，刘丹，出题。
1: 恭喜你身为咱们报社第一个女首席，真为咱们女记者争光。
2: 楚林，恭喜恭喜啊！
3: 大伙静静啊，我说件事情。今天，咱们《民觉日报》的销量又一次打破了记录。当然，这离不开大伙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吴楚林，功不可没。他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为冰封的事迹做报道，这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为我们报纸的销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也是因此才做上了本报的社长的。所以我决定给吴楚林一份丰厚的奖金。
4: 其实听你们大家这么说，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因为这个功劳应该是大家的，所以我提议给大家每人都发一份奖金。哎，
5: 天明，
3: 好，每人一份奖金。
5: 好，
6: 社长精明。
4: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去桂云楼吧。
2: 哎，楚林。楚林。哎，刘丹。
4: 大东。有什么事儿吗？我先到车里等你啊。
2: 楚林，我还没好好恭喜你呢。
4: 你刚才不是都说过恭喜了吗？已经够了。
2: 为了庆祝你升职，我买了两张话剧票，《罗密欧与朱丽叶》。你上次说想去看，今天晚上咱俩一块儿去吧。我
4: 大东。谢谢你的美意，但是我今天晚上还有别的安排，真不好意思啊。
2: 哎，楚林，

0: 伤了一个男人的心呐。
1: 我说什么呢？
0: 你看人家大东对你一往情深那么久，都不为所动，比他优秀的也很多，你也没有什么感觉。难道你还忘不了沈云啊？
1: 你别说了，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0: 你看，每次说到这儿，你都这个样子。算了，不说了。既然不跟大东去约会，那咱俩去吃沈大成吧。
1: 改天吧，我一会儿还要去个地方呢。
0: 好吧。

我来看你了，你还好吗？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错觉，我觉得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我觉得你一直都活在这个世上，甚至你就一直在上海。还有妈妈都是被日本人给害死的，虽然我不能手刃仇人，但是我一直会用笔来当武器，用笔来发出强烈的控诉，控诉日本人的罪行，唤起民众更多的愤怒，一起对日本人进行抵抗。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赶出中国的，相信我。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好吗？虽然后来钱叔告诉我你根本没救，那只是个误会，但我还是决定不去打扰你平静的生活。找日本人报仇的事情就让我来做吧，而你安心地过你的生活。
1: 全力で追跡します。ご安心を。はい。
2: 人找到了吗？
3: 还没有。按照时间来看，可能……
2: 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如此嚣张？你们知不知道，这一次失踪的是东条将军的远亲？
4: 特使阁下。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报，很有可能是最近一直活动猖獗的华兴社所为。
2: 华兴社，又是华兴社，这到底是一群什么人？
4: 目前的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他们当中有一个绰号叫做冰封的骨干成员，很是厉害，来无影去无踪。
2: 我不想再听你们这些借口。这个冰封难道是三头六臂？他竟然敢频频对天皇陛下的不对和子民下手，而且还屡屡得手。
3: 特使阁下，都怪属下无能，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定将华兴社铲除。
2: 沈主任，你们这次沈公馆要全力的配合，特一刻。哎，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
5: 另外，再过几个月
2: 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辰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给天皇陛下的礼物，你们一定要加强防卫，尤其是那份战略要道，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0: 真是绝妙啊！啊，你说是谁想这招啊？把如此绝密的东西藏在这么隐秘的地方，
1: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机。
2: 可不是吗？这特使阁下真的是聪明绝顶，竟能想出如此绝妙的点子，
0: 而且是一举两得。天皇陛下要是见到这份厚礼，肯定是惊喜万分。你说这个东西
1: 啊？科长，
3: 沈主任，这次务必要严加防范。如果这份战略图出现了任何问题，天皇若是怪罪下来，你我可都吃罪不起。
1: 科长，您放心，只要我沈某人这颗人头在，绝对不会让天皇的宝贝有半点闪失。我的人已经把这里里三层外三层24小时监控，别说人，就连蚊子

0: 库珠，你不该来这儿。
1: 放心吧，我再和一个日本人谈生意呢。组织上有什么明确的指示吗？组织上得到确切消息，京户川城正在计划将一份详细标注我国境内战略要地构造情况的战略要图，秘密运往东京，作为天皇的授臣礼物。
0: 那需要我做些什么？
1: 书记同志，组织上希望你能利用在巡捕房工作的便利。 想方设法打听到他的下落，阻止其落入敌寇手中。
0: 我明白了。

0: 华探长可曾听说过华兴社？上山科长对华兴社也感兴趣？
1: 哼，我只是好奇问问而已。华探长，你知道冰峰这个人吗？
0: 我倒是听说过他不少的传闻呢。
1: 怎么，云子小姐可曾认识他？
0: 我倒是真的很想认识他。

黄金拦截计划，9月20日。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是啊，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
2: 我嫌里边太吵了，出来透口气儿。你呢？
0: 是有点闷，
2: 我都出来一会儿了，先回去了。
0: 哦，好好好。

0: 林丹，今天晚上银行那批黄金是谁负责押运？
1: 好像是你师傅冯督察那个组。怎么了？
0: 你马上返回巡捕房，调一组人去支援冯督察。那批黄金今天晚上可能要出事儿。

0: 咱们。
1: 还是那句话，耍花招，想都别想。师傅，这个轮是正向左转的吗？
2: 是。

0: 科长，
1: 怎么样？完成了吗？大功告成。非常成功。太好了，那就开始吧。
0: 是。赵老板，等一下。
1: 人心，你们先回避一下。
2: 是。
3: 是。

0: 在鬼合仙手中，是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天枢、天玄、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我在每一个部件上都镶有水晶，这七个部件分开来看没有任何作用，但是，一旦组合成中，水晶。 就会在钟表内形成一个光的通道。一旦有光线进入这个通道，钟表内的光学传感器就会带动所有的齿轮，利用影像投射的方法，把藏在钟表内的地图呈现出来。等一下，你别光顾着说，现在就给特使阁下展示一下吧。
1: 多大的事儿，兴师动众！哎，把你我还都给落上了。沈主任，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可是给天皇陛下准备的寿辰礼物，真要是出什么差错，你我可都吃罪不起。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 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

0: 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

0: 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作为北方的金融中心，天津是较早开设各类银行、洋行的城市。上世纪初，这里的外资和中外合资银行就有24家，华资银行则多达56家。解放北路更是名副其实的金融一条街。从道路的南端出发，经过大连道，就会发现一处古典复兴样式的建筑。
1: 这个建筑啊，跟解放北路上其他的大多数银行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特点，这个主建筑主体不是临街的，而是往后退了一块，然后前面临街这部分呢，是一个断铁制造一个透空的一个栏杆和围墙。因为这个原因呢，在解放北路上不是特别的显眼。
0: 这座容易被人错过的小楼，是四行储蓄会在天津的办公地点。
2: 四行呢，指的是就是在北洋时期中国金融界的四个商业银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由于当时呢，他们的主要的业务呢在北方，所以呢，就是说在当时就被称为北四行。
0: 盐业、金城、大陆三行，总行均设于天津。总行位于上海的中南银行在天津设立了其首家分行。北四行突破传统金融的经营格局，联合经营，厚集资历，互通信息，一个整体的姿态应对外界竞争。

0: 华资银行经营它是一大损失，另外一个呢，对中国的利权它也是一个损失。
1: 外国人他们就在中国呢也成立了好多的储蓄会，比如说当时在上海比如说成立一个万国储蓄会，那么当在北方他成立了一个中法储蓄会，那么这两个储蓄会呢主要是有奖储蓄。
2: 但是这种有奖储蓄往往非保本无利息，而且中奖者甚少。四行联营事务所主任吴鼎昌敏锐地看到了储蓄的前景，经过与其他三行的总经理接洽，很快达成共识，决定设立四行储蓄会，每家各出25万银元作为基本储金，实行会员制，总会设于上海，并在天津、汉口、北京设立分会。吴鼎昌、周作民、谭立孙和胡比江这几位拥有现代经营理念的银行家还以保本保息、期短利厚、又分红利、营业独立、会计公开为号召，不断开发新的储蓄品种，完善服务机制。
1: 它有5种的这样的一个储蓄存款，第一种呢就是活期储金，第二种呢就是分期储金，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定期储金，第四种呢就是这个长期储金，第五种就是一个特别储金。除了第一种只拿利息，后边的这种四种呢年终能够分红，而且还有复利，年利息率哈就能够达到1分17厘，就相当于当时的贷款的一个利率了，所以说回报是非常高的。
2: 利益丰厚，趋之必中。1923年，储蓄会开办当年，存款就达到118万元。从这份天津分会写给上海总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天津四行储蓄会原来与四行准备库同所办公，因为业务量逐年增加，不得不于1926年搬到英租界中街。大楼里有地下金库，1楼营业厅，2楼经理室、接待室，3楼职工理发室等，设施完善，功能齐全。1927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增长到2346万元，到1935年高达近1亿元，成为当时吸收储蓄额最高的银行，也因此有了四行一会的说法。此时万国储蓄会和中法储蓄会均已破产，这么多的资金四行储蓄会会如何使用呢？
0: 以再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北四行，在北四行资金紧张的时候，那么比如说面临挤兑风潮、挤提风潮的时候，会临时的从四行储蓄会调拨资金过来给予支援。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四行储蓄会它对北四行就起到了一个最终贷款人的作用，就是起到了类似于中央银行的作用，它也去做一些盈利性的投资。在20年代呢，主要就是购买有价证券，到30年代之后呢，它也投资房地产。
2: 1931年，四行储蓄会在上海动工建造国际饭店，1932年又在上海苏州河畔自建仓库，这就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四行仓库。天津四行储蓄会1948年改组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1952年12月参加金融业全行业公司合营。作为华资银行联合经营的产物，四行储蓄会开创会员制，成功扭转了近代中国不良的储蓄风气，同时自身也发展成为知名的储蓄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上写下了绚烂辉煌的一笔。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贴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工在天津城投集团泰达控股有关项目和企业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在三心三量工作中勇担当、善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新，提质增效。
3: 张工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坚持问题导向，深化防治并举，确保安全度汛。
2: 以基层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支撑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重点任务推进会召开，刘桂平出席并讲话。
3: 天津召开全市服务业大会，围绕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天津促进科技、制造、服务深度融合，以科技服务业擦亮城市新名片。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至31号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项目和企业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敏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中央巡视反馈意见等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增强信心、担当作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扎实推进三心三量工作，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市领导王立军、王秀峰参加。
2: 陈敏尔、张工来到河西区柳林街道，查看由天津城投集团承担实施的市总工会第二工人疗养院盘活项目和产业运营孵化基地，了解街区城市更新工作进展和盘活项目招商情况，与入驻企业商户亲切交流。陈敏尔、张工强调，要结合实施城市更新，充分挖掘区域文化内涵，突出禀赋特色，因地制宜引入科创服务、文化创意等企业，优化创新生态，完善生活配套，推动街区业态功能品质提升，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在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陈敏尔、张工查看津南双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企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垃圾处理作业、环保工艺流程和企业运营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深化生态环保产业创新，严格垃圾处理技术标准，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积极推进废旧资源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美丽天津贡献更大力量。随后，陈敏尔、张工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国资委、天津城投集团、泰达控股有关工作汇报。陈敏尔、张工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之年，是攻坚克难关。

0: 建之年。做好我市国资国企工作，要进一步增强信心，强化担当，在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明方向，在抓好三心三量等重点工作中明路径，在攻坚克难中明责任，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更加注重内容、品质、效益，提高存量载体与周边环境及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加强与央企、民企合作，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导入更多新兴产业、优质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到盘而活、盘而兴、盘而优，进一步深化改革，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国资监管效能，切实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管控风险，守住底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有力推动融资平台转型退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夯实企业安全发展基础，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国企政治生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断增强改革发展破解难题的能力本领，推动我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静海区、西青区、河西区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和城市内涝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深化防治并举，早着手、早调度、早部署，加快薄弱环节工程化改造，全面开展风险排查整治，备足抢险救援力量，坐实防汛应急预案，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张工来到东甸和文安洼蓄滞洪区锅底分洪闸、老龙湾退水闸项目现场，查看工程建设设施设备情况。他说，要严把质量关、安全关、廉洁关，加紧推进水利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压实运维管理责任，有效提升防汛行洪能力，守护好群众家园，让大家安全感更强。要统筹做好环境提升，充分发挥项目生态便民效益。在梅江南泵站，张工查看项目建设运行情况。他说，要扎实推进中心城区易积水点和易积水地道治理三年攻坚行动，综合施策补齐薄弱环节，提升排涝能力，加强气象、应急、水务、交管等部门联动，及时启动应急措施，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调研中，张工详细了解全市和相关区防汛备汛、灾后重建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责任感、敏锐性，防止经验主义、麻痹大意，立足于防大、防局部突发、防多重灾害叠加，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提升工作针对性，精心做好防洪设施设备日常维护，深入细致开展水库河堤、北部山区重点河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水情、地质灾害风险等巡查，做到物防、技防、人防相结合，打好防汛主动仗。要进一步增强工作系统性，做好雨情、汛情实时监测预警，严防突发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内涝等灾害，密切上下游、市区两级相关部门间信息沟通，联动响应，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应对快速有力、有序有效，齐心协力筑牢安全防线。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任务书、责任人，应急、水务部门更好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培训演练，落实校应机制，确保防汛备汛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昨天，本市召开2026年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重点任务推进会，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主持。
0: 刘桂平表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的基础性、保障性行动。

0: 去年是有关方面主动担当作为，统筹推动六治工程，服务大局更加有力，为民服务更加精准有效，基层治理基础持续夯实。刘桂平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增强做好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建强骨干队伍，深化联建共建，将党的领导贯穿到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增强基层政权的凝聚力、向心力。要把服务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物业管理突出问题和群众身边关键小事，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要加强矛盾纠纷化解，推进重点领域治理，规范应急管理处置。要强化基础保障，持续在为基层减负赋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智能化水平、营造社会氛围上下功夫。要加强统筹调度，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会上，有关部门和区做了交流发言，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和各区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本市召开服务业大会，提出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推进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天津将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0: 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天津因地制宜，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将重点发展科技、金融、信息、商务、现代运输与航运、现代商贸六个领域的服务业态，其中科技服务覆盖创新活动各环节，是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天津将重点培育研发与科技、设计、检验检测以及知识产权等四类服务业企业。
2: 科技服务呢，它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之一，其实对我们天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作用还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天津最强的一个基础条件，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工业的一个家底，比如说我们在盾构、飞机、船舶、火箭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很强的这些产业的力量。那这些产业力量背后，它需要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尤其是科技服务业的支撑，需要去把我们的这个工业设计领域做强做大，在一些检验检测方面主动的去对接工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一些需求。
0: 十五五期间，天津发改、科技、工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手，把高价值服务嵌入制造业全过程全链条，从单纯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卖研发、卖解决方案，大力发展高科创含量的现代服务业。
3: 其实天津市很多的科技服务企业，好多都是从那个咱们原来制造业企业转型啊。我们现在正在鼓励我市的服务业企业呢，和这个制造业企业来紧密结合，为这个整个全社会的这个服务业发展呢，提供更多的开放场景。下一步要拿出具体的措施，包括我们天津市有很多的大院大所，他们呢其实实力很强，要积极的争取国家级的一些场景。
1: 闲置30年的老泵站能干什么？城投集团在柳林城市更新片区给出答案，因地制宜把它变成孵化基地，引入文创设计、知识产权等科技服务业态，在工业遗存中装入新创意，盘出了新活力。
0: 在柳林城市更新片区坐落着一片歇山顶式建筑群，建于1956年，曾经是第二工人疗养院。2024年，城投集团对这个项目启动盘活，修旧如旧，利用风雨连廊和7000平米的草坪，引入餐饮、非遗展览、沙龙等业态，打造休闲空间。建筑旁边还有一处加压泵站，是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城市供水压力不足问题而建。随着市政管网不断升级，泵站也闲置了30年。城投集团看中周边2公里内坐落着多所高校，在保留工业遗存的基础上突出设计感，将这里盘活打造为彩色集装箱造型的孵化基地，共4800多平方米，主要引入文创设计、知识产权等企业，重点发展科技服务业，在盘活存量中因地制宜装入新质生产力。
4: 整个柳林项目周边呢，又有天津科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还有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这些高校都有相应的艺术学院，也基于此，我们把整个产业运营孵化基地定义为一个数字创意和文化创意的一个产业集聚区。
0: 看中这里距离高校近，方便和学校合作开展联合设计的优势，基地已经引入了工业设计、创意设计等18家企业，为中国石化、麒麟软件、中国电信等企业提供生产工艺优化、产品包装

0: 设计等方面的服务。就在上个月底，距离基地不到一公里的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和城投集团完成签约，共建产教融合基地，设置有20多个工位，提供专业的人工智能设计软件。基地向全市企业遴选动画制作等项目，鼓励老师和学生们参与创作。基地还同步引入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专业服务机构，在师生们的创意作品需要申请专利时，园区内就能给予帮助。
1: 专利的挖掘、专利的布局，包括风险的排查，包括它有了专利之后呢，如何去运用发挥价值。
2: 我们柳林项目正好处在京津发展走廊海河沿线上，它的设计产业、创意产业的定位，我们都在谋划怎么去综合的运用产业导入、协同作战、功能配套，然后整体园区的激活，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发展态势。
3: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天津和重庆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即将在京举行。
0: 发布会上，天津介绍，经过国家商务部批准，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京举行，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举办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活动。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6大主题展区。赛事设置方面，除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国际智能体育大会等赛事外，今年首次引入智能创新黑客松大赛，汇聚全球优秀算法研究员、开发工程师，聚焦大模型开发与应用等赛道，推动创意落地。特别是中国电子首次设置4300平方米超大展区，中科曙光开辟了1700多平方米展区。
4: 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电子、航天科技等重点央企，到华为、小米、浪潮、比亚迪等龙头名企，再到特斯拉、立讯集团等知名外企，以及宇树科技、伽利略机器人、一航智能等新锐势力，参展企业预计超过700家。
0: 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同主办单位，重庆市介绍了本届博览会将打造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低空经济、智慧生活等领域的成果。
5: 同时还将设置摩托车特色专区，中升、张雪汽车等知名摩托车企业携爆款车型参展。我们将组织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广域名导等企业和科研机构集中发布新产品。
0: 坚持办会是为了办事，博览会期间初步确定超30场同期活动，包括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央企信创交流座谈会暨共链行动大会、京津冀智能制造装备协同发展大会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对接会等。
6: 向来京的龙头企业、海内外领军民企、知名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深入推介天津优势，通过本次智博会呢，进一步深化与重点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关系，达成了新的合作意向。
7: 作为具身智能领域的重点企业，帕西尼也将参加今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如何能让机器手拥有和人的手掌一样的触感？最近在帕西尼天津工厂，一群年轻的工程师们又有了新尝试。
8: 鸡蛋没问题，灯泡没问题，薯片也没问题，钢铁手指灵活了，精度可达0.01牛，堪称羽毛级。控制力道的奥秘就是触感，怎么样才能有触感呢？
9: 有了，
8: 那就是我们的核心科技触觉传感器。
0: 90后算法工程师龙靖宇口中的触觉传感器由帕西尼感知科技自主研发，普通款的价格只有199元，
8: 价格只有进口的0.2%。我们集成了1140个这样的传感单元，安装在灵巧手上，它就能感知压力、纹理、情变等15维信息，加上我们手眼协同技术以及先进算法，终于我们的灵巧手诞生了。
10: 用一个精确的力感子抓取更多更细微的或者是更脆弱的东西，机器人能学会人的动作，我们人类采集的数据就是 机器人最好的老师。
0: 在机器人行业普遍追求五指仿人化设计的现在，帕西尼的灵巧手却只有四根手指，且做了大量前期测试，85%的核心抓取动作只需要四指就能完成，还能直接降低20%的硬件成本。算力和数据服务也是天津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方向。帕西尼天津工厂专门负责数据采集，落户一年多来已经收集了7000多万条数据，而这些数据也作为产品提供给了京津冀地区的近百家大模型企业。在物流场景中，第一批帕西尼灵巧手已在北京京东智能产业园投入使用，预计今年下半年天津京东也会应用同样的方案。
9: 做大模型工程，它首先需要一个很强的 AI 基建，就是有算力集群，然后有大规模的算力算法工程师才可以去实现这种大模型的一个训练。
7: 在今天举办的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上，五个区人社部门和高校签约。
0: 由市人社局牵头，全市各区人社部门提前开展企业摸底，建立了紧缺人才库、优势企业库。今天，首批五个区的人社局和五所高校签约，向还未就业的应届毕业生定向推送岗位。此前，各高校开展房企拓岗，主要是对接龙头企业。这次签约后，将中小企业需求也纳入岗位清单中。同时，市人社局依托天津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和中天人力两个平台，集合各区人才库、企业库，分行业举行专场招聘会。
7: 今天，金沧高速改扩建工程进入施工关键阶段。
0: 金沧高速改扩建工程去年3月启动施工，主要对晋王路收费站至九宣闸段进行改造。今天进入的关键阶段是全段最难的施工点位，将跨京沪铁路的唐官屯铁路立交桥拆除和重建。为不影响桥下的铁路运输，施工单位需要将铁轨上的桥梁整体移走，再在原位置重建。今天施工正式进入平移拆除阶段，安装10座临时支墩，再安装滑移轨道和起重机。老桥已经通车快30年，这次拆完旧桥后，会原地新建双向6车道的新桥，进一步提升通行能力。
3: 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要提升改造17座农村桥梁，在去年汛期被冲毁的青年桥今天完成维修。
0: 青年桥位于冀州区下营镇，是马营公路跨区河的一座桥梁，是南武庄等村去往镇区的必经之路。去年7月受强降水影响，青年桥主体损坏，今年3月份正式启动修复。工程保留了桥墩、边梁等主要承重结构，重新建设受损的桥面护栏，还对青年桥上下游各15米范围的河底进行加固，保护桥墩，增强抗冲击能力。今天维修工程完工，开始施画路面标线，后续加装护栏，月底前就能恢复通行。
3: 天津图书馆视障读者服务区完成升级，正式开放。
0: 升级后的视障读者服务区位于天津图书馆1楼入口附近的独立区域，在文献资源方面，新增盲文图书、大字图书等超过2000册，覆盖文学、历史、地理、医学、百科等22个品类，其中还增加了金派文化图书以及天津相声、评剧等有声读物。馆内同步升级了盲用设备，配备电脑读屏软件，能将纸质图书转化为有声读物。未来将定期举办读书分享、阅读推广及口述电影等活动，
11: 能够呢为我们有阅读需求的视力障碍朋友提供更多的无障碍资源，让大家能够平等融合共享，融入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
3: 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公众开放体验活动举行，
12: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水的话是非常的清澈的。
0: 活动现场共有来自全市的60多位市民参与，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途经城市、工程特点、累计调水量等情况。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上的13个自动监测站，每天4次动态监测水质。活动现场向市民演示了水质便携式分析仪、移动实验车等专业设备如何使用，让市民了解水质监测过程。
7: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南开区组织近百名留学生和中小学生走进广东会馆，通过欣赏传统乐器演奏、实际体验等多种方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津南区双桥河工业园机械制造企业多，夜间运输需求

0: 提升道路照明，方便出行。园区将原有路灯全部更换为太阳能路灯，共110盏，这两天正式投用。滨海新区科协、教育等单位联合开展气象科普进校园活动，邀请专家为学生们讲解气候灾害预警、避险等知识。河北区开展民政服务宣讲活动，在各街道发放宣传册，同时现场讲解养老、低保、临时救助等服务的新政策，包括申请条件、办理程序等内容。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热天气继续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仍以晴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上下，北部地区最低在18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阵风6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2到21度之间。东部沿海地区风力会更大一些，气温明显偏低。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做好防晒措施。预计16到18号，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16号夜间还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气温将会呈现下降趋势。16号的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8度，17到18号最高气温仅为2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1到32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8到22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转6到7级。

0: 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1: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2: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0: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3: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什么的。
4: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5: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6: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7: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8: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9: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0: 罚款是13万2000元。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1: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12: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3: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13: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14: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0: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4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

0: 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

0: 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

0: 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油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

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5: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

0: 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张坤不知道燕儿来咱这了，
1: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1: 那肯定不知道啊。
0: 哎呀，这个燕儿啊，变了，说话也藏着掖着的，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2: 还等我呢？你自己先吃呗。
3: 能不等吗？你工作那么辛苦。
2: 来了一个急坏，没办法。庆祝什么呢？
4: 你说的这个疾患，得的是红眼病吧？我碰到你们科的张主任了。燕儿啊，你变了，
5: 你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
2: 我这不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
4: 咱们不错了，咱俩一个月八九千块，楼房住上了，车也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富啊，还非得跟那两家人争个什么吗？
6: 多让老人为难啊！
2: 楼房是有了，可你看这有多大，爸妈一来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还有那车，你就别提那车了。
5: 那是你的欲望越来越高了。
2: 那孩子呢？上大学、读研究生、找工作，哪一个不需要花钱？你告诉我，谁会嫌钱少啊？

0: 我不拿，那两家也得拿呀。
1: 他们拿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不能打老人的主意。
0: 董燕，你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钱，
2: 又不是不还给他们。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没睡。想啥呢？
1: 明天要跟他们去考察吗？
0: 得去啊。真想出去看看怎么搞的这个绿色种植啊。正好有车啊，人家还管吃管住，多好的事儿。
1: 还有老情人陪着。
0: 别净瞎心思了。
1: 说的不是事实吗？
0: 好吧，那就不去了。
1: 不去了，
0: 不去了，真不去了。我不光决定不去了，我还打算不再和他们联系了。机会多的是，咱们就再找一个公司。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别瞎想了，睡吧。

媳妇儿，你放心，我保证，我跟他之间就像咱们家的青苞米一样，是纯绿色的，永远干干净净。

0: 在蒋总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种植园发展得非常好。
1: 你看，从那边到这头，这是我们公司的苹果绿色种植园，你看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2: 这一小部分就已经很大了。
1: 你这回啊，主要应该考察一下关于绿色种植的防护措施。
3: 搞绿色种植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污染，好多事儿呢，你应该考虑在前面。
4: 是是是，
2: 隔离很重要啊。
3: 我们去那边看看。
2: 好。秋兰，咱们村东大边的300亩地，你快去看看吧。
5: 真是受益匪浅呀，你们这边确实做得太好了。喂，秋兰啊，我们正看着呢，人家这边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0: 哎。
1: 天都快黑了，才回来。
2: 到底是咋回事啊？这着急忙慌的。
1: 三侠叔说，这张大嘴呀，从老八子那儿借了80万，用的是那300亩地跟一处房产做的抵押。
3: 他不知道弄了个啥生意，把那80万全都给赔了。
1: 现在那300亩地啊，在老八子的名下了。老八子人不要地呀，只想要钱。陈玲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了，可他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想分期付款，人老八子不干，现在呀就卡在这上面呢。
2: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0: 前些日子我和那个蒋总，我们考察的时候还说呢，说东大边这一块地千万不能让人给分割出去一块，这不影响全局吗？这要分割出去了，
1: 那咋办？陈玲啊，一直惦记这块地呢，他想拿的事儿啊，谁能挡得住？
0: 那怎么着也不能让这块地到了陈玲手里头啊！实在不行，咱也筹点钱。
1: 咱凑钱拿这块地
0: 啊？
1: 你知道现在这块地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1亩4600块钱，300亩140万。
0: 140万？
1: 啊！
0: 他老八子抢钱呢，这是。
1: 你还想拿？哪有那么多钱？
0: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我跟你说，媳妇儿，你是不知道，我这次出去，我才发现人家外地都已经把这个绿色种植搞得红红火火了。那基本上都是签了合同就付定金，包产保售。人家那管理、那规模，那真是让人羡慕啊！这绿色种植，我真是开了眼了，真是有前景，大有前景。
1: 你说那些都没用，你再有前景，你现在没有钱。
0: 咋办？那这……实在不行，咱那去老爹那儿把那100万咱再借回来。
1: 你能借过来吗？
0: 借不来咱也得试试，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块地就让陈玲给弄走了呀。
1: 你这出去一趟胆儿变肥了。
0: 反正不管怎么着，这事儿我得给他办成了。
4: 来了，
5: 燕儿，燕儿，来帮把手。哎呀，哦，燕儿没在家住啊？
4: 没有，给你妈把药送来，没坐几分钟就走了。
5: 你看，还是闺女心疼妈呀。我以为她住这儿了，我就做了这么多菜。你看，赶紧吃，赶紧吃，别凉了。爹，我大哥有了你那块地。这合作社马上就弄起来了，外出打工的人都要赶回来入他的社。
4: 听他们瞎说的，那几个人能搞起合作社来，什么王斌子、郑强子、刘红，嘿，他们几个加到一起也成不了气候。
5: 嗨，这不是我大哥摊上个好同学吗？我听说啊，那个同学挺有实力，公司挺大的，这不是现在正在给他们出资清屋整地呢吗？而且我还听说以后还要给他们扩建呢。
4: 人家公司傻呀，说出钱就出钱，那是忽悠他呢。
5: 反正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了，我跟二林啊，这饭碗就算是砸这儿了。
4: 没法做就别做了，回来种地呗。
5: 种地？哎呦，爹，你是怎么想的呀？就二林，他站着都冒虚汗，你让他种地去？哦，难不成你是让我一女的下地干粗活啊？
4: 那就干点别的什么。
5: 爹，张大嘴有300亩地要出手，我准备把他拿下来。
4: 哦，那得多少钱呢？
5: 1亩4600，一共140万。
4: 手续全吧，别让人家给捅一捅。
5: 你放心吧，手续肯定没问题，张大嘴全家老婆孩子都签字了，没问题。
4: 那这块地倒是一块好地啊，如果没什么别的说道，应该拿下。
5: 爹，我就知道你支持我和二林，有你这句话我们就听你的。但是吧，你说我现在手头钱不够，我这两天天天捣鼓钱呢，这都没凑齐。
4: 可是那现在这时候谁往出找钱呢？
5: 爹，你既然支持我和二林，你就支持在明面上，你给我们整点钱呗。
4: 女友，你看现在这全村人大眼瞪小眼的都看着呢，这不好办吗？
5: 我不白拿你钱，我给你利三分利，怎么样？
4: 那得多少钱呢？
5: 80万。
4: 啊？
5: 这实在不行，60万也行。
4: 嗯。
5: 哎呀，爹，别老砍妈呀！30万我也不嫌少。
4: 哎，那用多长时间啊？
5: 爹，你坐稳了，1个月，1个月之内我有一笔钱到账，到账我就还你。
6: 哎呀，想要在我们这拿钱呢，那得容我们寻思寻思。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这大伙都瞪着眼睛瞅着这笔钱呢。我们也不想再引起纷争了，我们也想过几天消停的日子。
5: 妈，实话跟你说吧，本来呢我不想拿这块地的，可是我大哥现在把合作社已经给搞起来了。以后啊，没有人找我跟二林了，我们的饭碗没有了，所以呢，我就想我弄块地吧，这不也是给你儿子、给你孙子、给咱老董家留个家底儿吗？没事儿啊，你们要支持啊就支持，你们不支持啊就算了。
6: 这不是支持不支持的事儿，就怕这头一开呀，收不住啊。
5: 妈，这儿媳妇儿和闺女儿她就是不一样啊。
4: 你看你说倒钱就倒钱的事儿了，阴阳怪气的干什么？
5: 不是爹，我没有阴阳怪气的。不是，话说回来啊，我这不是跟你们借钱呢，我是给你们利的。这燕儿从你们这儿拿钱，他能给你们利吗？
4: 那什么，让我们再想想吧。
5: 行，你们再想想吧。你们想明白了，别忘了给你二儿子打个电话。哎，赶紧吃吧，赶紧吃。哎，那个回头我再来收餐具啊。
6: 哎，燕儿在这拿钱，他知道了。照说不能啊，这要是让他知道，那可坏事儿了。
4: 哎呦，你还没看出来呀？燕儿从咱那儿拿钱呢，他早就知道了。咱这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7: 他这是哪样儿，逼着咱们开这个口子？我还不信了呢！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我扔大火烧了，我愿意。管得着吗？
4: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是你看，都是自己的儿女，偏这个向那个的都不行，咱不能那么做人。
6: 哎呀。什么事这是？
1: 你咋还不吃啊？你赶紧吃，吃完把爹妈的饭送过去，一会儿该凉了。
0: 不着急。
8: 咋了？犯嘀咕了？昨天的坚决劲儿呢？
9: 哎呀，一上真格的，迈不动步了。
0: 你说我要是到了老爹老妈那儿，我该怎么说呀？
8: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咱拿那块地也不是干别的。
0: 事儿是那么个事儿，可是我就害怕陈玲和燕儿以后要是攀比该咋办？那老爹和老妈会不会以为咱们是后悔了，才把这钱又要回去了？
9: 那你要怕这怕那的，干脆别借了。
0: 那不借那地咋办？绿色种植园不搞了？
9: 不搞了呗。
0: 心可真大，那不搞就不搞了。
9: 那你没有钱，你咋搞啊？
0: 没有钱，这不这正琢磨钱呢吗？咱
9: 你上哪琢磨去？你这爹妈的钱你都不好意思开口借，你偷去抢去啊？
10: 赶紧，
11: 你别碰啊！
12: 没碰，没碰，没碰。
13: 怎么这么亮啊？这么亮啊！别好好擦，赶紧
14: 把这都闪！你照个眼，让我看看，你们看看，别老偷！你看看，
15: 结实着呢。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人，大村
11: 姐，我带你兜圈去。
13: 啊，好。哎，
14: 回来吃饭好。

0: 哎，这方向盘要打正，哎，对，慢一点，慢一点，哎，打正，哎，对，打正，好，慢一点，慢一点，不能画龙，哎，对，方向盘打正，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这就对了，打正。陈玲说的是三分利，按理来说这也不少了，
1: 咱不差利息，咱差的是事儿，陈玲拿钱了，燕儿拿钱了，老大呢？
0: 这钱本来就是人老大家的，
2: 老大家的老大家的，人家律师当时就说了，我怎么说怎么是，我说咱们那是自愿赠与，那是给他的一个面子。
0: 你呀，拍拍良心再说吧，人老大要了吗？没要，你现在又单单把这老实人扣到亏外去了，就算老大不吱声，咱心能得劲吗？咱能迈得过那个坎儿吗？
2: 十亩地不是给他了吗？
0: 给地你就安心了，地值多少钱呢？人老大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
2: 那不管怎么说，那十亩地老大拿到手了，陈玲他们呢，什么也没拿到。
0: 陈玲什么没捞着，怨谁呀？怨他自己，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3: 哎，二林回来了。哎哎，玲儿没在，二林坐这儿，姐给你倒点茶喝，刚泡好的，来坐会儿，来来来。
4: 陈玲干嘛去了？
3: 你先喝点茶。陈玲啊，出去了。本来呀，陈玲也不想出去的，这段时间啊也累了，可那马三啊非要教他练车，你说这练车到正规驾校学多好啊？我听说呀，马三那车开的也不怎么样，这样的能教好陈玲吗？本来玲儿特别累，不想去，那马三呀，非给他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哎呀，这都走了半天了，也不见回来。我一会儿得打个电话问问他俩还回不回来吃饭了。哎，二林，我听陈玲说，他即便学会了开车，也要雇马三当司机。哎呀，不在了。你说马三那小子呀，又机灵又会来事儿，又有眼力劲儿。你说谁不喜欢那机灵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的哈？
4: 都没味儿了，还喝？这花都干了，不懂浇啊？他妈眼瞎吗？
0: 哎呀，关键时刻呀，陈玲一提起二林，我心就虚呀。燕儿在这拿钱，他也知道了。哎，不，你就说句痛快话吧。你说你到底借不借给陈玲钱？要我说呀，要借咱就全借，不偏不向，一家30万，别在这捂着啦。
2: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哎呀，越到这个时候啊，咱们越得沉住气。
0: 你什么沉住气？你是不是又见钱眼开了，老毛病又犯了？
5: 哎呀，你算算这利息，
2: 那要是50万，这说实在的，
0: 行行行行行，你别跟我说实在的，不爱听。
2: 你着什么急啊？你让我把话说完再好不好啊？这人老了没用了，手里要是没有俩钱儿啊，那得多惨呢、啊！你想想，老大老二他们两家为什么争着抢着要养咱们？你以为你是宝贝儿啊？咱们手里如果没有打人的东西，你做梦吧你！
0: 你呀你呀，你要不碰个头破血流啊，你算不带长记性的。
2: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啊，沉住气啊。
6: 喂，

0: 啊！
1: 哎呦，哎呦，坏了！老二一家打起来了。
2: 你干嘛？那什么关系？
3: 什么关系？臭死你！没关系，没关系。
2: 放手！别这样，我
3: 听话。你放手！你放手！
2: 你放手！
3: 你放手！
4: 我爷爷来了！
3: 我们就多说一句嘛，凭什么女儿能说，媳妇儿不能说？更何况我还要给爹妈利息呢。哎，你凭什么这事儿打我呀？啊，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因为这事要和我离婚呢？啊，你说你还有没有天理？
2: 我打死你！你不是就是爹妈就得打死你啊！
3: 打死你！别他妈还手！
5: 干什么你？
2: 我弄死他！
6: 我这，
2: 我得弄死他！
3: 他要跟我离婚！
2: 我弄死他！
3: No.

0: 燕儿啊，你从那卡里支出30万，啊，晚上啊连卡一块给我送回来，对，就这样。你真要借给陈正钱啊？
1: 不借能消停吗？啊，你看那阵势，再不借的话就出人命了。
0: 要我说啊，要借都借，也借给大林30万。
1: 大林又没说要借。
0: 你是不是看他们俩消停，心里难受？哎，算你说对了。我看见他们两口子消停，我心里真难受。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越替父母着想的越吃亏。
2: 走哪儿算哪儿吧。哎呀，千万别开这个口啊！
0: 谁开这个口了？是你那宝贝闺女开的口。
3: 爹，妈，
0: 爹，
3: 吃饭了。
0: 来了。
3: 啊。
0: 我们都吃过了。
4: 陈玲早就送来了，
0: 吃过了。嗯，那这咋办？没事，放这，我们下顿吃。你坐，坐。
4: 下一顿也别吃，老吃剩饭不好。
0: 没事，没事。光送饭呢？没别的事儿啊？嗯，没啥大事儿。哎，
4: 张不开嘴呀。哎呀，
0: 你说你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这个家呀，你最有说话权了。
4: 你借点钱用用，你借钱干什么呀？
3: 他又不赌，你说干什么？横是有急用呗，借多少啊？那本来没想着用，这不是逼到这儿了吗？张大嘴那300亩地，他要流转嘛，这不是要？
4: 你也惦记着那300亩地啊？
3: 前两天市里头公司不是来人了吗？说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
4: 对咱东大边那排地呀，挺满意的。可是张大嘴那排地呢，正好横在中间。我是想啊，万一以后这地要是转给别人了，绿色种植园不就黄了吗？
0: 行，我们借。陈玲在这拿走30万，燕儿拿走了20万，我们也只能借你30万。不足的呢，你到亲戚那再去凑凑。
4: 嗯嗯，行，有多少算多少。不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3: 那啥，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
0: 行，
4: 别吃了，下顿别吃了。
0: 没事，放着吧。嗯。哎，怎么样啊？
3: 答应借给咱们30万。
0: 30万？
3: 啊，
0: 这也不管用啊。
4: 已经不少了。妈说了，说陈玲借走了30万，董燕呢借走了20万。
0: 那就是把钱给分了。
3: 谁说不是啊？
0: 你不还担心人攀比呢吗？30万，王斌子14万，咱自己这6万，这才50万。

0: 差太多了，那咋办？哎，
1: 要不去老姨那儿？
0: 老姨那儿倒是行，老姨家明天孩子定亲，亲戚们也都在，要不今天就去，提前跟老姨打个招呼。
1: 对对对，让老姨帮着想想办法。

0: 哟，老爷子来了，
1: 爷爷来了，
0: 您坐，
2: 哎，
3: 快坐，给你们做饭去。
2: 好，好，好。小莲，
1: 哎，
2: 喂，这是我和你妈的。
0: 爹
2: 啊，
0: 要我说，实在为难，要不就算了。我主要是怕那个妈跟你
4: 再因为这个事儿再掐起来，那就不合适了。
2: 你妈她现在不管这个了。二林呢？
0: 哎，爹，这些年我都习惯了。
2: 这个二林呀，太不像话了，多大个事儿，弄得鸡飞狗跳的。回头我要好好收拾收拾。哎，陈玲，我不用打条子，自己人嘛。
0: 不写一个吧，写一个清楚，不会弄混吧？
2: 一个月吧。
0: 那肯定一个月，那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
2: 行嘞，这么着，你先吧，我走了。
0: 啊，行行。
2: 哎
0: 哎哎，你不吃饭再走啊？
2: 不了，我回去给妈说去。
0: 啊。
2: 哎。
5: 慢走啊，老爷子，不吃饭了。
0: 哎，爷，明儿个我给你凑点钱，我也搁在你这儿，借你的手，姐也发点财，
4: 那没问题啊。
0: 那没事，姐先走了啊。
4: 哎，我想了想，这干大事儿，身边还是得有人。马三儿他不错，你呢？跟马三儿正好凑一对儿，当我的左右臂膀。所以你跟马三儿啊，别掐，好好处啊。
0: 哎，我明白，我明白，我和马三儿那处的相当的好。
4: 那就行，
0: 行。那您没事，我先走了。
5: 好，走吧，
0: 我也回去凑点钱。
5: 走吧。
6: 来，八哥，我敬你。
7: 哎，好，好，哎，我跟陈总啊，就是有缘。
6: 干了啊！
7: 干。哎，好酒。
6: 八哥，我现在手里呢只有50万，一个月之后我保证一分不差的打到你的账上。
7: 50万，这可不行。想要这块地，就得一把付清。告诉你也无妨，你们村还有一个人想要这块地，反正是谁的钱先到位，这地呀就给谁。
6: 八哥，这崖沟村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在崖沟村，除了我陈玲之外，没人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
8: 姐，你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啊！哎，
6: 马三儿，
8: 啊，
6: 钱必须筹到钱。东大边那块地，我要定了。
8: 对，咱们必须拿到，筹钱啊！放心吧，姐。有我呢，姐啊，放心，姐。
6: 钱，
8: 好好，咱筹钱啊，咱筹钱。
6: 嗯。
9: 二林，你家陈总的车呀可真好，那坐到里边就像住进了豪华宾馆一样。
10: 不豪华，人家马三能坐上去不下来吗？

0: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马三儿他坐过吗？坐过后边吗？那不天生一个当司机的料，你家
1: 坐后边你。我哪天不顺心了，我让他下来就得下来。
2: 你就吹吧你，人家陈总的司机，你说干就干。
1: 还陈总？那陈总回家听谁的？老爷们跟家里边做不了主，那叫老爷们吗？我不是今天喝酒了，我这两天我让你们瞧瞧，我怎么让马三儿给我滚下来啊？来来来来，
3: 这样舒服点吗？哎呀，你这酒啊，喝得太厉害了，这么喝呀对身体不好，以后啊你还少喝点啊。
4: 老姨他们家孩子明儿要定亲，你不去啊？哟，
3: 你连这事都知道啊，消息够灵通的呀。
5: 不过玲儿，跟你说句实话，
3: 我们跟老姨处的不是特好，我不太想去，托人烧点钱过去是那么回事得了。哎，
6: 亲戚这些你就得走动，你要不走动他就生分
3: 了。哎呦，老姨那窝亲戚啊一个个比一个有钱，我才不想大热脸去贴大娘屁股呢。
4: 有钱怎么了？你现在不跟我干的吗？我是不是得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现在的你呀？那什么吧，你要是想去，明天我让马三开新车送你去。
3: 真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看他们，我看你面子上我也得去啊，要不我不成不识抬举了。
5: 哎，玲儿，你说你这么抬举姐，
3: 姐怎么报答？
4: 你不用报答我，你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
3: 一句？哎呦，你别说一句了，就十句百句，我都一个字不落的全给你传到。
4: 你去告诉他们，我陈玲儿要用钱，他们有钱就往我这儿送吧。
3: 哦，我明白了，玲儿，你让姐去当财神去了。
5: 行，没问题，你算是找对人了。
3: 姐，再给你揉腿吧，来。
4: 别，你去给我那个弄一碗那个你那个特拿手那清汤面吧。
3: 行，来，那你先喝点水，我给你煮去啊。

0: 老板，二老板，二老板，二老板，您没事吧？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 嗯，谁呀？
0: 二老板，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是邻村老杨家媳妇儿，我叫花儿。今年春天，我在那地。
2: 你也喝了？
0: 哎呀，我喝什么呀？我没喝。那个二老板，咱们能加个微信吗？
2: 加，微信。
1: 我扫你，你扫我啊？
0: 那你扫我吧。
1: 嗯。
0: 来。哎呀，你这能扫到什么呀？你给我。好了。您记住了，我叫花儿。
1: 走了。
0: 哎，那我送您回去吧。
1: 让人看着了不？
0: 哎呀，你都喝成这样了！哎呀，慢点。
3: 东西呢？奶问你那个事儿啊，你可跟奶说实话。你说你爸和你妈打仗为什么呀？
4: 嗨，就这事儿啊。我妈她不是净坐那马三的车来回跑吗？我爸他就吃醋了，这俩人不就掐起来了吗？
5: 哎呀，妈，哎，
4: 爸，
3: 这，哎呀，
4: 爸，
3: 这是，哎呀，你这上哪喝呢？这是，
4: 哎呀，
3: 哎呀，妈，快点，
5: 跟谁呀？
0: 躺着，快躺着，
3: 小孩别管大人事
5: 啊。
3: 哎，东西啊，刚才跟奶说的话千万别对旁人说啊。
4: 哪儿？我虎啊，我能跟我爸那啥？
5: 啊，
4: 你，哎呦，

0: يلا حبيبي.
1: 他们是火锅呢，让我管不住心。
0: 当初我和你爹呀，就想无论如何，我们再苦再累，都想给你找个好媳妇儿，不但能过日子，模样还得好。哎，谁成想啊，生了这份心，还得操那份心。哎。
2: 爸，烟花。
3: 喂，
4: 你那咋样？你跟老姨说了吗？
0: 说了。
5: 大林，明天你过来吧。
3: 好啊，好啊，那我明天过去。
5: 好，挂了啊。
3: 鹏鹏，鹏鹏，
2: 哎，
3: 给我冲上去。
6: 爸。
3: 啊。
6: 啥好事儿？你开心吗？
3: 他要拿块地。
6: 拿地啊？
3: 嗯。
6: 多大的？
3: 300亩。
6: 300亩？
3: 嗯。行了行了，支桌子，马上炒完菜吃饭。
2: 行。
7: 老爷。
6: 是你啊？
1: 嗯。
0: 把这碗粥喝了，来。
1: 哎，不喝。
0: 看你还不喝呢，你看那脸都不是色儿的，蜡黄蜡黄的啊。
1: 是。
8: 哎，待会儿喝。老婆子，这大林呐，他这弄地的钱也凑的差不多了。
9: 秋兰他老姨呀，在王家沟那是一呼百应的人物，他出面张罗个百八十万，那不是个事儿。
8: 这家伙呀，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呀、啊！他现在为那300亩地啊，他要玩命。
9: 他早就看中东大边那排地了，不就是怕陈玲插进来搅局吗？
1: 我不管，你这地要让陈玲拿上，我就跟你们俩断绝关系。
8: 哎，我说你到底算是哪伙的？
9: 受气了？
8: 受？谁给他气了？你们就不要把那屎盆子净往自己头上扣了。嗯，我看陈玲啊，还不是那种人。人家陈玲啊，整天在外头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呢？大老板啊。他能看上那马三儿，马三儿是谁呀？不就一司机吗？
0: 马三儿是个司机不假，咱儿子不是有缺陷吗？陈玲是不是那样人，我不跟你讲。咱儿子受气了，这可是真的。媳妇儿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哪个爷们能受了这股气呀？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添油加醋了。做老人的咱们就应该养事儿。
0: 给
8: 什么呀？
0: 银行卡。
8: 你要银行卡干嘛呀？
0: 你不用管我干什么，这笔钱我得掐着。
8: 哎呀，放到谁那还不一样呢？
0: 你是搂钱的耙子，我是存钱的匣子。赶快把卡给我，不地我跟你玩命，你信不信？
8: 行行，别玩命，别玩命。我告诉你，咱把这事情子搞明白了以后再说嘛。
0: 搞什么明白？
8: 我们的陈林和二林的事情啊，咱把它搞明白了。
0: 要搞你自己搞去啊！把卡给我，给我。
10: 老爷子，喝杯茶呗。
0: 那什么，那个玲儿，我进去给你收拾收拾被子。
10: 嗯，是吗？
0: 哎。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0: 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11: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12: 他的这种多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10: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13: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14: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15: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16: 吃完饭立刻要刷
17: 哦。
16: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17: 啊，
16: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9: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16: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9: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二林呐、啊，不是我数了你啊，你得向你哥学呀、啊，在媳妇面前别总嬉皮笑脸的，别事事顺着他。
1: 我啥时候顺着他了？
0: 你顺不顺着他，谁还看不出来呀、啊？你真的好好的向你哥学习学习，别看你大哥平时闷闷实实的，啃节的时候，这你也看见了吧？那就两句话就把那理儿给倒回来了。你大嫂也得听他的，这才叫爷们儿呀。
1: 您说这话就不在理儿，那关键还得说我大嫂人心眼好，温柔善良，那跟陈林是一路人吗？哎，你要不然这样，你让陈林跟我大哥过两天去，看大哥能不能压住他。
0: 你唬我你啊，有这么打比方的吗？
2: 怎么样？

0: 爹，你别黑着脸了，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嘛。我在外面累了一天了，我真裁不了。
1: 小莲，你把那马三给我辞了。
0: 为什么呀？
1: 你上回跟二林闹事儿打仗，是不是因为这马三？
0: 不是，爹，二林吧，他小心眼儿。你说爹，你说我是那样人吗？这些年我在外面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你很清楚啊。我要是那样的人，我还用得着这么辛辛苦苦的干吗？
1: 哪个做长辈的愿意听见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别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的，你呀，都得避嫌。
0: 哎呀，不是，爹，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很多的商机都是人家马三儿提供的，哎，不说别的，就说那辆车吧，这别人买就得15万20万，就因为马三儿告诉我的，我才花了5万块钱。爹，你说咱们在这个社会上做生意的人，他不能这么干的，用完人家把人踹了，这不合适。
1: 人情总有用尽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整天把这个马三儿带在身边，免不了别人在后面吃鼻子直眼的。
0: 你别人说你就让别人说去呗，那不重要，重要是你信任我就行了。哎，爹，你说当年你当那个代理主任的时候，你跟那个妇女主任张大妈，你说你们俩这出双入对的，别人都在那儿说闲话，可是我们家里人说你什么了，儿女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就是信任你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那就是一个工作关系呢，像现在就乱七八糟。
0: 不是，没有乱七八糟，没有乱七八糟，我跟马三这也就是工作关系啊。
1: 行了行了，陈六，我告诉你，二林是我的老儿子，你是我的儿媳妇儿，你整天把那个马三带在身边，那二林他就没面子。二林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老董家他就没面子。
0: 爹，你先别着急，别着急，这事儿吧，你想多了，没那么严重，真没那么严重啊。
1: 那你说，这马三儿你辞还是不辞？
0: 别的事儿，我能听你的。
1: 你把我那钱先还给我，以后钱财上的事儿咱连不连谈。
0: 不是，爹。

0: 找我啥事儿吗？
1: 找你来呀，就是想研究研究二林的事儿。
0: 喝了。他有啥事儿？
1: 天天都是事儿。
2: 姐，到底怎么了？

0: 让你把我给辞了。
1: 哎呀，
0: 那就依了老爷子吧。
1: 要我说啊，我是真不想依他，但是吧，你说我要不依他，我这一分钱都拿不到，咱俩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0: 我真没事儿，姐，只要你能干成大事儿，用不用我啊，其实无所谓。
2: 你帮了我这么多，又给我出了这么多主意，现在不是我离不开你了吗？
3: 这种事儿吧，咱不能听风就是雨，但是也不能一点都不信。
4: 那这到底信还是不信呢？
3: 不能全信。
4: 跟你说话就费劲。我跟你说啊，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受不行。
3: 妈，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二林他自己，咱们谁都不便插手。
4: 我把那银行卡呀从你爹手里要过来了，以后啊他别想再借钱。怎么的，我说的不对呀？
3: 妈，你光从钱上都卡人家陈玲，这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4: 我知道陈玲主意太正，他想干的事儿啊，谁的话他能听？
5: 我的话他就得听。
4: 别吹了，姐，
5: 今儿一点不带吹牛的啊！我跟陈玲谈过了，他马上把那个马三给我辞掉，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我不在乎那一点利息。从今以后啊，他从我手里头一分钱也拿不走。
4: 他就是辞掉马三，他也别想再用钱了。
1: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啊，如果我不出远门，我就自己开车；我要是出远门，你就到镇上等我。这工钱我一分不少你的。
0: 姐，既然你这么说，我马三从今往后死心塌地的跟你干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1: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
4: 行了，咱们呀也别在外边荡悠了，咱明天就往大林那归。
5: 嗯。
6: 是啊，我早就说让你们到我们那儿去。
7: 哎，那之前我们两口子也没往出赶你们呀，大哥也没说让你俩过去住啊。
3: 我早就说过，爹妈随时都可以过去，我都接着。
4: 你当你大哥像你呀？
3: 真是。
7: 啊，行，你俩高兴往哪归都行，我没意见。
4: 这回啊，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必须压住陈玲的势头。这样才能撑得起老董家的门面，绝不能让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7: 压住，彻底的压住他。
8: 呀，回来了。喝了。
7: 喝了，咋的？还挺美。
5: 我还喝。
8: 这喝多了不好，
7: 身体我自个儿的，你甭管我啊，爱管谁管谁去。
8: 我就喜欢管你。
7: 哎，你别碰我。
8: 我不管你。
7: 你坐那边去。
8: 哦。
7: 不是陈玲，我就问你，你跟马三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8: 我跟马三儿。其实
7: 你就坐那儿说吧。
8: 没有关系。
7: 你看着我的眼睛，到底有没有关系？
8: 太远了，看不见。没有。你喝什么酒啊？这么香啊？嗯。
7: 没关系吧，你让那村里边人老背后戳我脊梁骨，你没事你跟他腻咕什么呀？成天
8: 我不想跟他腻咕，我只想跟你腻咕。
9: 你睡了吗？
8: 没呢。哎，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董鹏说老妈找你，啥事儿啊？
3: 这老妈把那银行卡从老爹那要出来了，决定以后不再让这个陈玲啊

0: 真的呀？
1: 看把你高兴的。
0: 我为啥不乐呀？
1: 老妈也说了，说明天就到咱们家来。
0: 啊，不避嫌了？
2: 老妈说，
1: 早来晚来，都是来。
0: 太好了，老妈万岁，老妈吉祥。
3: 我保证天天呀、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让他们顺心。
4: 我跟你承认个错误呗。老妈现在啊，挺生气的，好像把银行卡收起来了。她说不让你动一分钱。
5: 哎呀，她想干嘛呀？让我把马三辞了吧，我也辞了。你说还要干什么呀？
4: 老妈说了，她说，明天她就要到大哥家归户去。
6: 董二礼，就怪你，要不上妈那折腾，能成这样吗？
7: 哎呀，我知道媳妇，我是不是跟你认错了？你别生气。我那不是喝多了吗？
6: 我管你喝多喝少呢，从哪儿丢了你给我找回来。
7: 不是，那我咋找啊？
6: 哎，你这脑子真是不好用。你看我给你算一遍啊，
8: 大哥那30万他是拿不走的，燕儿那20万他根本就不是这里面的钱。我们拿走30万，爹最少还有70万。
7: 你是要独吞？
6: 什么叫独吞呢？要是地和钱都要，那叫独吞。我现在就说钱，没说地。
7: 你这也忒尖了点吧？地值钱你要地，那现在房子值钱了你要房子，全是你家菜园子呀！
6: 哎，什么叫尖呢？什么叫我家菜园子？哎，我把钱弄过来，它不是放在咱家菜园子。哎，你以为都放我身上啊？你一天到晚换手机、要金链子、要车，这你当我神笔马良啊？说话就话呀！
7: 你刚才说啥？
6: 什么？神笔马良？
7: 不是，前面那个。
6: 手机、项链，
7: 后边那句。
6: 车。
9: 陈玲，你是不是这意思？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回来，你就给我买辆车。啊，哎，你对月亮发个誓，你得说话算话。
6: 我对着星星发誓，我都没问题。哎，董二林，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说给你生儿子就给你生儿子。我跟你说，董二林，这普天之下，所有的爹妈都爱老儿子
7: 啊，
6: 你知道为什么吗？
7: 对，
6: 因为老儿子是他们心里的小宝宝。那这个宝宝呢？
9: 明白了，宝宝明白了，宝宝知道怎么做了。来。

0: 明儿，哎呦我的天哪，你咋还做完饭了？哎，你说我这一起来，我连那个被子我都没收拾，紧赶慢赶的就往这儿跑。你说你怎么还坐上了？你说
1: 赶紧吃饭吧，吃完了我开车带你上那个老姨家。
0: 啊？你带我去？
1: 啊、
0: 嗯？哎，那马三呢？
2: 辞了。
0: 辞了？哎，你之前不还跟我说？哎，二林起来了。
1: 哎，二林，赶紧吃饭了。
3: 嗯。
0: 之前不还跟我说那什么吗？
4: 今天就不那什么了。
0: 走了，浩姨，你快去忙吧。我跟你说，钱的事儿你就放心吧。
5: 哎，大林呐，你要是渴了就进屋喝口茶。
3: 好，你不用管我，老姨，你忙你的。

0: 妈咪，
1: 今儿怎么没出去玩啊？
0: 哎，那哪能老出去玩啊？没事得多陪你聊聊天儿。昨喝多了呗。
1: 可不能再那么喝了啊！多少人都喝出事儿了。
0: 是，我这不也打算忌酒了吗？
1: 记住酒瓶子放哪儿了。你呀，能少喝两口啊，我也就阿弥陀佛了。
0: 哎，你看你这说的。哎呀，妈。这昨儿啊喝多了以后说了好多话，您别往心里面去。
1: 傻小子，别的事妈不往心里去，那个事儿不行啊。妈，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好觉，你是妈的老儿子，妈的心头肉，我能瞅着你受气吗？
0: 别老受气，受气的好像谁受气似的。您说的好像老儿子啥也不是。
1: 稀罕那么说呢。
2: 干啥？
3: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2: 哎呀，说了说了，你问八百遍了。
4: 人头都落实了吗？
2: 老爷说要全都落实了，放心吧，老爷带着好使。
4: 那咱东道边的地也有希望呗。
2: 嗯。
0: 其实我跟陈林打架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因为马三儿。
1: 你我们这还给你争口袋呢，你怎么退缩了呢？
0: 不是。谁退缩了？我是了解陈玲，我俩生活半辈子了，他啥人我不明白吗？他这样的人我早削他了。
1: 不是那样人还不好吗？不是那样人当妈的才乐呢。
0: 你别说，我爹这说话还挺管用啊。我爹昨儿给陈玲训了一顿，完陈玲就把马三给辞了。
1: 是啊，
0: 啊，
1: 算的是香。
5: 老姨呢？哎，老姨呢？啊？哎，老姨！哎，老姨！
6: 大嫂子啊，
1: 这谁呀？
5: 老姨，
1: 气质那么好！
5: 哎，老姨，快点来贵客了。
7: 哪来的贵客呀？
5: 哎，我哪是贵客呀？这位才是贵客呢。老姨，这位是陈总。
6: 老姨你好。
5: 哎，你好，你好。老姨，您不知道，陈总啊，老忙了，那业务起早贪黑的。可一听我说老姨家要办事儿，咔嚓，我那么拦都没拦得住，拉着我就来了。
7: 那么忙还过来呀？
6: 老姨，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
5: 哎，
6: 给您包了个红包，
5: 出手
6: 那我就不登记了啊，就直接给您了。一点小心，千万别嫌少啊。
8: 娘家人到了。
6: 哟，娘家人到了，您忙吧忙吧，别管我了，快去忙吧。
7: 特兰呐，你招呼一下。
6: 嗯，你赶紧帮忙啊啊！
5: 你陈总别累着啊。
7: 那咋？
6: 还真不把我当自己人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7: 嗨，看你说的。
4: 那啥，那个，你们聊，我去喝口水啊。
7: 那你们，走，
5: 等会儿，等会儿，玩。
7: 哎呀，那行，不差一个。
5: 你说你咋还来？
7: 这不是想你了吗？
6: 哎，差不多吧。
0: 哎呀妈，你别生气了。其实陈玲人挺好。
1: 说你啊，好也是你，赖也是你，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0: 哎，您说，那个我大嫂她老姨家是不是今儿定亲？人陈玲一早就开车过去，还给随礼了呢。
1: 是啊，
0: 啊，
1: 她还过去了，
0: 过去了，人专门开车绕道去接大哥大嫂去，说别让大哥大嫂自己过去。
1: 哎呀，这神一出鬼一出的，把我都整糊涂了。这
0: 以前的小矛盾啊，就弄成那个您对陈玲有成见。其实陈玲这心眼不坏，这就是男人性格，争强好胜，那不是缺点呢，那不也为这家吗？
1: 那行了行了，瞅你昨天那一出啊，恨不能把陈玲给撕碎了。这今儿怎么的了？这是180度大转弯，害我误解人家陈玲了。要不是你又哭又嚎的，我误解他干什么？我闲的我。
0: 不是，我昨天那不是喝多了吗？啊，您就说陈玲这些年做的事儿，他哪回挣钱落下过我爹？啊，咱家那地，爹倒腾半年给人倒腾不出去，陈玲夸给你倒腾出去了，还给爹2万块钱，有没有这事儿？
1: 哎呀，行了行了，谁也没说你媳妇没能耐，我是害怕你媳妇能耐大了。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看不起你，给你气受。
0: 那不能，你给我气受，你说的，我在家里边说话很有分量，我一瞪眼，就给我把洗脚水端过来，跟小绵羊似的。
1: 把自己说的像个人似的，也不知道谁昨天又哭又嚎的。
0: 你看是不是又来了？这一百多遍了，我不是说了昨天喝多了，喝多了吗？
1: 你那不是喝多了，你那是喝迷魂药的。
0: 嗨。那不就两口子打打闹闹的吗？一阵风不就过去了？那您跟我爹年轻时候没打过，那不也都过去了吗？
1: 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和好了，当妈的才乐呢。
0: 是，是我们以后啊也得检讨自己。

0: 不能老让当妈的费心。
1: 谁稀罕生气？哎，你今天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就那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跟我爹呀，暂时的就先别归伙了，缓缓再说。
1: 为什么呀？
0: 您想啊，在我们家住的好好的，从我们这儿搬出去了，去我大哥那儿了。那你说我和陈玲这脸往哪儿放？那村里边人怎么瞧我俩？
1: 是不是陈玲让你当说客来了？
0: 那不能，这就是我昨天晚上醒酒了之后自个儿想的。
1: 切，你还能有那些花花肠子？打死我都不信。
2: 这是陈玲在拖我吧？另有目的吧？
0: 这怎么能写这么想着陈玲？啥都没说。
2: 要这么说呀，我更得快刀斩乱麻。等你大哥大嫂喝酒回来，我们就搬。
0: 妈，您听我说一句，您这事儿能不能依我？咱们就
1: 不
0: 搬了。
1: 怎么也得搬。
0: 那您要态度这么坚决，我就跪这儿。
2: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愿意跪你跪了，
1: 事定下来了就是定下来了，谁也别想搬过去。
0: 那我就跪，长跪不起，反正我这腿也不好，到时候转移了您别怨我。自个儿心疼我自己。啊，我就跪这儿了，妈啊，我就看您同不同意，我爸啥时候回来啊？我就跪这儿，我等我爹回来，您别心疼啊。我就跪着，饭我也不吃。
3: 老师忙完了，我回去了。
4: 谢谢你啊，今天累了，辛苦辛苦啊，慢走。
5: 哎，老爷，现在大家都不想借钱给大林了。
6: 为什么呀？
5: 陈林现在也想借钱呢。
7: 哎，老爷，这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去了。
8: 先走了。大林，秋兰，你们两个就别走了。
9: 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帮我收拾收拾。再说你们俩要骑车回去，我可是不放心。
10: 啊，老爷说的对，这样吧，大哥大嫂坐我车，自行车就搁这儿呗，哪天来骑都一样的，反正自己家里人嘛。
11: 那行，老爷，我们就不在这儿了。我都出来两天了，扔我爹跟董鹏在家，我不放心。正好我俩就搭着陈玲的车一块儿回去了。
12: 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回来，老爷。
10: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我们走了啊，老爷，快走了快走了。
12: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啊，谢谢老爷啊。
10: 哎，大哥，赶紧走吧，快点，别忘了司机了。
13: 哎，这怎么还跪上了？你让他跪的？
1: 他自己跪的，我哪有那能耐？
13: 你是跪着比坐着舒服是吗？
0: 哼，比躺着还舒服呢。
1: 眨眼也没用，我告诉你啊，他求你也不能答应。
13: 啊，起来吧，起来，起来说话。
0: 哎呀，我妈
13: 啊，
0: 说你俩要重新归伙，非得上大哥那儿去。
13: 这不是昨天就说了，你也在场啊。
1: 你老儿子让我收回昨晚归伙的决定。
13: 哎呦，其实这点事儿至于吗？这
0: 怎么就不至于啊？那我跟陈玲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1: 怎么说就怎么定，这回谁说什么都没用，除非你们把我整死。
13: 你妈说了，

0: 行，那我们走了啊。
1: 哎，好。进屋喝点水呗。
2: 不了，你们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们走了啊。
1: 行，慢点啊。
2: 哎。

0: 妈，您吃个鸡翅膀。爹，咱家这个大事儿啊，还得是您拿主意啊。
1: 其实啊，你妈有些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0: 八岁了，嗯，值了。你说今天这事儿，你不觉着奇怪吗？啊，
1: 咋了？
0: 陈玲咋气了？陈玲，显没新车去了呗。没那么简单。还有刚才回来的时候，我老觉着老姨，好像有啥要跟咱说似的。
1: 说啥呀？都说好了。
0: 说啥好了？这钱这种事儿，装不到自己口袋里头，那就是不踏实吧。
2: 那要不你再回去一趟？谁呀？江总啊？
0: 你咋知道？
3: 哎，江总，
2: 你能不能不跟我扯景？
3: 那啥，那我和我媳妇儿。 去我老姨家了，这刚进屋，啊！你俩是真腻歪，成天出双入对的。行了，说正事儿啊，东大边那块地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这是你说着了，
2: 那块地的户主啊，准备出手，这陈玲呢，想把它拿下，我呢，这是也得拿下呀，是不是？
4: 陈玲，你弟妹，那个土地经纪人。
3: 是的，就是他。啊。
0: 你可得盯紧了，那块地要上他弄去，那就麻烦了。
3: 是是是，我一定盯紧了。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
0: 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呀，不用，钱的事儿，我和我媳妇儿，我这这不是正张罗着吗？啊，要是不出什么岔子，明天就到位了，明天就到位。
3: 那行，那我等你好消息。
0: 好。
3: 讲总有钱你就用呗，欠老姨那么大的人情。
0: 哎呀，一个女的又是一公司的老板，我用人个人的钱，那成啥了？
3: 哎呀，别说了，行了行了，人家对你一盆火似的，你要不往上靠，不识抬举。
0: 啥抬举不抬举的？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
3: 又来了。
0: 喂，陈玲。
5: 啊，好，我现在过去啊。嗯，陈玲啥事儿啊？他说有事儿，要找我单独谈谈。还单独谈谈？刚才那一路在车上咋不说呢？不得又算计啥呢？
0: 我先去再说吧。
5: 哎，陈总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6: 那办事儿绝对讲究，说一个月啊，就一个月，只会提前不会拖后。一个月差那么两三天啊，断一个月算。啊，你跟他合作一次你就知道了。<笑>
5: 行行，嫂子用脑袋给你做担保，行了吧？绝不差事儿。啊，好，好，好，那明天找你们去取啊。
6: 好，好，好，
5: 哎，再见啊。
6: 拿下。
7: 陈玲。
5: 哎，大哥来了！哎，快快快，来，大哥。
0: 你去忙别的吧，哎，好，大哥坐回来。嗯，
5: 喝茶。
0: 啊，别忙了，别忙。啥事儿？
5: 我有个难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0: 我能帮啥忙啊？说。
5: 就是爹妈归火的事儿。
0: 爹妈上岁数了，那跟儿子归火天经地义啊，这还有啥说的？
5: 归火是天经地义的，但就是这时候归吧，你看，这街坊邻居得怎么说我和二林啊？你知道的，说是老爹老妈有钱了，不在我们这儿住了；这不知道的，

0: 事儿一样的，把老爹老妈赶出去了。哎，大哥，我先声明啊，老人的钱我一分不要啊，他爱分给谁分给谁去。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和董二林一点脸面。你看老爹他们归伙吧，能不能再过一段时间？
1: 他们刚安定下来，让他们先单过一段时间。
0: 哎，没人照顾我去，我能去照顾。等过了这一段时间，然后街坊四邻什么都不说了，你再让他归你们那儿呗，行吗？
2: 这按道理说吧，也没什么不行的，是吧？我再寻思寻思吧。
0: 好，大哥，老爹老妈可就听你一句话。
3: 回来了。
2: 嗯，
3: 来找你啥事
2: 儿啊？归伙的事儿呗。喂，八哥。
4: 哎，大林啊，
5: 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地呀、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惦记。还是那句老话，谁的钱先到位，
4: 这地呀、就给谁。
2: 我知道。你放心，我们都已经开始张罗这笔钱了啊！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明天就能给你打到账上去。
4: 好，
5: 那我再给你一天时间，抓紧点啊！
2: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苏兰，
3: 嗯，
2: 你现在给你老姨打个电话，问问她那边情况能不能定下来。要是能定下来的话，我现在就过去。拨通了。
3: 好。是不是客人还没散，没听见啊？接。
6: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走吧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2: 那我再来取车吧。谢谢老爷啊。
6: 好
2: 久没见了，等会儿，等会儿，玩儿。哎呀，行了，行了，
7: 你说你咋来？这
8: 不是想你了吗？
7: 不对了，不对了，我得回去。
9: 陈玲，
8: 嗯，
7: 哎，
9: 二林，你在哪儿呢？
7: 我在爹妈这儿呢。你回来了
9: 啊？啊，回来了。你们吃了吗？
7: 我跟爹喝酒呢，我买了酱肉。
10: 那你少喝点啊。
7: 就放心吧，我跟爹能喝多少啊。
9: 哎，要不要我给你们再弄点好的东西过去啊？
7: 那不用，妈没什么胃口，都睡那儿了。
11: 你要孝敬妈的话，你就明天再买。
9: 啊，那你往边走走呗。
10: 我给你讲两句话。
7: 说。
10: 嗯，不听好，打死也不能让爸妈归大哥家去了。
7: 啊，好，行行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嗯，听见了吧？这打电话让我少喝酒。
11: 嗯，完了呢，担心您二老没吃的，说买吃的给你们送回来。
2: 哎呦喂，嗯，
11: 妈，你别生气了，您这儿媳妇还行，您看人在外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完了回家来还惦记二老吃没吃东西，说买东西给您送过来，您怎么的也得给我们留点脸面。
12: 晚归几天火行，不过我可得把钱立即分掉。
11: 您这钱就别分，陈林说了，我们一分都不要。
7: 陈林给燕儿打电话了，燕儿也说不要。
12: 哎呀，怪了怪了啊，郎三儿不吃新鲜肉了啊。怪出花来了！
11: 不是您看我妈，
12: 当初谁呀疯了一样的啊？又金冠洞府的，又把律师找来了，非要分一份啊？
11: 那不是当初吗？律师不都说了，说这钱就是属于大哥的，大哥那是孝顺，一分钱不要，想给你们二老留着。那我们这些当小的，那得服服帖帖的。我们要再惦记那钱，那不连猪狗都不如，那不混蛋吗？
2: 你看看我这些儿女们多好。
1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原来吧，寻思着想多借点呢。你也知道的，我那小姑子孩子要说媳妇儿，要20多万呢，可他们手里分文没有。你说我这当大舅妈的吧，也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2: 哎，

0: 你可别净捡那好听的说了，你跟你小姑子那关系谁不知道啊？你心里那小九九谁还看不明白？
1: 那个老姨，那孩子你搁家呢，我先回去了啊，大林来了，走了走了，老姨啊。
0: 大林呢、我找你有话说，咱进屋说吧。哎，大林，你要是不来呀，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这情况有变，你看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2: 老姨啊，我出一分二的力，是不想和大伙儿差事儿。再说了，利息要是太高的话，我就得赔呀。
0: 你也都看见了，
3: 现在这人呐都现实，他不认人，
0: 哪边高他就往哪边站。依我看呀，早晚啊都得被忽悠进去。
2: 没事儿，老爷，咱也怨不着人家。
0: 大林啊，别管别人怎么样，老姨支持你，老姨家划拉划拉怎么也能给你凑够20万，更别说你给立了，就是你白拿去用，老姨也没话说。
2: 老姨，我谢谢您了啊，您的这份情谊我心领了啊。这样吧，我回去我和秋兰我们俩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再给您回信儿啊。
0: 哎，喝水。
2: 哎哎。

0: 良啊，陈良，你不是来随礼的呀，你是来撬行的呀。他们走着看吧。
1: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出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0: 不行，绝对不行，宁可不要地，也不能用人家的钱。

0: 那你好好歇着吧。啊，我回去了。
1: 爹。
2: 嗯。
3: 啊，
1: 那我走了。
2: 哎。
1: 啊。走了吗？啊。
2: 呀。嗯。
4: 哼，不要钱，是怕我把钱平分了。
5: 尽快把那卡拿回来啊！
2: 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卡放谁那儿还不一样？
5: 我跟你说，那30万呀、啊、是陈林借，迟早连本带利都给你，是吧？你这么大笔钱放银行里边就是贬值，那脑袋那么简单呢？
2: 简单？
6: 这可不简单，
5: 简单。你就不该把那财政大权给我妈，你这么老糊涂吗？
2: 轮到你来教训我。
5: 我那不是教训您，我的意思您得瞅准了投资机会，夸一下就把钱扔里，那没准一年时间就能从100万变成200万。您把财权交出去，他能让你动吗？
2: 这事儿啊，全得怪你。你说你跟谁教训不行，非要跟你妈教训，这又是死啊，又是活呀、啊，又是吃药的，你说银行还能不给他？
5: 死不了，掉根头发都得看病去，最惜命。
2: 胡说八道！这
5: 不是他打个比方吗？
2: 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不管怎么说都怪你。哎呀，你妈知道你在外头受了委屈，
6: 这才不干了。
2: 银行卡必须给他。
5: 是，这事儿怪我。那我不是喝高了吗？
2: 喝高了就是理由啊！真是的，你这一天就一天时间，
6: 又跟那陈兵串通一气。

0: 你甭说这个，我是跟您说了啊，要想挣大钱先别归户，另外去把那银行卡尽早的拿过来，我就提醒这么多，其余的自个儿领悟去吧。走了，
1: 这下行了，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
2: 说心里话，以咱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啊，是有点自不量力。
1: 咱不是想着早点把这个绿色种植搞起来吗？
2: 是，那路得一步一步走啊。
1: 这下想不一步一步的走都不行了，等着吧，等着西瓜罢园了，王斌子、郑强子他们都回来了，咱们先把这四家建个小社，四家的地连到一块儿也不小了，咱先把这小片地种好了，再一点一点往外扩呗。
2: 有那300亩地横在咱们旁边，以后想扩也难。
3: 陈玲把钱给借走
1: 了。哎，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提他了，别给我提他。一想他那样我就烦得慌，我就不信了，东大边上那800亩地，就凭他那300亩，能把咱们这路给堵死了？
2: 行了，不说了，说的脑仁疼。那爹妈的钱咱就不借了呗。
1: 地都不打算弄了，还借他干啥？
2: 行。轻松了，接爸妈去。
1: 走，归火。
2: 走。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6: 吃完饭立刻要刷
7: 哦。
6: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7: 啊，
6: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真的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5: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6: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5: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泡补水了。
5: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呢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守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我们情感观察团当中呢，会有一位特殊的嘉宾老师，他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用算法读懂情绪，用逻辑拆解真心，只做客观理性的情感分析官。今天我将用数据捕捉言行背后的真实心理，精准定位情感矛盾核心，陪大家一起看清爱，读懂爱，守护爱。
0: 谢谢艾小宝。今天来到节目的这一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一场独角戏的复出。他的无底线的这种作闹实在让我有点筋疲力尽了。
1: 他以前把我宠成小公主，现在对我越来越冷淡，
0: 从来不体谅我的付出。
1: 是他的抠门和冷漠，他原来都依着我，现在我给他发消息他都不带回的了。
2: 谁在感情当中没作闹过呀？是不是？哎，
3: 对，
2: 你既然把我宠成了小宝贝儿，对吧？你怎么不宠了呢？
3: 不知道怎么宠了啊！
2: 我们一起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小肖，28岁，机械工程师助理；小韩，22岁，舞蹈老师。欢迎二位啊！今天两个人核心诉求是什么？
1: 主要就是我的诉求。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我想挽回这段感情，因为我很舍不得他，我离不开他，我相信他也会舍不得我。哦，
2: 舍得吗？闹分手的那个说话呀。
0: 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所以说我对我们俩这段感情我就特别的珍惜，对我们的未来规划都规划得特别长远。但是他的这种作闹的性格让我特别接受不了。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对这段感情坚持不下去了，我想放手。
2: 好，咱们把分手的事儿先放一放哈，咱们先回忆回忆甜蜜。你俩当时咋在一起的呀？
0: 我俩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当时他梳了一个高马尾，然后眼睛特别好看，当时一见我就感觉她是我心中的那个女孩。
2: 你看她笑的甜的，哎呀呀呀，人家是来分手的，你美啥呢？所以一见钟情呗。
0: 对，但是主持人你听我说，前段时间我们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其实我很重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毕业以后我独自在青岛打拼，打拼了很多年，然后我也攒了一些钱。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呢，我就单独建了一个账户，然后我把卡呢放到他那里，密码呢我也告诉他，大概有20多万吧，是为了以后我们买房啊或者结婚啊存的这些钱。但是前段时间他就自己从卡里取出5000块钱去跟她的闺蜜去三亚旅游，我就感觉她并不在乎我们的未来。
2: 这钱她取的时候没跟你说是吗？
0: 没有说。
2: 你为啥没跟人说呀？
1: 因为她原来对我很好嘛，然后她把这个卡都给我了，我就觉得我跟她说也没有什么问题，她都依着我的，而且又不是只花的你的钱啊，我也花了我自己的钱。
2: 我们明确一点啊，这个钱是他为你们两个人未来攒的钱是吗？
1: 我是觉得他那工作挺好的，花了就再挣呗。哦，
2: 不花你咋能挣呢是吧？我给你更大的动力是吧？
0: 其实这5000块钱我不在乎。
2: 那你在乎啥？
0: 我在乎是他没有跟我说。他没有把我们未来这些事情放在他的心上。还有一些事情，年前吧，我工作到凌晨2点多，一点空都没有，连饭都没吃上。然后他呢，给我发了100多条消息，20多个电话打了。哇！你看他发这些，就是那些日常生活，我真的没空看。
2: 这不就是汇报自己的行程吗？
1: 对啊，一天都不带回我的，那我就很担心嘛。哇，
4: 这是真的是轰炸哎！
2: 到晚上0点了还没接电话。
1: 对啊。那我作为女朋友，他这样失联了，那我可能就想他会不会跟别的女孩子出去了，因为我们是异地恋嘛。
2: 你这啥工作呀？你再忙你不上厕所吗？
0: 会去厕所。
2: 你去厕所不看手机吗？
0: 我来不及，但就我给他回消息，我一时半会儿我没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
1: 对，然后我冲到他公司楼下了。
2: 你冲到他公司楼下干啥了？
0: 就是大吵大闹的，就整得我在我们同事面前也挺难堪的。
1: 那你起码你给我发个消息，回个消息也可以啊。他一天都不带给我回消息的，他哪怕给我扣1个亿也行啊。
2: 你是在楼下闹啥了？喊啥了？
1: 我说哥，干嘛不回我消息啊？你不在乎我了吗？就这样。
5: 这是什么时间段喊的？
1: 上班。
4: 上班时间啊？您真的要把他饭碗都砸了？男生，领导怎么说？
0: 领导其实很生气。 因为我们公司吧比较注重形象这一块，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私下说。
1: 啊，好了，知道了，知道了，我错了，你别再说了。
6: 啊，错了，错了，错了，这不是撒娇了吗？
0: 这些事吧，就先暂且不说。其实有一件事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6: 什么？
0: 就前段时间，他的前任给他发消息，约他出来吃饭，他竟然没有拒绝，而且还把他的那个前任置顶。你说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会怎么想？
1: 我跟他又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分手也可以做朋友的嘛。
6: 你这什么朋友啊？
1: 同学啊。
6: 同学为啥置顶啊？
1: 因为我觉得他是同学，然后
6: 那你那么多同学，那都置顶吗？
1: 他也在置顶啊。哦，
4: 那两个人就是平起平坐。
1: 也没有啊，肯定是他重要啦。
6: 所以就谁聊得多，谁会更在上面，对吧？
1: 那微信不就是这样的吗？
6: 那谁在上面呀？
1: 最近可能是前任。
4: 前任在上面，他在第二位。你就欺负他，他是初恋，他没有前女友。
1: 没有啊，因为他对我，他都依着我的，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在意这些东西吧。
5: 他挺包容我的。前女友了。
1: 我觉得他会包容我的，也没想到他发这么大的火。哎呀，
0: 他跟他的前任纠缠不清，这个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6: 嗯，你们两个人恋爱几年？
0: 将近两年了吧。
6: 你今年28岁，你26岁才谈第一段恋爱吗？你之前没谈过女朋友啊？
0: 其实在他之前我确实谈过一次。
4: 那你怎么说自己是初恋呢？
0: 因为我之前那段恋爱的结果并不是特别好。我跟之前那段感情呢，那一天我在上班嘛，上班的时候我们聊天啊，这样还挺好的。然后下班以后他不在家里，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他是隔了很久以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是回老家了。那可能回老家不方便接电话吧，我就没当回事儿。晚上刚躺下，他给我打来电话了。电话那头响起来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在里面说了什么我就不想提及了，反正后面的事情咱们大概基本就能猜到了。
6: 被背叛了是吗？
0: 对。
6: 所以你对于他跟前男友联系这事儿这么介意是吗？
0: 我又想到了我会不会重蹈覆辙。
4: 女生是第一次知道他有前女友吗？嗯，
1: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0: 那段感情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嗯，我不想让他知道有过这样的一段感情，我怕他会感觉我并不是那么好，而且我也挺自卑的。
6: 自卑什么？因为那个姑娘跟别人走了。
0: 对。
5: 姑娘，你有没有意识到他在这

0: 这个舞台上第一次说出来他有过一段恋情，为什么会有这个勇气？他是真的想分手了，所以他才会说这段往事。
1: 嗯，一说完这个话以后，我也觉得
0: 挺伤感的，
1: 心有点一沉了。接下来我们看看老师们觉得这段感情还值得保卫吗？
0: 我想保卫。我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啊，首先我看到的是两个很美好的人，但是我们听过那句歌词吧，叫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姑娘，你真的是有恃无恐的在这段感情当中这个顿折腾啊。但是你知道，当你听到他的这段往事之后，我觉得反倒是个机会，因为你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跟你分手。你作确实是一方面，但是你有太多的不可控感，你带来了太多的意外，而他在上一段感情当中承受到的那种意外，让他只想谈一段安全的、没有意外的恋爱。所以如果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你就不要在他的生活当中制造那么多不可控的意外。你要长大啊。
2: 我也想保卫这个女生，是我在爱宝认为女生表白表得最白的。
1: 她哪儿表白了？
2: 她一开场就表白了呀，想挽回，表达对她的爱。哦，而且这个男生极端不负责任呀，你铸造了一个任性的女友，你现在撒手不管了，这是您宠出来的呀，你想把她宠成公主，结果她把自己真当公主了呀。在爱情当中对伴侣过度的宠爱，你真的会害了她，甚至废了她。她和前男友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旧情复燃，甚至是暧昧，没这么严重。哦，她只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女孩，她认为我想这么做就这么做，就吃了个饭嘛。
1: 不不不不不不，于老师，您可不能因为说被人家那个真诚的表白就蒙蔽了双眼。前男友这个事儿，它就是个原则问题。
2: 我就想说，
1: 他置顶就这一个动作就说明了一切。
2: 但是他现在承认错了呀。
1: 那难道一个男人出轨说跟老婆承认一个我错了，然后就可以原谅了吗？
2: 出轨和前男友吃饭置顶是两回事情。
1: 怎么是两回事情？
2: 两回事情啊，
1: 这就是一回事情好吗？
3: 确实是两回事情，
2: 确实是两回事情，对吧？律师在。
3: 出轨是法律底线最低的道德标准。
2: 如果到了此刻，这个女生认为做的是没错的，我绝对不保卫你们的爱情。但是在这个场合，这位女生认为我错了，
1: 那是因为被发现了。我以后
2: 不，人家犯错了，知道错了就会改错吗？
1: 这是什么？
4: 我们对于感情的边界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低了？
1: 对呀，
2: 我认为
4: 这么低，什么叫置顶？置顶是我要优先看到这个人的信息，
1: 排在最前位的。
4: 优先？什么叫优先？没有但是。哎，
2: 不，当然有但是。他现在知道自己错了，难道就不能给他一个改错的机会吗？
0: 能。
2: 那就好了吗？
3: 来，于老师，我来。
2: 哦，你来。你保卫吗？
3: 我保卫。我觉得大家都在去关注这个微信的置顶，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她只是一个22岁的女孩。
4: 他请问是不是个成年人？
3: 他不是一个爱情专家。
4: 他是不是成年人？那你选择了爱情，你要为你的爱情负责任。
0: 他只是长大了，
3: 你们可以
0: 还到不了成
3: 熟。可以先听我说完。
4: 你们什么时候标准变这么低？他长大了，代表不代表成熟？22岁不成熟？
3: 那我觉得周老师，你现在的说法做法也不成熟。你可以听我先说完。
2: 你已经超过22岁了。
4: 你们来。
3: 我为什么要保卫这段爱情？因为这个小女孩22岁，并不代表着说她不懂得或者她不知道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边界感在哪。但是我想说，她可能真的不知道，我把她置顶了，我就错了。男孩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大男孩，并且在第一段恋情过程当中有过自己的心理创伤。但是女孩呢，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大大咧咧的，

0: 可能跟前男友分手的时候大家也说得很开，他觉得就是可以做朋友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说清楚了。他今天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要说保卫？因为他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想改变，只要愿意改变我就愿意守护，所以我坚定的保卫。
1: 我就补充一个小问题，女生你经常会把通讯录里的人置顶吗？所以你的前男友他只是被你无数个置顶的人当中的一个，对吗？好，问完了。
2: 来，女生，如果你的男朋友把别的女生置顶，你生气还是不生气？
3: 生气。
2: 那也就是你懂得把异性置顶意味着什么，你懂得这是一个超过边界的事情，你是清楚的，而不是易老师说的你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3: 对。
2: 同样的，在你的观念当中，前任是要可以做朋友的，但请问如果你的男朋友也跟前任吃饭，你生气还是不生气？
3: 生气。
2: 也就是你懂跟前任吃饭是超过边界的事情，对还是不对？你还需要别人来教你什么叫底线，什么叫包容，什么叫作，什么叫别人错吗？男生不要再被绑架了，我不保卫你们的爱情。你不知道什么是宠，什么是过度的溺爱，你不知道那个钱属于别人的，你花了就不对吗？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人的。
2: 你觉得是，人家已经明确告知这个钱是未来我们婚姻使用的，他可没说是拿给你在恋爱当中你可以拿去消费的，对吗，律师？没错吧？
0: 对对，这个我得支持一下，我解释一下哈。这个钱他已经明确地告诉你，这是我们未来结婚使用的钱，他交给你并不是赠你，这叫做保管。哎，意味着你只能帮他去保管，但是你不能去动用。嗯，性质是不一样的。
4: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件事儿，我不保卫你们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男生在这段爱情当中这种的宠爱是在害这个女孩。你们知道在关系里面最具破坏性的三个字是什么吗？牺牲感。很多的男生在开始恋爱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我要无限的宠她，无限的宠她，然后当女生在这个被宠的当中滋养，然后形成那种作闹的时候，男生发现哎，不行，我受不了了，对不起啊。所以我觉得好的恋爱关系不是过度的牺牲，不是过度的付出，是一切事情都有边界。好，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我们的情感助手，我们的爱小宝，他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5: 好的，我来了。听完两位的陈述，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女方占70%，男方占30%。女方缺少未来规划，消费随意，边界感模糊，还过度依赖陪伴，不愿共同承担。男方虽踏实靠谱有规划，但不擅长沟通情绪，习惯隐忍妥协，也加剧了两人的矛盾。建议女方学会成熟负责，重视未来，男方多表达底线与感受，别一味妥协。
4: 谢谢爱小宝。接下来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你们两个人想看过去的回忆吗？男生想看吗？来，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1: 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好吗？我不会再触过你的底线了，你自从你说的这件事之后我就知道了，我求求你了好吗？
2: 我也忘不掉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也忘不了你的笑。你如果说能把你偏执的毛病改一下，
1: 改，我改。
2: 还有

0: 还有就是你多体谅我，多理解我，不要再那么多闹，多闹的话。
1: 你相信我，真的，我要再犯的话，你跟我提分手，我肯定不。

0: 台吧，请回到舞台中央。
1: 我希望他能够更加珍惜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2: 我拿手机上来了。
0: 干嘛呀？啊，
3: 删前男友。
4: 对，彻底删了吧。
2: 嗯。我错了。
0: 祝你们俩幸福啊！谢谢你们啊！
2: 谢谢。
0: 好，别哭了，姑娘，拜拜。
5: 年轻的爱情，一起长大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下一组嘉宾了，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是我赌上整个青春的坚持，熬过了一众流言蜚语，却换不来一个家。
1: 我总把真心的感情给搞砸，我还是很爱他的，我还只是孩子没有准备好。
0: 是他的满口谎言和无限的逃避，
1: 他的控制欲让我很窒息。
2: 来，掌声有请我们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徐先生29岁，美学设计师。刘女士39岁，公司运营。
3: 各位老师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二位。今天来到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3: 我今天来呢，就想要一句痛快话，因为我已经39岁了，我们在一起已经5年了，我也耗不起了。我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2: 所以你今天是来逼婚的？
3: 也不是，我就是想要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如果说能跟我结婚，我们就好好在一起；如果不可以结婚的话，那我们就一别两宽，不要耽误彼此时间。
2: 嗯，对于这个10岁的年龄差哈，你当时是怎么想着说选择他在一起？
3: 我们其实呢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那个时候我比他大了10岁，其实我根本就没敢往感情方面去想。我们公司一次聚餐嘛，我那天喝了有点多，然后他送我回去，送到我家住的那个小区，但是他并不知道我家的具体的门牌号，他就在那个小区的长凳上护着我一夜。我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我也挺震惊的。我说你怎么那么傻了？然后他还笑着说，怕你一个人不安全嘛。后面他就说，我也会好好努力工作，会给你一个安稳的家。对一个大龄剩女来说，我当时是挺打动我的。
2: 这5年挺不容易的哈。
3: 很不容易，顶着很大的压力。相恋的前2年，其实我们感情还挺好的。从第3年开始，我们的感情就慢慢降温了，他不再提结婚的事儿。那我一问他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扯东扯西的，他还跟我撒谎。
2: 撒什么谎呢？
3: 他失业3个月嘛，但是他全程演戏，他就每天还是装作上下班，还说工作有多辛苦。后来到了发工资的日子嘛，我说你们怎么没发工资啊？他跟我讲公司的财务出问题了，可能会拖延一段时间。到第2个月、第3个月的时候，他还是连续2个月还是工资没到账，他后面才跟我坦白。
2: 你为啥瞒他呀？
1: 我们整整大了10年的一个年龄差嘛，你工作好，我担心你知道了觉得咱们俩特别没有未来。我心想着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到时候我找工作这事儿就过去了嘛。
3: 我是气你失业的事儿吗？我是气你为什么要跟我撒谎，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事情，我自己能搞得定的。不定的我
3: 失业你怕我担心哈，你不告诉我，那我37岁生日骗我去出差，这也是怕我担心吗？
2: 什么？37岁生日，他骗你？
3: 我们本来是提前半个月，我是跟他约好到海边的餐厅庆祝一下。他当时的时候是

0: 满口答应的。生日的前一天，他跟我说，他们公司要派他到外地去出差。第二天，我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他和他的一帮的兄弟是在酒吧里边，我就打电话过去了，还在骗我，他说他还在出差。我当时我就戳穿他了，我说你有什么不能说的，是不是你跟朋友聚会就聚会嘛，他也就承认了。他说什么哥们儿好几年凑不齐，好不容易凑齐了，我就只能过来了。
1: 然后我跟你说过很多遍
0: 了。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说生日年年有，朋友不一定年年都能凑得齐。哦，
1: 我们那个整整三年都没聚在一块了，那刚好的卡这个点儿，我想着那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嘛，就没直接跟你讲，怕你知道又闹嘛。
0: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可以接受我生日的时候你把朋友一起带上一起聚呢？是因为我比你大十岁，你觉得丢人吗？是怕你那些朋友们嘲笑你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一个群大老爷们儿在一块聊天呢，
0: 你
1: 是在旁边听着，你们会误会的，知道吗？
0: 你又一次骗我，你知道吗？一次一次的，你骗我失业，你骗我去出差，那你给你前女友转了10000块钱，你骗我说转给你兄弟应急的，是不是？
1: 这个是完全出于好心，也是认识一场嘛。他说我是刚好最后手头紧，要交房租嘛。我说刚好有一点借给他了嘛。
0: 那你跟他现在是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0: 那他朋友那么多，为什么不找别人呢？他没有家人吗？没有亲戚吗？他为什么找你借？
1: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心眼比较好，大马路上的有人遇到事情，我也会帮一把的。再说了，他能找我借钱，也看得起我。
0: 嗯，你这个话说的，
1: 那后面
0: 你自己信吗？
1: 那后面他也不是按时间转回来了吗？我给你看了呀，看完之后呢，我就直接就把这个微信给删了呀，当着你面删的呀。你还要怎么样吗？
2: 是不是后面就开始不太信任他了？
1: 他对我后面的管控是愈演愈烈的，出一个上个班出个门，要及时给他报备去哪里跟谁做什么事情。之前我去外地出差嘛，他直接就跟踪我，在酒店门口守着我，我就晚回了10-20分钟，他就在门口给我去拉扯，跟同事一块喝酒都要打个视频电话看看有几个人。就上次喝酒嘛，我手机就没电了，就在那20来分钟的事情，然后你打电话给我同事，然后直接跑过来，我朋友都在旁边偷笑我，这面子碎了一地。
0: 你一次次的骗我，如果我不这样的话，我又联系不上你，我能不慌吗？
1: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做线下的活动嘛，然后他直接跑到我们现场过来，我当时正给客户谈方案，他直接推开我，还跟客户直接这样讲的，这个是我男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我来给你解决。那客户顿时拉下脸来直接就走了。我损失了80多万的单子。
0: 我为什么要变成这样？还不是你逼的吗？
1: 我本身的工作嘛，就是做这个医美咨询的嘛，接触的这些都是一些女性客户嘛，她天天回去就要查我手机。
0: 我为什么要看你手机？你不知道吗？你心里没点数吗？聊的什么你不清楚吗？你还好意思跟我讲这些？
1: 我清楚什么？
2: 聊的什么？
0: 你连那个开房都聊出来了，啊？你还聊什么？这次聊工作，你跟我说。
3: 你刚才说他聊什么？
0: 开房。他们聊天记录就是这么说的。那个女客户说啊，我这个房间已经开好了，在哪里哪里，啊，你过来。
2: 啥情况啊？
3: 你这个必须解释一下呀。
1: 这个女客户她喜欢打麻将嘛？我们出去开的其实是棋牌室的房。
3: 你告诉我。上面是哪几个字？
0: 他就说他开好了房间。
3: 前面有棋牌室吗？
0: 我没看到，反正当时。
1: 我们那边的人喜欢开玩笑，啊，说我们说那个是去打牌呀什么的，那个房间开好了，过来打牌吧，就这个意思。
4: 后面为什么没有打牌呀这几个字呢？
1: 我们那边的话都这么讲。
2: 您是搞什么的？医美。
1: 对的，医美。
2: 这东西他得在咨询室里面，你得拿镜子做方案。麻将室里面怎么做方案啊？
3: 对，
2: 一个人要不要在你们的医美机构去做任何的整形，他看的是你们医美机构医生的实力，难道看的是你麻将技术有多高吗？你不是医生吧？说白了你就是销售吧。所以谁跟他聊那么长时间呀？
0: 他当时给我说的就是，他说是维护客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口口声声他说要攒这个首付，要给我在深圳买房子，要跟我结婚，但是他基本上他每个月都是月光族，你说是不是在敷衍我？
1: 你也知道我也是我家里独生子女嘛，然后我要赡养老人嘛。
2: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1: 这个是按业绩的，2到3万这样子。
2: 怎么支配？
1: 给我父母10000来块钱，因为父母也没上班。
0: 什么？你还给你父母10000块钱？ 我怎么不知道？究竟你还有多少事情，你还瞒着我呢？
1: 我给我父母钱，我这个还要跟你讲吗？然后呢，还有一些生活的开销嘛，还有请客吃饭呀，请顾客出去拉拢资源这些嘛。
0: 但是公司里面都是有商务报销的一个流程，为什么你都不走呢？
1: 我不是嫌麻烦吗？
0: 那你说你这个月月光，我就觉得他说要跟我结婚，我觉得这个是遥遥无期的。
2: 是的，女生今天之所以来，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可能是不甘心吧，所以他们这段相差十岁的爱情值得保卫吗？
5: 不保，我想及时止损。我作为一个外人啊，我听着都没有办法对你说的话建立足够的诚信。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说的话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呀？
1: 有时候因为我做这个行业针对我女朋友嘛，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说我觉得我能承接得下来的我都会自己去独当一面。
0: 他总是拿这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5: 这句话的背后那句就是你太多事儿。你要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又有高薪又美丽又懂事又有承担，但是你别那么多事儿，你在那儿待着挺好。但你不是要这样的爱情对吗？在你们面前摆着的明显他会在未来的人生十年当中走的是上坡路，你不一定。那当你一旦走到下坡路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多疑更焦虑更让他觉得避之不及？那个时候的你怎么办？
3: 我跟着不保卫。男生在这一个场合当中无数次说到他的处事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词汇在词典当中的解释那就是趋利避害，我更多的解读这就是不负责任。因为有这样的理念，它就是处事逻辑，能瞒则瞒，瞒不了我就用谎言顶上，也就养成了你时时处处都可以把谎言作为填充物，连自己失业都要谎称自己上班，但一女朋友过生日你可以谎称到外地出差，一切的一切都在谎言当中。为什么信任碎了一地？就是谎言太多了呀。这段爱情一定是一败收场，无法祝福你们。
4: 十年的这个姐弟恋，你们想打破规则，他真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但是感情和婚姻它是两个人的事情，任凭一方再怎么努力，另一方要选择逃避的情况下就是猫鼠游戏，它不会有任何的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我无力去保卫。
6: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2: 哎，所以我觉得女生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而不是问男生。你应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骗自己？我明明知道他在骗我，为什么我还要骗自己？第二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在一个人身上花五年时间等他变成他永远也成为不了的人？你知道你男朋友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吗？就一句话，他说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女朋友太强势了，我之所以撒谎，我之所以没赚到钱，全是因为我女朋友太强势了。她把她所有对于自己应该负责任的地方通通甩到你身上来。我建议你是放开吧，你不要再去问她了，她已经被她的谎言反噬了，你也不要再被谎言继续反噬你自己未来的人生。
7: 我有几个建议跟姑娘说，就当你在想说哎呦我犹豫要不要嫁一个男人的时候啊，第一点最重要的，一定要去对方家里看一看。怎么突然这么激动？
3: 你说到他心里了。
7: 一点，一定要去对方家里看一看。你看了吗？那你怎么不知道他每个月给他爸妈钱呢？
0: 我真不知道，他刚不说我不知道。
7: 你不了解他，
0: 对，
7: 不了解他的家，你看了等于没看。我指的这个去对方家里看一看，是一定要看一看家风，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因为这未来就是你们家庭的一个缩影。第二点，你不知道要不要嫁这个男人的时候，就想象一下，我未来的孩子，他身上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这个男人身上有没有？这就是这两点。当然，我觉得如果一个女人在一段感情当中啊，本来很漂亮、很自信，最后被熬成了一个疯子，被别人说你对我管控太严了，你就是一个疯子。我希望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要把自己熬成一个疯子，因为那样会失掉你所有的尊严。就这样，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手艾小宝，他有什么样理性的建议。
8: 好的，珊娜老师，刚刚听完两位的表述，我结合数据分析得出，这段感情双方均有问题，男生的逃避与欺骗是核心，占比75%，女生的过度管控是信任崩塌后的自我保护，占比25%。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男生逃避的遮羞布，女生因39岁年龄焦虑，用管控试图抓牢感情，陷入欺骗、管控、更逃避的恶性循环。建议男生丢掉逃避思维，坦诚相待，做好理财，明确结婚时间表，用行动重建信任。女生放下极致管控，用沟通代替质问，正视焦虑，双方建立相处边界，打破循环，这段感情才有继续的可能。
7: 好，谢谢我们的艾小宝，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要不要看回忆？
1: 要看。
7: 姑娘要看吗？好，那我们就一起回到过去。哇，

0: 相差十岁，一路走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接下来这六十秒可能对你们来说意义格外重要。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1: 瑶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们在五年里我经常以多一次不如少一次的为借口，以一次次的欺骗你，让你受了这么多年委屈。
2: 其实我来这里吧，我也是有一些放不下我们这么多年感情，但是说实话，你一次一次骗我，我真的不，我就是再相信你，我自己，我有的时候都说服不了自己。我来到这里，我说实话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但是你所做的事情让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太欺负人了，你知道吗？为什么要这么骗我？
1: 我希望你给我再次机会好不好？我还记得我们七年前在上海的时候，你喝醉的时候，我还在床里说了你一夜，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0: 合着你俩都在往前走啊，你们两个人是我们爱情传送带上第一组都没怎么动地儿的，我们的传送带一直往后送，你俩一直往回倒。
3: 你没有觉得这个现在的状态跟他们俩关系一样吗？永远没有真正往前走，
0: 对，
3: 只是停留在原地，你们并没有真正的进步的。
0: 谢谢二位，请回到门后。来，出不出来啊，各位老师？
4: 我内心是不希望他们出来，但是迹象表明他们可能真还会出来。
0: 那我说，男生一定不出来，
3: 我希望是这个结果。
0: 一起看答案，三二一，请开门。
5: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6: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7: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三二一，请开门。
12: 是没有哎，
0: 来
12: 不来了吗？
3: 出来。
1: 我就知道你没有放弃我。
0: 所有撒谎的事都翻篇了哈？
2: 啊不，我觉得
0: 你不翻篇，你出来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毕竟相处那么多年了，说实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彼此。可能真的是年纪到了，就是想有一个稳定的家。但是现在，我觉得结婚可以缓一缓。
0: 缓多久？
2: 缓多久？这个我还没考虑好。
1: 一年时间。
2: 是你说的一年，
1: 对，
2: 但是我还真没考虑好。得看你后面的表现。
0: 既然人家二位选择重新出来，给彼此一个机会
3: 了。人家选择了一年后结婚，
0: 所以我们就尊重和祝福。
4: 对啊，
1: 也借这个平台吧，我在这里做保证，在这一年内呢，我就是把这个婚戒还有这个婚礼的事情搞定，给你一个完美的家。
2: 你不是有我有我的，
1: 不会辜负你的这个给这一次的信任。
2: 你会不会有爽约？
1: 不会的。
2: 冲着我们这几年在一起的时间，这些年的感情，
1: 不会的，不会的。
2: 我就再信你一次。
1: 不会的，不会的。
2: 因为今年我刚带他回家，见了我父母，我好不容易顶着压力，把我父母给说服了，所以我不想这么快就放弃。
0: 今天的选择是这样的，但是不代表说以后的结局就是这样。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自己选的，
2: 是
0: 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认真负责地走下去。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
2: 谢谢老师。
0: 好了，牵手向前走吧。
2: 谢谢。
0: 这个结局大家是不是心里都有一点沉甸甸的呀？
11: 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什么样的路，成年人就要学会敢做什么样的承担。
5: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6: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1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7: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公众号，或者在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

0: 穿戴，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
1: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4: 吃完饭立刻要刷哦。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啊，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1: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4: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תודה.
1: ש博士。哎，夏博士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世贸银行对公业务部的。
0: 哎，你好。
2: 哦，你们是银行的？
1: 对。
2: 银行找我干什么？
0: 不是你们申请的贷款吗？
2: 啊？啊？哦，哦，是吗？哎，我事儿太多了，有点记不清了。那你们今天是来看看？
1: 来看看。
2: 哦，好，那这样，你们随便看看吧啊。有什么问题？奥斯卡。
3: 哎，夏博士。
2: 有什么问题找他啊？
1: 好，
2: 他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叫奥斯汀。
1: 你好，
2: 奥斯汀。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二位是银行的。
1: 你好。哎，
2: 那我后面还有个会，这边就先这样。
1: 您先忙，您先忙。
2: 好，
1: 哎。
3: 哦，申茂银行，都是精英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来里边请。
1: 好，
3: 咱们参观看看。
1: 好。
3: 嗯。哎呀，原本我们没指望银行能给我们贷款的，所以呢，就多找了几家试试。你们是第一家来的。好好看看啊。
1: 嗯嗯。
3: 哎
1: 呀，
0: 这感觉怎么快跑路了，这靠谱啊。
1: 看看，先看看。
0: 阿平。
3: 哎，
0: 有个事儿找你。
3: 哦，那个你们先看着啊。
1: 您先忙。
3: 好，
0: 这个报表你看一下。
3: 嗯，走到办公室。哎，
0: 这看一下。
3: 啊！哎，我泡面呢？
1: 哎，是不是刚刚被扔到垃圾桶了？
3: 这谁呀？手这么勤快吗？
1: 哎，贾先生，您是 UM 毕业的。
3: 啊，你怎么知道？
1: 您衣服上的 logo， Ann Arbor 的工程学院在美国可是一直排前十名的。
3: 哦，这你都知道？那坐坐坐，你们两位是？
1: 啊，我们是申茂银行的。
3: 银行？
1: 对对对。
3: 我提醒你，

0: 我们是商业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哎，所以这个申请啊，还是先放一放哈。
1: 苏杭，我能不能再补充几点？
0: 那你说，你说，你说。
1: 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他们的概念是非常新也非常实用的，而且他们的团队里边80%以上的人都是硕士学历，可是他们的工资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过去4个月居然没有一个人辞职，这在艰苦创业中的企业是非常罕见的，说明他们的核心团队的凝聚力是非常强。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产品是非常有希望和信心的。
0: 所有的公司都对自己的产品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但这个没有用。等他们有了营收再说，好吧？
1: 等他们有了营收，估计就轮不到我们了吧？
2: 到那个时候，其他银行都会上赶着给他们去放贷吧。
1: 苏杭，我还了解到，下一批政府的企业扶持的基金名单里边是有夏博士他们企业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时机，我们现在去给他们放贷，其实是属于雪中送炭了。
3: 说，这个阳光计划，对吧？大家都不喜欢弄的呀。但这是分行考察各部门的硬指标啊。你要不相信我们，你找别人去弄好了。我倒要看看谁能比我们调查得更清楚。
0: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两个人把这个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啊！证明什么呢？证明你们很有信心啊！啊，这个申请啊，我不是不可以批，但是我丑话要说前头。如果你们顺利的把款给我追回来了，那没有问题，功劳是你们俩的。如果回款上出现任何问题，陶无忌啊，你这个行业专家是要负责任的。
1: 可以，没问题。
0: 确定？
1: 确定。

0: 我去啊，这……
1: 哎，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他是他，你是你，我们是我们。
2: 无忌哥哥，问了吗？问，不会，
3: 忘了，忘了，我尽快去问，尽快去问，尽快，尽快，尽快，尽快，一定一定。
2: 忘了。
4: 去哪里庆祝庆祝？
2: 里面请，
5: 谢谢。
6: 呀，蕊蕊姐姐，
7: 娇蕊，
8: 姑姑，
9: 蕊蕊，
10: 干妈，
9: 好久不见，越长越好看了。你爸爸呢？
11: 他在那儿点菜呢。
6: 乡间首长年糕，
12: 你跟蕊蕊姐姐玩啊。
13: 可以。
14: 我刚才看这个鱼。
15: 哎呦，Hello。
16: 欢迎欢迎，
6: 好久不见。
17: 哎呀，赶紧坐，嗯。
18: 你坐吧，聊车呢，没跟你一块儿啊？
19: 又不是一个方向，应该很快就到了吧？
20: 这都回国了，还两个方向啊？
19: 行了，你就别评了你。
18: 哎，来了啊！嘿，你坐，孩子们呢？
19: 那儿呢？
18: 我去看你，闺女。
20: 拜拜！哎呦，哎呦，我的小苗，想你想你了啊！开心了，开心。就像老苗说那样，上次那个小白鼠项目就是个骗子，害得我白高兴一场。所以呀，还是要谢谢你们俩，把钱也给我打过来了，首付款已经付了。我想无论如何。
19: 下个月底吧，争取把孩子手术做了。不给你们赔，那你还剩五六百万怎么办？
20: 卖房子，已经有人出价了，估计下周吧，下周应该就能过户了。
19: 这么快？
20: 嗯。
19: 多少钱啊？
20: 800万。800万？
19: 你这房子去年就1000万了。
20: 没办法，急着用钱。
19: 我给你看个东西啊，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募捐平台吗？我让蕊蕊把她的病历发给我了，然后我申请了个账号，你看一下。
20: 哎呀，这种平台都是募捐的，不会有人在意的。
19: 我也知道成功率可能不是那么高，但这关系到蕊蕊的一生啊，那多一个机会也没什么坏处啊，你说是吧？
20: 嗯，明白。

0: 这上面这话，
1: 行了，别难受了啊！说不定有希望呢，对不对？
0: 谢谢玛丽啊，这孩子，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疼。
1: 你跟我还用这么客气吗？当初给你们做伴娘的时候，我和李英还有个约定呢。说以后他生儿子，我生女儿，然后咱们两家定个娃娃亲。看看现在，咱们四个人，一个不在了，一个散了。
2: 看点路啊！
1: 没事。
0: 哎，梁叔，
3: 哎，
0: 坐。
3: 哎，
0: 有人过来。
3: 点了吗？等会
0: 儿。点完了吗？
3: 我行，你们俩坐。
2: 挺好啊。
1: 挺好。
2: 气色挺好。
0: 这怎么着啊？现在国内发展这么好，还不打算回来呀？
1: 我回来肯定是适应不了的，你倒是应该帮我劝劝他，让他跟我回去。哎，苗大侠，你怎么现在活得越来越往下出溜了？你说现在国内金融风生水起，大开放，大融合，从上到下所有人都盯着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他呢偏偏死守着个什么审计的岗位，活该当白蛇。
2: 物极必反，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其实很多危险的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了，只是大部分人看不见嘛。
0: 就算有人看见了，也会被洪流推着走啊。
2: 现在监管越来越严谨，对于申报行来说，代行的离市，这就是变化的开始。缩紧政策，防微杜渐。我跟你说，我这个小审计马上就派上用场。
1: 你这个话我已经听了好多年了。行，既然你那么乐观，那我们就看我们这位 Z 青年的赵辉这次能不能提拔成功，好不好？
2: 我反正听说分行行长的人选这两天就要宣布，我看好老赵啊。但是啊，你提不提拔都清廉，这才让我敬佩，你说呢？哼。
0: 什么时候回呢？
1: 20天之后吧。我知道你脱不开身，蕊蕊呢跟我一块走，我陪她做手术，干妈不是白当的，对吧？
0: 行啊，有你在我放心。二位，大恩不言谢。
4: 哎，简介，赵航，顾航办公室打电话过来，让你马上过去一趟。
5: 好，我马上过去。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4: 好，
5: 说什么事儿了吗？
4: 不问了，秘书就说特别重要的事儿。
5: 哦，
6: 赵航。先恭喜你了。哎
5: 呀，什么就先恭喜了？

0: 去国航办公室了。秦志，国航，哟，赵辉啊，来了，请坐。来，喝咖啡。
1: 哎呦，谢谢。嗯，
0: 不加奶不加糖，老规矩啊。坐。哎，怎么样？最近行里情况都还好吧？还好。
1: 富康大厦的项目启动也有几个月了吧？
0: 嗯，
1: 都还顺利？
0: 挺顺利的。
1: 哦，每一步都审慎的在进行，跟区政府的对接也很顺利。那就好。啊，你看，一下子几个园区，那么多的楼，也就是搁在你手里边，我才踏实。听说阳光计划有了新的进展，啊，几个科技公司的项目。 他们的申请也都陆续通过了，
0: 对，
1: 动作很快啊，值得其他行业学习啊。
0: 谢谢国航鼓励。
1: 哎，尤其是那个叫什么恒汇公司是吧？
0: 恒汇，嗯，
1: 是汽车软件行业的新锐，
0: 嗯，
1: 仅凭着一群博士，啊，和几个新的概念，你们就敢跟着投啊？胆子可真够大的，哎，可得多加小心啊。
0: 明白。
1: 谢谢国航提醒。国航，什么事儿啊？两道。这么快啊？
2: 让他进来吧。好，李航，里面请。国航，哎呦，向您报道。
0: 欢迎欢迎，赵辉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申茂银行新任命的你们分行行长李森。
2: 赵，幸会，叫你大名啊。你好。
0: 欢迎您，李航。哎，行，过。嗯，那你们忙，我没什么事儿，先走了。
3: 哎，什么情况？这个状态不对呀，是吧？哎呦。

0: 这个柜子啊，我要把它拆。
1: 我倒是想一个，装个投影仪。
2: 来，
3: 这块儿。
1: 我倒是想。
4: 对啊，这太可舒服了。
1: 哎，是啊。你看这边，
5: 哟，庄先生回来了。
6: 好的，
1: 哎。哎，家具不要了，太老了。来，
0: 咱们看看这边。
2: 爸。
1: 家具都不要了，
0: 哎，就是这把没有放的，
2: 厨房
0: 敲掉了，不要了，嗯，
2: 开放双弄的开放式厨房，
5: 嗯啊，叔叔，来，这是厨房，那个周先生，买家想在签约前啊，再看一遍房子，
7: 没关系，没关系，
5: 叔叔，咱们看一下餐厅啊，这边采光还是很足的，来来来，阿姨来，
1: 这个地板都换掉吧，颜色太暗了，
2: 还好啊，哈。到时候咱们一家四口还有宝宝在一起吃饭就可开心了，
0: 啊，这个很夸张，
2: 是的，
0: 这个台子我也喜
7: 欢，没关系，既然爸爸给你租了一个200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比现在这个漂亮多了，明天我带你去看。嗯，
8: 反正这房子我早就住烦了。
5: 赵先生，我们先走了。

0: 签已经收到了，感谢谢总。
1: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想把儿子接到这里来上学，这点钱还远远不够。
2: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搞定赵辉，我有了活路，你才有财路。
0: 知道了。我先挂了，有人敲门。
3: 周丽阿姨，我外滩喝醉了，我一个人扛不动他，你快帮帮我。刚才快吓死我了，我听到扑通一声，他就这样了。
0: 他怎么喝这么多啊？家里有蜂蜜吗？
3: 有。
0: 去泡杯蜂蜜水。
3: 啊，行。
0: 啊，等一下，先帮我把它扶进去。
3: 好。

0: 力量。力量。冷静吧。我们的女儿生病，我们的房子保不住，你又
1: 拿盆儿，快，盆儿。

0: Cheers.
1: 简单说两句啊。祝贺我们家田小慧同学荣升俊龙集团融资部副经理，鼓掌。
0: 祝贺我们的陶经理搞定第一笔对公贷款。
1: 哎，开吃开吃。哎，我是真没想到那笔款能那么快打下来，500万呢。感谢赵航，感谢苏副行长，感谢福宝程家园，感谢我最最最最最亲爱的女朋友田小慧。
0: 你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你自己。
1: 你说的对，感谢我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
0: 我最近也觉得运气特别好，虽然说早就有心理准备吧，但也没想到这升职来这么快。
1: 对啊，你才入职多久啊？这升职速度是坐了火箭了吧？是因为你上次查账帮了忙吗？
0: 怎么说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查账那事儿吧，你帮了公司那么大一忙。
1: 其实我上次就想问你来着，查账这种事情它都属于常规操作，是不是真有什么麻烦还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你们的账上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啊？
0: 公司账能有什么问题？是有问题，就是跟各部门报上来的什么支出啊、收入啊、损耗一堆乱七八糟的，那数也对不上。我做了一个晚上，重新整理了一遍，就第二天才蒙混过关。结果小吴总是准备提拔我了。
1: 反正是有一些房地产公司，他们是靠把摊子铺大做生意的，就是十锅九盖那种。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那种流程上的问题，也就还好。反正无论如何，你就守好财务纪律，剩下的事儿少掺和就行。
0: 叫你一声陶经理，你还一板一眼给我上起课来了。这以后我要找你贷款，你是不是也丁是丁，卯是卯的？
1: 只要申请合规，那肯定批啊。
0: 合规不合规，挣钱才要紧。
1: 小慧啊，大佬们那些弯弯绕绕的亏，你还没吃够啊？他们赚钱可能有10000种方法，但咱们是普通人，咱们就得赚踏实的钱，不能因为有了捷径就忘了初衷，你知道吗？
0: 你怎么就知道我赚钱不踏实了？
1: 我就提醒你。
0: 500万的贷款，好大的买卖，我们这手指一掐，缝里都能捻出8亿。
1: 哎呀，8亿！哎呀，这谁家的小财迷呀？哎呀，
0: 那是，人家不财迷怎么请你吃大餐啊？这顿饭我请了啊，你别跟我抢。
1: 来，感谢小财迷请吃大餐，快！
0: 不客气。哎，对了，我要回家住了啊，不然我妈杀了我。
1: 真假的？你就不能等吃完饭再说吗？突然不香了。
2: 这个周林是什么情况啊？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哎，我好歹也是个副行长，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啊，就这么对待我，啥意思啊？啊？该说的话我全都说了，该表示的我全都表示了。你我这么大人，我能不懂这事儿吗？又是没进展，

0: 奇怪了，
1: 中间倒是有一件事儿，他这一提，我这心咯噔一下。他问了一句我前妻的事儿，这是不是你跟他说的？
2: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
0: 哟，我就跟他提了一嘴，你爸逼你复婚的事儿。
1: 你怎么能跟他提这个事儿呢？
0: 怎么了？
1: 不错，我爸是想让我复婚，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复婚啊，就把这遗产都给我几个姐姐。那我就想了，随便领个证走个过场，到时候分我前妻一套房不就完了？就这点事儿？
0: 那你这么说你就渣男了啊。人周琳也是我朋友，对不对？你如果真喜欢他，想追他，拿出点诚意来。
1: 我不是渣男呀，我是真爱呀，我真的，我跟你说，我自从李莹之后，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我动心的女人就是周琳了。我跟你说，我非她不娶，我这辈子的有限的生命都可以奉献给她。
0: 就这么喜欢她？
1: 就这么喜欢她？
0: 得，我给你出个招。这么着，
1: 你说。
3: 你也知道，周琳是单亲妈妈，所以她把经济独立看得特别重。她现在想做单大的，要跟我弄那个银信合作。这个项目叫长滩，但是他们公司不在你们银行的名单里。
1: 哎，你就告诉我你要融多少？
0: 20。
1: 多少？
0: 20个亿啊。
1: 这个事情我弄不了。你得去找赵辉，对吧？这么大的项目，只有他说话好使，他说话有分量。再说银信合作这事儿，他熟，轻车熟路啊。这几年都是他们分行牵头做的项目。哎，不是我不帮你啊，我是扛不住啊。但是，我可以帮你敲边鼓，只要赵辉那边一点头，剩下的事情我帮你搞定。
4: 那我呢？
0: 周琳那儿啊？行，我就帮你周旋着。
3: 会是渣男啊？
1: 不渣。
5: 姐，给你买了一个小包包，
6: 真好看。上海小姑娘就是眼光好。
5: 上次那个手表挑了很久，姐都没收下，这次一定要收下。
6: 行。这个包我收下了。
5: 姐，这次银行查账的事也真是帮了大忙了，我被调到集团融资部了，很受重。
6: 真的？那太好了。之前呢，姐姐没能帮你实现梦想，这一次算是补上了。来，恭喜你。
5: 谢谢姐。
6: 坐。
5: 过去我说那些话是我不懂事。
6: 聚龙集团怎么样？
5: 发展挺迅猛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吧。
6: 你们那个长滩项目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啊？
5: 对，现在正在找钱呢。
6: 找到远洲信托来了。你觉得这个生意它是个好生意还是个坏生意？
5: 好生意，坏生意。
6: 这样吧，你帮我查一下长滩项目在银行抵押物的情况。
5: 在银行的抵押物？
6: 就是那两块地皮，在银行值多少钱？还有俊龙集团的资金运转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样？
5: 这是俊龙的商业机密，我肯定不能。
6: 又不是让你干什么坏事儿，你自己不想知道？你上的这艘船是个好船还是个坏船吗？
5: 你把我介绍到俊龙去，是不是就为了这一点？
6: 你这个小脑瓜子想什么呢？姐姐呀，只是希望给你个历练的机会。你能不能不要总觉得别人都会利用你？是你自己选择了金融，哎。是你自己想要站到这

的行业的核心位置。这么说吧，离钱近，就算是雁过只拔一根毛，也是100万；离钱远，就算你把一只老鼠的毛都拔光了，

0: 不用了，姐，什么不用了，又不是给你的，替我跟姨妈问好。走吧，
1: 谢谢姐，
0: 客气。小慧，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1: 好，
0: 注意安全。
1: 嗯，拜拜，
0: 拜拜。

0: 离钱近，就算是雁过只拔一根毛，也是100万；离钱远，就算你把一只老鼠的毛都拔光了，也只有那么一点点。
1: 总行没当上分行行长，
2: 你小点声，别人都知道，你怎么才听说呀？
1: 不，我最近一直在外面忙嘛。
2: 哦，
1: 怎么回事啊？哎，他业务能力那么强，管着那么多钱，你不知道吧？
2: 嗯，
1: 他连自己现在租的房都要犹豫一下呢。你说这样的人提不上去，那帮人眼睛瞎了吗？
2: 行了。你这个小喽啰，就别操人家43层的心了，
1: 嗯？不是我操他们的心，你说这种事情，哎，我们不发声，他们也当看不见一样，这种事只会越来越不公平，有一天就会落到我们身上。气笑了，真是。
2: 哎，那有多公平的事？

0: 喂，
1: 哎，
0: 哎，陈总监，
1: 啊，小慧啊，
0: 小吴总让我准备一下天鹅岛项目的资料，
1: 啊，好，
0: 我一会儿去档案室等您，行吗？
1: 我这就过去啊，好的。
0: 好。谢谢陈总监。
2: 没事，都在里边，你找一下啊，
0: 好，
2: 我拉肚子，出来把门关上啊。
0: 好。

谢谢啊。

0: 现在知道谁是好人了吗？你，就差一票啊！知道不知道在最关键的时刻是谁投了反对票？
1: 我告诉你啊，
0: 从好。

0: 你别跟我说你不在了，啊！这个李森以前是干行政的，后来呢，调到海外分行，前年刚回来提了处长，后来又被行业评为了十大杰出青年。即便是如此，论业绩、论资历，他跟你没法比啊。可是你呢，偏偏得罪人家宋浩，现在好了，落了怎么敢下场？
1: 这苏锦我没动，给你吃吧，啊。
0: 不要闲不啰嗦，我只是在警告你，这个姓李的你不能不防啊。
1: 难道已经是分行行长了，还要怎么样？哎，
2: 这个事情不是明摆着呢吗？这个位置本来是你的呀，可他偏偏做了，他要想把这个位置坐稳当了，他第一个打压的就是你。
1: 是你的吧？啊，
0: 好，好，好，你不爱听呢，我还不说了。哎，西北那个事情怎么样？那个项目做不做？
2: 你什么意思？这个项目的融资方啊，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产公司，项目的名称呢叫长滩。那么物资方虽然不在百强名单里边，但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就会变。但是在这个项目里边，我可没有话头啊，我纯粹就是帮谢志远一个忙。哎，当然了，拿大主意嘛，还得看你。
3: 这红烧肉我也没动，给你吃吧。
1: 我吃好了。
3: 我有红烧肉啊。
4: 进。少豪，好你刚下来的文件。

0: 喂，姚姐，
1: 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0: 刚刚在开会呢，没听到。
2: 告诉我你查到的情况。小慧，那两块地的情况？
0: 两块地没有另作理呀，只不过……
2: 接着说，田小慧。
0: 那两块地投入工程的概率都比较低，长滩岛这个项目的资金使用状况跟天鹅岛的一样，
1: 都在拆东墙补西墙，公司的资金链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2: 好，知道了。
0: 也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了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2: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哎，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7: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
6: 瘀滞
7: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 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3: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

0: 您是怎么保养的？
1: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1: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0: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1: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1: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1: 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1: 是，
2: 厉害厉害。
1: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1: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5: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6: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3: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6: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
6: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3: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往哪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6: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5: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6: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乌发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添精、阴阳双补的乌发方。它呢侧重于啊温补元阳，填补岁寒，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

0: 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啊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温而不熟，异常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啊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啊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2: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黺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 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4: 有，经常有。大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益肾乌发方，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蒽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蒽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0: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沙苋子呢偏固精，补骨脂就偏助肾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肾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水湿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要坚持的用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那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4: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
4: 一直用。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
3: 特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2: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沙苑子呢偏固精，补骨脂就偏助肾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个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水湿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要坚持的用 不仅能够疏肝。

0: 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哎，往耳朵后方这么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热天气继续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仍以晴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上下，北部地区最低在18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阵风6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2到21度之间，东部沿海地区风力会更大一些，气温明显偏低。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做好防晒措施。预计16到18号，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16号夜间还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气温将会呈现下降趋势。16号的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8度，17到18号最高气温仅为2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1到32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8到22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转6到7级。

0: 咱们这次合作辛苦谢总了，哎，以后就相互信任了。
1: 是，苏建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您放心，应该批下来的可能性很大。

0: 但是吴总啊，有个事儿可能要跟您商量一下啊。这次我们打算要20个点的保证金。
1: 多少？
0: 20个点。
1: 谢总，不是开玩笑吧？哎，
0: 不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您也知道这里的风险有多大啊。德清那两块地说是旅游用地，但真正能够投入开发的可能性不大，而且现在地产类贷款的名单一直在缩减，您的资金链恐怕也等不及了吧。
1: 嗨，谢总，不能听别人瞎说。
0: 哎呦，吴总，您要是这都跟我藏着掖着的话，那就没得聊了。
1: 谢总是这样的，20个点，能做的公司多了去了，咱能不能商量商量？
0: 是这样，吴总，为了帮您组成，我只能把您这边最难搞的地产类项目和我这边稳健的科技类项目打包在一起，放在我的信托计划里，这样比例调剂一下还算好办些。但您也知道，最终关口还是在银行。这样，吴总，如果说赵辉那边能顺利批下来，我的保证金还按原来的算，怎么样？
1: 上次就是给赵辉面子，
0: 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赵辉没给大哥您面子。

0: 爸，怎么样，谈下来没有？
1: 甭管对方要几个点，咱们得先答应下来，再拿不到钱，法院那边一法拍集团就完了。爸，快进来呀！爸，
2: 壮哥，怎么样了？
3: 已经抢救过来了，您别着急。这会儿正睡着呢，我去叫他起来。
2: 哎，别！怎么突然这样了？
3: 之前没好意思打扰赵叔，公司有个项目出了点问题，贷款到期还不出钱来，银行告到法院，判了个强制执行。
2: 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3: 就是周转资金不够，找了几个银行的朋友，都说帮不上忙。
2: 找信托公司了吗？
3: 你别提了，找了，当然找了，就是被远州信托那个谢志远给气的。
2: 为什么？
3: 条件高的离谱也就算了。关键他挤兑我爸，说我爸跟您你们。
4: 爸，
5: 你说这些干嘛？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看，
2: 大哥，你快躺下，快别动，快躺下，躺好了。
5: 走，小飞先出去。
3: 那我在门口，你随时叫我。
2: 大哥，您别太着急上火了，什么事儿都会过去的。
5: 不用替我担心，不行的话一闭眼睛就走了，这不是没走了吗？那不过都是从头开始，反正就是两手空空来的，东山再起呗。我是个老板，你这个行长都一样，都是浮云。小辉啊，
2: 喂，
5: 瑞瑞去美国治病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吗？
2: 都安排好了，您放心，大哥。
5: 好了个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卖房呢？你把房卖了，你住哪儿？孩子住哪儿？
6: 我已经着手开始租房子了。
5: 租？你大小也是个行长，你对外怎么说？孩子的病治好回来了，孩子的家没了，合适吗？

这是给孩子治病的钱，明码是我瑞瑞生日，大条签字我接你的。规定有说母亲节节吗？规定有说兄弟不能当吗？ 你还当不当我是瑞瑞的大爸？

0: 大哥，我接，我打借条给你。好，这个时候你别再操心这些事儿，好吗？你好好休息。你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哎，小王。

0: 赵叔，这就走了？啊，那我送送你。
1: 啊，不用不用，好好照顾你爸。
0: 那您路上慢点。
1: 嗯。
0: 爸，拿了吗？

0: 啊，昨天才放下来的贷款，你们今天就全部还债了？
1: 夏博士，我们跑前跑后忙了整整一个月，用最快的速度以前所有的抵押方式好不容易把500万跑下来，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用来还了欠账呢？
2: 欠债还钱很正常，而且我们马上要和华丽集团签单，我正在谈。
3: 对，这周就签一个大订单啊，到时候一大笔收入进账啊。
1: 如果签不下来呢？这种超级大公司的流程都很复杂，就算签下来了，他们的付款流程更复杂。你先等一下，夏博士，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在一个月内连头款都打不到的话，你们的工资就发不了了。
2: 小伙子，你来看看这儿还有多少人。在我们公司贪图高工资的全都走了，剩下的这些各顶各全是能一起扛的。
4: 不是，春天快要到了，
1: 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人来催款呢？你们可是有几千万的股权投资的，根据协议里边的对赌条款，他们完全可以放弃股权向你们索款，你们还不上，他们把你们告到法院，你们可就破产了
2: 啊。奥斯汀是财务总监，专业方面的事儿你们俩谈啊。
1: 一群书呆子。
0: 无忌啊，应该没事吧，毕竟他们那个大单子要签了呀，还是华丽。
1: 我告诉你，怕什么来什么，现在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向行里如实汇报？
0: 哦，不要不要不要，你先不要讲，苏建仁知道不把我们俩骂死了，再搞个提前收贷我们俩就太麻烦了。你说要征程不良了，咱俩是不是就完蛋了？
5: 那是您找我。
6: 听说空降了一个行长。多年来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不图名不图利，只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和银行人那份情怀。升职也只是为了到更大的平台去做事，但不被提拔心里肯定会受挫，我觉得是上面的问题。他们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他们的失误，是他们的损失。另一方面，你还是可以做得更好。
5: 谢谢老师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

0: 赵先生回来啦，
1: 哎，
0: 给您煲了点汤。
1: 哦，蕊蕊没在家吗？
0: 啊，蕊蕊陪露露去露露她爸爸那儿了。她爸爸老是说啊，自己都快成孤家寡人了，吃完饭就回来啊。哎呀，知道您今天一个人吃饭，我就简单给您做两样，赶紧去洗洗手，趁热吃吧。哎，对了，隔壁的周小姐好像是要搬走了。
1: 哦，
0: 哎呀，我最近这两天呢，老看见有外人来看房子，我就感觉挺奇怪的，就问了一下物业。物业说是要提前退租，而且啊，我最近也没看见过周小姐。行，那您就趁热吃吧，我先回去了啊。要不要把灯给您开开？
1: 哦，不用不用，
0: 趁热吃啊。
1: 哎。

0: 要买您房子的客户我已经约好了，明天中午到交易组签约，一次性搞定。您一定要按时过来，这房子再不签约恐怕会出问题了。
1: 我知道老戴是怎么死的了。
2: 你是老戴最得意的弟子，你们都是有抱负、负责任、重感情的人。要是受了挫折、受了委屈，一定要说出来，不要自己深扛。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3: 我明白，老师。
2: 有些事太近了你会看不清，那就退后一步嘛。要是看到一个朋友跳到泥坑，你想救他，那你就一定要跳进去吗？老戴又不是因为这次轻易犯错误，他现在依然堂堂正正的当着行长。

0: 赵航还会弹钢琴呢。
1: 吵到你了？
0: 没有，很好听。

就是没有早一点带他去检查，从发现肺癌到他离世，只有3个月。

0: 怎么听说你要搬走啊？
1: 啊，我想想回老家多陪陪孩子。其实我大学没毕业就结婚了，有个孩子今年五岁了。我当时生他的时候难产痛的死去活来的，可孩子他爸爸就坚持吧，就认定孩子当时小时候得肺炎是因为我，还留了证据。我在打离婚官司的时候吧，他就拿这一条来拿捏我，反正就是闹得一地鸡毛。后来我遇到一个人，他帮我打赢了离婚官司，还拿回了孩子的抚养权。
0: 孩子呢？
1: 在老家呢。我本来想让他来上海上学，但没搞定，所以还在老家跟着他奶奶一起生活呢。

帮我的那个人，我去给他钱，他不需要。他说我只要能帮他一个忙就好。我说我未必能帮得上。谁料他说完之后，反倒是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我想着有这么巧的事情，还挺值得一试的。可我哪能想到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在街边开一个小小复印店的小老板，真的。我每天就开着车上上货，然后就勉强解决温饱吧。所以说是我不自量力了嘛。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受了一身伤。还遭人鄙夷，所以还不如逃走呢。

0: Hvala.
1: 你觉得我给夏博士的那笔贷款，是不是有点想当然了？而且如果我现在给行里汇报风险的话，又有点儿……
0: 有点不甘心，怕打自己的脸，对吗？
1: 可能是我太怕失败了吧。
0: 毕竟是你第一笔对公贷款。
1: 对呀，但是我不想因为这样就忽略它的风险。
0: 那你就跟随自己的内心，诚实的面对就好了
1: 行，我明白了。
0: 嘛。哎，我这儿也出问题了。
1: 你有什么问题啊？
0: 我总觉得我们集团要出事儿。
1: 啊？集团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们集团账上可能没钱了，现在着急借新钱呢。
2: 想要去补天鹅岛那个项目的窟窿，可现在始终借不到钱，连人家信托公司都不愿意帮我们了。
0: 我们老总好像都因为这事气住院了。
1: 可是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们集团都凉了，那我肯定没工作了呀。哎，你说在任何行业里，如果想要赚大钱，是不是就得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1: 我没太听懂什么叫偷鸡摸狗的事儿。
0: 哎，算了，不跟你说了，我困了，我先睡了，挂了。
1: 不是你这人怎
2: 哎，
1: 么？
2: 挂了，挂了，挂了，拜拜，
1: 你这人怎
2: 爱
1: 么
2: 你。
1: 话说？
3: 可能走着。

0: 去。
1: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华丽那边突然不签了，想把价格压到最低。Austin 说，恒贵的技术华丽肯定需要，只要再扛3个月，肯定能签，这我相信。但是恒贵能不能撑3个月，这事我心里打个问号。
0: 是啊。
1: 不过 Austin 能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没签下来，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替他们找钱，扛过这3个月。他们这脑子有毛病，活都活不下去。
1: 喂，Austin，哎，你们没签下来这件事情，先不要跟别人讲啊。什么？好，我知道了。
0: 哪的呢？
1: 已经有人开始谈撤股还钱的事儿。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哎，不信，去哪儿？
1: 都是我对客户上下游和客户本身财务经营状况摸得不够透彻，加上贷后管理疏忽造成的。
2: 这个贷后管理啊，就不要讲了，讲了也没有用。不过这个事情嘛，确实有可能成为坏账，但也不是没有办法。你这样啊，你先去打个报告，做个备案，然后我们层层上报，最后由上级行确定，看看是不是收回这个贷款。总之啊，你要把备手做好啊。
1: 什么备手，苏浩？
2: 就是到他们公司再去摸一摸底，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资产，万一形成坏账，咱们好追加抵押，懂了？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办。
2: 程家元，你留一下，我还有个项目要找你谈。
0: 辛苦小天。
2: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话的时候稍微带一点尊重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爸爸呢。
0: 哎，等等等，我们俩就是同事，好吧？不要攀亲戚啊！哎，
2: 祖宗，就当我生了个祖宗，好吧？祖宗，能不能陪我说一句话？请，请。
0: 什么事情？说吧。
2: 我跟你讲啊，这个上个星期啊，我又去看你爷爷去了。你爷爷拿着那个遗嘱啊，又催我了。你帮我个忙，你去问问一下你妈妈，如果她答应，哎，这个财产一边一半。
0: 不是吧，苏建仁，你真的要为了分房子跟我妈复婚，那我可就真瞧不起你了。
2: 我这是为了我吗？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呀？我跟你说，你现在如果不争这个房产的话，到时候都是你姑姑的了。那你就要不过来了，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分分里外，好吧？
0: 我真的一句话都不想跟你多讲，真的是。哎，我帮你想到个办法，
2: 你讲。
0: 那农到外面，搞张假证，50块钱，这样你爹还认你，我还不用认你这个爹，美好嘛。
3: 要是大家没意见。咱们就这么执行了，啊，谁负责，赶快去对接。张航，我听顾航跟我说，你前头的富康大厦那项目进展挺顺利啊。
4: 还可以，就是摊子铺的大，急也急不了。
3: 是，这肉呢是摊多嚼不烂，但我听说连1/4的款都没打下去啊，
4: 是工程进度问题。啊，
3: 明白。哎，不过赵航啊，我知道你还兼着滨江支行是吧？
4: 嗯，
3: 您不能光想着你自己的滨江支行呀，这其他兄弟行都快饿肚子了。
4: 领导，您什么意思？直说嘛。
3: 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富康大厦是去年启动的最大的基建项目，当然。也是您赵航职业生涯的高光点。不过说实话呀，这么大的项目放在哪儿，那起码也是2-3个行加起来才能扛得住的。所以呢，顾航和我们几个分行长在一块商量了一下， 各行之间呢，还是需要互相配合，把这个富康大厦以及周边后边的项目的具体执行啊，交给兄弟行们来做。我来宣布一下啊，金底银座呢，交给青浦支行来做；金鹰公园那块呢，交给张江支行。这样一来啊，正好也给你滨江支行呢减轻了负担。大航，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3: 我，
4: 既然领导们都这么决定了，那就不用问我了。我无条件服从，服从领导的雷厉风行。
5: 就是来了，我们就是有一个意见，买一个特别招商。

0: 雷厉风行的，有点冲动啊。听我一句劝，别为这么一个人影响了工作热情。一堆事儿等着你处理，烦我啊！
1: 你相信，相信邪不压正
0: 啊！
2: 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不图名不图利，只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和银行人那份情怀。
3: 你说这个人生啊，到底图些什么？一个老伴儿，一个笨儿子，加个四室一厅，哎，这就是戴航的一生，没意思。
4: 等到我看不见你的那一天，我就去找妈妈。
5: 如果蕊蕊真的是因为没有钱治不了，那是因为生在我家里，她没这个命。
6: 哎，赵先生，麻烦您早点过来，卖家已经在等了。
7: 就是大门要放在，放在不要了。
8: 您现在不是急着用钱吗？
6: 您只要人来了，马上就发款。
9: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申茂银行
10: 新任命的你们分行行长李森，
11: 叫王大明吧。
12: 你满脸写的都是我要往上爬，可你偏端这个架子在这儿搞情怀。
3: 这个白衬衫，只要出来应酬，没有不脏，不是领子就是袖子。你要真想做到一辈子一尘不染，那你除非是阿 Q， 你永远待在底层，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好。

0: 喂，
1: 麻烦你通知一下谢志
2: 远，远州信托那个计划，有空可以聊聊。
0: 通知谁？
1: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男人，
2: 远州信托的总裁，谢志远。
0: 哦。

0: 在呢。刚才我就来过，可这儿没人，没事吧？
1: 没事儿。
0: 哦，那就好。
1: 对了，我正要找你呢。
0: 哦。
1: 远洲信托那个项目我看过了，可以合作。
0: 好事儿啊，这是。你看上他们什么了？僧面还是佛面？
1: 我记得是你提的吧？那你说哪个是僧面，哪个是佛面？
0: 哎，我不管了，反正你说这个项目可以，那就肯定可以啊！我去写申请，下午我来找你签字，没事就好。走了。

0: 那谢啊，你打算怎么谢我呀？啊？哎，为了你这个项目，那我真是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啊！你也知道的，对吧？赵辉对你这个人和你的项目，那向来是敬而远之的。那么现在搞定了呀？
1: 要不说咱俩才是好兄弟呢嘛！感谢，太感谢了。
0: 你少来这套啊！有个问题我问你啊，这个吴显龙你认得吧？
1: 不熟，怎么了？
0: 不熟？哎，募资方母公司的老板你不熟，你骗谁啊？啊，我跟你讲啊，这家公司缺钱缺得厉害哦。
1: 我一般都是看项目，至于幕后老板是谁，我真的不太关注。
0: 那赵辉呢？赵辉跟他们熟吧？
1: 这我真不清楚。哎，兄弟，不管怎么样，事成之后我念你的好不就得了？
0: 行了行了，你现在想起我来了，那我求你的事情呢，你打算怎么办？ 这件事情呢，短了说一个星期可以搞定，长了三四个月也有可能的，对吧？你自己想想清楚哦。
1: 明白明白，但我相信兄弟，你一周肯定能搞定啊，而且一周正好周林就回来了嘛，你们也能好好聚聚，对吧？
0: 好的好的好的。哎，我的事情你不要忘了啊，拜拜。
1: 赵航的手下苏建仁说一周之内就能搞定。
2: 募集资金需要多长时间？啊，
1: 申茂行针对高端客户的信托产品每年也就那么几个，很抢手，估计四五天吧。哎呀，
2: 德清那块地五天以后要进行司法拍卖，这时间有点来不及呀。
3: 爸，要不要？
2: 要什么？
3: 给您续点。
2: 给谢总。
3: 哎。
1: 嗯，哎，没关系。法院拍卖就让他拍着，咱们让他流拍就行了。哎，
2: 谢总有什么好办法？

0: 谢总
1: 啊，哎，
2: 谢谢。
1: 咱们就再找家公司，也交保证金，照常跟着拍，不管那天拍多少，硬刚到底，等拿下之后再放弃，顶多就是多交点罚金而已。
3: 好主意。
4: 你要黄色是吗？好，你要粉色。
5: 小陈老师，
6: 哎，
5: 好，
4: 好了，小陈老师给你们发啊。
6: 好了，不急不急，一个一个来。
5: 小陈老师，
7: 喂。
8: 哎，老婆，
9: 我今天是不是晃神了？在吴显龙公司好像看见你那个表妹了。
7: 你说田小慧啊？打招呼了吗？说话了吗？
9: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远远的看了一眼。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你要黄色是吗？好，你要粉色。小陈老师，
1: 来，我要红色。
0: 好了，小陈老师给你们发啊。
2: 好了，不急，不急，
3: 一个一个来。
2: 小陈老师，
0: 喂。
4: 哎，老婆，
5: 我今天是不是晃神了？在五险龙公司好像看见你那个表妹了。
0: 你说田小慧啊？打招呼了吗？说话了吗？
5: 哦，没有，就远远的看了一眼。他

0: 他也没过来打招呼。
1: 他呀，是我特意安插在俊龙集团的，这个丫头还算机灵吧。有了赵辉，俊龙很快就会活过来，成为行业百强那是早晚的事儿，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田小慧呢，现在是个散棋，但以后自然有用处。你呀，千万别给我搞穿帮了，而且有机会还得帮他往上走一走。
0: 明白了，就这么着，拜。
2: 这次你算是立了大功了。
3: 我没做什么呀。
2: 所以我才感到意外。我费了那么大功夫都没攻克的铁板，这么短时间就被你的化日柔给撕开了。
3: 不是，
2: 什么都别说了。这里面有50万。
3: 这么多，
2: 孩子该上学了吧？接来上海，这边的教育资源好，老家的房贷还要还，都是压力啊。不过没关系，只要你牢牢抓住赵辉，这些都不是问题。家呢，就先别搬了。
3: 那我该怎么做呢？
2: 怎么做？其实吧，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帮我好好照顾好我这位老同学就行。这次项目能成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吴显龙。我希望下一次就靠你一个人。

0: 哦哟，怎么了？
1: 看你没精打采的。
2: 昨天夜里给个公众号写稿子，写到三点。
1: 我说你上班不累啊，还搞副业？
2: 我不是想换个手机吗？又不想动积蓄，就在朋友那儿接了个小活。
0: 你早说嘛，我家里有个没拆封的，明天拿给你。
2: 哎呀，有个富二代当哥们儿真的好烦啊。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0: 干什么？我又没说白送给你，让你帮我问的事儿问了吗？
2: 什么事儿啊？
0: 胡月，胡月，你到底问他他喜欢谁了吗？
2: 问了。我听说你有喜欢的人了。
3: 你听谁说的呀？
4: 这你就别管，我认识吗？是咱营业厅的同事吗？
3: 其他人都知道，你怎么听都知道？
2: 其他人都知道，谁啊？
3: 他原来就是我们营业厅的呀。现在转去了对公部，身高182，体重60公斤，山东人，有个上海女朋友。现在你知道他是谁了吧？哎。我拜托啊，你去问一下那个没心没肺的，我该怎么办？
2: 我该怎么办？他说，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0: 啊？哎呀，那可太好了！这几天终于有个好消息了。
2: 喂，奥斯汀，我们快到公司了。
5: 哎，别去公司了，我给你发个定位。你们来这儿啊，咱们边吃边聊。
2: 好，我知道了。嗯，先不去公司了。
0: 嗯，去哪儿？

0: 他们还发给我，你说到他们，我就心慌。现在真的是放款容易收款难。不管怎么样，咱们银行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啊！哎，我知道，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对，不该把借来的钱呢立刻就还掉。所以搞到现在，借来的钱没了，该要的账呢也要不回来。最近这几天。
1: 我也是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现在说这些完全没有意义，我们也是很想救你们的。但是救人先得自救，对吧？银行是有相关的扶持计划，但是同时呢，也有相关的规则和要求，所以我们今天来是希望你们，不能说是希望吧，你们必须在本周之内拿出一个计划来给我们。
0: 好吧，办法呢也不是没有。今天呢，我就约了一个人，一个干金融的朋友介绍的，或许他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能够把整个盘子给稳住。
2: 什么人？
0: 亚洲九岁金融的董事长。哎，正好来了。哎，夏总，请进。
3: 夏姐，啊？
4: 小桃，哎，这么巧啊！你们认识啊？哎呀，这太好了！老板，再加一套餐具啊！郝无忌啊，侬平时看着蛮灵光的嘛，怎么脑子瓦特了？你们银行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去抽贷呢？你这一抽，不就把路都给堵死了吗？你想啊。 大家现在都在这里观望，你搞得跟个催债的一样，你一催，他也去催，哦，所有人就都来都催，那恒汇公司就完蛋了，铁定是要坏账的呀。搞金融的永远要记住一句话：以时间换空间，啊，做生意就讲两个字，共赢。
0: 哎，夏总，这个以时间换空间，他是怎么讲？
4: 你们银行现在不但不能够去抽这个贷，而且还要帮他们打扮起来，告诉别人，我们家这个债务人是可以的嘛，有合同，
0: 对，
4: 有抵押物，
0: 有，
4: 有优质的团队啊，技术设备，
0: 没错，
4: 而且产品的商业前景特别的好，这样恒汇公司才能从别的地方拉来资金，保证资金链的不断呀。
0: 嗯，这说的太好了。
4: 你说你们公司还要多久才能接到大单子？
0: 3个月，3个月内肯定签，而且还是和华丽公司。那就OK了啊！华丽的名头响得很呀，别人都是认的，是不啦？哎呀，才2000万而已嘛，小
4: case， 虽然利息高了点，重要的是要度过这次危机，对不啦？
0: 对，
4: 别的那都不叫事儿。是，
0: 夏姐，可是我听，
4: 我吃饱了。嗯。 你说你们公司是不是就在这附近？
0: 就在附近。
4: 那要不咱们去看一下？
0: 好，我带你去。
4: 走，
1: 小桃，我们先走了哈。
0: 那什么，小陈、小桃，你们慢慢吃啊。那个，耽误我买过了，回头再约啊。Austin，
1: 有个事儿我再跟您对接一下吧。哦哦哦，那我把车开过来等你啊，你快点啊。
0: 哎，好嘞，夏总，马上来啊。
1: 怎么说？这个夏姐的路子有点野。
0: 他说的这种情况多半是高利贷啊。高利贷怎么了？高利贷也是风险投资一种啊，能救命就行。
1: 不是，你知道这个时候接高利贷风险有多大吗，奥斯汀？奥斯汀，
4: 走啊！
0: 哎，马上过来。小桃，我就这么跟你说啊，你体验过供应商拿着棍棒堵在你门口的感觉吗？就算是饮鸩止渴，这杯毒酒今天我也喝了。 好了，回头约啊！走了。哎，夏总来了。

0: 喂，宝贝儿。
1: 喂，爸，出大事儿了！
2: 我那个账号有人给我捐款了，捐了8000多美金。
0: 是吗？
1: 你猜是为什么？是因为 Nathan。
0: 哪个 Nathan？
2: 就是我喜欢那个 idol Nathan 啊。
1: 他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发文说，看到了我的故事，然后还把我的视频挂上去了。
2: 然后接二连三的十几个人过来给我捐款。
3: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虽然不会有多大帮助，但总算了胜于无嘛。
0: 好事，
3: 值得高兴。
1: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0: 好，就这样。

0: 喂，
1: 哎呦，赵先生，您总算是打过来了，人家买家都快急死了。您今天能过来签约吗？还有，您之前需要租的那个房子，房东也在催。
0: 房子我不卖了，想租的房子也不租了，拜托您帮我把那些信息全都撤下来。
1: 不是，这都什么地方？

0: 苗车，
1: 嗯，
0: 你过来，
1: 嗯，
0: 你过来，
1: 嗯嗯，
0: 哎，你看，善款达到15000美金，蕊蕊的事情被他喜欢的明星看到了，这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
1: 这没几天啊，
0: 嘿，
1: 是挺神啊。一万五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不知道老赵那房子现在过户没有。
0: 反正不管怎么样，蕊蕊的眼睛都得治。我已经和 USC 那边联系好了，
1: 嗯，
0: 机票我也订好了，10天之后我带赵蕊过去。
1: 谢谢。
0: 谢什么呀？赵辉跟咱俩什么关系？
1: 我还是说说咱俩的关系吧。这真不打算回来了，啊？
0: 走的时间越长吧，就越难回来。你想，现在除了你，我在这儿也就赵辉他们这点朋友。朋友关系是个网，有时候他可以帮你在事业上上升，有的时候他会让你在原地不动。
1: 这说话怎么越来越官方
2: 了？
1: 聊怎么
2: 了？要不我出去买点喝的，给你俩留点空间。
1: 真懂事儿，孩子。
0: 懂什么事儿啊？你小孩子瞎胡说什么呢？一会儿去奶奶家多叫人啊 ，iPad 少玩，对眼睛不好，听到了吗？
2: 嗯。
0: 来，你要带什么呀？
2: 这个好。
3: 老赵，可以的呀，啊？
1: 嗯。
3: 人家李航让你把滨江支行的项目交给兄弟支行去做。
4: 哎，你倒好，从犄角旮旯里边找了两个筒子楼就把人家打发了。刚刚把我叫过去，发了一通火。你待会儿开会的时候也要小心点。
5: 看来他倒是挺喜欢跟你倾诉的。
3: 那是跟我倾诉啊，那是我们家老爷子的面子嘛。他不提这个了。有一个好消息，那个信托基金卖的特别好。
5: 嗯，
3: 我早就跟你讲了嘛，这种事情让谁做都是做，不如让兄弟朋友做，对吧？

0: 哪有什么兄弟朋友啊，都是客户。
1: 老赵，你能不能不跟我装了呀？啊，我就不信你不认识吴显龙。
0: 吴显龙是谁啊？
2: 老赵，我知道你特别珍惜你的白衬衫。我们俩从毕业到现在20年了，这个白衬衫上怎么可能不露点灰呢？还只要大体上看得过去就行了。可你呢，偏偏把这脏衣服拿出来洗了烫，烫了洗的。我在自己人面前玩什么皇帝的新装啊？有意思吗？
0: 不管新旧，我都习惯了，每天晚上都会熨烫衣服。

0: 小吴总，我们去哪里？
1: 去见财神爷。长滩项目的资金马上就下来了，以后这个项目和通道公司就由你们融资部负责对接。
0: 好，明白了。要对接的是哪一家公司？
1: 远州信托。怎么了？啊，
0: 没事。
2: 田小慧。
3: 啊，放心吧。今天小吴总来，我倒找个机会给你表妹做个顺水人情。来，店面。啊。今天小慧在，你就当做是第一次见面，其他的看我行事。
0: 明白。
4: 小吴总，哎
1: 呦，谢总，谢总，
4: 抱歉啊，稍微来晚了一点。哎，
1: 不晚，不晚，不晚。
4: 哎，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秘密武器 ，Amy。
1: 哦 ，Amy， 吴小飞。
0: 你好，你好。
1: 来，谢总，这是我的秘密武器，我们融资部的田经理。哦
4: 呦，田经理。
0: 你好，谢总。
4: 幸会。
5: 来吧，谢总，快坐吧。哎，
1: 小慧。哎呀，
0: 您坐这儿吧。好。
4: 终于谈到这个阶段了。
1: 是啊。哎，
4: 我跟你说。今天 Amy 要跟你和好啊，和不好咱们这个合同得继续谈几轮。
1: 我和不和好是小事儿，主要是谢总今天得和好。哎呀，谢总，报酬十二个点咱们之前不是都谈过了吗？合同也过了好几轮了，这个你现在说这事儿
4: 确实
1: 不太好吧？嗨，
2: 这不是谈吗？小吴总啊，长滩这个项目真的难度太大了，可能有些事你不了解，但你爸很清楚。之所以能够顺利在申茂行发售，完全是靠我这边的关系在运作。
1: 是是是，
2: 我可以说是动用了我身边所有的关系。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如果换另外一个合作方，你就是给人20%，这事儿成不了。小吴总，咱们都是朋友，啊，我也不会那么黑。再加一个点。
1: 谢总，你看咱中国这老话说得好，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嘛。您帮帮忙，再饶这一个点，要不然回去我不好跟我爸交代啊。
2: 小吴总，你也喝得差不多了啊。这样吧，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之后这个项目就是由田经理来对接是吧？啊，
0: 是的。啊，
2: 那你就甭管了，我们来聊这个事儿，好不好？那怎么了，艾米？艾
0: 米姐，这里有芒果。有芒
1: 果。哎呀，什么情况，石总？哎呀，
2: 他芒果过敏。
1: 那对不起，我们真是不知道。那现在怎么办，谢总？
2: 打120。
0: 哎呦，有芒果。
1: 这，
0: 姐，你缓过来一点吗？啊？
2: 怎么样？
0: 有没有缓过来一点？

0: 没事，
1: 可以啊。这没事了，是吗？先不用打了，喝口水吧。缓缓缓缓，
2: 有没有变好？好点。姐，没事了吧？没事，真不好意思，
3: 没关系。
2: 我们这田经理啊，这个毕业时间不长，从事这行时间也不长，往后你可不能欺负我们田经理啊。
3: 咦，你可别小看他。
2: 你看他刚才都机灵了，真得感谢他呀。Amy是我们公司元老，但凡出点什么事儿，这公司运行都会出问题的。
1: 是，
2: 你看刚才，就完全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还好小慧机灵。嗯，
3: 就是。这么着吧，那一个点，我不要了。
1: 哎呀，我在想，这么机灵的小姑娘，之后我要跟她打交道，肯定饶不了我呀。<笑>无所谓了啊，这一个点不要了。<笑>
4: 那太好了，谢谢谢总。
1: 海岸12点算。嗯，好。哎，
5: 杨辉，
3: 你是怎么知道她能有那东西的？
5: 我以前有一个严重过敏的同班同学。
4: 他就是随身带着重急救笔，反正要么在包里，要么就在衣服口袋里，一针下去能救命的。你知不知道，要没有你刚才那一下，咱们至少得多给人家大几百万。还有上次查账也是，田小慧，你可真是个小福星啊！
5: 我也只是碰巧了，运气好而已。
4: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你调到我身边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5: 谢谢吴总，这个是我们新款，这颜色特别适合你。这双现在卖多少钱？
6: 这个只要3000多，3080。要不您照照镜子，
5: 这鞋现在有折扣吗？
6: 现在没有，这跟您挺合适的。
5: 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有一双卖的也挺好的，现在还有活动呢，要不要你也试一下？
6: 谢谢啊！
5: 啊，好，等一下。
6: 淘淘，我在这个 TX 商场试鞋子呢，你看这个鞋，你觉得好看吗？嗯。

0: 这双现在可划算了，打7折，只要2000多。嗯，那个我再考虑一下吧。不试试吗？
1: 不试了，不试了。谢谢啊，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慢走。
2: 喂，姐，
1: 阿姨，切点水果。
2: 行，我去准备。想喝点什么？红茶还是绿茶？
0: 都行。
2: 那红茶。
1: 阿姨，
2: 再泡壶红茶。
0: 好嘞。
2: 这瓷器真好看，应该很贵吧？
1: 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价值。
2: 你还这么年轻，将来增值空间。 大着呢，我还在为自己的第一个平方努力呢。如果不是含着金汤匙出身，恐怕这辈子都达不到姐这个水平了。
0: 我呀，在新加坡挣到第一桶金之前，比你现在可惨多了。
2: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际遇，重要的是，走到那儿了，你得能抓得住它。比如说，昨天 Amy
0: 的事儿。哦，是啊，哎呀，还没来及谢谢姐夫呢，竟然让出了一个点，看来姐夫真挺重视一米姐的哈。
2: 傻瓜，你姐夫那是为了你才让的家。
0: 为了我？当然啦，我提前跟他打了招呼的。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昨天吃饭的时候完全没看出来。哎呀，那真是太谢谢姐跟姐夫了。小吴总因为这事特别高兴。 他说：“以后让我加油跟着他好好干，说不定哪天就把我那个融资部副。”

0: 经理给转正了。
1: 你呀，要是能得到吴家父子的信任，也就不枉费我一片苦心了。
2: 姐，我知道你一片苦心，但我怕受之有愧，毕竟我也帮不上您什么嘛。
1: 小慧啊，在金融圈子里呢，有头脑会办事儿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得结识人脉，利用人脉。有人帮扶着和没人帮扶着，那差别可是太大了。光凭聪明、凭努力，想要做的融资部经理，至少得花10年时间。你走对了这一步，姐姐今天的生活就会是你的明天。
3: 田小姐，慢走。
2: 嗯，好，拜拜。

0: 季度奖收到了吗？我特意吩咐财务第一时间打给你，给自己买点漂亮衣服，周一见。
1: 有头脑会办事儿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得结识人脉，利用人脉。你走对了这一步，姐姐今天的生活就会是你的明天。
2: 你好啊，
3: 你好，
2: 买鞋？
3: 是要那双打折的吗？
2: 不，要那个我试过的3080那双。
3: 啊，好，您稍等，
2: 谢谢啊。
3: 吴奇哥哥，我回来啦！
4: 你回来了，我给你买了礼物，你快看看。
5: 我怕你嫌贵没买。
2: 你哪来的钱啊？
5: 我给公众号写稿子的稿费发了。快试试吧。
2: 这在商场里都试过了，肯定合适的。
5: 行。
2: 你不是要换手机吗？
5: 哎呀，我那手机还能用，不着急。今天想吃什么？
2: 吃番茄炒蛋吧，就。
5: 行。你给我转钱干嘛？
2: 我今天也发奖金了，奖励我亲爱的无忌哥哥。
5: 你今天也发奖金了？你发了多少啊？
2: 你猜。
5: 这我哪能猜得出来到底多少？3000啊？30000？
2: 不止。
5: 不止？多少你快说，我猜不到。
2: 哎呀，不逗你了，其实也就50000。
5: 也就50000？田小慧，你是干什么事儿？他给你发这么多奖金啊？
2: 哎，其实也是我运气好，你们行还有远洲信托给我们集团融资的钱陆陆续续到位了。加上前段时间我跟小吴总出去谈合作，董秘书过敏，我就帮了他一下，然后谢志远就给我们减免了一些费用，小吴总一高兴就给我发奖金了。
5: 这也太巧了吧？这该不会也是你表姐安排好的吧？
2: 过敏又不是小事。谁敢拿这个冒险
5: 啊？那倒确实。不过小慧啊，我觉得你表姐那一家子啊，心眼有点多，你跟她打交道的时候还是注意着点。
2: 哎呀，像他们这种有钱人，有几个心眼少的？再说了，不是我表姐，我能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吗？而且你那个偶像赵辉，不也跟我们俊龙、跟远洲？

0: 信托都合作得很好嘛。
1: 那我们银行它最看重的是业绩啊，只要你合法合规能赚钱，赵行不用考察他们的人品吧？但是你不一样啊，你忘了你在远州他们是怎么对你的了？
0: 哎，现在不是时过境迁了吗？这远州跟俊龙有合作，我少不了跟他们打交道。既然这种打交道的机会又可以让我赚奖金，又可以让我取得小吴总的信任，那等我升职加薪买大房子了，说不定还要感谢在远州的那过往。
1: 五万块钱就让你忘记了前尘往事了，还是你豁达，佩服。
0: 你刚刚不是还说五万很多吗？怎么现在就觉得很少似的？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很好的开始，不是吗？哎，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们呢？你们那个恒汇怎么样了？
1: 工人的工资、设备、赊欠的账都处理好了，不过他们突然借了一笔高利贷，我劝都劝不住。
0: 啊？风险大吗？
1: 怎么说呢？夏博士的第一批产品很快就投放市场了，大家都在盯着这批产品。如果说用户体验好，一切都好说，反过来就都是变数。反正现在大市场大环境它就是这样，投机者多，真的为实体考虑的人少，都不想冒风险。
0: 我倒是觉得吧，做事业就得有冒险精神，谁刚到最后谁就是赢家。跟机遇相比，努力跟天分可能都不重要。再说了，你们这个就算不成了，那也是资金链的最后一环，把坏账吃进去，到你们银行那又不是大头，你干嘛那么操心啊？
1: 田小慧，得亏你是不想进银行啊，就你这想法，家底儿迟早给你败光。
0: 哼，我败家？我现在就成立一个家庭购房基金，让你看看什么叫爬钱的精神。
1: 我也这么想的，今天房东还嚷嚷着说要涨房租呢，我真的准备开始当房奴了。
0: 真的假的？那你跟我说说，你准备买哪啊？买什么样的？
1: 你这样啊，你先去写一个初步的计划，我先去做饭，咱们边吃边聊，行不行？快去。
0: 好吧。
2: 什么？$50,000了？
3: 真的？
2: 你不是真的假的？你不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人动手脚吗？
4: 苗彻，你有病吧？这个慈善账号是我设立的，宣传是个外国明星发的，
3: 而且每一笔账都是从你的眼皮子底下过的。
4: 现在几千几百的，你开始怀疑了？你是干审计干魔障了？
2: 亲爱的 Mary， 你开始相信天上掉馅饼了？
3: 行了，我也懒得跟你掰扯。
4: 你已经职业敏感到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讲了。
2: 不觉着这蕊蕊的这个运气有点违反了基本逻辑吗？
3: 我告诉你，往往有时候呢，
4: 这种慈善项目它是有蝴蝶效应的，
3: 不知道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呢？反正我不希望老赵把房子卖了。
2: 我现在倒是觉着呢，卖房子是不是更踏实点？
4: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难道你希望看老赵40多岁了还带着孩子到处搬家吗？
2: 哦，不生气不生气啊，保持一个好心情。
4: 本来挺高兴的事跟你分享的，心情又给你搞砸了。
2: 闺女呢？闺女怎么样？喂。

0: 哎，赵涛，
1: 哎，你怎么这么晚啊？
0: 帮关经理整理材料来着，你也刚忙完。
1: 对，
0: 哎，你住什么方向？
1: 我住浦西方向。
0: 啊，那正好顺路，我带你一程。
1: 不不不，赵航，我直接……
0: 别客气，正好路上陪我说说话。
1: 好。
0: 赵航，您这也太朴实节俭了吧！一个大行长开这么老的车，没那么惨。我是车去保养了，这是汽修厂借我的。
1: 哦哦，快上车吧。
0: 好好好。赵航，说出来您别笑话我。我的理想，就是将来当一个像您这样的银行人。

0: 蕊蕊。
1: 哎，我这不方便，我
0: 那没事，我帮您接。
1: 喂，阿贝。
2: 爸，爸已经13万美金了，我的天啊，还在涨。
3: 那个爸爸开车呢，你先挂了吧啊。
2: 哎呀，等等，我还高兴着呢。
3: 爸爸正在开车，这个车是爸爸从汽油厂借的，他没有那个车载，危险，先挂了吧啊。
2: 哎呀，不挂不挂。
1: 哎，这孩子，
2: 我跟你说，他还在。

0: 我在想，是不是那个副驾的安全气囊有问题啊？我这倒没什么事儿，你这脖子怎么伤成这样？
1: 应该不是，就是我那安全带抻了一下，然后脖子闪了一下，没事的。医生不都说了吗？留观一宿就好，没什么大问题，知道吧？
0: 真是不好意思，好不容易让你搭个车，还把你弄伤了。
1: 哎呀，您别这么说，主要是对方的责任嘛，对吧？哦，对了，您要不要给家里打个电话说一声？
0: 哦，对了。我得跟我女儿撒个谎，那你呢？
1: 我来的路上已经跟我女朋友撒过谎，说跟领导开会。
0: 你就说跟我开会，这样咱俩都能圆上哎，你别着火了，问起你时候你再说呀。
1: 行，
2: 咱们这次合作呀，吴总，坐好。哎呀
3: 呀！你好，你好，
2: 太荣幸了。
3: 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这是全责。
3: 哦，公司，你好，你好，你
2: 晚上好，晚上。
3: 老谢，哎呀，
2: 就等你了。
3: 哎呀，
2: 苏航，请啊，上座。
3: 哎，这不好意思吧？我怎么能坐这个位置呢？赵辉呢？他什么时候到？
2: 哎呀，他你还不了解，不喜欢抛头露面，咱们就不要为难他了。
4: 今天就是专门请您的。
3: 这不好意思。
2: 来来来，你上手啊！
3: 好好好，
2: 坐好，您包我先给您
3: 哎，
2: 背一遍。
3: 好，哎，坐。
2: 今天我肯定把你陪好啊！
3: 你呀，陪好不陪好的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托你的事情，你可不要忘掉啊！
2: 放心吧，都记在心里呢。
4: 谢总答应的事情，我是理当效劳的。不过，哎，谢总，你答应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我得问清楚，不然的话，上错了席。那就露怯了，是吧？
2: 这个您还真帮不上忙，您可能对苏杭还不太了解。您别看他平时在银行里威风凛凛，其实啊，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非常浪漫的人，
4: 是吗？苏杭，
2: 他最近托我要见一……
3: 喝什么酒啊？
2: 哎呀，都不倒好了吗？
3: 那我们还等什么了？来，
4: 敬苏杭，
2: 敬苏杭，
3: 多谢啊， 多谢。
1: 赵浩，有个事儿在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0: 什么事儿？
1: 就还是恒汇公司的事儿。前段时间不是快顶不住了吗？他们就找了那个亚洲9岁金融公司的夏总，
0: 夏宁。
1: 夏宁，您知道他？
0: 以时间换空间，做生意最讲究两个字，共赢，是他吗？
1: 对，就是他，这个您都知道。
0: 但是混迹各种金融圈最著名的掮客，他的钱要小心。像他这种人最惯用的伎俩就是黑吃黑，或者说是白加黑。
1: 就是他会先借钱给客户渡过难关，然后帮着客户打造成一个未来可期、资金来源充分的假象，然后再协助他套来资金让自己脱身。如果企业表现良好，他会按兵不动，共享成功；如果一旦发现情况不妙，他会在最关键的时刻连本带息抽离资金，根本不会考虑企业死活啊！所以你一定要警告，警告恒汇，事先就要提防各种融资陷阱，明白吗？ 是应该紧盯恒汇，是雷总会爆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
14: 是
13: 吧？
14: 是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对23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1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2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失所望的。
2: 3号墓坑白高泥比现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2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3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是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藏书习惯，它就是什么了？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了？守护的作用。
0: 23号墓各发现了2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3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3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3号墓为3棺1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3号墓位于1号墓南面，也就是辛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关系。2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1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辛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4: 在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马王堆2号墓为我们很好地解开了这个谜题。
5: 考古人员最喜欢什么呀？在墓里面最喜欢发现什么？是金子吗？
6: 是什么呀？
5: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3枚印章，只有2.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0: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3枚印章，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2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戴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3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10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戴，长沙相，侯700户。2年4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2年，即公元前193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0: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在史记中，它被写作《立仓》，今本《汉书》里被写作《离诸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它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仓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仓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二世等爵，立仓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食邑高达万户的列侯，他的700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2: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3: 那是老乌龟吧？
2: 老乌龟
4: 啊，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1: 公元前186年，李仓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5: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1: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信，得以幸存。他首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仓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4世，共83年。
6: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的一个家族墓，1号墓是辛追夫人，2号墓他是立仓，那号3号墓是谁了？在3号墓里也有一幅梯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3号墓主的形象。
1: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宦者9人等配置推断，3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立仓之子二代代侯立熙。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3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失精彩的人生。
0: 在立熙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1: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3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7: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西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0: 这是西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1: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
5: 虽然是蓝式，但是以前的蓝式也是长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立西的梳妆打扮。
1: 这种带有盖子的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盒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西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人们在他的妆奁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上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了。驻军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用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了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驻军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绘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9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2: 那一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3: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1: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注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9个柱状符号，已是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取焉。2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西在10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士卒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1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西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2: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西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1: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西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西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4: 利西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8米。
5: 哎呀，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1: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浅册上所记的下葬时间：
6: 12年2月，已巳朔戊辰，家成粪，已主葬郎中，移葬墓一边，书到先至，具奏主葬君。
1: 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主葬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葬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立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三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荣光，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以及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徐徐走来。

0: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0: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 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如果我不够优秀，那十个团队当中我不应该是第一。
1: 我觉得你的思路呢还是要清晰，而不能是说因为我们足够很优秀。
2: 他只不过是在他所要想做的舒适区当中他很优秀。
3: 我认为他已经把自己转变了，只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并不完美。
4: 阿东，为师已将最厉害的武术悉数传于你，你可以下山去打工了。
5: 好家伙，
4: 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6: 既然是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嘛，跨行业的话也不能说跟原来完全不相关。
4: 从事工程建筑类和农业类的请举手。好，谢谢各位，今天没有，其他行业你再选一个。
2: 回归到销售的本身来去看待我们这场严肃的面试。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非典型播音生。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晓，31岁，中国传媒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1: 大老师好，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叫郑晓，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是硕士学历。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是想要求职一份企业文化或者是品牌方向的高级经理的工作。
0: 你的关键词叫非典型播音生，这个就得问问了，你本科学历是学播音的吗？
1: 啊，我本科是学播音主持艺术的。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求学经历好吗？
1: 我在本科期间学的是播音主持，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参加了很多的专业的赛事，然后还去台湾进行了交流学习，学的是口语传播，可以说是经历还挺丰富的。后来工作了2年3年的时间，开始想要考研，就是追求一个更好的发展，也慢慢的抓到了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想往管理方向去做更深的一个提升，所以我当时学了这个工商管理专业。
0: 你本科毕业之后到媒体工作了吗？
1: 啊，我到媒体工作了1年的时间，也是做主持人
0: 啊。
1: 然后后来的话其实是出来了一段时间，开始做自由的主持人和独立的教师。
0: 在这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出
1: 来？首先是因为我当时能够做的工作是比较的机械化的，就是比较机械化，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去创造一些内容。然后作为一个毕业生来讲，其实是很有活力很有想法的，我希望说可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呢，我是从因为我的家乡是一个4-5线的小城市。
0: 哪里啊？
1: 是在福建的平潭。
0: 福建人有一个特性，就是敢闯敢拼。
1: 确实是这样的，也希望说去1线的城市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工作的氛围，完成自己的一个职业化吧，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成长，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0: 那你的第一家入职企业是什么样的一家企业？
1: 第一家入职的企业就是我上面说的教育科技。因为当时学了这个播音之后，能够想到的一定是做相关的一些技能的培训。那当时刚刚好线上教育兴起来了，而且成人职教这一块也兴起来了，所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我去做相关方面的一个讲师。在这里1年多的时间的话，其实我经历了很重要的一个蜕变。刚开始只是做讲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带领我自己的这些学员就是获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然后领导就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我，让我带领一个12个人的团队，一起去服务3000多名的学员。
0: 线上？
1: 对，线上的学员。然后当时我们的整个团队的业绩在我的带

0: 领之下，其实是走到了我们整个部门的第一。我们一共有十个团队。
1: 嗯。
0: 接下来，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去把我的经验，还有我们团队的经验去复制出来，赋能给其他的人。
1: 先告诉我们，你们日常的工作内容都是什么？
0: 工作内容很有趣，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好的学员服务和学员运营这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前端做直播引流进来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要有5个月的时间的一个重运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学员非常开心的去学完这个内容，同时呢他有成绩，有一个好的学员的外化的反馈，在最后要完成毕业这件事情。
1: 那你做了哪些工作？举例，然后你的团队业绩实现了部门第一。
0: 首先就是一定要比别人多做一步，在我们整个团队开营之前，我一定会做一个规划，就是这5个月当中我们要分成几个重点环节，这些环节我们有哪些可以比其他团队做得更精致更优秀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拉大家复盘去做一些提升，到最后我们的成绩是能够保持在部门第一的。
1: 你去之前你们的业绩在部门是第几啊？
0: 我去之前我们那个没有说排名第几，因为我刚好在一个风口上去，突然间扩张了，突然间流量进来了。
1: 那我可不可以很冒昧的这样理解，就是你到了这个团队以后，你做不做这阵风来了，你和猪，就是你和我都会上天。
0: 如果我不够优秀，那10个团队当中我不应该是第一。
1: 那为什么你会用蜕变这个词来形容你拿到了业绩第一之后这段经历给你带来的收获？
0: 说实话，比如说学播音的人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大学4年更多的学的是固定的一种技能，那这种技能会让我们出去之后呢遇到很多企业当中实际要解决的问题，我是手足无措的，我是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自我探索的地方
1: 啊。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无法解决呢？当时
0: 举个例子，对于数据不敏感。
1: 嗯，
0: 站在企业经营者的角度来讲，你的这个数据每一个很精细化的这个流程都是很重要的，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断去学习。
1: 他刚才说我要对数据敏感，当下不管是哪个行业，数据对我们的职业意味着什么？
2: 尤其他希望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数据可能对你来说应该是未来70-80%的工作量其实都在数据上。那一旦投入，如果产出的效果不好，那对公司来说就是巨大的损失。这个时候只能看数据，因为其他的都不能来佐证说你做的所有的行为是对还是错。
3: 做运营其实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将数据的逻辑要讲清楚。
1: 那你对数据是如何培训自己的敏感？
0: 其实没有说刻意的去培训这个敏感，而是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会想清楚我的核心的目标，我最后的呈现的成果必须得能用数据说话。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在现在这家公司啊，负责了一个从零到一的针对全国近10万名学员的一个品牌赛事。我就会在思考说，站在我们自己公司今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老板希望他最后达成的结果带来的效益是什么，那我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一定是要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对，我觉得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达到我们最初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样的一个效果。
2: 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0: 一个全国的大赛，我们当时主要做了 PBL 项目，然后做了这个戏剧表演项目，还有绘本的原创项目，这个在其他的赛事当中其实是没有的，这都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2: 所以这是一个创业比赛吗？
0: 它是一个针对孩子的一个中英文的展现的一个平台，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式，这3种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出来自己的一个能力，而我们想要通过它传达出来的其实是我们站在行业的尖端，我们有这样的理念。
2: 你们公司给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产生营收还是公司的品牌传播？
0: 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活动必须要覆盖到全国，然后接下来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带着团队去把它的这个内容打磨得非常的有趣有创造力，让这些学生还有家长愿意参与进来，因为我们的赛程非常长。
2: 你这部分表述还是欠缺了一点刚才段东老师对你的要求，就是量化。
0: 我们总共一共就是宣传到位的有7万学员，然后实际参与到这场比赛当中的有12000名学员，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品牌赛事它的目标并不是说 一个收益。
4: 你要数据化，你说好，我说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覆盖全国，那这个时候你要举出的是多少城市，多少个那个点儿。第二，你说是赛程长，那你起码要说我覆盖多长时间，这种简单的数据才能够支持你的论点。如果他自己不说，说我要更加数据化，我们可能没有这么聚焦，但是你又说了数据化，所以大家才会聚焦。
0: 这点的话，我觉得在表述方面我需要再提升一下。
1: 所以后面的表述一定要用事实，用数据来举例子。
0: 我可以补充一下我第一家公司的这个经历吗？因为我觉得还是蛮引以为傲的。因为其实在在线教育当中，退费率是大家的一个心头的痛点。那在我刚刚进去的时候呢，退费率是11%。在我自己当讲师以及我带团队的实践过程当中，我们把退费率从11%降到了4%。
1: 怎么做的？
0: 第一，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极致的服务的心态，我把每一个环节拆解了。那这个拆解的过程当中，我会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他是我，他是什么感受？我怎么
1: 做？你们原来有多少个环节？
0: 没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就是我们自己重塑了一个流程。然后接下来呢，我把我的经验做成了一套课程，把好的人和业绩不好的人进行访谈一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大家的存在的问题和值得学习的地方，然后把它以课程的形式呈现出来，不断地进行培训，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减少了300万的损失。
1: 你在这家教育科技公司做得这么好，那你为什么又要离开？今天到这儿是因为什么？
0: 当时呢，我们的公司的总部是在北京，一边学习然后完成我的学业的同时，然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现在我毕业了，我就面临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回到南方？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所以我当时选择说，在一个机会的驱使之下，刚刚好有一个让我去上海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就来到了上海，完成了我们领导安排的两个大的项目之后，我们的内部有非常大的调整，啊，业务内容的调整，组织架构的调整。那我自己作为船上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是被推着走的。
1: 给你们来个极简版，就是毕业之后到了上海，带着他的领导，给了他很多机会和平台，领导现在辞职了，你现在的公司里没有了那么大的所谓的靠山、支援、信任你的人，你再向上走一步的这个通道和可能性，通道在变窄，可能性在变低。
5: 你在这个项目被优化掉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把你选到你们公司最有价值的项目上，让你再去操盘或者跟进？
0: 首先就是分公司和总部的职能其实是不一样的。当时我和我的整个团队是为了那几个项目来到了上海，然后在整个组织架构调整的过程当中，他们都被裁了，只有我剩下了。
6: 那你不得去申请一下回总部或谈一下吗？
0: 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有很多的纠结的。首先我的老板对我非常好，第二，因为我不想回北京了，我不想回总，就是我不想回到北京，我想留在南方城市，这个是我的一个核心诉求，所以我很纠结。
5: 虽然公司给了你很好的条件留下你，但是你觉得你这个项目不在上海了，我待在家公司没有项目做。
0: 给到我的一些新的项目，我会觉得和我的个人兴趣不是特别相符了，因为我今天其实求职的是，
1: 是不是他说的那样？
0: 是。
5: 对，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找南方的企业大平台，然后这个项目你也要看得上，你也要喜欢。我能这么理解你的求职的需求吗？
1: 直接回答他。
0: 是。
1: 行。
7: 刚才呢，帮郑晓说出来的这个结果，我是不认可的。
1: 那你认可的是什么？
7: 你在其实，在对企业的一些文化呀、宣讲啊、这个一些课程定制啊、品牌建设呀、人才的选育流啊等等这一系列，我觉得是你的长板啊，而你现在挑战了一些你的短板的一些在经营运营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了，我觉得你的思路呢还是要清晰，而不能是说因为我们足够很优秀。
8: 林月，我们不觉得他优秀，他只不过是在他所要想做的舒适区当中他很优秀。我觉得任何一个优秀的一个管理层，他是能够变通的。其实你在本单位在上海，其实你是可以去变的，你也可以把你的兴趣爱好叠加在工作当中，但是你可能犯了一个很年轻人很容易犯的错误，既要又要还要，对吧？
1: 你认同吗？
0: 可能你们一直都觉得我在讲故事，我不会直接回答是不是认同不认同，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是有灰色地带的，它不是非黑即白的。
2: 我觉得郑晓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因为你可能比较适合和适应在台上跟人沟通的这种方式，因为你是主持人出身，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 尤其在企业面对客户

0: 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我们在做这些人呢是在面试，我们就特别渴求应聘的人跟我们就是比较直接说，省得我猜你。但是呢我现在又觉得吧，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在吵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能看你的简历，他们看不见，
1: 对，
0: 他们都不知道你来求职什么岗位。
2: 其实他来求的是品牌相关的管理岗位，但是今天你这个整场呈现下来其实不太适合做品牌，那个品牌这个东西啊，怎么说，我觉得你的认知可能是不跟你的表达和你未来的岗位是不匹配的，是因为品牌不是说我告诉你我是谁，品牌是通过我的种种的做法最终让你认为我是谁。我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品牌的高级管理岗，但是你非常适合运营，然后推进，然后项目这方面，这是我的不成熟小建议。
3: 我希望你的优势在这个台上被最大限度的发挥，你的特点就是讲故事，语言输出，然后在这其中你夹杂着说我还有项目执行的能力，我还有这些本事。
4: 我也特别同意刚刚您说的那一点，其实是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比例发生了一些偏差。
3: 对
4: 我应该更多的去讲企业文化，但其实企业文化和品牌相关的事情是在我第二段经历当中。
3: 你讲了吗？
4: 就没怎么讲。
3: 为什么没怎么讲？怪我咯？
4: 没有，
3: 对不对？
4: 在第一趴的时候我们讲了比较多的数据。
3: 你是来找数据相关的吗？
4: 不是。
3: 你是来找数据分析吗？
4: 不是。
3: 你是运营吗？
4: 不是。
3: 你是来找品牌的？
4: 对。
3: 你是讲企业文化的？现在你还剩下六盏灯，六个宝贵的机会还在你手里，我给你一个权利，你可以选择回答职场情商课，你也可以回答刚才大家所有的疑问，也可以接下来就你今天面试的企业文化品牌经理这个岗位去再跟我们介绍你的优势和长处，这三者你选一个。
4: 我选第三个吧，因为我觉得我第二段履历当中的一些故事还没有说。
3: 好，来。
4: 那在第二段的经历当中，其实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完成老板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在管理和转型，就我们企业转型当中，老板有特别特别多的理念和想法，希望让所有的人能够很好的配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一个人可以用非常有趣、非常有温度、有力度的方式去帮他做这件事情。而我做就是这件事情，我帮他做了一档阅读的节目，然后呢，我帮他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年会、私庆，各种各样的企业文化的活动，还做了发布会，
3: 就是打造他的人设。
4: 对，而且我还帮这个企业从头到尾重新梳理了他自己的性格和他的一些价值观。
5: 你企业是不是面临要转型？
4: 是的。
5: 转型成啥？
4: 以前是学科教育，然后他在转型的过程当中经历了阵痛，他需要往素质教育方面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
5: 听不懂，原来是这个卖课的。
4: 卖英语课的。
5: 卖英语课，现在要卖啥？
4: 卖各类的素质类的课程，可以理解为数学、英语，然后可以大运动等等。
5: 你做的核心就是因为要扩品类了，要转型了，帮他做了一套新的企业、新的文化创新、新的一套故事，包括你给他做了对外输出的通道和渠道，对不对？
4: 非常好。
5: 好，听懂了。
6: 作为这个本科文科编艺术的人，他能够现在在简历里边写出来一个量化的就是把工作目标写成量化，可能在诸位老板的眼里他写的太小儿科了，但在他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就是从一个发散型的思维到变成一个逻辑思维的人，而且要用数据说话，我认为他已经把自己转变了，只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并不完美。
2: 那么您这个结论是支持大家给到他一个需要理性管理思维的岗位，还是不支持大家给岗位啊？
6: 他在转变，同时呢，他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呢，我从简历到他本人上场，我看到的是他有一个极好的品质，就是他解决问题。
3: 我帮您回答吧，我们就做一下总结。他底子很好，也有着非常优秀的学习表现，所以他应该勇敢地走出去，在这方面去学习，看看他能不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到这儿呢，我们还剩下五盏灯，我觉得要再跟你确认一下，上海、深圳、福建之外，你考不考虑？
4: 目前来讲的话，我希望留在南方。确实是这样。
3: 多难？长江、黄河，还是京津冀以南，还是

0: 哈尔滨以南。咋难呢？
1: 长江以南。
0: 你的薪酬写着面议，但是我要问一下，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给我们一个基准。
1: 最低的无责底薪两万，因为我现在就是。
0: 好，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郑晓的面试表现

0: 我们是全国连锁乖乖动物医院，之后呢，现在全国呢有67家直营店。26年呢，主要是做整个的托管和代运营的服务。我给你的岗位呢，就是品牌的运营经理。给你的无责底薪呢是15000，地点呢前期是在天津，可能2到3个月可以到我们的其他的城市。
1: 好，郑晓，你可以向林院长提问，问一个问题。
2: 就是说，如果过去的话，有没有什么能够立马交给我的一些大的项目？
0: 就是我们的托管的赋能平台，要在3年内呢拓展300到500家这个门店。
1: 好的，郑晓，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郑晓，你的最后选择是？
2: 就是非常感谢林总，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目标和一个对于自己的预期，我还是希望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1: 好，感谢林院长。很遗憾，郑晓，把故事讲好，你的人生就会因为讲故事拥有属于你自己的一片天地。
2: 谢谢大老师，
1: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2: 我觉得自己心里还是有蛮多的收获的，包括可能有些问题当下我没有想得很明白，我回去之后还会再去反思一下，复盘一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来看这位选手的面试关键词，为梦想买单。你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为梦想买单的经历？
3: 买彩票算不算是为梦想买单呢？
1: 什么样的梦想呢？先要说
3: 就是要财富自由的梦想，但一直没实现，
1: 一直没实现，还在买单的路上哈。
4: 我们做企业都是在为梦想买单，
1: 为梦想买单、
4: 啊、都是有朝也有希望在自己的细分领域做到全球更好。
1: 其实你跟远志是一个想法，只不过你把财富自由包装成了一个更有精神属性的词，叫全球第一。
4: 我这个靠实力，他那靠运气。
1: 其实运气有时候也是一种实力，我跟你讲啊。
4: 对，
1: 为梦想买单，那要为什么样的梦想买单？这个单买不买得起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阳，32岁，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会计专业，自考本科学历。
5: 各位评委老师、企业老板、主持人，你们好，我叫王阳，来自重庆垫江。本次来到非你莫属栏目，我想寻求一份武打演员的职位，谢谢大家。
1: 哦，想做武打演员？嚯、
5: 哎，
1: 这个身材确实有点练家子那意思哈。哎，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8岁，你们有同感吗？
6: 因为我也是重庆的。
5: 你也重庆
6: 的？我福宁的。
5: 哎，老乡啊。
6: 对，
1: 但是你身材上我觉得应该向人家小伙子学习啊。你是想做武打演员？
5: 哎，对，源自于小时候一个梦想
1: 啊。你有这方面的基础吗？
5: 我现在是一名体育老师，也是一名教练。
1: 说说你的经历，为梦想买单。
5: 一个是身体不是怎么好，另外一个家庭比较贫困，所以说在我的童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玩具啊、伙伴啊。到我初中毕业，都是一头黄牛陪着我一起度过这个岁月。
1: 一头黄牛，
5: 因为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然后父母出去干活，我就去放牛。我记得刚开始4岁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小，我父母呢就负责把牛牵到那个坡上，然后就我去照看嘛。但是每一次照看，可能前面半个小时还有精神，到后面就开始睡觉了。一醒来，哎，发现牛不见了，然后又听到隔壁在喊，哎，谁家的牛又在吃庄稼了？我就知道完蛋了，今天回去又要挨打了。
1: 那我特别想知道，在当时那个阶段，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如果能在我们镇上，有套房，或者县里面有个家，那时候就是我小时候最刚开始的梦想，想脱离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1: 多好啊，你虽然看不见周围，但是你抬头能看到满天的星斗，城市里你能看得清楚这些灯火璀璨的高楼大厦，但是天空却反倒看不清。
5: 但是小时候没有这种觉悟啊。
6: 那时候的梦想我们是如出一辙，
5: 我们相同的梦想。
6: 在村里的 都想走到镇里，在镇里的想进城市。
1: 那后来初中毕业之后，我看你是学了计算机是吗？
5: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读初中的时候，一部比较火的电视剧叫《李小龙传奇》，那是第一次接触武打片，看到李小龙啊、双截棍，就

0: 哇，这个好酷好帅。然后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去读书了，我想去学武。我父母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面觉得学武出来你是没有职业的，这样我给你买一台计算机吧，然后你去重庆学计算机。首先计算机是刚刚才出来的就很稀奇，另外一个，哎呀，我学了计算机出来就是在那种高楼大厦当白领，哎，想想挺好的。我说那好吧，我就同意了。但是我父母就是可能为了阻止我这个学武的梦想，他也是拼尽全力了，
1: 省吃俭用给你买，
0: 买了台计算机。到了学校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根本不喜欢这玩意儿，因为我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发现城里面的孩子他有接触武打的，包括我们学校他有一些社团。
1: 哎呀，
0: 哎，一下子我一看，又激起了我这个梦想。但是我又不敢跟，
1: 计算机也没拦住你。
0: 哎，我但是当时我又不敢跟父母说，因为刚刚来到市里面，然后我就悄悄地报了一个学校那种业余的社团嘛。结果一学又开始着火入魔了，那我就在网上自己去不停地看视频。
1: 光看不行，你得找个师傅教啊。
0: 我记得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外面的一个比赛，然后我就跟着我们社团的师兄出去报了名，见到了我人生的师傅。他一出来就是做了一个空翻的动作，哇，当时我一看，这不是电视上才出现的动作吗？怎么真的也可以？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是吊着绳子才可以完成的动作。
1: 其实哈，王阳，我跟你说，你还是挺需要计算机的，你多通过计算机多看一看，你就知道会空翻出来的人有很多
0: 啊。哎，那时候比较不懂嘛，
1: 比较幼稚，但是也很热血，
0: 哎，
1: 是吧？
0: 我就说不行，我要去拜他为师，我还是要去学武。那我父母一听又给着急又气了，他说你计算机都买了，你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你要么继续往上读，要么你就去找工作。我说我不行，我必须要去。他你要去你就去，我不管你了。我就利用我暑假的期间，在我们当地的一个空调厂里面打工，打了两个月，攒了3000块钱，交了2400，给自己留了600块钱的生活费，这样就开始了我的专业的一个学习。因为那时候我也知道，如果这一个月我练不好，可能我与梦想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1: 那这一个月之后结果怎么样？
0: 我师傅也看到我比较踏实努力，因为一个月就完全是那种走火入魔的状态嘛。他说他这样，你在我这里，我不给你开工资，但我不收你学费，你就帮我带学生。
1: 哦，以工换学。
0: 哎，对，这样我就有了一个留下来学习的机会。
1: 哦，
0: 差不多就学习了11个月的样子。
1: 11个月。
0: 哎，
1: 学完这一年之后呢？
0: 我也自己有点迷茫了，这个东西出来到底它能给我养家糊口，或者说未来就业吗？哎，对，当时我也很迷茫。其实当时我给自己也做了一个备选，我当时也考了一个成人本科，如果确实这条路我走不通了，我到时候再来靠我这个文化看能不能拼一下。哪怕你就是进厂啊，他有的岗位他都有学历限制，比如要大专以上啊，本科以上。
1: 哎
0: 哎，
1: 所以说通过我们今天求职者王阳刚刚的这段经历分享，想提醒各位正在观看我们本期节目的青年人，学历提升在你一生当中是一件永恒的事情，而且越是在自己青春年少去追梦的时候，越要给自己的追梦留出其他的出路和空间。
0: 对，
1: 那你学历提升之后还继续留在武馆吗？
0: 因为我用业余的时间，那时候我也差不多出来了嘛，我都想为自己寻求一个出路，我都在网上投简历。刚好有一家公司，就是我们当地的一所艺术学校，就是做体育的，联系了我，他说你要不过来试一下吧。当时我就去了，记得我们当天去应聘的有3个，他就问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就当时展示了一个后空翻。哎，我们领导一看，哎呀，这个动作肯定孩子也很喜欢，就像我当初第一次见到我师傅一样。问其他，哎，你们会吗？那就说，哎，我们老师没教。
1: 你给我们翻一个呗。
0: 这个等会我可以再展示嘛。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工资也不是很高，就1500，差不多干了2年半以后，工资涨到了3000多。其实我在工作期间，我父母也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的，你怎么还在干这个？他觉得工资很低嘛，都觉得要不去温州啊，或者去沿海城市
1: 继续打螺丝。
0: 哎，打螺丝哪怕一个月辛苦一点，有个5000-6000、6000也比你这个高吧。不行，我还是要为自己这个梦想继续努力。所以说当时我要尝试自己出来单干了。趁年轻，如果失败了年龄还在。
1: 这个小伙子啊，你的这个小老乡，我挺喜欢他的性格。一个呢是年轻肯吃苦，为了梦想敢于去追寻；第二个呢，他挺聪明，给自己多留了一条路的同时，在工作之余还想着能创业。后来这创业成功了吗？
0: 前期创业期间还是比较辛苦嘛，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0: 你要去宣传你这个品牌，你这个体育项目。
1: 发传单吧。
0: 我们去扫楼，我们重庆的楼最高的有30层，我们先按电梯从一楼爬到30楼，然后就拿着我们的小卡片，我们的传单，一个楼一个楼，一家户一家户的贴，一上午啊，扫了2栋楼，到最后的时候要成功了，结果被保安给逮住了。然后那个保安就说，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我们报公安机关，要么你就去把你的2层楼全部给我取下来。啊，没办法，把扫过的楼一遍一遍又重新取下来，
2: 挺艰辛的。
0: 但是也感谢前期的家长，觉得孩子身体有明显变化，觉得老师也比较认真负责，就慢慢慢慢的转介绍啊，到后面就越来越顺了。
2: 你最高峰的时候多少学员啊？
0: 上千吧，因为2年的时间我们达到了9家直营店。
2: 哦，那你当时的纯利一年是多少？
0: 差不多有100克左右吧。
2: 那不错了。
3: 你是合伙人对不对？
0: 哎，对。
3: 你的分工是什么？
0: 刚开始以教学为主，然后跟家长沟通，维护家长关系之类嘛。
3: 我觉得他跟其他的这个很多学武术的完全不一样，很多人把这个当作一个爱好，但是他把这个爱好变成个事业，
2: 而且还变成功了。
3: 对，
2: 以往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观众和我们现场的企业家观点相左，就认为你们企业家为什么不支持他追梦，很简单，就是你追梦没拿到结果，不一定说非得都是年入百万，你哪怕年入个20-30万，这就算拿到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了。
4: 对，大老师这个问题我想顺着问一下，你那100万是几个人分？
0: 我们2个。
4: 哦，
2: 那
4: 还真是可以了。
2: 真不错，这个就叫什么呢？兴趣爱好成为事业，最后还拿到结果，这个不用我们支持，
4: 那就应该干大干强再创辉煌啊。
0: 当时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这是我跟我的合伙人，我们也在我们的经营理念上出现了分歧。他是想打到我们这些直营品牌，只做我自己的，我要做加盟。我说比如联系艺术学校、健身房，我把我这个品牌，我这个项目植入进去，但是我不承担房租风险，你们负责招生出场地，或者我协助招生。确实我们当初的店基本上全部关完了，然后我的这个店这种模式越来越多。
2: 你们俩后来分开了？
0: 对对对。
2: 这个就不仅仅是拿到结果了，而且在大考面前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5: 那你们是怎么分家的呀？
0: 我们就按照现在目前的盈利状态，我退出来，然后我就把我们比如该怎么分的就分清楚，然后这个品牌我们继续用，你也用这个品牌，我用这个品牌。
5: 好，你们是5-5分的。
0: 对对对，
5: 你分开的挺公平。
2: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王阳这小伙子32岁啊鼓鼓掌，真挺厉害的。
0: 没有没有，
2: 你现在还是在做你这个体育公司。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吧？那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武打演员，你那公司怎么办？
0: 我下面团队基本上已经成熟了，目前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像比如我今天来咱们这里录节目，我的后勤工作，我的老师全部他们都能承担。
2: 说了半天，观众朋友可能也注意到了，今天我们的舞台特意做了处理，肯定是要便于我们的王阳做一些专业技能的展示。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给我们带来你的技能展示。
0: 好，
2: 多多益善，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这个就比以往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要更精彩一些，因为距离很近。你刚才那板子我还弄了一块，这是厚度，
1: 看着也不厚啊。大卫老师能徒手掰吗？
0: 我试试啊，我看看啊。
2: 哎呀！大卫老师也是高手，
0: 没发挥好，再来一下。不就是一块板子吗？哎，
3: 哇哇！你学武的天赋啊你！
0: 阿东，为师已将。

0: 最厉害的武术悉数穿于你，你可以下山去打工了。
1: 好家伙！
0: 但是你说我拿这手掰哈，
2: 脚的力量肯定是不如，它又悬空的。
0: 对，
2: 我发现了，只要大声嚷嚷就有力量，
3: 给自己提气嘛。
2: 对，你看大卫老师刚才也是啊、哦、一下，觉得他好厉害，后来咔咔一下就完了。
0: 就这种哈、啊，像我以后要每次主持《非你莫属》，我要站在这儿，这一期的《非你莫属》开始
1: 了，那绝对有气势，
4: 多有激情。
0: 然后马上就有人发抖音哈，《非你莫属》主持人疯了。你今天来想找武打演员的岗位，嗯。你干过吗？你拍过吗？或者你参加过吗？
3: 参加过一些。
0: 有什么资料在平台上我们能够看到吗？
3: 可以看一下。
0: 带来了，
3: 带了。

0: 观众朋友们看到这儿，应该也能够把他整个的基本情况串联起来了啊。现在在经营一家体育的公司，主营是武术教学、
1: 体育培训
0: 体育培训，年收入呢能够达到百万左右。所以现在你要转行，再次把兴趣爱好当作事业和职业来做，我不知道他们，反正我个人觉得，不要追梦，不要追梦，不要追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我赞同你，这时候你应该现。看未来的机会在哪儿？本来领导一个团队，你现在变成单兵了，说我做武打演员，我觉得你太任性了。跟你说，不知道孰轻孰重，事业重要变成爱好重要了。他应该带领他的企业去拓展他的业务边界，这样的话企业做好了。
2: 但是我也不这么认为，东叔啊，我觉得现在呢，人家在武打演员这块确实已经有了一些建树了，他也不是说就是花拳绣腿。
1: 晚了，晚了，年轻的时候都没成名，现在年纪大了。
3: 其实我觉得能不能出名我觉得不重要，这只是想圆我的一个武打一幕梦。另外我也想给我的学生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也看到，比如我们学体育学走这条路，你可以成为老师，你也可以成为演员。
4: 他作为一个创始人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了，我觉得这个阶段他可以做选择。作为一个这个培训机构的 IP， 对他加持他现在的公司我觉得非常有益的。
5: 如果你是基于创始人，我同意你做武打演员，因为我认为那是 IP 的一种打造方式。但是有一点王阳你要明白，武打演员的重点在演员上，并不是说所有会武打的人都会演戏的。那武打可能对你的创业有帮助，演员这个专业你知道演技这个东西吧，因为我演过你知道难度很大，就是每次这样劈下去的时候，导演说可以了，说你做出凶狠的表情了，我做不出来，我老自己笑你知道。
6: 实际上我刚才在他呈现的效果上，我是能感受到他有这样的潜能，而且我非常认同他在现在这个时间做这个尝试。
5: 武打表演和武打演员是两件事情。武打演员需要传递的是情绪，
6: 对，
5: 武打表演只需要展示武打。
7: 我多问一句，是不是武打演员完成这个梦想之后，你这份工作就可以不做了？
3: 我觉得如果武打演员这条路能走通的话，像我这个我还是愿意一直走。
7: 走通的标准是什么？
3: 你要说我有多大梦想成为多大明星，其实我并没有这方面，我享受荧幕的感觉。比如我以后在我老了六七十岁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年轻的时候。
6: 其实武打演员和你现在的工作并不矛盾，它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title 叫武术指导，而且我们一定要选像你这种已经有社会基础、有成体系的这种教学基础，以及能承担一定的社会和教学责任的这样的老师来到我们剧组里面，然后做这个岗位。所以其实你想要做武打演员，我觉得你应该曲线救国，你应该先去做武术指导，然后退回来再去做武打演员。而且这样的话其实既不会妨碍你本身的本职工作，同时也能实现你想要变成大荧幕的演员的这个梦想。并且武术指导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其他的演员武打演员，我今天 ABCDE 谁便宜我就换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出品人来说的话，我觉得王老师如果是你在我的剧组的话，我会用你。
1: 王阳别听他们的，别人武打演员二十多岁都已经在里边片场混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三十多岁没有优势，你的优势在哪儿呢？
6: 他的优势在于他有教学经验，而且他有一个内在的热爱力量。我觉得在功夫和武术或者体育，他需要有传承的精神，同时他自己也有他的创业思维。他给学生做了一个正面示范，就是体育生是可以多期发展的，无边界的。
0: 真的，王阳，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你自己去拍一部短剧或者长剧或者一个微短剧，你自

0: 己用你的学员和教练去做武打演员，给你的那些学员和教练一个出头露脸的机会，你自己也能够在这里面感受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你要真的想实现梦想的话，没有必要放弃你现在的事业去投奔那个领域。你知道学武和职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怕你跌倒，怕的是你跌倒了爬不起来。尽管你有钱可以任性，尽管你是老板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路径，但是我们也要对你公司的那些员工负责，因为那些员工背后是无数个家庭。也许你的员工是家里的顶梁柱，蓝院手底下有3600多人，他常常说，说我不能倒，我要拼，我要去尝试，因为他得养着那3600多人啊。3600多人背后就是3600个个体和家庭。所以我希望你想想我这条路，自己去拍小制作低成本，就在成都选材，然后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去展示。但是你说你现在来非你莫属找个武打演员，好，1月给你10000，含义问得很好，你干到什么时候你要退出啊？你未来等到42、52，你真的打不动后空翻，翻不了，真的有一天跟我一样不一定什么部位着地的时候，你就得想你在武术这条路上接下来要做什么。你要做的不仅仅是教别人武术，你是要做武术的弘扬和文化的传承的。
1: 对，
0: 再跟你确认一下，今天就是来找武打演员的岗位，期望薪酬10000，地点优先重庆，对吗？
1: 对对对。
0: 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王阳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王阳，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就是因为我们是墨家文化嘛，墨家文化侠客精神，就是我先以武术指导也好，武打演员也好，招入到我们的剧组，后面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合作，而且呢每一部剧都是我们共同合作。我觉得大威老师的这个路径都已经非常清晰了，希望在今年我们能看到一部以你为核心的，你的这些员工为演员的，同时我们共同为墨家文化展开了一部真打真拍的有演技是吧，就是给这些练武的孩子们一个机会，给一个演员的梦想一个梦想。
0: 王阳，你可以问蓝总一个问题，
3: 咱们这个投资项目可以落地重新
2: 啊？对对对对。
0: 好，王阳考虑一下啊，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阳，你的选择是？
3: 我的选择去。
0: 好，祝贺蓝总，也祝贺王阳。小伙子，过去跟企业家握个手吧。
3: 谢谢。
4: 好厉害啊！
3: 没有没有，谢谢谢谢。
0: 与其他出去四处找，不如你们形成这种合作关系。记住，多留后路，别断粮草。祝贺你王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3: 谢谢。
5: 结合我们三层拍一部属于我们三层的一个短剧，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刚好我也有团队，我也有学员，这样也可以让他们实现他们的比如演员梦啊，武打梦。
0: 好，接下来我们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老销售，能扛事儿。销售干到什么份儿上叫老销售？我说的不是年头啊，你们理解的老销售应该具备哪些特质？除了能扛事儿以外，
2: 销售业绩好啊，你最起码去一个地方就是前三，去一个地方就是前三。
0: 你们企业怎么这么卷呢？老销售就得前三，
2: 那你否则就是老了的销售。
6: 对，我见过的一些老销售啊，大部分都是有非常丰富的客户资源，他跳槽从这家跳到那家，他其实带了很多客户资源。
7: 要一个销冠跑，老板晚上睡不着。
6: 对，
0: 你说这个老销售能力强，有稳定的客户资源，然后经验丰富，他能够轻易的就凭销售这个能力在不同的赛道和行业产品之间切换吗？
8: 刚才我就在说，其实应该采访一下我呀。
0: 老销售，
8: 我那肯定是老销售嘛。
0: 啊，
8: 我觉得一个老销售是在于他能够快速的去切换在不同的产品之间，也就是说他可以用他的销售能力卖各个类型的产品。
0: 那他切换的
8: 是
0: 什么呢？
8: 他其实说白了切换的就是品，因为他的技能是相对稳定的。
0: 我觉得不是，技能肯定是稳定的，他切换的不是品，我感觉切换的应该是他的思维模式沟通方式。
8: 哦，我理解您说的了
0: 啊，
8: 就是因为客单的变化，
0: 对，
8: 所以呢会影响整个的沟通逻辑。
0: 是一个老销售能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职场经验呢？来，我们掌声欢迎老销售。

0: 王帅，40岁，沈阳建筑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
1: 40年人生如梭，17载销售为伴，愿识初心谱新篇，不惧压力与挑战。我叫王帅，今年40岁，一名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很荣幸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今天可以遇到那个与我产生共鸣的伯乐，谢谢大家。
0: 好，欢迎您，来，王帅，把方便面交给我。有人说你长得像乔杉吗？
1: 有人说过。说过我像很多明星
0: 啊，除了乔杉还有谁啊？
1: 林永健呀。哦，
0: 林永健是有点像啊。
2: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0: 你这个王帅，你今天上台，我感觉你穿着打扮，你这感觉气场，像个老总。
1: 没有
0: 这同感吗？
1: 对面这些才是老总，才是企业家。
0: 我还
1: 是打工人，我都说了嘛，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
0: 不一定，我跟你说，再牛的老板也离不开好销售和能扛事儿的好销售。
1: 嗯，确实。
0: 你这老销售，给我们简单来说说。
1: 在大学毕业以前，我是没有出过我们辽宁省的，我是辽宁人嘛，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工作，就是可以出省，然后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销售这么一个工作，因为他可以经常出差嘛。从事的一家建材公司是做防水的，然后呢，我当时在这家公司呢是负责青海市场的销售工作。这个市场有个很特殊的地方，我们做的是防水嘛，青海呢是干旱少雨的一个地方，它可能整个一年可能就下两场雨，甚至不下雨，它的就是地下挖下去10几米都见不着水。在这么一个就是其实不太需要防水的这么一个地方，想做防水材料其实是非常难的，
0: 就相当于给在南极科考站的工作人员卖扇子。
1: 对，有点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时我去之前，其实公司的领导也跟我说过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挑战一下自己，对吧？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嘛，抱着年轻的这种热血去了。刚去的时候确实也受到了很多打击，因为在很多工地上跑啊，包括跟一些客户接触聊天的时候，人家旁边那基坑刚挖出来，他说你看这个基坑里边有水吗？所以说其实这个在我刚入这个销售行业不长时间啊，确实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跑整个青海的这个建材市场的过程当中，还真遇到了一个老板，也算是我的销售生涯的第一个伯乐。他非常认可品牌这个东西，所以对我们这个产品就比较感兴趣，再加上确实看我年轻，然后呢也挺有诚意，当时给了我这个机会。后来他们也决定做我们的这个代理商，当时第一年呢也实现了200万的一个销售额。公司给那个市场定的这个指标其实是很高的，定了800万的年任务指标。这个区域团队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确实很遗憾，可能跟那个公司呢就是比较遗憾的分手了吧。因为其实800万可能对青海市场来说好像很高啊，但其实对于当时我们全国市场来说其实不算很高。
0: 所以说如果在其他地方800万挺容易的。
1: 对，
0: 但你还是没完成。
1: 对，是的。
0: 哎，你回过头来想想，你觉得如果再选一次，你还会去那种地方去挑战吗？
1: 我觉得还会去挑战，任务没有完成，但是这种工作经验，包括对自己这种心态啊，对自己这种能力啊，这种锻炼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0: 还有其他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展现你的销售才能，同时分享你的过往经历。
1: 后来我就到了我这个第二家工作单位，这家工作单位呢，应该说是真的是让我从青春到了而立之年。这家公司呢，其实是做这个工程还有规划设计项目的。作为销售来说，不仅是要承担，也得能要钱。说白了，你光把合同签了，如果钱回不来，对于公司来说呢，它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呢，这个要钱其实对于这个销售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很具备挑战性和体现工作能力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公司正好在山西吕梁有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项目呢，因为完工了快2年的时间，还是有一笔尾款没有收回来。
0: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你去那是卖货还是催款？
1: 催款，其实钱也不多，90万，但是确实欠了2年的时间，一直就是没有着落。
0: 你前面有几个人去催过？
1: 前边的话，除了当时负责项目那个项目经理，还有一个销售也去过，但是呢，没有完成这个事情。我去了那边之后，确实也感受到了一种挑战。他们这个公司啊，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当地的年营业额达100亿的这种大的集团嘛。然后其实这个工程项目对于他们集团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就导致呢，就是他们公司这种事儿办款的这个流程会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再加上每年其实去他们公司办款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都需要排队攻略一个人，然后每签一个字其实都是非常的难的。
0: 讲你干了什么？
1: 没有竣工验收完，需要先完成竣工验收才能拿到尾款，所以说光是竣工验收这个事，一方面

0: 是需要把我们之前工程上的一些问题要解决掉，第二呢是需要让工地上的一些负责人要签字。
1: 你在当地待了多久？
0: 大概前前后后累计下来有3个月，但其实跑这个事儿跑了1年。
1: 90万追回来了吗？
0: 追回来了，
1: 尾款都结了。
0: 对，都结了。
2: 这个业绩啊，还是说你们当时平台比较好，项目也比较大，而90万的尾款在那么大的项目和体量以及你们这个工程行业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
1: 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0: 既然是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嘛，跨行业的话也不能说跟原来完全不相关，还是尽量有一点相关。
1: 就是你原来从事过的工程建筑类的优先，
0: 或者是跟农业食品相关的
1: 工程建筑或农业类的，
0: 对对对，
1: 行业优先考虑。
0: 对，是的。
1: 其他的你也能接受。
0: 对，
1: 从事工程建筑类和农业类的请举手。好，谢谢各位。今天没有其他行业，你再选一个，找一个，
0: 可能像大健康啊，什么像一些科技的一些。
1: 你干过吗？
0: 这方面的客户是沟通过，但是这方面的类型的产品没有做过。会有一些
1: 你17年的过往销售经历里边有哪些优势和你的能力强项，你觉得能匹配大健康？
0: 大健康的话，因为我这个领域确实了解不多呀，也不敢做过深的剖析。
3: 你快别谦虚了，你先说行的，别说我不行。
0: 大健康这个领域呢，因为它也分这种，就是说直接针对终端客户的，也有针对这种政府，然后做一些大健康项目的。可能跟我原来的工作领域来说，就是说更相关一点的，就是大健康项目可能是更相关一些。
1: 你过往 to B 多还是 to G 多还是 to C 多？
0: to B 吧，应该是。
2: 你肯定是突击啊，你看看你写的那些。所以王帅，你本质上是擅长做大客单价和长周期项目的人，大家很多时候就是把自己的特长给扔了。
4: 基于现在的企业家他们所在的行业，
1: 对，
4: 因为您作为资深销售嘛，您来求职肯定是基于现在的行业来去看你的适配度。那么您有没有做我们今天在座的企业家他们公司的行业调研，来分析一下今天这些行业有哪个是您倾向在接下来深度了解和展示您的销售能力的？
0: 其实之前呢有过一些浅薄的了解，但是了解都不多。
5: 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一个老销售啊。
1: 为什么？
5: 别说老销售，你17年销售，就是我觉得就2年以上的销售，那去一个单位，更何况是面试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对我们这些企业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0: 今天因为来的优秀的企业家比较多，有点眼花缭乱。
5: 不要找借口，没有理由，因为你是
1: 紧拦慢拦没拦住你这句话。
5: 不要找这些借口和理由。
1: 老销售老哥不应该不了解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哪怕你说8个你都记不住，你记住其中几个，或者你觉得这8个里边有几个是你能够 hold 得住的都行。
0: 今天得需要虚心接受主持人老师还有现场各位老师们的一些批评。
6: 其实我有关注到您在台下已经做了很久了，我见个客户我还要先了解客户是什么样的需求，我才能给他匹配的方案吧。那我觉得是说，如果我是销售，我来到这里我就是要向所有的企业家把我王帅作为一个人我卖给他们。你真的应该向我们所有的企业家也好，向我们在场所有的企业，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真诚的道歉，就是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充分的准备。不是一直在给自己着吗？你着不啥呢？就是你要回归到销售的本身来去看待我们这场严肃的面试。
1: 确实，王帅，今天你排到了此刻来参与面试，你在台下坐的时间很长了。我们的企业家8位没有更换过，您就是听也大概在台下能听得明白他们大概是干什么的。
0: 今天上场之前其实对各位企业的这个背调就是没有做好准备，这一点确实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足。通过这次节目呢，也确实给我了一个经验，以后不管是自己感不感兴趣的，先自己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背调，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的。其实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工作能力的体现，也是一种态度的体现。
1: 来，各位企业家跟我一起看他简历的个人优势第3条。在多年的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政府、事业单位、院校、园区及从事行业龙头企业的客户资源，尤其在京多次受邀或代表公司参加部委、科研院所及行业头部企业举办的峰会，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那么在刚才大家问你适合哪些行业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拿着你的这个个人简历第3条说，我积累了哪些赛道、哪些院校、哪些行业龙头企业的资源，他们自己就会去匹配你适不适合他们。你不能说我不了解，这个东西是您写的，因为你是老销售，

0: 所以我们可能对你的期待确实高了。
1: 哎，我在想，是不是最近这两年您离开职场，您做自由职业这个时间，让您跟职场有点脱节呢？因为确实简历里面没有显示出来您2025年1月到现在一直在做什么。
2: 是自由职业者。
1: 对，这个自由职业是做什么呢？
2: 其实是从事了好多领域吧，包括一些兼职工作，考察过像跨境电商，还有呢做过一段时间的保险销售。
0: 大家再看啊，他的理想工作状态，五险一金，有双休，加班少。大家再看他的个人简历，帅哥，你这个简历个人优势啊，狠狠地在背刺你自己。个人优势的第七条，具备较强的抗压和抗逆能力，可以适应高频率的出差和驻外。
2: 其实我之前的工作呢，确实是经常高频率的出差和驻外。
0: 你现在还能不？
2: 现在也能。
3: 他上来两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喂饭吃的销售。第一，等着公司有好产品；第二，等着公司有好渠道。
0: 这个我不认同啊。
3: 我的销售做什么？
0: 我不认同。他没有去分产品和行业，他只是刚才这一趴当中他搞不清楚你们是干什么的，没有做好提前的备调。
4: 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
3: 不对，他刚才上来讲的时候，他讲的我销售的细节，销售细节，哦，我怎么去最后促单，怎么去要款。好的销售，做了17年的销售，应该是怎么找渠道，怎么找机会，怎么找创新。
4: 他是属于那种爱说苦劳的人，他不敢碰自己的功劳，因为一说功劳啊，他这个功劳他禁不住问，这是个坏习惯。在行业上升的时候他可以，行业下降的时候就不行了。其实他最擅长的的确是大客单价的，因为他能耗着慢慢的跟，慢慢的走流程。可是快消品的那种快速的他就不行。
0: 如果一个资深的销售要转行业转赛道的话，第一步就是要用你丰厚的客户资源做投名状，用你深刻的行业经验做判断力。你判断的是他们，他们也在用过往的面试经验和丰厚的经验来判断你，所以你也可以聊聊你有什么人脉资源能够启发他们。
1: 你有没有重视你在做业务期间深度客情的个人关系维护？这样的话就是当你离开那个平台，这些人脉是你的，原来平台是平台光环让你有机会链接，但是你只是对于这个部门那个部门他没有跟你有私人交情，你离开那个平台你就啥也不是。
5: 我想问个问题啊，你12年为什么没有升过职？
2: 其实我
5: 直接回答我，
2: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销售代表嘛，然后后来是销售经理。
5: 多久升到销售经理的？
2: 差不多在7-8年左右吧。
5: 7-8年升了一次职，工资有变化吗？
2: 工资有，一直有变化。
5: 升完这次职以后，后面的5年没有再升过职，对吧？
2: 对。
5: 你觉得你的升职路径这么慢，是行业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啊？
2: 都有。
5: 我觉得你现在先不能标榜自己是个老销售，你只是年龄老，你先得标榜自己如何成为一个销售。如果一个销售7年才升职加薪的话，首先我觉得你的动机还不够，
0: 所以赚钱的欲望不强。
5: 就你做销售，起码的你得动机得足够，得足够狼性。所以我觉得这个离销售我们想的销售差太多了。
0: 哎，我想问一下，杜远志为什么灭灯啊？
6: 从关键词老销售这儿，其实我觉得我们企业家是有期待的。比如说像我们做文化的，虽然有无形的产品，但我们也有确实您口中说的一些项目的商务的工作。但是我听您介绍，比如您能告诉我说您过往在什么区域积累了哪些院校或者哪些政府部门，我也没有听到。那我就觉得我留灯没有任何意义，你完全无法匹配我企业的这方面的岗位。
0: 就是我念的他简历上，
6: 其实那一条是我很想知道它展开了是什么样子，
0: 就是积累的哪些院校、
6: 哪些区域、哪些院校
0: 哪些机关、
6: 政府的部门 哪些科研院所呀，然后做过什么样成功的案例啊？但是您刚才讲的那个您的那个行业，虽然我也不懂，但我听下来我没有看到您的能力优势，那我对老销售这个期待值就完全没有了。
2: 之前我接触的这些个资源呢，主要是跟我之前做的工作还有我的项目有关系。我们的项目可能会在不同的省份，落在不同的城市，然后每做一个项目呢，就是通过这个深度的接触。
6: 我就拿我这个行业来说，我们虽然是不同行业，但是做过的事儿是可以用简单扼要的方式回答对方的。我可以跟大老师讲，我们做过几场播客的活动，在全国我积累了100多所院校，这100多所院校主要集中在哪些区域，集中重点深度合作了哪些院校啊，然后我们有过什么样的项目，甚至和一些学校还合作去做的作品拿了省级的5个亿工程奖等等等等。我可以把这个和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区域大概什么样的数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别人，可是您还在解释。
3: 24年不是从这个单位

0: 离开了，离开二五年是一年自由创业，那么你的资源、你的人脉都是为你自由职业来服务的。这一年你做了哪些，有什么收获？
1: 自由职业这个期间呢，我的收获主要是看了一下不同的这种行业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像这种跨境电商，
0: 哦，我再简单问你一下，去年挣多少钱？
1: 一年忙得很，但是其实没挣多少钱。因为自由职业真的是一个又累又挣不着钱。
2: 他不就问你一年挣了多少钱吗？你就大概说个数，我去年一年我挣了13到15个。
1: 没有没有，
2: 或者一个月平均下来7-8千、5-6千，你给个数。
1: 如果稳定到那么多钱的话，我就不用来求职了，我就真的可以一直做自由职业。
3: 说数字，
1: 也就是几万吧，3-4万这样子。
0: 所以跟你一个老销售，你沟通成本太高了。
2: 你看啊，你在工作经历当中写业绩，开发成交超1000万项目4个，年均成交销售项目3到4个，年均累计成交额超1000万。二，承担了多个公司老项目的旧账坏账回款工作，累计成功追回款项逾500万。你自己都把成交的放在了第一位，追回旧坏账放在了第二位。可是今天面试过程当中，王帅，你花了大量的时间讲当年你第一份工作是怎么败走麦城的，你怎么跑到山西大同去追回那90万，又是怎么在江西打开了一个市场。你干销售的，你个人简历里边写你卖出去1000万项目这么多个，大哥你一个不谈，你说你自己卖自己这件事上，你是一个合格的销售吗？
1: 目前来看，今天这个场面就是不是。
4: 因为我们就是大客单加长周期，而且他就算说的这三点里边那些积累的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强势产品，基本上客户都在手里，你能把单跟好了最后拿下也行。就是中间我们一来二去问了好多问题，没有听到一个具体的数，没有听到一个具体的方法，没有听到具体的一个品类啊，结果什么都没有。
2: 真是大家想捞你一把都看不着你这手在哪儿。你看我们节目吗？平时
1: 最近没怎么特别
2: 听我的。今天回去啊，要不着急走的话，晚上睡不着觉的话，往回倒看2年的。
1: 好，
2: 只要他找销售的岗，你就看，不是你就划走。你看看我们怎么面当下的销售，你看看现在出来找销售的人都是啥样，你就会启发，你就会有收获，行不行？
1: 好，谢谢老师。
2: 千万别灰心，加油啊！
1: 谢谢老师。
2: 40人到中年。绝对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过渡，你千万别灰心。
1: 谢谢老师。好，谢谢各位，
2: 再见。我特别想问问此刻的观众朋友，你去面试的时候，你的沟通成本高不高？你能够清晰准确地梳理出你的优势所在吗？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

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0: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从大舞台到小舞台，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请教一下栾队，这大舞台到小舞台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对于我来说，有舞台就很好了，没有什么大小之分。
0: 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呢？
1: 这想必是应该是好事吧，最起码能见见世面吧。
0: 好，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走上舞台，有请。张少成，31岁，南洋理工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学历。
2: 方老师好，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三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少成，来自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希望31岁的我可以重新为梦想出发，找到一份关于演员、模特等演艺类的工作。谢谢。
0: 好，你够高的，你多高啊？
2: 190，
0: 190哈，好嘛。咱们要不坐下来聊，这样能够拉近咱们之间的距离，显得大家更平等，
2: 也可以，没问题，
0: 可以。那你坐吧，我还得站着，那样显得我还稍微高一点。你在学校期间演出是不是就老师都特别爱用你啊？
2: 会的，就是编导类可能会找我拍一些他们的那个微电影啊。
0: 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2: 今天想找关于模特、演员这种演艺类的工作。
0: 你缺吗？
2: 还挺缺的。
0: 那你这个身高，你这个长相，黄琴总也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
3: 对。
0: 您说他缺这种机会吗？我是不相信。
3: 现在的机会应该是不太多的。
0: 啊？对他来说，
3: 对各个层级的这种院校都会开设这样的专业，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竞争是越来越激烈，而形成个人的特质和个人这个专业上的独特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打个比方，就说咱们应宇宙现在要拍一个短剧，招这样的男生是不是应该说是轻松就能招到很多？
3: 现在的短剧它其实更多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比真实的情况好一点点
0: 哦，
3: 并不说他需要特别高的这种降维的一个打击，
0: 是吧？
3: 对，
0: 31多年轻
3: 啊，
0: 是吧？
3: 所以其实他有一点像这种霸总的这种题材里面可能会比较贴合。
0: 但是您看，像我这种其实身高上不占优势，年龄上也不占优势，但可能因为我来自于草根，可能我对很多这个苦情角色的把握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4: 你就很适合演那种就是新娘被抢走男二。
1: 是，我觉得您要比这位先生来说您更优啊。
3: 对，
0: 为什么？
1: 高不是什么优势吧，找女主持人也不好找她搭，
0: 是
1: 那个戏也不好找她搭。
0: 所以您看栾队，他第一个关键词，我从大舞台到小舞台，是不是因为你这身高，你这目光所及的优势现在有可能反倒成了限制你的一些条件，导致你从大舞台到小舞台？
2: 本科是播音主持嘛，理论上应该像大老师您一样，就是成为主持人，面对更多听众和观众。到小舞台是就是考了教师岗位，然后就守在我的3尺讲台上。
0: 你这大舞台小舞台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关键词，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这怎么讲？
2: 刚毕业那会儿嘛，家里人还是希望到大城市让我去看一看，去找找机会。但是我是，
0: 你所谓的大城市是哪儿？
2: 北上广这些。
0: 北上广，你为什么不想去啊？
2: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会有点务实啊，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可能将来会立足，要涉及到买房然后生活成本高这些问题。刚好暑假的时候就是导员在群里发了一个教师考试公告，就考了一个教师岗位。
0: 然后就你觉得留在家里当老师比你去大城市闯更稳定？那为什么31岁的这个年纪你又决定要推翻当年的选择要走出去呢？
2: 从大学开始就是各个专业的

0: 比如编导会找我拍一些微电影，然后包括这个艺社会拍一些片儿。后来就是等我毕业之后，有空余时间嘛，朋友们会经常喊我帮忙，有拍短剧，有拍这个服装拍摄。其实内心还是对演艺表演是有一定的渴望梦想的，
1: 放不下它，抑制不住自己那颗异动的心，想要去大城市搏一搏，
0: 有这个想法。
1: 你得跟大家说说，在哪些平台能够看到你现在已经上线的作品，大家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红果短剧，
2: 哎，你有带过来吗？
0: 有带过来，见了几次，堂堂圣三爷都是这么一副
3: 正怕谁抢了去的架势。哎，
0: 你有情敌了？是啊，我媳妇旁边那位，我们不可一世的圣三爷，现在有没有一种危机感？
4: 仙子的武艺实在精妙。
5: 我们看到的洛阳红并不是真的洛阳红，
6: 对方神秘莫测，我们人多力量大，
7: 一定要揭露他们的真面目。
6: 原来如此。
8: 其实短剧它要求的是给大家提供的应该是一个短时间内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情绪的一个冲击。那我觉得刚才他给我的表演会感觉这个表演还是太平了，
1: 太平了，
8: 对，
1: 是吧？好，说表演聊表演，咱们现场来表演。
9: 林家与苏家曾是商场上携手共进的紧密生意伙伴，林宇身为林家备受瞩目的公子，与苏家千金苏月是令人称羡的一对恋人。然而在一次重大合作项目里，林福为了谋取庞大的利益，不惜牺牲苏家，设下重计谋，致使苏家家破人亡，只剩苏月一人。从此这段曾经美好的恋情就此终结。苏月一心想让林家血债血偿，命运弄人，林宇遭遇惨烈车祸，生命戛然而止。可奇迹发生，林宇重生了，且身份变为苏月的助理。此时的他满心都是对苏月的愧疚与眷恋，却因过往种种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0: 我在哪儿？苏总，苏月是吗？他还好吗？是我对不起他，是我们林家对不起他。现在我是他助理了，我要去找他。
10: 嗯，好，具体情况。哦，你就是新来的助理吧？
0: 是的，苏总。
11: 苏总啊，东郊这块地您确定要拿吗？这可是我们全部的资产了，都投离会不会有风险啊？
10: 不会，我一定要从林家手里拿下这块地。签约仪式我一定会到。
0: 签约仪式？东郊那块地肯定又是一个圈套，这是要把苏月最后的资产都拿走啊！但是我要直接告诉他这是个圈套，他也不会相信一个助理的话呀。我得想办法阻止他。
10: 我觉得具体情况你等我到了之后我们再细谈。好，嗯，好，我下午
0: 会过去。
10: 我下午会到的，嗯，好，我们下午再谈吧。

0: 个果汁里面有芒果，你是不知道我对芒果过敏吗？
1: 对不起苏总，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过敏，我送你去医院吧。
0: 不行，下午有一个很重要的签约仪式，我一定要到。你快看看我的包里有没有过敏药。
1: 这个药，你不知道你对这个药已经有耐药性了吗？吃了也不管用。
0: 你怎么会知道我对这个药有耐药性？这件事情只有林雨知道。说话。
1: 林雨，我来不及说了，我先送你去医院。
0: 放开！你到底是谁？谁告诉你的？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些都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走，跟我走去医院。
1: 各位老师好，然后我叫刘佳怡，现在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大二在读生，是表演系的。
2: 我觉得佳怡演的特别好，
3: 那是你不看看她是谁的师妹，
2: 她的情绪。
3: 跟场景融合的特别好，有代入感。就感觉他是在人物里头的，就他的整个表现是我相信这个事儿是在发生，而且他比较松弛，就看起来他的这个每一次台词出来的这个位置是比较舒服的。我觉得虽然剧情都是在预料之中的发展，但怎么就那么好看，就那么上头，我就想马上付费继续看。
4: 热力值上来了哈，
5: 我觉得佳怡真的是给我们惊喜，她是很符合这个人物的设定，功底也非常好，就觉得和这个人物非常的契合。嗯，这是我没有想到搭档会这么出彩，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3: 你看看，那点评一下我们求职者张绍成的表现。
5: 这个剧本基本我们大概在预期里，但是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演绎的成分有点重。还有就是你融到里面，其实它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嘛。你醒的那个时候，你其实我觉得你惊讶的那个点应该是自己怎么穿越成助理了。
6: 那个点没有惊讶的那个反应，你直接就到了你那个词儿就过渡到我是他助理，就是你惊讶的那个位置肯定是没卡对。
7: 苏总，苏叶是吗？他还好吗？是我对不起他，是我们林家对不起他。
6: 现在我是他助理了，
7: 我要去找他。你学过表演吗？ 没有，就是这完全是自己的这个爱好，然后演成了这样。
8: 对，是的。
7: 那还真是挺优秀的，
8: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这就是个游戏而已，就是演着玩儿。要换饭吃呢？
7: 我换饭吃恐怕我觉得挺难的，得让人先学过的挣饭钱呢。咱一点都没学过，怎么理由是什么呀？能换饭钱？
8: 明白，明白，
7: 对吧？
8: 您支持张绍成出去闯世界吗？
7: 你闯世界的资本是什么？其实不光拍短剧，我还有接一些拍摄呀，比如说拍服装的一些视频，然后拍平面模特现场的一些，比如走秀啊，外面的一些商业活动。
8: 你认为这些都是可以换钱的？说白了是吧？
7: 嗯。
8: 那我是支持的，实在不行那只能再回来。但是你这个勇气我是支持的。
9: 刚才我们的求职者也提到了，自己平时还拍摄一些平面模特啊，还有一些 NPC 的角色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我今年30岁，是洛阳五旅的志愿者。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穿着长制的一个圆领袍，这个是参考了《国色芳华》中蒋长阳的形象，也是希望各位游客来到我们洛阳可以一睹我们的盛唐气象。

0: 它只要是静态的我都会觉得挺好，但它一旦人动起来就觉得出戏。
1: 作为模特来说，你可能拍平面更好看，是因为你的那个头够小，然后颈部够长。
2: 它确实适合平面。聊到这儿，现在我们得给他一点建议了。从刚才他的才艺展示到他带来的这些资料，包括跟我们交流当中他所体现出来的能力，你们觉得他适合出去闯世界吗？
3: 不适合。
2: 为什么？理由？
3: 闯世界有一个前提，就是用目标驱动你的行动，用能力支撑你的野心。你的现在的这个表现来讲都是业余的，只有主持是你的专业，但是你好像不太愿意干。
4: 我觉得是可以闯世界的。我觉得闯世界首先是要去感受这个世界，不管是热爱也好，还是过去的兼职也好，只有走出去你才能发现自己的优点。因为每一个行业当中它都非 ABCD 的这个等级，你比如说兼职一天800和300，你只有从底层去感受它，才能找到自己的你的优点。那有了优点以后，你才会热爱它。我觉得热爱这个时候呢比专业更加重要，也许能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0: 对于表演这件事情，热爱和专业，可能你要是长期发展，你没有专业度真的是很难立足。而且很多年轻的喜欢表演的人在咱舞台上特别多，你到了中年到了老年，你的职业没有长期力的时候，生产力从哪儿来？还有第二个，从他刚才的表现看，我觉得他做好了闯世界的心态和尝试，是处于蜜月期。可

0: 是那个受挫力和他后来那个涅槃重生的能力和自信心还没有建立起来。
1: 但是我觉得人就要受挫呀，你不受挫你才你怎样感受这个世界的残酷呢？但是同时你出来以后

0: 的语言是说，我要找到一个待遇好、氛围好和心情好。在座的各位，我们都闯荡过啊。你比如说，我从江苏来到了北京，你说哪一天一出门的就是好待遇，周围都是很好的氛围，每天都心情很好。我觉得这个跟自己对话的时候，闯荡者本身你就需要一个环境的适应，你需要无数的挑战。
1: 这其实是我内心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事情。
2: 有的时候吧，我们不要忘了一句话，是非经过不知难。对于他来讲，如何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如何认识到自身的短板，都要在干中学，在学中悟，在悟中懂。31，出去见识见识，试着留下来最好，留不下来再回家，你也没有遗憾。
3: 我想请教黄总个问题，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外形气质以及初次尝试，他入行怎么样走能够让他走得更稳一点，让他能够去在这个行业当中能扎根更久一些。
4: 我本来想留在后面跟他说的，因为我们在河南正好有投了一个制作公司叫三生万物，它也是短剧行业内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承制公司。同时呢，他对于这样的演员签约之后，他其实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的，包括如果他演了这个短剧之后，他带来了个人的 IP 和流量之后，我们会给他打造短视频啊，个人的账号，然后去承接这样的流量，帮助他们一个个人长期的一个发展。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张少成的职场情商，来看大屏幕。同事经常找你帮忙做一些本该他干的活，你怎么拒绝？
1: 就偶尔帮个小忙是可以的，就是我可以帮他一些，比如说他来不及的话帮他打印一个东西，但是说经常找我做一些工作的话，我会说那你看咱们自己的事情咱自己做嘛，你看我这块还有手头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大概这个意思。
3: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服务精神很强、乐于助人的人，这种帮我是有成就感的，我有满足感的，我觉得我在奉献我的价值，我乐意帮，这是一种底层动力。做教育的人必须有这个价值。那还有第二种是什么呢？我愿意融合环境，我是个新人阶段，这个事儿我主动帮助是我人际链接的一个方式，那我可能这件事儿我就不计较，我需要的是后期也可能获得别人的支持，这是个策略性。
2: 那抓紧时间吧，来，我们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的求职者面试表现做出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小伙子，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小张你好，我大概给你介绍一下啊，紫薇美丽集团鲁菜品牌呢是全球唯一同时获得黑珍珠和米其林餐厅的鲁菜品牌。但是我们紫薇美丽集团呢是全球目前唯一集这个餐饮生活啊，包括像明星经济啊，还有一些非遗的一个生活美学品牌，致力的打造也是围绕着生活美学艺术，包括说是相应的这些影视为我们的一个核心主线。那目前我给到你的一个岗位呢是大客户经理和产品模特，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和上海，薪资底薪呢是这个10000啊，就是8000加2000，然后在第四个月开始呢我们就会有这个奖金。
4: 少成你好，我们映宇宙集团旗下有两个短剧公司，美光和快创，相信你都知道，这是在这个短剧行业两个头部的公司。那我们美光也投资了这个三生万物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公司，它也是目前在业内最大的一个承制的公司。就是你正好在河南，那我觉得也不用走得太远，在河南就有我们这样的影视的基地，然后也可以跟随这个制作团队的一个发展，可以也可以去到全国各地去拍摄，感受这个大千的世界，也感受丰富的人生。希望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公司里能够对你的长期发展有一个规划，你也在这里面系统的去学习表演啊，然后突破自己的一些表演的这些束缚和瓶颈。目前我们给到的是一个短剧演员的一个岗位，底薪呢是10000加，那加的部分就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的一些费用，以及他在投放过程中产生的收益的一个分成。
1: 就是我这个学期结束大概是7月份有足量的时间开始进行，这个可以吗？
4: 我们还是有地域的优势，所以你可以在当地和他们随时进行联系。
1: 那
4: 在7月之后的话，我们也有一个互相熟悉的过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
1: 谢谢谢谢。
2: 好的，张少成考虑一下，映宇宙紫薇美丽2选1或者双双拒绝，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好的，张浩成，考虑一下，应宇宙、紫薇、美丽二选一，或者双双拒绝。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1: 好，时间到，你的选择是。我选择应宇宙集团。
0: 祝贺黄琴，感谢秦永孝，少成，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2: 好的。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黄总。努力吧，希望以后在应宇宙能够看到你更多小屏的作品，也希望早日能够在大屏上看见你。再见。
3: 谢谢老师，再见。哎，大老师，我还想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您的小师妹的表演也是非常的，
0: 是吧？
3: 啊，对。然后我们美光，这个公司的话也很想跟他进行联系。
0: 好，黄总已经提前给我们那位刚才驻演的女大学生提供一个试镜的机会啊，在这里我们也向黄总表示感谢，谢谢。
4: 通过这场面试呢，我还是更加坚定了想要出去闯的决心，就是想去外面再去多锻炼一下自己，多提升自己，然后为未来更好的自己去冲一下。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 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 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 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基因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也是我们老朋友啊，第一位著名演员秦燕老师，欢迎。
0: 好，欢迎秦燕老师，
2: 欢迎。著名演员李菁，欢迎李菁。

0: 欢迎李老师，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咱们首先要聊这话题啊，叫最初的梦想啊。先问问秦燕老师吧，您最初的梦想就是当演员吗？
1: 对，你说这最初出的什么时候啊？
0: 就是最早可能懵懂的时候，您的梦想是什么呀？
1: 从上小学说吧，就想当老师，
0: 一个感受，觉得这老师这工作特别好，
1: 是至高无上
0: 啊。那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哎，有想当演员的这梦想了呢？
1: 后来就是不务正业，
0: 不务正业，
1: 看人家那好，然后就老心里痒痒，然后就想试试。就一来二去就变成这样了
0: 啊！是
2: 秦老师把话说头子了啊，跟我一样，
0: 您也想当老师，
2: 但是这理由有点区别
1: 啊，
2: 因为我家里边老师比较多
0: 哦，
2: 哎，叔啊、婶儿啊什么的，大学老师、中学老师都有，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老有假期，
1: 嗨，
2: 别人都是天天上班，他们一到寒假暑假就歇着，哎，所以我觉得这工作不错。啊，想当老师。
0: 我小的时候啊，想在这个公共汽车上卖票一样，就是他准有座，别人都站着，就他有座。
3: 我最初的梦想跟现在的梦想都一样，我想当警察。
0: 这是看电视剧看的吗？
3: 对，我小时候就爱看这种电视剧，就是惩恶扬善，很有使命感。
4: 可能当警察不合适，他当警犬合适。
5: 我小时候梦想啊，就是当科学家。小时候老做点小研究，比方说把家里的盐呀、啥的，就调料都弄一堆，看能产生什么化学反应。
6: 你不是想当科学家，你想当厨子？你
0: 见过哪个化学家拿盐、味精在那儿调化学反应？
5: 就是小时候就是天真嘛。
7: 我就是当军人，因为我爷爷、我爸都是军人。
0: 哦，
7: 就是军人不伟岸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即使他没实现，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应该说非常的低调啊，他深耕舞台20余年啊，在荧屏上奉献了非常多的精彩的角色。那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刘冠霖，掌声有请。欢迎冠霖哥，欢迎您，欢迎
8: 冠霖哥，你好，婷婷。
9: 大家好哈，非常高兴，能跟大家见面。希望多多指教。
10: 陛下眼里，师妹是玄镜司的高阶长进士，又是师父的爱徒，陛下一定会认为是师父您指使的。
11: 我跟你说，老王，这可是关乎你个人和公司的一个大事儿。你，喂，喂，哎，
0: 那这冠霖哥，这个以前也会经常来天津吗？
9: 巧的是我的。第一部戏就是天津人艺合作的，我的人生第一部戏。因为当时剧组里的大部分的演职员都是天津人，所以我跟他们接触，我觉得他们对吃很讲究，不怕费功夫，非常认真地去做他们喜欢吃的每一道菜。天津人呢说话很有特色，我一直也没学会。另外一个就是天津人，我觉得性格非常好，非常好接触。
0: 哎，我觉得冠霖哥总结的非常好，看来对天津也有很深刻的印象啊。谢谢冠霖哥。
8: 这是很深的渊源、是吧？您在刚才上台之前啊，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最初的梦想。那您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
9: 我要说相声，您肯定不信。
8: 哎，我信，是真可能吗？
9: 没有。其实我的人生第一梦想呢。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想当一名足球运动员
0: 啊，
9: 但是我这条件也一般，再加上没有付出那么多，所以我就在我的第二梦想的道路上，演员梦，一直在耕耘着。
0: 冠霖哥小的时候以前是学过模特这个表演，后来正式的开始进行这个舞台上啊这个演员的表演。那小的时候这些个形体的训练，对你后来成为一个专业的影视演员，这有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帮助啊？
9: 帮助太大了。因为影视演员其实就是在屏幕前把他的形体把他的人物的这个总体的感觉呈现给观众，所以我觉得在形体上的训练对一个演员，不管是拍文戏、武戏、拍各种的戏，都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演的是大侠，那你当然身形要魁梧一些啊，说话声音粗犷一些，这样就符合一些人物吧。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还是应该眼睛里有东西，应该把他的这个人物的神韵通过眼睛，通过面部，给表现出来。
0: 秦燕老师啊，您这个以前拍过这个动作戏吗？
1: 拍过一点儿，这有替身。
0: 您倒真说实话，
1: 这就啪一比他们打去，替身把他打死，
0: 替身打死，
1: 哎，然后哇一愣，完了。
0: 您这个。用一个成语概括叫坐享其成啊，您倒真说实话。

0: 李菁老师演过这种动作戏吗？
1: 我演过啊，你看我这手上这儿有一疤嘛，
0: 哎呦，
1: 这就是那次演这个武打的戏，刘
2: 的，
1: 我劈他一刀，结果他那动作乱了，他就下意识的拿这刀鞘一挡，刀鞘上有铁皮，
0: 哎呦，
1: 刺啦一下就划开了，
2: 听着都疼。
0: 您拍这么多的动作戏，有没有受过伤的时候？
3: 也受了不少伤
0: 啊，
3: 脑门子也被刀砍过，
0: 哎呦，
3: 当时是在横店拍戏，我的对手是一个真正的武术演员，打了几遍之后，已经身体已经很疲乏了，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导演说再来最后一遍吧，对方用刀砍过来，我这一挡，结果呢，我的挡的劲儿有点弱了，他这刀当就点到我的脑门子上，当时那血刷就下来，也摔过马。胳膊被摔得也骨折过，所以说拍武戏很容易受伤，
1: 演戏确实不容易，比我们还是说相声安全一点啊。
0: 说朋友啊，这个喜欢冠霖哥的戏啊，比如说这个大家有一个特熟悉这个琅琊榜啊，其中您演的这个夏春啊，
3: 当时是剧组的选角导演打电话找的我，他因为他说看了剧本之后，他觉得夏春这个人物的气质整体的感觉跟我很契合，问我有没有时间，我听了这个人物感觉之后，我也就一口答应了。
0: 那这夏春也是一个武功高强的这么一个武林高手，
3: 是玄镜司的大师兄。
0: 嗯，
3: 就现在咱们看到这琅琊榜的这个戏里边，我使的那把刀，那把刀我记得得有一米多长，得有20多斤重，从头到尾我都是用真刀在打的。
0: 哦，
3: 那场戏得拍了10个小时左右吧。
0: 10个小时，20斤，真的是挺不容易。在这戏里，您跟这个吴磊饰演的这飞流有非常多的对手戏。
3: 吴磊呢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当时他很小，非常的可爱，对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有什么高难武术的设计动作他都尽量自己完成，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了。跟那个飞流打完那场戏回去，我这胳膊都动不了了。
4: 你不好玩。
0: 那跟这刘奕君搭戏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3: 我们俩的戏不多，但是我们俩是生活中的好朋友。他也是我哥哥
0: 啊。
3: 他的演戏很沉稳。我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觉得《琅琊榜》吧，他的成功就在于，全剧组演职人员共同的付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不是单个的哪个部门强或者哪个演员强，这部戏就要火。不是这样，大家所有的努力凝聚在一起，出了一部精品。
0: 那今天我们来了这么多我们的相声演员，包括我们二位喜咖的老师啊，跟这个冠霖哥一块儿来做一个形体的一个交流。各位相声演员每组咱选一个代表吧。哎，我们这个形体的互动考验是什么呢？
5: 游戏规则：6人排成一排，第一个人看词语进行肢体表演，不能说话，后面人依次表演传递，传到最后一个人猜词语。
0: 先看第一个啊，来，冠霖哥。好，看明白了吗？
2: 一点声都没有，
0: 细腻，不要说话。
2: 哎呦
0: 。
6: 很细致，
0: 哎，
6: 真的很细致。
7: 你这演的是好啊，
6: 非常有生活，非常有观察。
7: 我怎么没人演的好啊？
0: 你看不明白，你把它学会了也行啊，学会了。好，李老师。
7: 没那么大。
6: 他们不一定知道那个动作
1: 是
6: 干什么。
1: 这是做几遍呢？这是。
0: 好，你可以传递给秦燕老师了。
7: 坏了，
8: 这现在萍姐的表现就是他们演的完全不一样。
0: 啊，你是个祸害。
8: 完了，到我这儿准猜不出来了。
2: 完了。
1: 对，我
6: 来吧，钱老师。
2: 撕开男主人，打开，
8: 就贴面膜。

0: 真可以啊，面膜，哎，
1: 太行了。
0: 如果冠霖哥的表演是一百的话，嗯啊，到老梁这儿是八十，到了方家伟这儿就剩五了，
2: 到回马提升了。
0: 这个方家伟开始好撕这么长，这谁这么大脸？
3: 你怎么那么大脸？
4: 我说我没贴过面膜。
0: 再给大家演一下，大家可以看冠霖哥演的太细致了。
5: 先撕开，
2: 可都没做、啊，
5: 他没有一点浪费精华液，
3: 不会演那个。
0: 还得对准了，
2: 嗯，看了，哎，这你们可都没做、啊，
0: 对呀，
3: 谁做得出来呀？哎呦，
0: 太准了，对呀，真就感觉面前有面镜子，
6: 咱们厉害，
2: 就这么两下，咱们就厉害，
0: 真是，
2: 是吧？
0: 从李老师那传递就传递对了，哎，
3: 我们
0: 对吧？小芳这个传递有问题。哎，要换吗？
2: 得换
0: 一换，
2: 换
0: 一换，
2: 换一换，
0: 换一换，换一换吧。
2: 得换。
0: 我来第二个，
5: 来
0: 第
5: 二个，哎，来小豆，
3: 就对，
0: 我头一个，
3: 你头一个，头一个，头一个。
2: 反正我玩这个基本没试过手。
0: 哎，好，咱们把脸都转过去啊。来，小豆，接下来是你这一题啊，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0: 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好，看明白了啊。
3: 好了。
2: 哎呦，
0: 全套。
5: 这个动作好。
0: 好，冠霖哥看明白了吗？
6: 没，这么多动作啥呀？这是。
0: 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就把动作完整的传递下去。
5: 就传递动作吧，也不用理解了。
0: 来，李老师，
8: 完整不了啊，这么多动作。
0: 我这来没问题。
7: 哪儿就没问题、啊？
0: 交给李老师。
7: 什么玩意儿这是？
6: 我也不知道，
0: 开始走样。哎，冠霖哥学的其实意思差不多，但是有一些核心动作有点问题啊。来，李老师，您记住这套动作了吗？
5: 来，老梁，
8: 真挺难的。
3: 秦爷爷还得回我这儿，还得，
2: 我觉得是，不应该。
5: 现在来不及了。
3: 哦。
2: 哎呦，哎，
5: 这个到位了，哎，这个非常到位了。
0: 李老师，
5: 安装厉害。
0: 李老师每次都是放大器，你们发现了吗？
5: 这个非常到位，
0: 就是信号衰减了，他又把信号给放大回来了。
3: 这是救场呢，这是。
5: 该你了。
0: 好，衰减器又来了。
4: 那个凤雏该登场了，来。
7: 这好像是那个，这是什么呀？
3: 不是吗？啊，
7: 没事儿，没事儿。
3: 有音响，
6: 还有蚊子，还有蚊子。
2: 这什么？
0: 搓澡来了，你在这儿。
4: 滴滴滴滴滴滴，
0: 不能有声音啊！不能有声音啊！
5: 没有声音，不能加戏。
0: 方家伟，
1: 再来一
3: 个，再来。你爱看戏是咋的？你就来吧。
5: 你看明白了吗？
4: 我看明白了，但是那什么，来来来，爷爷爷爷，那什么，
2: 你哎，你现在开始啊？
4: 哦，我都开始了，
2: 要不让李静来得了。
4: 他跳过来了，
2: 来来来来来，
5: 这干嘛呢？这是啥意思？
2: 搁这一东西，嗯，然后呢？
4: 滴滴，
5: 不能有声音，
2: 不管，啊，就搁上。
5: 哎，也还可以，也还可以。你差点动作吧，人家那个很到位的，你这怎么还差一
2: 点？你再想想，你再想想。
5: 怎么从头了？
2: 你可以快一点，你可以快一点。
3: 好像搬家来了，
7: 干了，
0: 干了，
3: 这干了。
8: 我现在就不干了。
0: 金燕老师，您的答案是什么？
2: 这是机场安检。
0: 哎呦，
7: 好。
2: 跟安检不一样，这有的很简单，那夸一扫那个安检不一样。
8: 其实你当时演的是两个人物，你先拖箱子进来，然后又演一个安检员是怎么着的？不是，我看不明白，你知道
0: 吗？我拖着箱子，不是放那儿走嘛，衣服一脱放筐里走，然后我站这儿，安检吗？但是我觉得。

0: 李菁老师很厉害，你是怎么把这个信号又给放大回来了？
1: 李菁站中间是有道理。
2: 不是，我反正到这儿我是没看懂
0: 啊，
2: 没看懂，我还以为是遛狗是什么的东西。哎，但是他好像后边您坐的那个，哎，对这个，
0: 哦，
2: 我好像明白点，
0: 意识到，
2: 然后我就回想他刚才那动作，可能是拉着箱子往前推，
3: 太监了。
0: 所以我说李菁老师的梦想啊，要学法律，您要当法官可真厉害
2: 啊，
0: 隔着一个嫌疑人都能找着这嫌疑人。
4: 是是是是是是，
5: 推的特别棒
0: 啊，真棒啊。咱们下面可能会更难，要不要换位置？
4: 要不是您第一个，
6: 我觉得得是啥，这三个演技精湛的演员得隔一个隔一个隔一个，这样行。
1: 所以还是第一个
0: 来，第一个啊，
4: 那我第二个吧。
0: 好，
4: 我二一个。
6: 行，
1: 猜挺难的其实。
7: 对对对对对，
4: 猜得需要脑子。
6: 我有，是不是？
1: 你有吗？
6: 我有，我真有。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开始以后，
7: 啊，
1: 他们人说的所有的话，你都得记住分析。
7: 行，
1: 他们会露出来的。
7: 哦，好，
1: 好吧，
7: 好，行，
1: 就所有的话都记着。
0: 方家伟啊，站在哪个位置上，大家都对你不太放心。啊，来，关林哥，好，看明白了啊。
6: 坏了，这回一点声没了，
1: 不说话了。
8: 你就记住了人家动作就行，这确实很细腻，非常细致。
6: 演得好，这是专业演员，
8: 真棒，真棒，真棒，非常细致，非常细致
4: 了啊，
8: 非常细致。

0: 哦，哦，人演的真好，
1: 是吧？
2: 玩着玩着渐入佳境了。
0: 哟哟，
1: 你要干嘛？跳远啊？
2: 你能看懂？
1: 掏钥匙？哦、不是，
3: 踢
4: 太老踢。
1: 完了吗？啊？
4: 黑洞来了，
5: 方家伟，全村的希望啊！
0: 好、哦，行。
2: 来，
0: 我就按他的来啊、哦！我不管重要不重要，
5: 好、哦
0: 哦，而且他那种特夸张的那种，有点拙劣的表演，我都按他的来。
6: 好，
0: 他是这样的。完了，他还出声滴滴，
5: 他老忘不了这滴滴。
0: 完了，
6: 扫共享单车嘛。
5: 哎呀，可以。这个共享单车没问题，我觉得冠霖哥演得非常细腻啊，
2: 特别细致，
5: 李菁老师也非常好，小豆也不错。
2: 嗯，
1: 老梁
5: 你跑这么远干嘛？
0: 不是，我害怕那个答案是什么，着急的去扫这个。
1: 他这个不可能有情绪，他只能是一件事儿，着急那是你自己发挥的。
5: 我这么说吧，你的表演重点全放在着急上，
1: 对，情绪。
5: 共享单车这儿就一带而过，
1: 对，表演情绪。哎，
5: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虽然说这个语言能力很强啊，但是表演方面，还是要加强。但是李菁老师这常年演影视剧啊，这比他们要强很多。那这样吧，那接下来这相声就先让小豆来演，好吧？
0: 好。
5: 接下来请上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猜我是啥，来把大奖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有奖竞猜活动啊。
8: 哎，等会儿
7: 嗯，
8: 干嘛来了？
7: 有奖竞猜呀。
8: 有奖竞猜？
7: 对，
8: 出去竞猜去。
7: 我上哪儿去？我
8: 啊，我们这儿说相声呢，你竞猜
7: 啊？没关系，您说您的相声，我们竞我们的猜，咱们互不影响啊。
8: 这还互不影响啊？
7: 对，
8: 我们这儿录像呢。

0: 录像呢，
1: 录相声。
0: 对呀、啊。
1: 哎呦，
0: 怎么了？
1: 这是哪个电视台这么有情怀呀？现在还有人看相声呢？
0: 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1: 说句不好听的啊，就现在你们这个相声啊，嗯，还没有修驴蹄子的受欢迎呢。
0: 你给我住口！嗯，你怎么能拿修驴蹄子跟我们相声相提并论呢？我们相声是艺术
1: 啊，一般不受大众欢迎的都说自己是艺术。哎，你看那个煎饼果子什么时候说自己是艺术了？
0: 您这都不挨着啊。
1: 哎呦，您甭管挨着不挨着吧，别说相声了，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吧。
0: 我不参与。
1: 哎呦，我们这个竞猜非常有趣。
0: 我不感兴趣。
1: 你要竞猜上了以后呢，你特别有成就感。
0: 我不需要
1: 啊，我们还有现金奖励，
0: 我来一把。
1: 哎呦，你还真是视金钱如父母啊。
0: 你别废话，我问你，嗯，这个现金奖励是多少钱？
1: 5块。
0: 走走走走走走走。5块钱
1: 干什么？
0: 我都不够买一套煎饼果子的。
1: 你别加鸡蛋呀。
0: 我就爱吃个鸡蛋。
1: 还挺馋。
0: 这5块钱这也太少了。
1: 我没说完呢。啊，第一关的现金奖励呢是5块。啊，第二关就多了。
0: 第二关是多少？
1: 500。
0: 500？
1: 嗯，哎呦，没见过那么多钱是吗？
0: 什么话，
1: 你什么模样啊？
0: 500倒是不少啊。那行，那我陪你玩一玩。
1: 哎，太好了。啊，我给您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
0: 太好。嗯，
1: 我这里呢，嗯，有一个纸袋子啊，您要猜对了里面装的是什么，嗯，您就能获得第一关的现金奖励。
0: 哦，那我猜这里面，
1: 您别着急，这我呢会给到您3条提示。
0: 哦，还有提示？
1: 哎，
0: 那不更好猜了吧？
1: 这里面呢，嗯，是一个水果。
0: 水果？
1: 对。
0: 那我猜这个
1: 应该……别着急呀。嗯，还有第二条呢。
0: 哦，对对，说
1: 这个水果呀，嗯，是红色的，
0: 那应该是……
1: 还有第3条提示呢。
0: 啊，对对，说，快快，
1: 这个水果的盛产地，嗯，在山东烟台。
0: 那肯定是……
1: 别着急。
0: 怎么又不着急？我着急，我猜着了。
1: 竞猜啊，需要交竞猜费。
0: 你刚才怎么不说需要竞猜费呀？
1: 你糊涂啊！我要刚才告诉你竞猜需要交竞猜费，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0: 那我就不参与了。
1: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0: 你这不诈骗吗？你
1: 哎，什么叫诈骗？我们这可不是诈骗。
0: 那这是
1: 套路。
0: 这不一样吗？哎呀，
1: 竞猜费特别便宜，1块钱。
0: 1块钱？
1: 对。
0: 嗨，1块钱啊，嗯，我也不参加。1块钱都别想挣。
1: 您确定不参与竞猜了？
0: 我不参与了，后面才告诉我竞猜费。
1: 太好了。嗯，这位先生呢自愿地放弃了参与竞猜的机会。
0: 骗人。
1: 朋友们，谁要交上这1块钱呢，您就可以参与竞猜了。嗯，啊，这1块钱挣5块，这个买卖很划算啊。基本上这个东西呀，我已经说明了，大部分的朋友啊都能猜到这里面是什么，一个水果。红色的。
0: 等会儿，你干嘛呢？
1: 我让朋友们竞猜呀。
0: 你让他们猜什么呀？
1: 我看有这个想猜的，对吧？
0: 不不不不不不不，等会儿。
1: 哎呀，哎呦，钱还不少。
0: 1块。
1: 好的，
0: 竞猜费。
1: 这多好啊，白挣的钱谁不挣啊。
0: 对对对，我当然了，不是想挣这个钱啊。我是不想让他们挣这个钱。
1: 好好好，先生您交了1块钱的竞猜费。嗯，请竞猜吧。
0: 我猜着了。
1: 可以猜。
0: 我能猜了啊。
1: 这是
0: 这里面是苹果。对不对？
1: 对不对？嗯，需要您自己揭晓。
0: 这怎么揭晓啊？
1: 打开就行啊。
0: 不是，你这个怎么开呀？这个
1: 啊，撕开就行。哦，
0: 哎，苹果，给钱。
1: 好的，
0: 给钱。
1: 恭喜先生啊，第一关的现金奖励5块钱。
0: 哎呦，行啊。嗯，1块换5块，我还挣4块，不错呀。

0: 请问您还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吗？
1: 那当然参与了。
0: 参与，
1: 咱不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价值吗？啊，
0: 那体现您价值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提供点价值啊？
1: 啊，给你提供什么价值啊？
0: 就是您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需要加入我们的竞猜会员。
1: 不是竞猜会员？
0: 对，
1: 这怎么加呀？
0: 月会员20，季会员50，年度会员100。
1: 你刚才怎么不说需要这加这会员呢？
0: 你糊涂啊！啊，我刚才要告诉你，要交会员费的话，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1: 那就不参与了。
0: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1: 好，还是这套。哈、啊，我现在不参与也行。不要交会员费吗？我不参与了。哦。我不玩了，我挣4块。哎，
0: 行。不参与也可以，
1: 怎么的？
0: 但是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如果不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您需要交纳第一关的道具费。
1: 哪有道具费呀？
0: 这不就是道具吗？
1: 这个？
0: 对，
1: 这哪儿的规定？
0: 那我们公司的规定。
1: 这哪儿写着？这没写着呀？
0: 不是，那纸袋子上写着呢。
1: 写哪儿写了？哪儿写了？您让看
0: 底下。底下。哎，
1: 好好好。就你这破袋子能值几个钱呀？不就我给你不就完了吗？啊，多少钱？
0: 100。
1: 你怎么不抢啊？就这破新袋子才能值几个钱？这破袋子，
0: 确实这个新袋子呀值不了几个钱啊。但是呢，被您撕坏以后它就值钱了。
1: 啊，这不讹人吗？这不是？哎呦我天，行，好，好，好，好。哎呀，套路不少啊！来来来来来，100是吧？
0: 对，
1: 给。哎呦，100，
0: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回来。哎，谁说我不参加了？
0: 怎么了？您不是不参加了吗？
1: 我这是交的会员费。哦，我办年度会员。
0: 太好了，还得说是您会做生意。哎呀，
1: 哎呦，
0: 那您确定要参加第二关的游戏竞猜？
1: 参加呀！
0: 我依旧给您讲一下游戏规则
1: 啊。您说呀，
0: 我还会给到您3条提示。
1: 哎，我是年度会员嘛。哎，
0: 对对对，这第一条提示呢，这里面是一个东西。
1: 哦，第二条，
0: 这里面是个物品。
1: 第三条，
0: 这里面是个 sin，
1: sin
0: 英文就是物品的意思。
1: 你这三条不说的一样吗？哎，
0: 怎么能一样呢？至少排除这里面不是你呀。
1: 你废话，这里面能是我吗？这里面肯，你才不是东西呢。还骂人呢？
0: 不是，您别着急呀。啊，您看第二关这个现金奖励它也多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呀，自然难猜一些呀。
1: 哦，难度就升级了。哎，
0: 对对对，
1: 不是，那你这也太笼统了，你太笼统，没法猜呀，这都。哦，
0: 您要想知道确切的提示，也不是不行。
1: 怎么，
0: 用资本拿捏呀？
1: 你直接说花钱不完了吗？
0: 这钱可不白花啊！10块钱一条提示，我会告诉您这个东西的范围，缩小以后啊，您不就好猜了吗？
1: 哦，拿钱买线索。哎，
0: 对，
1: 这行啊，倒是不贵。来，我问一个啊。哦，10块。哎，
0: 10块钱一条。Okay，对，
1: 那个我现在就能问了，是不是？
0: 问吧啊。
1: 我问啊，哎，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0: 游戏道具。
1: 游戏道具。
0: 对，
1: 朋友们，这10块钱不白花啊。哎，缩小了很大的范围啊。
0: 对呀，
1: 我再来一个。哎
0: 呀，10块。
1: 哦，这里边啊是什么游戏的道具？
0: 斗地主。
1: 哎，2个问题让我问到根上了。斗地主。
0: 对，
1: 游戏道具能是什么呢？我猜着了。
0: 猜着了。
1: 我猜着了。
0: 先生啊，竞猜需要交竞猜费。
1: 竞猜费。
0: 对，
1: 行，竞猜费11块，给。
0: 不是，谁告诉你1块了？
1: 不是，1块吗？
0: 上一关竞猜费1块，这一关10块。

0: 这怎么也涨价呀？
1: 废话，那奖金都涨到500了呢。
0: 又10块？
1: 10块，
0: 行，10块也行。来，10块，我猜着了，
2: 猜吧。
1: 这是扑克，对不对？
2: 对，
1: 对，
2: 对了一半。这，
0: 对了一半。什么叫对了一半啊？哦，
2: 第二关的您不能只说是扑克，您得说出它的特征。
0: 这还得说出特，那扑克不就长那样吗？哎，
2: 不不不，你比方说第一关的苹果吧，要是放在第二关的话，您就不能只说它是苹果了。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得说，这是一颗原产地在山东烟台的一位姓李的，育有2儿1女的，身高1米8的，体重260斤的一位彪形大汉，经过5年培育、3年挂果生长的一颗233克的维纳斯苹果。
0: 我得说的这么细呀、啊！
2: 哎，对了，
0: 我还得知道这是谁做的这张扑克牌是吗？这我上哪说去我？哎呦，
2: 那猜不着就没有办法喽。
0: 不是，哎，
2: 很遗憾。
0: 不是你这不太苛刻了？你这个
2: 没有啊，这是我们的规定啊。
0: 规定？嗯，什么规定？你给我退钱！哎，我不玩了，来，你给我退钱，把那会员费给我拿出来，掏出来。来来，你给我掏出来，给我拿过来。
2: 别着急，先生，又着急了。您既然是我们的会员，那我们公司呢也会给您一些政策呀。
0: 哦，有政策。
2: 您看啊，这样吧，您只要猜出这张扑克牌的花色和点数，就算您猜对了。
0: 哦，猜花色点数就行。
2: 哎，可以吗？这个，
0: 这行，
2: 请猜吧。
0: 这行。那我买线索。
2: 买线索也行啊。
0: 我问你，这个扑克牌是红色还是黑色？
2: 黑色。
0: 排出一半。来，这个扑克牌是人物还是数字？
2: 数字。
0: 行了，数字。我还得问一下，来，这个扑克牌是梅花还是黑桃？
2: 梅花。
0: 梅花。数字。朋友们，我猜着了，500块钱到手了。行了，我直接竞猜10次，绝对能猜着。猜10次是100块钱，刚才入会员100块钱，加上买线索的50块钱，总共是250。500减去250，我还剩250。
2: 账头真清楚。
0: 来，给你100，
2: 先生，太大气了。
0: 我猜10次，猜吧，这里面是不是梅花一？
2: 不对。
0: 梅花二？
2: 不对。
0: 梅花3？
2: 不对。
0: 梅花4？
2: 不对。
0: 梅花5？
2: 不对。
0: 梅花6？
2: 不对。
0: 梅花7？
2: 不对。
0: 梅花8？
2: 不对。
0: 梅花9？
2: 不对。
0: 那肯定就是梅花10，给钱。
2: 不对。
0: 不，怎么还不对啊？不是，我问你，这里面是扑克吗？
2: 是啊。
0: 是黑色吗？
2: 对。
0: 是梅花吗？
2: 没错。
0: 是数字吗？
2: 是。
0: 那不可能，那梅花1到10，那怎么可能不对呢？哎，
2: 是什么？您自己看。
0: 我还不信了，我这梅花，梅花2.5。
2: 猜错了吧？
0: 哎，不对啊。你这耍赖呀、啊？
2: 怎么叫耍赖呀、啊？
0: 这扑克牌里面哪有梅花2.5呀？我说。
2: 您说什么？
0: 扑克牌里面就没有梅花2.5。
2: 既然您知道扑克牌里面没有梅花2.5，怎么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人给你免费的250呢？
0: 在这儿等着呢。

0: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1: 哦，你也文人，
0: 我武人，
1: 你是月饼，
0: 哎，我是。
2: 说相声的裘英俊呢？
3: 那肯定有钱的，我就跟着他。
2: 疯了吧你啊？
0: 咋了？
2: 他是相声演员，你跟着他，你得被他卖了。
1: 当初您演那个叫什么《蓝牙榜》？
4: 停，蓝牙不能绑，蓝牙必须得连。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

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3: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
4: 什么玩意儿？
0: 我也不知道啊。
5: 别说相声了，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吧。
6: 我不参与。哎呦，
5: 我们这个竞猜非常有趣。
6: 我不感兴趣啊。
5: 我们还有现金奖励，
6: 我来一把。
5: 哎呦，你还真是视金钱如父母啊。
1: 哎，怎么想起创作这么一个节目啊，小豆？哎
5: 呀，这个有奖竞猜是什么呀？就是之前就是遛马路，然后老看人家做活动什么的，然后围一群人，然后我就想弄这么一个节目，也是呼吁大家呢别占小便宜。
1: 对，万林哥生活当中有没有过买彩票中奖的经历，或者说遇到这种摆小摊的骗人的上当的经历？
7: 摆摊儿没遇到过，当然买过彩票。最多中过100多块钱吧，
1: 啊，那就可以了，那就比我强多了，啊，
7: 是吧？
1: 我最多中过20啊，
4: 人还中20呢，我连5块都没中过。
1: 老梁最近在研究什么样的节目？
8: 在研究一些有文化的，
1: 有文化的，
8: 对，
1: 最近有点这个文人的状态了啊！有请梁元、张思雨，有请两位。
8: 承蒙诸位掌声，不胜感激呀！
9: 谢谢。
8: 鄙人不才，何德何能，敢承诸君厚爱呀？
9: 何以见得呢？
8: 盖因无说相声未成火候，
9: 要
8: 且无寸长之计，不知何以博诸君一笑啊？要
9: 就是不知道怎么让观众乐，是吗？
8: 然也，
9: 说人话即可。你这都什么毛病啊？
8: 人凶，
9: 看出我这人凶来了。你再这么聊天，我可动手了。
8: 儿，你什么意思？
9: 你什么意思？你上来干什么呢？
8: 这不文言吗？
9: 不是，你说文言干嘛呀？
8: 你看相声演员这得提升自己呀，你多说文言，这不显得咱有文化吗？
9: 你有什么文化呀？
8: 你说跟观众朋友们咱不敢比啊，但是在相声界咱也算一个文人。
9: 什么玩意儿？
8: 文人。
9: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哦，
8: 你也文人。
9: 我武人。
8: 你是月饼。
9: 哎，我是没看出来呀。挖坑等我呢，现在都开始设计这个陷阱包袱了。你别老加儿话，不是怎么了？你就文人呢？
8: 你刚才这文言还不能体现吗？
9: 文言这谁不会？这文言怎么了？
8: 你就不会？
9: 我不会，这太小瞧我不会。哦。

0: 哦，
1: 这就过去三辆车了。
0: 吾乃相声演员也。
1: 哎呦，好，接着来，
0: 接
1: 着，又来了。
0: 我文言水平可当不错，也知乎。
1: 你还也知乎？你还小红书了？你还
0: 怎么了？文言文嘛，不得知乎者也吗？
1: 是知乎者也，没见过四个带仨的，你看了吧？
0: 啊，怎么着？应该四带二。
1: 你跑这斗地主来了？
0: 不是，
1: 就你这还打小学，你这什么水平？你这都？
0: 你看这话说的，小时候确实学过
1: 啊，
0: 长大不忘了吗？
1: 啊，你忘了？我怎么没忘呢？我怎么能当着大伙儿咱张嘴就来呢？
0: 你厉害。
1: 我问的 AI。
0: 问的 AI
1: 不是，咱就说这意思。你看相声它本身就是语言艺术
0: 啊，对，
1: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这都是值得咱们去研究的呀。
0: 你都研究什么了？
1: 你比如说啊，唐诗。
0: 唐诗这有什么可研究？那打小都背过呀。
1: 不是都背，但是你得研究。
0: 这研究什么呀？唐诗
1: 知道唐诗什么特点吗？
0: 唐诗什么特？四六八句儿。
1: 这都知道，还有吗？
0: 还有合辙押韵。
1: 还有吗？
0: 得是唐朝人写的。
1: 废话呢，唐诗可不唐朝人写的吗？我问你，唐诗的特点还有吗？
0: 那就不知道了。
1: 哎，这不就得研究吗？
0: 啊，那你说唐诗还有什么特点？
1: 就这个唐诗啊，
0: 啊，
1: 它不好背，你知道吧？
0: 你这才是废话呢。都知道不好背，好背我都给他背喽。
1: 不是，但是呢，耳熟能详，大伙儿还是都知道的。
0: 那对呀、
1: 啊，对吧？什么杜甫啊、白居易、王维、
0: 嗯，
1: 尤其是李白的诗，大伙儿是耳熟能详。
0: 不是，您刚说研究唐诗，您都研究出什么来了？
1: 哎，我先问问你吧。
0: 啊、你说，
1: 李白有一首特有名的诗，我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啊？
0: 你说哪首？
1: 《赠汪涵》。
0: 汪伦
1: 啊？哦，对，《
0: 赠汪涵》。
1: 赠汪涵、
0: 哦。李白逮谁给谁写是吗？
1: 赠汪伦，
0: 哎，
1: 李白乘舟将欲行。
0: 你这里边怎么老有明星的事儿呢？李白乘舟将欲行
1: 啊，好，接着，
0: 忽闻岸上踏歌声，
1: 然后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1: 再来，
0: 不及汪伦送我情，
1: 后面，
0: 这就四句。
1: 你看，这就是咱需要研究的呀。
0: 研究什么呀？
1: 你看这个诗非常经典啊，大伙儿都知道、啊。但是这首诗之后，它发生了什么？
0: 哎，你要这么说，这是有点意思、啊。
1: 你对不对啊？你都知道汪伦送李白、啊，你送完之后发生什么事儿？这需要咱们琢磨呀。
0: 是，咱研究归研究，那怎么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呀？
1: 推理呀、啊。
0: 怎么推理？
1: 表演式推理
0: 啊。
1: 咱们带入里头的人物。哎，然后推着推着，这不就出来了吗？
0: 那行了，
1: 对不对？
0: 那今儿咱就来一回吧。
1: 今儿来一回
0: 啊，
1: 正好里头就俩人物
0: 啊，是
1: 啊，一个汪伦，一个李白。
0: 我选李白，
1: 我选李白，
0: 我选李白。
1: 你凭什么选李白？
0: 我白。
1: 你挺有理啊。
0: 咱不得研究吗？
1: 咱演哪点啊？
0: 哎，这不演的就这么一些吗？李白、汪伦。两个人酒席宴前分别、
1: 嗯、
0: 然后李白走了、
1: 哦、
0: 然后汪伦后面的事呢咱就无从得知了。
1: 哦，好好好。
0: 是，
1: 咱们开始。
0: 哎，开始。
1: 开始之前你再琢磨琢磨、
0: 啊、
1: 选汪伦还是李白？
0: 李白。
1: 好，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
1: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0: 你这怎么还有歌词的事呢？
1: 开始。
0: 开始。
1: 干。
0: 哎汪兄，
1: 李兄，
0: 感谢盛情款待，我呀该走了。
1: 干。
0: 汪兄，
1: 李兄，
0: 我该走了。
1: 干。
0: 你跟谁干呢？你不是，你干什么呢？
1: 你汪伦和李白这关系好啊，李白要走那汪伦肯定舍不得呀。
0: 舍不得你别愣惯呢，你有什么事儿你直说行不行啊？
1: 哎呀，李兄啊，这次一别不知何时才会再见，能不能别走了？
0: 哎，琐事缠身，不得不走啊。
1: 别走了。
0: 要走了。
1: 一定要走啊。
0: 一定要走。
1: 这顿饭5800给结一下来。
0: 你跑这讹人来了是吧？

0: 的事儿啊？你咱也别寒暄，你直接送我不行吗？
1: 直接送是吧？直接送啊！那个李兄啊，这次一别不知何时才会再见，我真是舍不得你呀、
0: 啊。我也舍不得汪兄啊。
1: 要不我送送你吧？
0: 不必了，留步。
1: 送送吧，
0: 留步。
1: 我给你脸了是吗？
0: 汪伦，那是县令，那不是流氓。
1: 那不是，那我必须得送你啊！你要不是怎么着？哎，
0: 咱也不用寒暄啊。那诗里不写的吗？啊，忽闻岸上踏歌声。嗯，就是我坐船走了，你突然出现，我不知道你送我呀。
1: 哦，就等于我给你来一个惊喜。
0: 啊、对呀。
1: 那我就是唱歌。
0: 对，
1: 是吧？行行，啊、那你开始。
0: 哎，此去跟汪兄一别，不知何时再见。船家，开船。
1: 有船吗？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我要对着妹妹把话说。
0: 哥哥你要把河，你有病是吗你？哦，李白汪伦兄妹相称。
1: 不是你不是唱歌吗？
0: 你谁让你唱这一首了？你换一首。
1: 我、啊、换一首、啊。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0: 行了，好吗？当着李白唱李白，送别呢。
1: 送。
0: 你那个情绪悲伤一点好不好？
1: 悲伤一点。
0: 悲伤一点。
1: 哦，行，再来。
0: 此去一别，不知何时再见。
1: 再回首，轻轻已远走。
0: 不是。
1: 再回首，荆棘密布。
0: 别唱了。
1: 为什么？
0: 大哥，你要再唱，真成李白、成舟、姜育恒了。不是，你会的歌不少啊！你我发现。
1: 怎么了？你这人，我这不唱哎，你没感觉这首歌特别适合这种送别的感觉吗？
0: 特别
1: 看着你慢慢的远去，
0: 我不想慢慢远去，我现在就想走，我想坐快艇走，海上摩托，你能不能对这诗尊重一点？
1: 我还不尊重，我这不唱歌了吗？
0: 那诗里不写了吗？啊，忽闻岸上踏歌声，
1: 什么意思呀？
0: 那踏歌是古代的唱歌方式哦，你得边跺脚边唱
1: 哦，边跺脚边唱
0: 啊，对，
1: 再来一回。
0: 好家伙，真气人，什么玩意儿？哎，船家，开船。哎，这就对了嘛。
1: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0: 英文呢？
1: 快别转身，我感觉来了。
0: 我
1: We will rock you。
0: 我没法不转身了。不是你干嘛呢这是？
1: 哎，我告诉你，我推理出来了。
0: 推理出什么了？
1: 哎呀，李白一走，这边汪伦唱歌唱得太尽兴，他掉河里淹死了。哎，李白那是在灵堂之上才写的这首诗。
0: 你别瞎掰了。
1: 什么瞎掰呢？汪伦都沉底了。
0: 你打哪儿看出来的？
1: 那要不李白怎么写的桃花潭水深千尺呢？
0: 别瞎联系了，人那是夸张的手法。
1: 什么夸张手法？我这么告诉你，那汪伦临死之前他心里还想呢。
0: 想什么呀？
1: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呀。
0: 那不来了。
2: 感谢梁元张思雨啊，来请坐。哎，冠霖哥，刚听这段节目感觉怎么样？
3: 感觉不错，我觉得配合得这么好，作为我们没有说过相声的人，我觉得要达到这种程度真的很不容易，是不是？
2: 是这样的啊。而且他们俩这个题材我觉得也挺新颖的，拿诗改的一个腿子活啊。这是怎么样想到写这个赠汪伦这个相声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伙儿更知道吧，它更广泛。我儿子幼儿园啊都背这个。
2: 这个一方面呢是创作一新节目，也传播了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小霍是研究生啊。
4: 对对对。
2: 你们俩在创作时有没有你给他提供一些个文学方面的灵感？
4: 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就是语文功底其实还是要的。所以我们两个在创作上的分工就是方老师负责主要部分，他那在包袱上的思维其实比我要活跃很多。其实我就是负责在那个细节方面做语文上的微调的那个人。
2: 小芳负责说学逗唱啊。
4: 没有唱，没有唱啊。
2: 没有唱。小霍呢负责这个主谓宾定状补、啊、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
5: 别过来
4: 好好好，那你再拽我干啥？哥
5: 过来哎，
4: 不是哥，你拽我干啥呀？这干嘛呢？这是不给我面子。
5: 你干嘛呢？

0: 不吃东西呢吗？
1: 谁的东西？
0: 那不好心人给咱投喂的东西吗？
1: 他们喂你就吃啊，
0: 不然呢？
1: 我跟你说没说过啊？虽然我们是流浪狗，

0: 我吗？
1: 你咋了？
0: 同样是狗啊，同样是流浪狗，同样是有人投喂，你哥我就算是吃，我也要慢悠悠地走到他们的面前，挺起我的胸膛，抬起我的头颅，怒目圆睁，然后露出我那锋利的獠牙。
1: 然后呢？哥，你还不如我呢啊！哥，你都饿成那样，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行不行啊？
0: 狗穷志不能穷，你们不明白吗？
1: 你可拉倒吧，你说那个不管用，你想想，我要不表现得卑微一点，哪有新的主人愿意要我呀？哦，
0: 啊，又想找新主人了？
1: 可不是，谁不想要个归宿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哥，只要上天愿意给我一个新的主人，我就是下半辈子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我都愿意。
0: 我一点苦不愿意受是吧？
1: 我都受了大半辈子流浪的苦了，我也该转转运了吧？
0: 想摆脱命运吗？
1: 想。
0: 你听我的。
1: 我怎么听
0: 你的？你得学会来事儿啊。
1: 会来事儿？
0: 还记得大黄吗？
1: 我记得，这半年前跟咱一块流浪吗？后来不是被好心人给捡走了吗？
0: 自从捡回去之后，大黄现在每天锦衣玉食，日子过得不要太好啊。
1: 他凭什么过那么好日子呀？
0: 就因为会来事儿。
1: 是吗？
0: 现在大黄每天都能坚持自己下楼，跑到小区门口的外卖架上帮主人拿外卖。
1: 这不叫什么能耐，要是有人愿意捡我，我也能每天帮我主人拿外卖。
0: 你以为这是重点吗？
1: 那重点是啥呀？
0: 他主人没叫过外卖。哎
1: 呦，这已经不是通人性了，这是超越了人性啊。
0: 你跟他能比吗？
1: 你要这么说我是比不了。但是没事哥，我这条狗我爱学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缺一个被主人捡回去的机会。
0: 那你得自己把握住机会呀，弟弟。
1: 你这怎么把握呀？
0: 想学吗？
1: 我想学。
0: 我教你一招。
1: 行。
0: 你看这个大街上，人来人往的，你得学会观察。
1: 咋观察？
0: 你观察哪个人喜欢狗，哪个人适合养狗，完事儿你就主动出击，跟他回家。
1: 哦，死乞白赖跟着他。
0: 哎，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心一软，你就有家了。
1: 哎，你说的有道理啊，
0: 是不是？
1: 那我挑挑看，我挑挑看。哎哥，你看那个怎么样？那个穿着蓝西装那个，哎，穿着皮鞋，高高瘦瘦那个，还挺帅那个，就他
0: 你不认识吗？
1: 那谁呀？
0: 说相声的裘英俊呢？
1: 说相声的，那肯定有钱的，我就跟着他，我以后我就跟他。
0: 你疯了吧你啊？
1: 咋了？
0: 跟着他，你得被他卖了。
1: 凭啥会卖我呀，
0: 弟弟？啊，你不了解相声演员。相声演员都爱犯狗，
1: 听着我都害怕了。
0: 你别跟着他们
1: 啊！行，那我再重新考虑一个。哎哥，哎你看那个怎么样？
0: 哪个？
1: 就那个穿着格子衫，那眼镜片子老厚的，就是夹着电脑包，然后就那个头发里面有好些根白的那个，我他特别有责任心，一看我就看出来了。
0: 那不是程序员吗？
1: 对呀、
0: 你跟着他天天加班，将来你俩谁走谁前面不一定。
1: 哎哥。那个肯定行。
0: 哪儿？
1: 你看那个，就那个个头不高，穿着黑白背心，然后但是你看一边放着风筝，一边玩着手机，一边还带着孩子，那能力一看就特别强。我跟他，
0: 那是一只边牧，
1: 跟我是同类呀，
0: 多新鲜呐！
1: 哎，不是凭什么呀？啊，同样都是狗，那咋他能力那么强呢？
0: 你跟边牧比什么呢？啊，那老话说得好，狗是狗，边牧是边牧，你比不上人家。
1: 哥，你别拿我寻开心了啊！那边牧他聪明，我不羡慕，但是人家有家，这个我确实羡慕。
0: 有家你就羡慕，
1: 不是吗？
0: 有必要吗？
1: 没必要吗？
0: 咱俩之前不都有过家吗？
1: 哎呦，你看你又提这事儿，你我好不容易忘了，你一说我不就又想起来了吗？哎，
0: 是啊，我们俩的经历很是相似啊。
1: 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0: 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1: 一个小姐姐在草丛里发现了我，
0: 一个小哥哥在树底下看见了我，
1: 他如获至宝，
0: 我喜出望外。
1: 他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再也不是一只没人要的小野狗了。
0: 我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再也不是一个没狗要的小野人了。
1: 他一路小跑把我抱回了家，
0: 我咬着他裤腿跟他回到家。
1: 原来有家可以住是那么幸福，
0: 原来有家可以拆是那么的过瘾。
1: 我终于吃上了狗粮、水果，还有牛羊肉。
0: 我终于吃上了衣服、袜子，还有臭皮鞋了。
1: 哎，只可惜好景不长啊！
0: 只可惜事与愿违啊！
1: 没过了多久，我就被扫地出门了。
0: 没过了多久，我感觉我也要风餐露宿。

0: 素了。
1: 原来他养狗不过是三分钟热度，
0: 原来他养狗时间一长也腻了。
1: 他把我关进了笼子，随手放上了别人的车，
0: 他联系了另外一个想养狗的人，把我送给了他。
1: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愿意收留我，
0: 从那以后新主人就开始虐待我。
1: 也许我注定就是一条流浪狗的命啊，
0: 原来碰不到一个好主人还不如去流浪。
1: 我在心灰意冷的漂泊路上我遇见了他，
0: 我在遍体鳞伤的逃离路上遇见了他。
1: 从那以后我们就风雨同舟，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同甘共苦。
1: 虽然时不时会有好心人愿意投喂我们，
0: 但也经常有人在欺负我们。
1: 我记得那是一个周六，
0: 我们俩一起出去觅食，
1: 我只是不小心踩到了一个人的鞋子，
0: 我只是不小心碰脏了他的裤子，
1: 他骂我骂得很脏，
0: 他骂得我很是受伤，
1: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臭狗，
0: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臭狗的同伴，
1: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赖皮狗，
0: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赖皮狗的同伴，
1: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没人要的野狗，
0: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没人要的野狗的同伴。
2: 你这辈子没人要，
1: 你缺不缺德的？怎么逮着我一个人骂呢？
0: 不是，那他们骂我的话我不是自动屏蔽掉了吗？
2: 不是，你心态怎么那么好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啊！既然选择流浪，我们就应该调整一个好的心态啊。
2: 怎么调整？我调整不出来。
0: 你想开点啊！你要想想，当流浪狗没什么不好啊。好在自由自在啊。
2: 不是，这有什么可自由自在的？我还是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的。
0: 你想想啊，那些家养的狗，是他们是有主人，
2: 对呀、啊。
0: 但是平时他们能自己随便出来压马路吗？
2: 哎，他们不能。咱们流浪狗就不一样了，咱每天都 city walk。
0: 哎，对呀，他们有那么多的娱乐方式吗？
2: 没有。哎，咱们流浪狗最基础的娱乐都是在城市的每个电线杆子下面撒尿打卡，
0: 对吗？哎呀，最关键的是，他们能自己随时出来找好吃的吗？
2: 不能啊。哎呦，那么无聊的生活狗都不过呀。哎呦哥哥，你还得是你明白，这是一语点醒梦中狗啊。
0: 你想通这个不就完了吗？
2: 我跟你说哥，这两天我也是走运了，我捡回来可多好吃的，来我给你分享一下。来来来，
0: 不用不用，
2: 没事哥哥。
0: 你哥我什么没有见过，
2: 你尝尝，
0: 不用吃，
2: 尝尝，
0: 我吃饱了，我真不用，
2: 咱一块分享，尝尝尝尝尝。怎么样？
0: 牛肉干儿
2: 好吃吗？
0: 好吃啊！
2: 再尝尝这个，来，
0: 羊肉串儿。
2: 对了，
0: 太好吃了！
2: 来来来，再尝尝这个，来来来，
0: 这个没吃过呀？
2: 这你都没吃过？
0: 这啥呀？
2: 巧克力呀！甜不滋的，我听说人可喜欢吃了。来来，再来两块。来来来来来，
0: 弟弟啊，虽然说你是一只狗。但麻烦你以后干点人事
2: 儿。我干哪不是人事？哎哥，你去哪儿啊？
0: 洗胃去。去哪儿？
2: 洗啥胃呀、啊、不就吃。他不爱吃巧克力呀、啊、没事哥，我这还有河豚哥。哎哥，哎，方家伟、霍星辰啊，来请坐。哎呀，两只狗的心声啊，你这个节目也没有什么跳进跳出，
3: 没有，
2: 自始至终就一个，都不能叫人物了，就是一个狗物，
3: 狗物
2: 是吧？这是一种创新的表演吗？
3: 也不算吧。之前演了一个叫《当农村猫遇见城市猫》
2: 那是两只猫。
3: 对对对，然后写完之后，我觉得违背我的初心，因为我对猫其实一般，我更喜欢狗。
2: 这一段也挺精彩的。这冠霖哥，我们相声听过了，接下来该您来跨界说相声了。以前您喜欢相声吗？
4: 当然喜欢相声
2: 啊。但是主要是爱听。
4: 那是那是的啊、
2: 说是从来没说过。
4: 没有没有
2: 哦。但是没关系啊，虽然说没说过相声，但是今天呢给您搭档的这两位应该是我们现场很优秀的演员啊，这个梁园思雨。接下来有请冠霖哥、梁园思雨，有请三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感谢大家的掌声，
7: 谢谢。
6: 今天啊，非常高兴来到咱们群英会跟大家见面。
7: 哎呀，我们呢也
6: 上台呢，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7: 跟您呢，
6: 我呢叫刘冠霖。
7: 我呢，
6: 停，咱俩干什么？怎么个意思这是啊？

0: 啊？哎呀，我让咱俩弄得血上火呀！我在这说话，咱俩不接话，那台下的观众，那以为咱们三个是彪呢。
1: 咱们三个不是彪，咱们三个是人。
0: 我让咱俩弄嗑了，我这一上台本来就紧张，再说这是我的第一次说相声啊。
1: 不是，您要是一直这个口音，咱就不要再那个说相声
0: 了。你别给我整了个徐林宝套了。我说的是家乡话呀。哎呀，你说我这个人吧，只要情绪一紧张，我就爱说家乡话。我这上台本来就紧张，你们俩又不配合我。
1: 不是我不配合您，就是您刚才一说相声的时候，他老在旁边搅和我。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那个老师，那个
0: 我一上台啊，我真紧张呢，我这心就磕在嗓子眼里，我齁紧齁紧的呀。
1: 行，您稳定稳定啊。主要您不知道，他呢，这个见着您激动，他特别喜欢看您的戏。
0: 是吗？
1: 对呀，就当初您演那个叫什么《琅琊榜》。
0: 停，琅琊不能绑，琅琊必须得连。
1: 不是有一次
2: 《琅琊榜》
1: 哎，那个口误，那个《琅琊榜》啊，他就喜欢看。啊，反正就这么跟您说，只要您演的那古装的那戏，他都爱看。
0: 哦，但是喜欢你也不能在台上搅和呀。
1: 是，主要是他呢有点事儿想求您呢，有点不好意思说。
0: 那什么事你说吧。
1: 就是您看他这人呢，打小就有一个那个武侠梦。
0: 武侠梦？
1: 嗯。
0: 他呀。那不就等于他打小就想当淫贼？
1: 啊，对对对，
2: 什么对对对
1: 啊？
2: 我当什么淫贼呀？我不得当大侠吗？我不得
1: 啊？对，就是这当大侠。
0: 那行，那这样，回头呢，我给你找几个剧组，你去试试镜。
1: 不是，没有这个必要了。您觉得就他这个形象，他去想当这个大侠，您觉得他能选上吗？
0: 绝不能啊。但也说不定，说不定呢，导演看上您演个淫贼啥的啊，也可以嘛。
2: 我怎么老演淫贼？你不是你过来，你过来，我问问老师。老师，不是您没明白
0: 啊？
2: 您看我呀，我这个演戏呢，我也不够材料。
0: 瞧瞧，这心里倍儿清楚。
2: 这您就不用那么明白了。我今天不是您在吗？想借这个机会啊，让您帮我搭个戏，我能过我这大侠的瘾，我就算是圆梦了。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2: 啊！
0: 可以呀、啊！
2: 哎呦，那谢谢老师，谢谢您，
0: 客气客气客气。
1: 那我也明白了、啊。那这个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儿啊，就是占用一下您各位的时间啊。这个现在您二位就不是本人了，
2: 哦，
1: 您二位就是两位大侠，然后在这儿进行一场决斗。
2: 好，
0: 哎，不过啊，现在首要的，
1: 嗯，
0: 是要给我们两个人起一个角色的名字。
1: 哎
2: 哎，这很重要。
1: 嗯。
0: 我先给你起个名字
2: 啊，没问题，老师。
0: 请问您本名叫什么？
2: 张思雨。
0: 张思雨，
2: 哎，
0: 好名字啊！
2: 哎呦，谢谢您。
0: 那就叫采花大盗，张思雨。
2: 我还是淫贼，别采花大盗啊。
0: 玉面豺狼，
2: 这不行，这不行。
0: 子午断魂呢？
2: 我发现您知道的反派名字不少啊，您。
0: 我本来我也不会起名字呀。
2: 那没事，老师，你要不会起，我自己想一个。我呀，我就叫逍遥仙张思雨。哦，
1: 逍遥仙，
2: 对，
1: 你也配？
2: 你管得着吗？
0: 你就叫逍遥仙吧。
2: 行，
0: 我也得起个名字，我也不会起名字呀。哎，随便起个算了。
1: 哎，
0: 那就叫镇五岳，瀚海御风。凌云侠刘冠霖。
1: 哎，
2: 你不会起名字吗？
1: 还真挺随意的。
2: 哪儿随意了？好吧，你让大伙儿听听。还镇五岳，你怎么显得那么横呢？你
0: 哎，这不赶上了吗？
1: 那这个行了，那哥您就受累啊，您陪着搭的这戏、
2: 哎、
1: 啊、哦、我呢没什么事儿，那我就走了。
2: 哎，你等会儿、啊、你别走啊。
1: 我干嘛？
2: 你走干什么呀？老师帮我，你也得帮我呀！
1: 我不行，我不会演戏。
2: 啊，不用你演戏
1: 啊，
2: 你得这么想。
1: 嗯，
2: 我们这不无实物表演吗？
1: 对呀、啊，
2: 你呀、啊，你帮我们配配那个音效，
1: 配音效。
2: 你武侠片你没看过吗？那打起来他不得嘿哈乒啪，那显得多带劲呢！
0: 不带劲。
1: 不是，那我。

0: 我可说好啊，因为我不会配音，咱就我就有什么配什么了
1: 啊，没问题，
0: 行吗？
1: 那你收敛，咱俩把这桌子往旁边搭的。
0: 搭桌子干嘛呀？
1: 搭桌子咱就好，分出表演区域了。
0: 哦，
1: 哎，咱就不耽误了。
0: 哦，
1: 行，你呢？一会儿在桌子后面给我们配音。
0: 我在这儿，
1: 我们这儿开始。
0: 哦，行行行，
2: 走着。
0: 好，好，好。你看今儿还挺好啊，也为了圆咱们这个张思雨一个大侠梦，我呢先给他们俩人呢来一个引子。大宋年间，江湖之上有两位大侠是纵横江湖，无出其右，而在这一天，这巅峰对决这就开始了。
3: 镇五岳，瀚海御风凌云侠刘冠霖来也。张兄，人呢？张兄，
1: 逍遥仙张思雨来也。
0: 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
1: 你等会儿吧。
0: 嗯，
1: 我踩着什么玩意儿了？我古籍古籍的。
0: 哦，就是您那个皮靴呢，是真皮的。
1: 我看你就够皮的了。对面就是镇五岳。刘兄吗？
3: 不错，对面可是采花大盗张。
1: 哎，
3: 兄弟，你不演反派可惜了。
1: 您就别感叹了，这会儿。
3: 江湖之上，唯有你我二人武功盖世，今日一决，必要定个孰强孰弱。
1: 哼，正有此意。
3: 那如若江兄今日输了的话，那我便是天下第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也正是我想说的话。怎么还是反派呀？我怎么那么乐呢？我
0: 这不得区分人物吗？
1: 你怎么不给他这么配呢？
3: 我不像啊。
1: 我像是吗？刘兄，
3: 张兄，
1: 这样吧，既然咱们两个是比拼，那也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咱改成文斗如何呀？
3: 何为文斗啊？
1: 不知刘兄的点穴功夫如何呀？
3: 略懂一二吧。
1: 那切磋一下。
3: 可以啊，走着。
0: 嗖嗖嗖嗖嗖嗖，
3: 大！
1: 您这是点穴吗？这是炸弹吗？这不是？
0: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1: 说来我问一下，这个哗啦是个什么情况啊？
0: 哦，流血了。
1: 我怎么就流血了？我
3: 这不显得我武功高强？
0: 对呀。
1: 那没有自己夸自己的，知道吗？行。看我的点穴，
0: 嗖嗖嗖，偏了偏了偏了，
1: 这个偏了也是音效吗？
0: 对，
3: 张兄，我看咱们点穴比试到此为止吧。这台下的观众也能看得出孰强孰弱了吧？接下来咱们比拼一下招式如何？
1: 好，好，好，比拼招式。这样吧，咱每人使出自己最拿手的一招，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3: 好啊，那就请张兄先出手吧。
1: 降龙十八掌，哈哈哈哈哈！嘿，
0: 喵
1: 喵，猫像话吗？
0: 不是降猫，降
1: 降什么嘛？龙
0: 哦，咩，
1: 羊也不行啊。
0: 咕咕根儿，
1: 怎么还有鸡的事儿呢？降龙，降龙，
0: 你说啥？
1: 哪个龙
0: 啊？
1: 神龙。
0: 哦。神龙啊，
1: 神龙
0: 啊、哦、你这你再来一回来。
1: 哎，刘兄要不你先来吧。
3: 哎，张兄为何不出手了呢？
1: 我累了。
3: 那好吧，那就看我的落英十三剑。嗖嗖嗖嗖嗖，
1: 这也没什么效果呀。
0: 哗啦哗啦哗啦，
1: 我就甭流血了，行不行？
0: 杀人啦，来人呐、
1: 你别哎呀，你行多了吧你。
0: 干什么？
1: 不是你干什么呀？
0: 啊，
1: 让你配音，你瞅你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还有老师您也是说了帮我搭戏演个大侠，我看您演的挺高兴啊。不是你们俩到底要干什么呀？
0: 不是，我们俩也想好好配合你，
3: 但是有一点啊，你得理解我们。
1: 哪一点呢？
0: 你不演反派可惜了。
1: 我不来了。

0: 好，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冠霖哥今天来尝试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我的感觉就是，我是第一回说相声嘛。说完之后，我觉得跟专业的演员相比，我差的太多了。因为我觉得专业的演员逗哏和捧哏之间的搭配，我觉得得特别的默契，要在恰到好处把包袱给抖出来，让观众开心的一笑。我觉得这点太重要了。
0: 哎呀，我觉得冠霖哥，就您对相声这个理解已经超越了很多演员了。
1: 没有，
2: 可以当一个曲艺评论家了，
0: 到位了。当然了，这个术业有专攻啊。看到冠霖哥的这个武术的这个身段啊，还是比思雨要精湛很多的啊。
3: 这形式新颖，而且把这个刘老师这个专业呢，很有机的融到这作品里边了。
0: 我们也是期待着冠霖哥以后常来我们的群英会啊，一回生两回熟，经常来尝试说相声，好吧？再次感谢冠霖哥，也感谢我们的各位演员们，谢谢大家。
4: 观众朋友，下周二三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谢谢各位。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

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常夫人，贵府那点事儿我都听说了。怎么着，老常在外面养的那个小的还要跟你们打官司分家产？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这民国还有没有王法了？哎呀，还是我们那个时候有皇上好，君臣长幼父子啊，都有个规矩。现在倒好，全乱了套了。哎，在外面养的一个卖艺的丫头，她也敢请律师跟我们常家分庭抗礼，她要打官司。八爷，你可要替我们娘俩撑腰啊！

0: 上门查看，张公子，这到底怎么回事？爹，你这是招谁惹谁了呀？爹，快点！
1: 的确是常老板本人呐，他脸上被人写了一个过字，到底是谁杀的？到底在吓唬谁？
2: 林探长，
1: 八爷，
2: 还是让常旭明再确认一下吧，毕竟得按流程办案。常夫人。

0: 查理深知，虽然常世勇脸上那个过字确实是他所写，但常世勇并非死在自己手上，他必须尽快调查清楚这件事。现在常世勇的头颅突然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到底是谁干的？其用心到底是什么？徐查理感觉自己面前似乎升起。
1: 一团迷雾，爹，爷们儿，扛住喽，去，洗把脸，清醒清醒。待会儿林探长肯定会有话问你，啊？
2: 我陪你去洗手间吧。
3: 徐大律师，你说我爹他到底得罪谁了呀？这是，啊，这人头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啊？哎，
4: 张公子，你放心，林探长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的。
3: 你说，哎，
4: 小姐，你没事吧？
5: 娘，这故事真好看。

0: 请节哀。谢谢尚小姐关心。这位是？该我。这位是震天门上一代女儿喜宝。
1: 这位是徐查理大律师。你好。你们也是被吓坏了吧？
0: 我们家小姐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面？刚才差点被吓晕了过去。
1: 那赶紧去洗个脸，定定神吧。
2: 谢谢。

0: 是。
1: 西宝，西宝，没事吧？
2: 姐姐，我好害怕，吓死我了。
1: 好了，别怕了。
0: 你是他姐姐？
1: 不会是你在这装神弄鬼吓唬别人吧？
0: 没，误会。我。
1: 徐查理，自从你来到江州之后，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儿，所以我认定你不是什么好人。
0: 没有，
3: 姐姐，你真的误会了。刚才有个黑衣人，他想袭击我，是徐律师出手救了我，谢谢你，徐律师。
0: 啊，不客气。
1: 西宝，黑衣人呢？
3: 他从窗户逃走了。

0: 这儿的人都得查，谁都有作案嫌疑。
1: 啊！
2: 一定要登记仔细了啊！
3: 林探长，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如果没有我什么事儿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
0: 八爷，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们晚去了一步，让罪犯给跑了。但是在他逃跑过程当中，他在洗手间的窗户上留下了指纹，所以我们还需要大家的配合，留下指纹，等我们对比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4: 你说什么？你没搞错吧？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也许罪犯还藏在我们当中，不仅在座的各位要调查，今天来过这个剧院的所有人我们都要调查。
5: 林探长，那指纹是什么玩意儿啊？
6: 是，就是我们手指上的纹路，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林探长特别照顾，让我第一个验了指纹，凭着这个我才摆脱了嫌疑。
5: 就是手印吗？
6: 啊。
0: 周经理，
7: 林探长，您有什么吩咐？
0: 还劳烦您安抚一下后台的演员，还有楼下的观众。在我们没有取完指纹之前，今晚谁都不可以离开这里。
7: 哎，是是是，您放心，戏院的前门后门都由您带来的人看着呢，一个也走不了。
0: 好，那就劳烦各位留下你们的指纹吧。
8: 哎呀，本来是想看一场魔术师的精彩表演，没想到在这儿惊魂一场。徐大律师，赵某今天第一次见到你，荣幸之至。
6: 好，
8: 改日啊，咱们找个时间好好叙谈叙谈。
6: 那一定。
8: 好，后会有期。
6: 告辞。哎，赵经理。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很忙，但我有个小事情想请教一下。
8: 请讲。
6: 林探长跟喜宝小姐是亲生姐妹，那为什么她们不姓一个姓呢？
8: 哎呀，这件事儿啊，那说起来可就长了。这林探长和喜宝小姐的亲生父亲是镇天门的掌门尚红发尚印，前者是大太太所生，这大太太呢，她姓林，她的父亲就是镇天门的创始人林金虎。
6: 哦，
8: 当年上爷入赘到林家，给林家当上门女婿，后来就继承了镇天门的产业。这位林太太呢，是脾气倔强，听说上爷在外面娶了二房太太，还生了女儿喜宝，回去就跟这个上爷闹啊，后来干脆抱着女儿就出了镇天门，跟女儿改了姓，随了娘家，也姓了林。这位林探长呢，两岁就跟他妈出去过了，这日子一长了，跟上爷的关系啊，那可就生分了。
6: 是这样，徐某初来乍到，这江州的好多风土人情都不知道，多亏有您指点。
8: 哪里哪里。徐大律师啊，我听说你在帮着常老板外面那个女人打官司啊。
6: 对啊。赵经理跟常家很熟吗？
8: 不熟不熟不熟，我们呢只是生意上的往来，生意上的往来。哟呵，这天哪，不早了，咱们再续啊，再续再续再续。

0: 诸位，18年前，咱们七个秘密联手做下了那件惊天的大事。但是我们之中大多数人，并不相知。所以为了保密，我们才各自戴上了八仙的面具。那件事做完之后，原本我们发过誓，今生我们七人永不再相见。可惜世事无常，现在出了点岔子。 所以我只得借用寻人启事的办法，与诸位再度联络。今日我等再次重聚，但仍然必须遵守之前定下的规矩，彼此之间不得探究，更不得透露其他人的真实身份，否则后果自负。
1: 诸位，事出突然，曹国舅也是被逼无奈。今天召集大家在这儿。 就是要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应该听说发生在常家的那件血案了吧？不错，常世勇死了，可能在座的都应该猜到了，他就是当年的铁拐李。莫非常世勇的死？ 与18年前这件事有关联。今日的报纸我也看了，黑夜判官重出江湖了，据说在凶案现场留下了血债血偿的字迹。
2: 还记得18年前，我们七个人也带着同样的面具，就在这间传说中的鬼屋里面，密谋了当年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以为。
0: 我们做得干干净净，可是没想到，仍有差池。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请你们一同合计合计，究竟是哪儿出了差错？
1: 但是，黑夜判官不可能还活着，他早就死在18年前了，我们都是亲眼所见。
3: 是啊，他不可能还活着，他早就死了。
1: 既然。 他人死不能复生，那么必定是有人假借他的旗号在装神弄鬼。我们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到底是谁。

0: 喂，啊，我是常公子，有事吗？
1: 徐律师，请你带着锦香姑娘到舍下来一趟，我们母子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二位商量。
0: 现在吗？
1: 对，越快越好。
0: 好，我马上过来。

0: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哎，别，聊两句。刚才我跟你俩手下聊了聊，知道你们昨天忙活了一晚上，没查出一点头绪。这剧院里边100多号人，没有一个能跟窗户上的指纹对得上的，是吧？
0: 套取破案细节，我能告你有罪，知道吗？
1: 哎，什么罪不罪的？我是一片好心，看你们查案查得那么辛苦，我来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0: 什么线索？
1: 昨天晚上在戏院里边出现的那个常世勇的头啊，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头，
0: 别提那个头，那个头我们在现场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本来想带回警局做详细的分析和调查，但是常家人说了，有了头才能入土为案，所以通过姚局长连夜就把那个头带回家了。
1: 还好我看到了，我跟你说，这个头啊，它面色是青紫的，眼睛有渗血，哦对，鼻孔和嘴唇都有渗血的痕迹。
0: 这是中毒症状。
1: 啊？
0: 他中毒了。
1: 哦。哎，那你们之前尸体解剖过吗？

0: 常家不让解剖，说死者为大。
1: 哦，可是现在这个死人能说明一切问题。
0: 对呀。
1: 啊，对了，我再给你提供一条有用的线索。现在常家还在停灵，这尸首就放在常家的后院里面。你们要想找到线索的话，就得抓紧时间了。我就说这么多了。
0: 回来。
1: 啊？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啊？黄鼠狼给鸡拜年？
1: 作为一个公民，是有义务向警方提供对破案有利的线索的。啊，对了，提供线索有奖金吗？
0: 没有。
1: 那算了。

0: 徐大律师，锦香姑娘，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商量一下关于分家产的事儿。我已经跟古董行的账房先生对过账了，这不对不知道，一对我们常家已经是个空架子，寅吃卯粮，亏空大了，生意早就撑不下去。别看这表面上风光，其实一直是我们老爷活着的时候硬撑着吧。不信你们看看这账本。
1: 我不太识字，我看不懂。
0: 徐大律师，他不懂，你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账房先生看看。我们母子不欺瞒你们，常家确实没有钱了，我们这官司不用打了。
2: 没有钱，那我的孩子生下来我拿什么养他呀？
0: 你拿什么养？我们娘俩还不知道靠谁呢。常世勇倒是痛快，就这么一蹬腿死了，剩下我们娘俩受人欺负。
3: 少爷，警察局的人正来过来。
4: 什么？娘，到底怎么回事啊？警察局的人在动我爹的棺材。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今天林探长找过我，说是为了尽快破案，要把你爸的尸体拉到警察局去做什么解剖。开始我也不同意，可他说了半天我觉得在理儿。虽然我也不想让你爸死后那身上还开肠破肚，可不这样就有可能抓不到凶手，所以我就狠狠心答应了。
4: 哎呀娘，你
1: 开肠破肚。开肠破肚。
2: 袁老爷，你怎么死了还要遭这样的罪呀？
3: 锦香姑娘，你也先别着急啊，既然你已经怀了我们常家的骨肉，我们常家不会不管你的。你放心，只要我们常家有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们母子两个的啊。

你先去吧。好，师傅，结果怎么样？你的判断没错，常世勇是被毒死的，毒药是乌头碱，从他肠胃的消化物来分析，应该是和当天晚上的食物一起服下的，在一个小时以后，毒性发作致他死亡。那么也就是说，常世勇的死跟他身边的人有关系。 难道是邱锦香？

0: 咱俩一点钱都没捞着。还有啊，那警察局一旦查出你爸爸是被毒死的，咱俩可全都露馅了。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跑吧，什么也别管了，
1: 听我说，
0: 咱俩赶紧跑啊。
1: 先别急，
0: 我能不着急吗？
1: 听我说啊。
0: 哎呀，你说，
1: 即便是我家没钱了，我们手里不还是有件金丝卡吗？那一定能卖个大价钱。
0: 不行，全江州城都知道那个东西，谁要把那东西拿出来，这就等于不打自招，自个儿是凶手啊。那东西真的不行。
1: 哎呀，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忘了谁在幕后主使我们杀夺店？就是那个老东西啊，他不是一直惦记着咱家那件宝贝吗？杀人的事他也逃不了干系。要不这样，我们马上去约他，跟他好好谈一谈，我相信他会知道这里的轻重，一定会出个大价钱的。
0: 对呀，是他让咱俩杀人的，咱俩要是被抓了他也跑不了，要是那个老东西不肯出大价钱，咱俩就把他给抖出来。
1: 没错，
0: 要是那个老东西肯出大价钱，咱俩拿了钱就赶紧跑吧，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俩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整天提心吊胆的了。哎呦，我这心呢。哎，你干嘛呀？

0: 许明，许明，许明，醒醒啊！许明，这是什么地方啊？快醒醒啊！
1: 锦香，
0: 这是哪儿啊？
2: 这怎么回事？
0: 啊！不知道。
2: 这是哪儿？救命！
0: 救命！
2: 救命！
0: 有人在吗？
1: 救命啊！
0: 救命！
1: 救命！
0: 有人吗？
1: 救命啊！
0: 救命啊！
1: 有人在吗？
3: 你们不用再挣扎了。
4: 常旭明、邱锦香，你们两个冒用我的名义杀了常世勇，以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于天下了，你有什么话要说？
0: 黑夜判官，你是黑夜判官？
4: 没错。
1: 不可能，不可能！别信他，他一定是在诈我们。
4: 好啊。那让我来说说，你看对不对？你们看到了我在常家公馆窗户上留下的血债血偿的字样，发现常世勇很惧怕我，于是你们决定暗中下毒杀了他，然后栽赃到我的头上。那天晚上我刚见到常世勇，他就毒发身亡了。我猜当时你们应该就在附近偷偷地观察着，而我走之后，你们砍下他的头颅，接着又自作聪明地模仿我的笔迹，在墙上写下血字。我说的没错，你们不仅仅伪造了命案现场，还在开明戏院众多的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场大变人头的好戏。你们还让一个黑衣人闯进女厕所里面，故意让上家小姐看见，目的就是为了让众人坚信把常世勇的人头挂在戏院内的人正是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黑夜判官所为，可惜你们失算了一点，那个黑衣人在逃走的时候留下的手印，那是一个女人的手印，那个所谓的黑衣人正是你。

0: 邱锦香，你曾经在杂耍班练过踩高跷，也有几分武功底子。那天晚上正是你踩着高跷，绑着男人的鞋，装成那个所谓的高大的黑衣人，对不对？常旭明，你居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你邱锦香杀死了自己的丈夫。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选。
1: 哪两条？
0: 看看你们的头顶。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什么东西？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们看到挂钉板的这根绳子，上面沾满了松香，只要沾上火，不到半分钟就会被烧断，而你们头顶的这个钉板就会狠狠地砸下来。想过这种死法吗？
1: 不要！
2: 求求你，我不想死啊！不要！
0: 不想死的话，就说出是谁指使你们做的。我要那个人的名字。
1: 赵廷轩，逼我们杀死老爷，把所有杀人罪过都推到你身上的那个人，就是赵廷轩啊！
3: 赵总经理，这该怎么办呀？这个，再这样下去，票号就要倒闭了呀！
4: 别急嘛，老陈，咱们票号呢，只是一时遇到了难处，我正在解决。
3: 可是赵总经理，我不能不急呀！票号资金严重匮乏，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4: 我知道，老陈，你呀，先回家吧，我会妥善处理的，啊。
3: 赵总经理，您可快点啊！

0: 对呀，判官大人，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吧。
1: 都是赵廷轩逼我们干的，我们也不想杀人啊。
2: 他拿什么要挟你为他杀人？
0: 他知道了我和锦香的私情，而且他还知道锦香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
2: 那他为什么要杀你爹？他跟你爹有仇吗？
0: 他一直想得到这件金丝甲。他知道如果我爹要知道我和锦香的事儿，他一定会杀了我的。他说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愿意出高价收购这件金丝甲。
2: 所以你就杀了你的亲爹？
0: 谁想杀自己亲爹呀？都是他逼我这么干的。
2: 那嫁祸给我也是他逼你们干的？
0: 是，没错。
2: 那为什么要砍掉你爹的人头？
0: 赵廷轩说杀人越长越血腥越好，这样警察才会相信杀人的事就是你干的。还有负责破案的凌小谷，虽然是个女流之辈，可是她真的很机警，我们担心她早晚会查到锦香的身上，所以就设计了黑夜判官出现在戏院里的那出戏。
2: 可是你们没想到，如果你们不在戏院这么闹的话，狐狸尾巴还可以多藏会儿吧。
1: 我求求你了，不要杀我们，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啊。
0: 我有罪，我可以将功赎罪啊。最可恨的是那个赵廷轩，这么多可怕的事情都是他逼我们干出来的，你饶了我们吧。
2: 想活命的话，那就用赵廷轩的命换。
0: 好，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我爹他怕你，赵廷轩也怕你，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跟我们两个相比，你更想让赵廷轩死。
3: 我也想让他死啊。
0: 我用那件金丝甲把他给勾出来，任凭你处置。
2: 那金丝甲在哪儿？
0: 就在我们手上。这是赵廷轩一直想要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给他。一来，风声太紧。

0: 二来，我怕那老东西跟我耍诈，过河拆桥，所以就一直没有给他。
1: 那你现在可以给他了。

0: 象的事情马上就要暴露了。为了保险起见，你们两个人
1: 必须马上离开江州，记着千万不能再回去了。你们的地方已经被警察监视了。
2: 赵总经理，你说的倒轻巧，
0: 我这一分钱没有，
2: 我往哪儿跑啊？还有那件金丝甲你到底要不要了？
1: 我当然要。你们在哪儿？东西是不是在你们手上？
2: 随身带着呢，有备无患。不过先讲好啊，下次得翻倍。
1: 好，不过你得给我时间，容我筹一下钱。记着，今天半夜12点，
0: 咱们在江北码头见面，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那就这么定了，不过你千万别跟我耍花样啊！
0: 放你的心吧，
1: 你们图的是钱，我要的是货。
2: 我跟赵庭轩说好了，半夜12点，江北码头交易，金丝甲就藏在小公馆里，十分隐蔽，只有我跟锦香知道。
3: 那锦香留下，你跟我去取。
4: 徐明，不要走，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不要留下我。徐明，你不要走，不要留下我，我害怕。
2: 不怕，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回来接你。

0: 就是这儿，就在小公馆厨房的地板底下。要不我现在过去给你拿吧。
1: 不用，我自己去拿，你好好待着吧。

把手举起来。

0: 我回来了。那个黑夜判官，他们都以为他是个神，其实他就是个屁，想跟我斗。上车。
1: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黑夜判官呢？
0: 黑夜判官，他上我的当了。果然如赵廷轩。

0: 电话里所说，警察局的人真的在小公馆设了埋伏。哎，你说黑夜判官他再聪明，他能想到金丝甲是穿在你身上吗？啊，估计啊，现在已经被乱枪给打死了。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0: 去哪儿？
1: 啊，
0: 你把金丝甲脱下来，咱们呢，去赚大钱。

0: 东西带了吗？钱带了吗？ 你们两个拿着钱赶紧走。实话告诉你们，我刚刚得到最新消息，警察局方面已经从小公馆找到了没用完的毒药。凌小谷断定，你们两个和你爹的死有关。
1: 这些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
2: 不怕，有我呢。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
1: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

0: 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2: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2: 急救穴位。
1: 嗯
2: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

0: 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3条。
1: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长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3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3角锯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

0: 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实圆圈你怎么扎呢？得快，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实实血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实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取名。

的手里了。张世勇啊，张世勇，你虽然是我的大师兄，可你比猪都笨呐，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嗯，不是我心狠手黑，实在是你利欲熏心。

0: 这件宝贝公诸于世，替你翻身的时候，就注定了你要死，而且死得很惨。宝贝儿啊，咱们俩要到美利坚合众国了，我的后半生衣食住行可就全指望你喽。那个突然冒出来的自称是黑夜判官的，管他是真是假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咱们要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了。
1: 你说什么？邱锦香和常旭明都死了？
2: 是，在江北码头，都是一枪毙命。我们会尽快抓到凶手。
1: 免了吧，常家这个案子折腾了这么久，上面有限期破案，我的压力有多大，我想你是知道的。这件事牵扯面太广，你要是真查下去，恐怕麻烦会更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凶手已经伏法了，就不必再大费周章了，你说呢？
2: 局长，可是这个案子现在还有很多的疑点。
1: 还有什么疑点？他们合谋毒死了常世勇，然后又为了金丝系鳞甲互相残杀，案情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别钻牛角尖了，想想看，案子了结了，你我不都清静了吗？这事你就别管了，就这样，起开。

0: 位，虚惊一场。那些有关黑夜判官的花招，原来都是常家儿子干的。
1: 要我说，常世勇那蠢货早就该死，一定是他生前的时候跟他儿子透露过黑夜判官的事情，所以他儿子在动手的时候才会用黑夜判官这个障眼法。
2: 就是常世勇自己愚蠢，居然敢把当年从黑夜判官那里抢到的金丝细鳞甲公之于众，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3: 听警局的人说，那件金丝甲已被丢到河里去，那段河水流湍急，照我看不太可能被打捞上来。
0: 那太好了，就应该让他和所有与黑夜判官有关的秘密永远沉在水底，
1: 就让那些秘密永不见天日吧。
0: 事情既然已经了结，这个地方以后大家也不必再来了，请各位按照规矩每隔五分钟走一个人，请你们依次离开这里，不许彼此交谈，不许探究对方的来历。

这帮蠢货，万一那个黑夜判官是真的，我们就等死吧。我可得赶紧离开这儿。

0: 老爷，您回来了。哎，您慢点。
1: 陈丈放开了吗？
0: 哦，他正在屋里等您呢。
1: 啊，你们两个把门。

0: 看好。
1: 是是啊。
2: 哎呀，赵总经理，您总算来了，这票号的事儿您老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0: 啊，老陈呐，放心吧，咱们恒通票号那一时半会儿垮不了。
2: 可是恒通没钱呢，赵总经理，大笔资金都被您抽走了。东家在山西中风病危，管不了事儿，咱这边全靠您一个人撑着。这钱上头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立马就会有挤兑风波呀。
0: 啊，我清楚。哎，老陈，今天你来我这儿，别人不知道吧？
2: 不知道啊，您不让我保密，不跟别人说吗？
0: 那就好。
2: 啊！

爹一共有三个徒弟，老大常世勇已经报应上身，老二赵廷轩图谋已久，抢走金思家，说明十八年前的事他必定是知晓内情，甚至参与。

0: 林探长。
1: 嗯。
0: 有事儿。
1: 嗯。常世勇的案子破了，我是来谢谢。
0: 不用。
1: 徐查理啊，你们家也太有钱了，一看在上海没少挣昧心的钱呢。哎，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房子呀？你跟我说，徐查理，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0: 林探长，咱有什么，坐着说啊，来。
1: 你过来跟我喝酒。咱俩今天得好好喝。过来，你坐下，坐下。

0: 喝杯酒。
1: 我晚上不能喝太多酒。
0: 装是吧？喝不喝？
1: 喝。
0: 你说你这领带都戴一天了，大晚上你还戴，勒着你不难受啊？
1: 不难受，不难受。
0: 我难受，你摘了吧。
1: 摘啊。舒服了吗？
0: 舒服了。
1: 啊。
0: 我来啊。找你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得感谢你。感谢你在常世勇的这个案子上给我提供了常世勇人头的重要线索。
1: 不用谢，应该的。
0: 不应该。喝酒。第二件事儿，你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在工作当中态度严谨的人
1: 啊，
0: 不管你给谁打官司，但这是你的职业精神。
1: 哎，对，职业精神
0: 我佩服。我是警察。警察是什么？警察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但是我们警局除了我没有人认真负责，常家的血案还没有破，还有很多的疑点。结案了，为什么要结案呢？嫌疑人杀死了，我们得找凶手啊。所以说警察就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
1: 你说过了。
0: 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不行啊。
1: 行。
0: 所以呢，认识到啊，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不是你想要主持公道就能主持公道的，就算你是个警察他也没用。
1: 林探长，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
0: 是啥理
1: 啊？林探长。
0: 徐查理，你这喇叭我们警察局也有。你简直太有钱了。你怎么就那么有钱呢？我要去跟你当律师，去挣昧心钱。
1: 林探长，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
0: 我呸！我才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人。
1: 啊！
0: 我不当警察，我想去当律师。可是我要是不当警察，谁去除暴安良？谁去为民除害？我特别想当一个好警察，你肯定能理解我。
1: 哎，
0: 因为你是一个有职业精神的。
1: 是。

0: 开门啊！
1: 开门啊！开门！开门！
2: 开门！
1: 开门！
2: 开门！
1: 开门！
2: 开门！
1: 开门！
2: 开门！开门！
1: 开门！
2: 开门！开门！
1: 开门！
2: 开门！
1: 开门！
2: 开门！开门！开门！
1: 开门！开门！
2: 开门！开门！开门！
1: 开门！开门！开门！
2: 开门！
1: 开门！开门！
2: 开门！开门！开门！
1: 开门！开门！
2: 开门！开门！
1: 开门！
2: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4: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4: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

0: 兄弟们把门给我砸开，无论如何今天我一定要看到柜台上那个账本。
1: 是。
2: 小少爷，有一个兄弟不知道被谁刚刚塞了个小纸条在口袋里，是有关赵庭轩的消息。
0: 赵庭轩是假死，他还在江州城。赵庭轩没有死。
3: 啊，少爷，那么要不要去查一查？
0: 查。这种消息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哦，对了，赵庭轩的尸体还能认得出来吗？
3: 听说都烧得面目全非了。
0: 哼，这老狐狸玩金蝉脱壳。小兄弟们，全城给我搜。
1: 是是。

0: 有消息了，刚才有兄弟来报告，这赵庭轩呢躲在一家小旅馆里。
1: 真的？
0: 真的，派兄弟打探过了。
2: 我就知道这个王八蛋没那么容易死。
3: 喂，
4: 林探长，赵庭轩没死。
3: 在哪儿？

再等三天，我就会带着钱和金丝软甲

赵大经理，你这招金蝉脱壳玩得够高的呀。把他带回去，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完璧归赵。

0: 小谷，你怎么来了？
1: 我接到线报，赵庭轩没有死，而是藏在这里，被你抓到。
0: 哦，我也是正好逮了个正着。
1: 等等，人不能带走。
0: 这个老东西骗了震天门一大笔钱。

0: 除了震天门之外，恒通票号大大小小几百个处，他们都是受害者，所以赵庭轩必须得带回警局，接受公正的审判。
1: 笑话！得罪震天门的人，由震天门自己来解决。
0: 你们这些警察，信不过？
2: 信不过也得信。现在是讲法律，
0: 商议好，你最好别乱来。
2: 小果，你身上流着的是上家的血，少给我讲什么法律。上家得天下是刀口上填写拼出来的，震天门认的是拳头，不认你们这些官家势力。上午把人给我带走。
0: 震天门的人给我听着，人得给我留下，否则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3: 林小果，我名义上是你哥哥，虽然你不认我，但是我告诉你，震天门出来的人绝对不允许别人拿枪顶着自己的脑袋，把建国放下。你触犯我底线了，
0: 你抢了我的犯人，也触犯了我的底线。

0: 义父，您怎么来了？
1: 小国，把枪放下。枪乃大凶之物啊，不能对着自家人呢。
2: 上爷，作为探长，赵廷轩这个案子由我负责，还需要震天门的人配合。
1: 都这么多年了，叫我一声爹就这么难吗？厉害，放人吧。
0: 啊，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要相信法律啊，
3: 只靠打打杀杀能解决问题吗？
1: 把他交给警察局，我们震天门只是损失一点钱，总会找回公道的啊。
0: 义父，
1: 快啊。
0: 放人。
2: 多谢上爷医嘱。
1: 哎，小谷，你娘她还好吧？
2: 还好，只是秋天到了，咳疾老犯，总是好不了。
1: 那是老毛病了，必须要用老方子治。一海，
0: 哎，
1: 去震天门把药配好，给小谷他娘送去。
0: 知道了，我今天就去办。
2: 多谢。
1: 哎，
0: 玉父，你也别太难过了，小谷和大娘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1: 是啊，那天也许很快就到了，也许啊是遥遥无期呀。
4: 林探长，
2: 嗯，
4: 林探长，

0: 谁让你进来的？
1: 林探长，那天你在我家。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听说你们已经抓到赵庭轩了。
0: 耳包够快的呀！一言难尽，谁能想到100多年的老字号恒通票号会发生挤兑事件？不查不知道，一查才知道，他们早就已经寅吃卯粮，并且账面上已经有大量的资金不翼而飞了。这一切都跟那个炸死的赵庭轩有逃不开的干系。
1: 那天晚上死在他家里的应该是个替死鬼吧？
0: 他的账房陈先生，他死了，除了赵庭轩之外，就没人知道恒通票号储户的那些钱跑到哪儿去了。
1: 哦，
0: 你怎么打听这事儿啊？难道是有人雇了你打听那些失踪的钱在哪儿？震天门？
1: 没有没有没有，误会，林探长误会了。我这次来呢，是毛遂自荐，担任赵庭轩的辩护律师。
0: 出去。
1: 啊？
0: 出去。
1: 职业精神。
0: 滚。
1: 好。
0: 关门。
1: 职业精神啊！
0: 人渣！
1: 赵先生，在这里头住着还习惯吗？
2: 这里很安静啊，徐律师。可是我能感觉到，大墙外边可是不安宁。恒通票号的那些储户们此时此刻是又闹又嚷啊，群情激愤。我还能感觉得到他们对我是恨之入骨，恨不得把我一块一块撕碎了蘸酱吃。
1: 你害得他们很多人这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都没了，能不恨你吗？还有，你可能也听说了，恒通票号倒闭后，有很多在那儿存入大笔资金的储户发现血本无归，走投无路，跳楼的跳楼，跳河的跳河。这些人命债可都是你赵庭轩欠下的。
2: 徐大律师啊，这话我可就听不明白了。你说我血债累累，十恶不赦，可你为什么主动的给我当辩护律师呢？
1: 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被警察抓住的话，你赵庭轩还是有退路的。至少你手里还有一大笔从恒通票号卷走的钱款，警察和震天门至今都不知道这笔钱的下落，对不对？
2: 徐律师啊，你是个聪明人，聪明。可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受警察局的委派来和我谈判，让我拿那笔钱来换取减轻对我的刑罚，你就免开尊口。
1: 赵先生，别紧张啊，我这次来不是代表警察来跟你谈条件的，我代表的是震天门。
2: 震天门，
3: 你让我放了赵庭轩那老家伙，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1: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两个应该都没疯。但是小少爷，现在的局势，唯有放赵庭轩一马，震天门才能够挽回损失。
3: 说来听听。

0: 赵庭轩现在落在警方的手里，那是必定要接受公开审判的。你也知道他这个人，铁公鸡一个，既然伏法的话，就不会再交出半分钱。我知道你们震天门这次损失可不小啊，如果想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来解决的话，僧多粥少。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好东西身上榨出钱来？那可是个舍命不舍财的主。
1: 他之前死拽着钱不放，是因为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你们震天门许诺饶他不死，准他远走高飞。我想没有什么理由，他死扛着下半辈子都吃牢饭吧。
0: 徐大律师，你这么费心费力，在这里图什么呀？
1: 能图什么？钱呗。这里边的钱可多了去了。你们要大头，我要小头，足够了。
0: 好，真是跟聪明人说话爽心爽口。行，你要震天门做什么？
2: 把他带出来。
3: 是是。

0: 林探长，急什么？离开庭的时间还早呢，
1: 还是早点的好。要不是我们这押送路线保密的话，没准你出门就被人杀了。走后门。
2: 是，走。
1: 有的人跟绿头苍蝇似的，哪儿臭往哪儿跑啊！
0: 哎呀，林探长，你看你这一大早就说你们这儿臭烘烘的，明显是起床气啊，起得太早，太辛苦。今天我们开庭，这来回都有林探长亲自押送，辛苦。有机会一定请林探长吃西餐。
1: 哼，不吃，你的钱脏，吃多了会拉肚子。
0: 哎，拉不了，拉不了。
1: 你要是想跟着去的话，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0: 赵庭轩，别太得意了，到了法庭有你哭的时候。
1: 是吗？这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还说不定谁哭谁笑了。我的灵探长，
0: 我劝你还是别打什么歪主意，就算有这个假洋鬼子给你撑腰，但是法律也不会饶了你。
2: 林探长，法院没给这个官司定下来之前，别把话说太满了。
0: 我知道你跟大法官有交情，但是我会盯着。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敢徇私枉法，假洋鬼子不用我动手，就那些老百姓也饶不了你。

团长，林团长。怎么回事啊？这是。

0: 错啊，这牛排。来点儿。我知道你着急，我也急。沉住气儿，啊！明天一早，我就去日富银行，把你们要的金条给取出来。哎，可我再说一遍，咱们必须按事先说好的办。之后，你让你的兄弟把我送到码头，我只要一登上了去美国的大轮船，咱们的事儿那就算是两清了。从此那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对，从明天往后，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
0: 小少爷，我佩服你能够在这恩怨分明四个字的前边摆上个利字。
1: 就因为这个利字，否则的话得罪震天门的人早就尸骨不全了。
0: 那是那是。可时代变了，这个也得变。闯荡江湖不能只图什么义气恩仇，那是虚的，没用，得来点实的。这个真金白银那才叫实惠。就拿咱们之间这档子事儿说吧，黄金你们留下，命给我留下，这对你们震天门来说没什么损失啊。
1: 我的这帮兄弟啊，保护着你就放心吧，都是个领个震天门的高手。
0: 哎，小少爷别走啊，我这儿还有话没说完呢。我这个人呢、他有个毛病，这夜里他不能一个人睡觉。这前两天在局子里面真是把我给宿坏了，所以麻烦您呢，在外边给我找俩妞。哎，要上等货啊。哎，千万别把那窑子里的给我弄来了。
1: 给他找俩妞。
2: 是是。

0: 醒醒，醒醒，哎，醒醒，哎。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

0: 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
1: 嗯，
0: 我是不是落枕了？
1: 嗯，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0: 嗯，
1: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
1: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

0: 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

0: 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不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长4条的。
1: 嗯，

0: 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着，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啊，你看。

0: 那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扎实实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实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究竟是谁？再不说我开枪了。
1: 还记得吗？以前天黑了，我常常在院子里面吹这首曲子。

0: 赵廷轩，18年前你可不叫这个名字。当时你是个孤儿，是我们郑家收留了你。你是我郑高奇门下的第二个徒弟，你叫邢小五，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赵廷轩。还记得18年前？
1: 我们郑家满门是怎么死在你们的刀下的？师父，当年你戴的是哪个面具？我戴的是汉钟离。
2: 师父饶命啊！师父饶命啊！师父饶命啊！徒弟错了，徒弟错了。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呀、啊，是被那长师兄给逼的。他是大师兄，就是他，串通了外面的人，泄露了你是土木会成员的秘密，把你给出卖了。
0: 外面的人是谁？是谁让你们出卖我的？
2: 你们师兄弟三个，18年前是不是都有参与？是，跟的是长师勇让干的。他威胁我给小柱子，他说如果我们不干，就把我们两个和师傅全家都给杀了。要是干了，他能给我们一笔钱，能饶了我们可以活命啊！师傅，当时我们俩年轻，不懂事，他惹把子，就稀里糊涂的跟他干了。
3: 长师兄已经死了，你当然可以把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
2: 不，我说的都是真话，都是长师兄逼着我们干的。我如果说半句假话，一刀两样，一刀俩洞，我不得好死，我不得好死，师傅。
0: 那是谁联系的你们三个？
2: 是冯光玉，是他，是他要害郑家，是他串通了我们。 是冯光玉，冯光玉，师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冯光玉，那可是您的大舅哥啊，他亲妹妹是您的夫人，他做买卖还是您给的钱了？可是这家伙他忘恩负义，他吃里扒外，他太不是东西了！他，
3: 师傅，我跟小柱子。 那出级量，也就是你的徒弟，跟他冯光玉相比，他可是您的家人呐！啊，要和他比，那千刀万剐的也可是他呀，师傅，不可是我，师傅饶命我的师傅呀，饶命啊！

杀我。早知道你是蛇蝎心肠，所以我找了很多你的同伴，想让你们一起

0: 师傅，师傅，千万别把我推下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1: 不想死的话，就好好用心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有半句谎话，我就让你下去跟他们作伴。
0: 师傅，我有句我就答一句，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呀，师傅。
1: 你从常世勇那儿夺走的金丝细鳞甲，是不是也跟你私吞的钱藏在一起？
0: 是，师傅真是洞察天机，什么也瞒不过你老人家的法眼。我是和金条一起放在日福银行的保险柜。师傅，
1: 你是用什么身份登记的银行保险柜？密码是多少？
0: 我说

0: 小柱子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十八年前那个晚上之后，他就不辞而别了，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这么多年，我和大师兄，他就没和我们联系过。只是最近这几天呢，我知道他还活着，就在这座城市里头。至于他是不是改名换姓了，他在干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最近这几天，你们这些人还聚过？
1: 是聚过。常世勇死后，我们几个接到了冲去的暗号，我们的联络暗号是。

0: 戏，什么意思？
1: 昨天留在这里的六个弟兄和两个妓女，都被人下了迷药，到现在还迷迷糊糊的，什么也问不出来。
0: 这脸上用血写的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哎，对了，上次在开明戏院，程世勇脸上不也让人用血写了一个字吗？还有，院墙那边也发现一具尸体，身份不明，不过那个人带着一把狙击步枪。
0: 如果说赵庭轩是被那个人打死的，那那个人又是怎么死的？
1: 两具尸首怎么办？
0: 那个陌生人扔到长江里，至于赵庭轩，随便扔什么地方，只要别跟震天门扯上任何关系。
1: 好。
0: 到底是谁想杀死赵庭轩？坏了，上我，日富银行。

0: 夏先生，对不起，七百五十六号的物品已经被人给取走了。你们干什么吃的？凭什么把东西给他？这个人有登记保险柜时的身份证明和密码，按照规定，他有权利拿走保险柜里的物品。长什么样？他长什么样？是个中年男人，身材跟你差不多，比你瘦一点，戴着眼镜，留着胡子。
1: 声音很低沉，他穿了一身灰色西装，帽子压得很低，没看清他的长相。哎，老崔，嗯，回来了。
2: 哎，
1: 老崔，嗯，刚才啊，有人给你送了个箱子。
2: 箱子？
1: 是啊。
2: 谁呀？这么一大早的？
1: 不知道啊，是个男的，看上去神神秘秘的，箱子挺沉的，还上了锁。给你。 这钥匙，老崔，你是不是在外边得罪什么人了？被人给你送了炸弹呢？开玩笑的，
3: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啊？还好我胆儿大，要是被你吓死怎么办？
1: 开玩笑，开玩笑，别生气，别生气啊！开玩笑。是。

0: 条啊，快看啊，金条，金条，
1: 金条啊，
0: 商量商量，金条份飞哥，
2: 别乱别乱，都别乱，
0: 别乱在，
2: 都别乱。
0: 我现在脑子很乱，我得捋一捋。
3: 分我一根。
0: 箱子，金条，这这黑夜判官，
4: 黑夜判官，我跟他有关系？
0: 这箱子是黑夜判官的，
5: 老崔，
0: 这金条也是黑夜判官给我的。
5: 老崔，你是不是疯了？
0: 不是，你看嘛，你看，喏。崔伟记者见字如晤，这箱金条乃是席卷恒通票号的罪人赵廷轩死后所遗之物，
6: 请你速将其兑换成现金，以信内附属所有因恒通票号倒闭受害储户名单为准，按具体损失金额按户补偿到位，结余款项请崔兄替我捐赠慈善机构，将此不义之财用在慈爱义助之处，
0: 切记。如果你胆敢染指半分，我定当深夜取你性命，
4: 取他性命，
0: 令你难见明天的太阳。
3: 太阳，
0: 那黑夜判官嘛，
4: 黑夜判官站着旁边就麻烦了，行了，这判官还犯人。
7: 所以说这世道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做他就能做的，不是你想要主持公道他就能主持公道的，就算你是个警察他也没有用。
6: 其实在这个时代，用我的方式也能给这个世界一个公道。
8: 快报快报，大公报独家消息，携款潜逃的罪犯赵廷轩命丧黄泉了，黑夜判官康开解囊，整箱金条救助票号倒闭案中所有户主。哎，您的报纸，哎，拿好了，快报快报！看
9: 看，这黑夜判官真行啊，说干就干。这赵廷轩死的真够解恨的。
5: 哎，不是说前些日子那黑夜判官是假冒的吗？
9: 哎，对呀、啊。
8: 拿好了，
5: 感情他真的回来了。你还年轻，二十多年前我就听说这个黑夜判官专门劫富济贫、锄强扶弱。
10: 给我也来一份。
5: 当年在江州很是有名。是个真正的侠义之士，
9: 嘿，这下可好了，像他这样的侠义之士回来，咱们平头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5: 对对对，哎，

0: 暗中里死了，不过他是咎由自取。诸位可能还不知道吧，暗中里就是现在正被千夫所指的赵庭轩。
1: 哼，赵庭轩真的是自己找死，被震天门给抓了。我们担心他临死前乱咬人，说出什么不该说的往事来，所以只好派人去干掉了他。不过我们派出去的杀手失踪了，现在生死不明，我怀疑我派去杀赵庭轩的人已经被那个自称是黑夜判官的人杀掉了。黑夜判官，难道他真的没有死？难不成他像猫一样有九条命？
0: 不可能，别忘了那个人的头都被切下来了，那可是咱们几个亲手所为。
2: 会不会当年我们斩草却没有除根？别忘了他是有儿子的。
1: 这点应该也不可能，当年咱们是亲眼看见那小子砸死在火堆里的。依老夫看，恐怕是当年同盟会的余孽对郑家的事知道一星半点，如今在暗中作祟。大家稍安勿躁，我会派人慢慢的查，再聪明的猫只要沾了腥总会留下味道，迟早我要亲眼看看这个冒牌黑夜判官的真面目。
3: 那是谁联系的你们三个？
4: 是方广玉，
5: 他可是您的家人呐、
4: 那千刀万剐的也可是他呀，师父。

0: 方丈，啊，冯老板是要在天后娘娘面前供奉长明海灯吗？嗯，
1: 需要多少香油钱？你随便说。总之有一点，这油灯昼夜不能熄啊！
0: 阿弥陀佛，冯老板真是慈悲心肠。 不知这是要超度哪些故去的亡魂呢？要不要写下他们的名讳？我们在晨昏诵经的时候，也好保佑他们早日往生啊！
1: 不用了，你们只要在天后娘娘面前为他们祈祷诵经，便是了。
0: 贫僧这就去安排。
2: 爹，我们这是在祭拜谁啊？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被噩梦惊醒，为什么您总是喊着郑家姑父的名字？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春霞，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可你却为了恪守当年一个娃娃亲的盟约。 人没过门，却给他们郑家足足守了18年的活寡。不要再跟我提起郑家。

0: 感谢诸位前来捧场，我说书人汪宇刚刚传了个小段子，要赞一赞这几日在咱们江州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件的一胆侠客——黑夜判官。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传说20年前呢，这黑夜判官就是咱们江州出了名的强盗。话说世人最怕强盗这两个字，可不知若论起来，你说天下哪一处没有强盗啊？啊，就说这一等做官的吧，误国欺君，盘剥百姓，虽然他高官厚禄，难道不是强盗？再说这做一等公子的，依靠着父兄的势力，狐假虎威，张牙舞爪，坑害乡民，无所不为，百姓不敢申冤，官府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强盗？只论这衣冠楚楚之辈中，尽有这狼心狗肺，恨似强盗之人。反见绿林江湖中仗义疏财，一诺千金之事也是层出不穷。今日我就给诸位细讲讲这道义有道的好汉——黑夜判官。
1: 好，
2: 净胡说八道！车，车呢？哎，停那么远干什么？

0: 妹夫，是你吗？你还活着？
1: 冯广玉，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对不起我们郑家的事，不知道这18年来的每个晚上，你是否能睡得安稳？手上沾着我们家人的血，你不怕死后会下18层地狱吗？当年我郑家待你不薄，为什么还心存歹念，要置我全家于死地？
2: 什么？我爹失踪了，
0: 司机小王被打昏了，咱家的汽车也不见了。你杀了我吧！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悔恨中度过。

0: 我生不如死啊！
1: 当年我贪心，我只是贪心你们家铺子里的款项，被人胁迫才做了那件可怕的事情。

0: 之上，后悔莫及呀！我求你，求你杀了我吧！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废墟面前，你杀了我吧！求你！
1: 冯广玉，你真的悔恨的话，就说出当年的幕后主使是谁。
0: 我不能说，他们的势力太大了。不管你是真正的黑夜判官，还是假他之名来取我性命的，请你痛痛快快地杀了我吧，让我赎我自己的罪孽。
1: 你真的想死？
0: 但求一死，对郑家，我死一万次也难辞其咎。只是我真的不能说出十八年前的幕后主使。如果我泄露了这个秘密，我的女儿会死得很惨。在这个世界上，她是我唯一在乎的人了。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她当年知道郑家全死了，她哭得死去活来的。她说她既然跟弘毅定了亲，那就是郑家的人了。就为这个，她足足为你们郑家守了十八年的活寡呀。我求你了，我求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2: 爹，你在哪儿呢？
0: 春霞。
2: 爹。爹。爹。
0: 这是我女儿，我求你，我求你千万不要伤害她，你别伤害她，你杀了我也别伤害她。
2: 春霞，
0: 春霞，
2: 爹，你没事吧？
0: 春霞，
2: 你怎么被人绑到这里来了？啊，你等一下，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确定没看错，不是你酒后眼花，不是你心生幻想。
1: 是他，肯定是他。他没有死，他还活着。黑夜判官还活着，我看得清清楚楚。他那件黑披风，还有他的声音，他常吹的那支曲子，肯定是他。没人能假扮他，就是他本人。黑夜判官郑高奇，他没有死，他还活着，他肯定活着。

0: 你不要发疯，他不仅活着，而且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18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也动手了。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1: 放屁！
0: 他是神，把他给我完成。
2: 别让他发疯。
0: 他是神，他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1: 他是神，
0: 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3: 方广玉，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你自乱阵脚，那个黑夜判官，不管他是人是鬼是神，他都不应该从你嘴里得到任何秘密。看来，你让我们失望了。
0: 不，我没有让你们失望。我知道你们之中好几个人的身份，但我没有说，因为。
1: 因为我要保全我的女儿，还好。你还知道你有个女儿？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好好的活着，那么现在最好闭上你的嘴。郑刀奇已经死了，挫骨扬灰，他活不了。一定是有人冒名顶替在这搅浑水。你现在回家安稳的过日子，别上当。
0: 放开他，让他走。各位，我冯广玉保证，绝不会向任何人说出你们的姓名，只求各位一件事：如果将来我有什么山高水长，念在昔日的情分上，给我的女儿春霞一条活路。 求你们了，谢谢。

0: 看来这个冯广玉真的是彻底乱了阵脚，失了分寸。再这样拖下去，恐怕他真的会说出那些不该说的秘密。如果他崩溃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除掉他？好，那就先下手为强。
1: 老爷，叶八爷来了。八爷
2: 啊，
1: 请。
2: 好好。八爷
3: 啊，
2: 快来坐。
3: 哎，
2: 坐。
3: 老冯啊，
2: 嗯，
3: 这么早就喝得酒气熏天呐？啊，哎呦，行了，别喝了。我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儿我来是想跟你谈点正事儿。
2: 八爷的正事儿，那就是生意上的事儿。八爷，我心烦。要是生意上的事儿啊，您跟我们家林掌柜说去。

0: 我今天跟你谈的是你我两家都操心的私事。我有个不争气的儿子，你是知道的，哎，没有一点英武血气，整天和那些穷酸夫子描字作画，阴柔气十足。
1: 你看，哪儿有当老子这么说自己儿子的？这谁不知道？您叶家的玉鹏公子，那是出了名的才子啊，描的一手好丹青，做的一手好文章啊。
0: 吟诗作画，
1: 嗯，
0: 那能当饭吃吗？我这个小子就是不争气呀，这心思没放在正道上。就说家里的生意吧，还一直是让我操心过问。我就是想啊，给他娶个懂事的媳妇。男人不娶妻，就是没有龙头的马不安生。为这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东门里，找鹤鸣堂的何昏先生老马给算了一下。
1: 哦，
0: 老马说啊，我这儿子命里得有贤妻相助，这么着，论八字儿就找来找去呀，在咱这城里头啊，唯有令爱与犬子最为相配。
1: 您等会儿，八爷，您这没喝酒怎么也说上醉话了？这您知道我女儿都快三十了，比您公子大十来岁呢，这能般配吗？
0: 哎，夫妻般配不在岁数，而在命中注定。你我两家若是联姻，后福无穷啊。今天我是斗胆来向你求亲，你务必得答应。
1: 不是，这打哪儿说起来的话茬啊？这是，
0: 我今天是真心实意的来求这门亲事，你可千万不能拒绝。行了，这事儿啊，我看就这么定了。

0: 姑娘，看一看金鱼吧。啊，你看这金鱼多漂亮啊！啊，
1: 老板，金鱼怎么卖啊？
0: 这个是两个大子一个，您要是都要了，我把这鱼缸送给您。
1: 正好六条，我都要了。
0: 好嘞，这个都给您。哎，姑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啊？钱都掉了。
1: 谢谢你。哎，
0: 细皮嫩肉的，还挺水灵。
1: 你干什么？
0: 陪爷几个好好乐呵乐呵啊！
1: 放开我！放开！
0: 来。哎呦！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

0: 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啊？
2: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啊，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

0: 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

0: 那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啊，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 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

0: 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张工在天津城投集团泰达控股有关项目和企业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在三心三量工作中有担当、善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新，提质增效。张工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

0: 坚持问题导向，深化防治病举，确保安全度汛。天津召开全市服务业大会，围绕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天津促进科技、制造、服务深度融合，以科技服务业擦亮城市新名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至31号举行。
1: 5月14号，市委书记陈明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项目和企业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明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中央巡视反馈意见等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增强信心、担当作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扎实推进三新三亮工作，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市领导王立军、王秀峰参加。
2: 陈明尔、张工来到河西区柳林街道，查看由天津城投集团承担实施的市总工会第二工人疗养院盘活项目和产业运营孵化基地，了解街区城市更新工作进展和盘活项目招商情况，与入驻企业商户亲切交流。陈明尔、张工强调，要结合实施城市更新，充分挖掘区域文化内涵，突出禀赋特色，因地制宜引入科创服务、文化创意等企业，优化创新生态，完善生活配套，推动街区业态功能品质提升，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在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陈明尔、张工查看津南双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企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垃圾处理作业、环保工艺流程和企业运营情况。陈明尔、张工说，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深化生态环保产业创新，严格垃圾处理技术标准，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积极推进废旧资源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美丽天津贡献更大力量。随后，陈明尔、张工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国资委、天津城投集团、泰达控股有关工作汇报。陈明尔、张工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之年，是攻坚克难关键之年。做好我市国资国企工作，要进一步增强信心、强化担当，在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明方向，在抓好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中明路径，在攻坚克难中明责任，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更加注重内容、品质、效益，提高存量载体与周边环境及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加强与央企、民企合作，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导入更多新兴产业、优质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到盘而活、盘而兴、盘而优，进一步深化改革，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国资监管效能，切实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管控风险，守住底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有力推动融资平台转型退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夯实企业安全发展基础，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国企政治生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断增强改革发展、破解难题的能力本领，推动我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静海区、西青区、河西区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和城市内涝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深化防治并举，早着手、早调度、早部署，加快薄弱环节工程化改造，全面开展风险排查整治，备足抢险救援力量，坐实防汛应急预案，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张工来到东店和文安洼蓄滞洪区锅底分红闸、老龙湾退水闸项目现场，查看工程建设设施设备情况。他说，要严把质量关、安全关、廉洁关，加紧推进水利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压实运维管理责任，有效提升防汛行洪能力，守护好群众家园，让大家安全感更强。要统筹做好环境提升，充分发挥项目生态便民效益。在梅江南泵站，张工查看项目建设运行情况。他说，要扎实推进中心城区易积水点和易积水地道治理三年攻坚行动，综合施策补齐薄弱环节，提升排涝能力，加强气象、应急、水务、交管等部门联动，及时启动应急措施，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调研中，张工详细了解全市和相关区防汛备汛、灾后重建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责任感、敏锐性，防止经验主义、麻痹大意，立足于防大、防局部突发、防多重灾害叠加，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提升工作针对性，精心做好防洪设施设备日常维护，深入细致开展水库河堤、北部山区重点河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水情、地质灾害风险等巡查，做到物防、技防、人防相结合，打好防汛主动仗。要进一步增强工作系统性，做好雨情、汛情实时监测预警，严防突发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内涝等灾害，密切上下游、市区两级相关部门间信息沟通，联动响应，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应对快速有力、有序有效，齐心协力筑牢安全防线。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任务书、责任人，应急、水务部门更好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培训演练，落实校应机制，确保防汛备汛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5月13号，本市召开服务业大会，提出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推进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天津将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0: 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天津因地制宜，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将重点发展科技、金融、信息、商务、现代运输与航运、现代商贸六个领域的服务业态。其中科技服务覆盖创新活动各环节，是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天津将重点培育研发与科技、设计、检验检测以及知识产权等四类服务业企业。
2: 科技服务呢，它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之一，其实对我们天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作用还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天津最强的一个基础条件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工业的一个家底，比如说我们在盾构、飞机、船舶、火箭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很强的这些产业的力量。那这些产业力量背后，它需要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尤其是科技服务业的支撑，需要去把我们的这个工业设计领域做强做大，在一些检验检测方面主动的去对接工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一些需求。
0: 十五五期间，天津发改、科技、工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手，把高价值服务嵌入制造业全过程全链条，从单纯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卖研发、卖解决方案，大力发展高科创含量的现代服务业。
3: 其实天津市很多的科技服务企业，好多都是从那个咱们原来制造业企业转型啊。我们现在正在鼓励我市的服务业企业呢，和这个制造业企业来紧密结合，为这个整个全社会的这个服务业发展呢，提供更多的开放场景。下一步要拿出具体的措施，包括我们天津市有很多的大院大所，他们呢其实实力很强，要积极的争取国家级的一些场景。
1: 闲置了30年的老泵站能干什么？城投集团在柳林城市更新片区给出了答案，因地制宜把它变成孵化基地，引入了文创设计、知识产权等科技服务业态，在工业遗存中装入新创意，盘出了新活力。
0: 在柳林城市更新片区，坐落着一片歇山顶式建筑群，建于1956年，曾经是第二工人疗养院。2024年，城投集团对这个项目启动盘活，修旧如旧，利用风雨连廊和7000平米的草坪，引入餐饮、非遗展览、沙龙等业态，打造休闲空间。建筑旁边还有一处加压泵站，是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城市工

0: 供水压力不足问题而建。随着市政管网不断升级，泵站也闲置了30年。城投集团看中周边2公里内坐落着多所高校，在保留工业遗存的基础上突出设计感，将这里盘活打造为彩色集装箱造型的孵化基地，共4800多平方米，主要引入文创设计、知识产权等企业，重点发展科技服务业，在盘活存量中因地制宜装入新质生产力。
1: 整个柳林项目周边呢，又有天津科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还有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这些高校都有相应的艺术学院，也基于此，我们把整个产业运营孵化基地定义为一个数字创意和文化创意的一个产业集聚区。
0: 看中这里距离高校近，方便和学校合作开展联合设计的优势，基地已经引入了工业设计、创意设计等18家企业，为中国石化、麒麟软件、中国电信等企业提供生产工艺优化、产品包装设计等方面的服务。就在上个月底，距离基地不到1公里的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和城投集团完成签约，共建产教融合基地，设置有20多个工位，提供专业的人工智能设计软件。基地向全市企业遴选动画制作等项目，鼓励老师和学生们参与创作。基地还同步引入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专业服务机构，在师生们的创意作品需要申请专利时，园区内就能给予帮助。
2: 专利的挖掘、专利的布局，包括风险的排查，包括它有了专利之后呢，如何去运用发挥价值。
3: 我们柳林项目正好处在京津发展走廊海河沿线上，它的设计产业、创意产业的定位，我们都在谋划怎么去综合的运用产业导入、协同作战、功能配套，然后整体园区的激活，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发展态势。
4: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天津和重庆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即将在京举行。
0: 发布会上，天津介绍，经过国家商务部批准，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京举行，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举办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活动。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6大主题展区。赛事设置方面，除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国际智能体育大会等赛事外，今年首次引入智能创新黑客松大赛，汇聚全球优秀算法研究员、开发工程师，聚焦大模型开发与应用等赛道，推动创意落地。特别是中国电子首次设置4300平方米超大展区，中科曙光开辟了1700多平方米展区。
5: 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电子、航天科技等重点央企，到华为、小米、浪潮、比亚迪等龙头名企，再到特斯拉、立讯集团等知名外企，以及宇树科技、伽利略机器人、亿航智能等新锐势力，参展企业预计超过700家。
0: 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同主办单位，重庆市介绍了本届博览会将打造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低空经济、智慧生活等领域的成果。
6: 同时还将设置摩托车特色专区，中山、张雪汽车等知名摩托车企业携爆款车型参展。我们将组织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广域名导等企业和科研机构集中发布新产品。
0: 坚持办会是为了办事，博览会期间初步确定超30场同期活动，包括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央企信创交流座谈会暨共链行动大会、京津冀智能制造装备协同发展大会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对接会等。
7: 像来京的龙头企业、海内外领军民企、知名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深入推介天津优势，通过本次智博会呢，进一步深化与重点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关系，达成了新的合作意向。
4: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8: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作为滨海新区南北向交通大动脉的核心咽喉工程，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是区域重点民生交通枢纽工程。该项目北起金塘公路，南至现状金光路。 线路总长

0: 约2.5公里。2026年项目将重点完成南北引桥下部结构施工，实现主桥拱类制作及过半安装任务。2027年进入收官冲刺，力争该年底具备通车条件。该项目建成后，将为滨海新区新增一条重要跨海河通道，大幅提升区域南北向通行能力。下面来看一条来自金云的消息。当前正值本市水稻插秧关键时节，市农业中心在静海区组织召开水稻覆膜插秧机械化技术及装备示范现场会。本次培训采取田间实操演示加室内理论讲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田间重点示范演示了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的田间作业情况。该设备无需改动插秧机原有结构即可直接挂装，可一次性完成覆膜、展膜、精准开孔、插秧、压膜全流程作业，配套全生物降解地膜，兼具增温保伤、抑草节水功效，节水率超 25%， 减少除草剂使用，自然降解无残留，不污染土壤，有效破解传统地膜成本高、污染等痛点。同步促进水稻早生快发，增产提质，助力农户降本增收。最后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近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国内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在古人类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通过从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中获得的分子信息，破解了直立人与现代人是否具有关联性这一人类演化领域长期寻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1: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我国科研团队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6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1颗丹尼索瓦人牙齿作为对照，采用了3套专业软件交叉比对数据，严格筛选有效基因位点，成功鉴定出多种内源性牙釉质蛋白，获取了大量肽段和氨基酸位点信息。这是全球首次拿到直立人标志性分子数据，把东亚古人类蛋白组研究实现从16万年前推至至少40万年前。
2: 以这个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周口店的这个直立人，这些人群它其实本身的研究意义在整个人类演化中非常重要，但之前是一直没有办法知道分子的信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通过古蛋白获得了分子信息，可以弥补古 DNA 没有办法涉略的这个时间和区域，所以非常的难得。
1: 据了解，科研团队还依托蛋白特征研发出全新古人类性别鉴定方法，可精准判断牙齿化石所属性别，为无明显形态特征、 DNA 难以保存的古人类化石提供了便捷可靠的鉴定新工具。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目前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呢，早晚温度相较于市区会低一些，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方面，今天白天呢，我市天气晴转多云，东南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阵风6级。东部的沿海地区呢，风力会更大一些，气温将会明显偏低。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2到21度之间。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是共计32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6个车次。另外，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17号、17号、15号加开了成都东至绵阳的成6222次列车。5月15至17号呢，成都东至泸州加开了成6139次列车，成都东至自贡加开了成6157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呢有小面积的取消，进港航班预计218架次，其中由广州白云出发的 MI。

0: F8314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呢同样也是预计218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的 FM9161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我们的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因控制流量， G25 长深高速的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中心桥收费站的入口封闭。此外呢，因为车流量较大， G25 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的1077公里处出现了车辆缓行，有排车的现象，请各位行驶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5月14号20时发布了气象预报，渤海中部有轻雾，偏南风5到6级，浪高2.5米，能见度是3海里转11海里，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3度。那目前现在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渭津南路、渭津路一线早高峰时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渭津南路八里台立交桥向同安道方向经常出现缓行。另外，八里台立交桥上有多处车辆合流的交汇点，也是容易发生刮蹭事故的点位。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礼让通过，避免发生事故。
1: 海津大桥是连接河东河西的重要通道，早上7点到9点之间车流量非常的大，昆仑路从昆仑桥向富民路方向压车较多，经常有事故发生。另外，昆仑桥下桥向富民路方向路面变窄，车道减少，车辆会出现排队并道的情况，建议大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并道加塞。
2: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进入二季度，重庆市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交通枢纽、产业项目、民生配套重点工程加速攻坚压查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重大高铁项目建设捷报频传，在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近日全部完成，无闸轨道施工全面铺开，铜梁制梁厂200余名建设者轮班作业，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全力冲刺目标节点。
4: 我们现在正在加班加点，确保6月底完成全部无闸轨道施工，为后续铺轨奠定条件。
3: 西渝高铁康渝段各标段同步推进，近日开州站首座新建站房钢网架完成整体顶升，项目采用地面拼装液压同步顶升施工工艺，运用 BIM 模型与智能监测系统实现410吨钢结构网架毫米级精准就位，为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打下坚实基础。
5: 抢抓二季度施工黄金期，上百名建设者正全力加快工程施工进度，为西渝高铁早日通车贡献力量。
3: 各地产业重点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在中线年产120万立方米新型欧松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项目一号地块 A 厂房进入主体框架施工阶段，项目分2期建设，1期1阶段预计今年8月竣工，建成后将有效带动中线板材加工产业急剧发展。
6: 目前我们城台地梁基础建设部分已全面完工，这几天工人加班加点安装5.7米的梁柱模板，正式进入厂房主体施工阶段。
3: 民生重点工程方面，两江新区双凤养老服务中心扩建项目主体工程有序推进，项目规划建设13层养老建筑，新增500张标准化养老床位，将打造集居住、医疗、康养、文娱于一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
7: 目前项目已完成土石方作业基础工程，主体工程完成至7层。下一步开展气体工程及电气工程施工，项目预计2027年7月完工。
0: 眼下虽然小麦还未成熟，但在苏州部分油稻轮作的早稻已经开始进入插秧阶段。
8: 午后随着插秧机在田间来回驰骋，嫩绿的秧苗被逐颗插进水田。在常熟与美润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机手们正利用眼下晴好天气，抓紧进行早稻插秧。
9: 这个是送走箱一号，生长期比较短一点，然后那个米的口感也都还可以。
8: 眼前

0: 这片早稻种植区采用的是由稻轮作模式，利用油菜比小麦成熟早，实现了早收割早摘茶，保证九月底国庆稻新米上市。
1: 那片呢，我们就是不收油菜籽，作为绿肥一起耕下去的。往年呢，我们在5月20号左右开始移栽，今年呢提前了将近一个星期多吧，确保今年9月15号左右能新米上市。
0: 今年苏州全市水稻计划种植面积在121万亩，连续8年保持增长态势，坚持优良实味精稻为主导的同时，聚焦水稻硬地育秧、云苗基插、科学肥水三大核心技术，进一步夯实丰产基础。全市预计5月下旬大面积落谷育秧，6月中旬栽插。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经常坏，那个群里面动不动就发那个停水通知。
4: 小区总停水，原因在哪？
5: 大部分都是由于管道卡污的螺栓锈蚀老化造成的。
6: 啊，不是统一换，有可能实现。
7: 成本基本上和重新建造一套管网是差不多的。
8: 但是在它整个的检验过程中，驾驶室是不是没有已经超过的？也就是它在这个发动机怠速状态下就完成了该次检验。
4: 机动车检测线弄虚作假被处罚，
8: 罚款45万，没收其违法所得。
4: 换季空调不清洗，当心染病。
9: 这种冷凝水或者是不流动的水，这里面就会有大量的军团菌的一个繁殖。
4: 清洗空调这些事情要注意，
10: 不能用8次消毒液。
11: 过滤网呢，记住了，一定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
4: 乘客地铁站突发疾病，
12: 就跑到楼上去把 AED 的设备拿来了。
13: 先生不能睡啊，先生，先生不能睡啊。
4: 工作人员伸援手。
2: 下面来关注天气，一起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1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东南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阵风6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1度之间，东部沿海地区风力会更大一些，气温将会明显偏低。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做好防晒措施。预计16到18号，我市天空云量增多，16号夜间还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气温将会呈现下降的趋势。16号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28度，17到18号的最高气温呢，仅在2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

0: 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you want, go.
1: 来人呐！ 一人带一组，够前院后院加紧巡逻。要是出了事儿，拿你们试问。
2: 是，
1: 精神着点儿。

我很欣赏你这么有骨气的中国人，但是为了天皇陛下的声誉，你一定要死。

0: 老冯有消息吗？我师傅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一定会先联系赵老板。
1: 赵老板那儿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想送消息，也没办法送出来。
2: 太急人了！哎，
0: 要不然我去把那几个小鬼子干了得了。
1: 事情没那么简单。要不然这样，晚一点，我去赵集中表行看一眼。
3: 师傅，不好了，赵老板出事了。

0: 准备手术。
1: 怎么样？
0: 人还在昏迷当中，不过他一直说什么黄金图。
2: 师母，一定要救活他。
0: 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一直都在昏迷。
0: 你去忙吧。
4: 别杀我，医生，求求你救救我，我还不想死。
0: 放心吧，你现在啊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你刚才说有人要杀你，是谁要杀你？
4: 那帮丧尽天良的小鬼子，当初答应好了

0: 完工之后重重有赏，我和师父每日每夜的给他们干了好几个月，谁想到最后却是这个下场。
1: 原来是日本人要杀你，
0: 可怜师父他老人家熬尽了心血，把毕生的记忆都用在了那座钟上，可最后他得到什么了？召集上下十几条人命啊。
1: 日本鬼子真是惨无人道，那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杀你啊？
0: 为什么？就因为一张图，他就要杀我们灭口啊。
1: 你先别激动，慢慢说。
0: 都是因为那张图。
1: 图？什么图？你刚刚动完手术，需要静养，好好休息吧。

0: 赵的死一定是日本人干的。
1: 宁德，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案发现场什么样子？老赵的手一直指着那面镜子，当时老赵的手里一直握着一个茶碗，茶碗里面没有水，空空的，可是他始终不肯放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还有那只唐三彩是我前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一直是爱不释手的，为什么如今打碎了？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根据老赵血液凝固的程度以及他尸体的温度，我可以确定他的死亡时间是在我们赶到之前的45分钟。镜子里面反的那块表时间是8:55，往前倒45分钟。老赵想向我们表达的是，八点钟左右，把这三样合在一起是什么？
2: 茶碗、钟表、唐三彩。
3: 什么意思啊？
1: 是碗、八点、码头。在案发现场，我看见地上有未烧尽的纸糊，我想那是一幅地图，也就是说日本人很有可能把那幅重要的战略图藏进了这个钟里。老赵知道这个秘密才会被杀了。
4: 那吴有生说的那个黄金图，
1: 我师父一定是在临死之前把黄金藏匿的地点传达给了赵老板，而赵老板又把这个消息藏进了钟里。
0: 这么说，那笔黄金就没有丢，被老冯给藏起来了。
4: 既然黄金图和战略图都藏在一起，那这次咱们就算拼了性命也得把它给截下来。
3: 说得对。

0: 求求你，别杀我！求求你！
1: 我告诉你，黄金的秘密。
2: 黄金？
1: 对，黄金，就在那座钟里。
2: 说清楚点。
0: 就在那个龟鹤献兽钟里，有藏匿地的密码。真的，我没骗你，我亲眼看见师父刻上去的。

0: 请进。
1: 蓝大主任，忙着呢。
2: 杨会长。
1: 啊，我来查一下上次大华保险公司的那份伤亡鉴定。
0: 哦，

0: 社局同志，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顾主同志，今天晚上，日本德式潜伏船只会将一口中运出去，战列图就藏在里面，而且还涉及到一份藏经图。哎呀，
1: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这份情报太重要了。
0: 我也是才刚知道的，希望不至于太晚。
1: 时间不多了，我赶紧向组织上汇报。
2: 那蓝主任，谢谢了啊，谢谢，太麻烦了啊，谢谢。
3: 陈主任，哎，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银酿清酒，在我们那里是很有名的。
2: 今天，请你一定品尝一下。
3: 好，好，好，哎呀，真是太客气了，三国君，应该是我请你才对。
2: 到了宪兵队这里，你就是我的客人了。来，喝一杯。
3: 好。
2: 三伯爵，清酒我着实品尝过不少，但是如此清甜干冽的银酿，生平第一次喝到，荣幸之至。
3: 沈主任果然是懂酒的人啊，我们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哎，三伯爵，你有所不知，今天晚上还有任务，要不然一定以你痛饮，一醉方休。
2: 哦，沈主任如此谨慎，我想一定不是一般的任务了。
3: 哎，这个。
2: 沈主任不必为难，你我各位其主，这个道理我懂。
3: 哎，这话得说远了，咱们兄弟这么多年，平时你对我以诚相待，我们之间不用你介系。
2: 今天晚上，都码头运一批东西。
3: 哦，
2: 苏嘎，我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任务呢。
3: 哎，这东西很重要，是给天皇寿辰定制的礼物。
2: 不知道是什么奇珍异宝呢？一座精美绝伦的钟。哎，沈主任，不过是一座钟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呢。
3: 钟，精美绝伦，自不用多说，关键是钟里面。

0: 东西。
1: 这个沈默然就不便多透露了。
2: 沈主任，这个我明白。来，
1: 敬一杯。

0: 馬上恢復補助。集中武力、尽力阻截。宁回五壤此中敌日。あの井戸の野郎め、いつもこそこそとどうやら裏で測っていたとはな。将軍閣下、送るものはなくなった金と何か関係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三浦君。
1: はい。今晩港に調べに行ってきてくれ。金の手がかりがあるか見てきてくれ。はい。谭部长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能抢到这口钟，至少也得毁了它。
2: 绝不能让日本人把这口钟运到日本去，一旦这口钟到了日本，后果不堪设想。
3: 队长，你就下令吧，你说我怎么抢？
1: 刘副队长，你着什么急呀？来，坐下，坐下，坐下。敌强我弱，咱们得讲究策略，不能硬拼呐。你想想，这么重要的东西，日本人能不派重兵护送吗？再说码头那个地方，肯定防守严密，就凭咱们这点火力，那是想抢就能抢的。
3: 你这个同志，太糟！
1: 队长，那你也别卖关子了。你看，我这把枪都快生锈了。我认为，咱们在码头上和日本人硬拼，这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可以在半路上伏击他们呀，至少有机会毁了这个东西。
3: 通往码头一共有三条路，我们走哪条？
1: 你不愧是个上海通啊！来，咱们俩研究一下。
4: 站长，有什么情况？
5: 几户川城为天皇打造了一座钟，战略图就藏在钟里。今晚八点，钟将在码头被运出。
4: 消息来源可靠吗？
5: 绝对没问题。
4: 知道了。接下来我的任务是什么？暂时没有。
5: 那我先走了。
4: 路上小心。
6: 据可靠消息，锦湖川城为天皇打造了一座钟，而我们一直在追查的那份战略图，就藏在钟里。今晚八点，他们要将此钟用船运往日本。站长，
7: 咱们要是把这钟截下来交给戴局长，他一定会重赏咱们的。
6: 你们就想着升官发财，日本的东西有那么好抢吗？
7: 站长，不用你担心。
6: 交给我们兄弟就行了，我们保证手到擒来。
7: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打不死？咱党国几十万正规军，不也把南京和上海给丢了吗？是啊，站长说的对啊。
6: 时间紧迫，我们现在随时能动用的，也就二十来条枪。要想在码头上和日本人硬拼，只怕占不到什么便宜。
7: 那怎么办？我们就不抢了吗？
6: 当然要抢，不过不在码头上抢。
7: 难道要去进攻特伊克的总部？
6: 特伊克总部是什么地方？周围又有日军驻军，你想明年过周年祭是吧？
7: 站长，去码头有三条路，咱们伏击哪条？
6: 这还用问？当然是最近最快的那一条。